见历来少见，见而不平随处可见，这句话是把人心不古，笑贫不笑娼形容得非常贴切。1996年、我也是差一点就但观鱼觅不见深坑了。1996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景气很好，发展商的大肆盖高楼大厦，然后有钱的人呢抢购屋子投资资产，当然要跟银行贷款嘛，对。那这个时候盖大楼就要用到红砖嘛，但是红砖的供不应求啊。我的朋友在台湾是专门做红砖大理石、花岗石等等，他去马来西亚考察后呢，就邀我一起投资做砖厂啊。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红砖都是那种传统窑，产量不大，只有一间台湾去投资的隧道窑，那是大量生产的。但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在马来西亚做红砖哦，太好赚了啊！一粒红砖的毛利是台币1块钱，很少啊。但问题是一条隧道窑的生产线，一个月可以生产700万粒砖呢。一个粒砖赚1块钱，当多少钱？一个月赚台币700万呢。那你扣掉200万的成本跟费用，一个月可以净赚台币500万。那如果有两条生产线的话，那更不得了，一个月是净利台币1000万，扣掉费用的，而且是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供不应求啊。所以马来西亚红砖供不应求，那时候很多人用砂砖，那个是不好的材质。所以我们准备要盖有两条生产线的红砖厂，既然这么好赚，盖两个生产线。后来土地定金下定之后呢，因为过户的问题呢，律师要我们暂停一个月。在这个月里面呢，有一天早上啊，我睡醒但是没有起床，想头脑很清楚，突然间脑海浮出一个疑惑啊，什么疑惑？我要在鸟不生蛋的深山里盖红砖厂，这样我自己的工厂照顾不到。那时候我已经在开始做实际的啊，要盖厂的话呢，我也没有办法做实际啦，在深山里面要怎么做实际？我心里就在想，红砖还没有赚到钱，我就已经损失了这么多了呢，那这样这个投资到底对不对啊？才会尽心产生这样的一个念头。好，于是我就买了机票呢，回来台湾了，去进士请教正言上人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上人跟我说，昨天有一位台湾的大实业家来问我，他要去大陆投资水泥厂，今天你来问我要去马来西亚做红砖厂。上人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们这两种行业都是要砍伐森林破坏大地，这是造不善之因，最好不要做。轻轻一句话呢，压在我心上啊，我听了上人这句话，就毅然决然取消这个投资了。当然他会很不高兴的，你这个真的开玩笑一样，儿戏一样嘛，但是他怎么样不高兴，我就是听上人的话，还好只是土地的定金损失而已啊，否则土地买下去，第一期款、第二期款，然后厂盖下去了，预计啊，1997年的8、9月，红砖大量上市啊，这个时候红砖就变成垃圾，机器就变成废铁，为什么？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啊，老一辈有在做生意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不管你是做进口出口都是一样深受其害。亚洲好几个国家像韩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下滑而十分萧条，银行呢紧缩银根啊，那发展商就借不到钱盖屋子啦，消费者也贷不到款买屋子啦，所以工地建案全部停摆，这样红砖你要卖给谁啊？那这个投资评估起来是稳赚的哦，结果是稳死。所以让我深深体会，千算万算就是无常，算不到了。好在命中有贵人啊，上人之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让我逃过这一劫啊。不过老实讲哦，
也要我很听话了，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实业家来尽职尽事请教证言上人有关商场上的事情啊。那些不听话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都很倒霉。那个时候我就是经文所说的手执密契啊，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赚钱的机会啊，就是手执密契嘛，动转清照，这个头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贪念缠心了，欲望缠心了，就失去无明了，无明就没有智慧去判断事情了，动转清照嘛，只看到这么好赚，但是没有想到说隔一年后面就是一个金融风暴，不见深坑啊，这是活生生的自身经验，永生难忘。最近才发生一件事情，我的一对朋友啊，夫妻两人常常参加慈济的活动，白手起家，赤手贫足，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也存了一笔台币500多万的这个储蓄。本来夫妻两个以为可以开始过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结果呢碰到诈骗集团了，500多万元呢被骗个精光啊，造成夫妻两个人很大的创伤跟失落。想想看，一夕之间哦变成身无分文，决然一空啊，这种遭遇换成是我们也会很惶恐啊，对，完全打乱了我们退那个生涯的规划，退休的规划。但还好这位朋友跟太太两人都有学佛，在这样子打击中呢，借着佛法智慧呢还能看得开走出来。不过像这样人生60多岁退休的，正要安享余年，也欢喜做这个志工，做得满心欢喜，这个时候却遭受到这种无情的业力牵引了，毕生积蓄被骗一空啊，还要从零开始啊，60几岁还要从零开始，这个真是情何以堪啊。现在夫妻两个人的生活没办法了，只能够什么粗茶淡饭，说衣节食啊。我知道了以后也只能安慰他，跟他说钱是身外物啦，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只能够这样子劝他。好在呢夫妻两人也了解佛法及因缘果报的道理。什么道理啊？有被诈骗的果，就是前辈子有种下诈骗别人的因。同理呢，有被人欠债不还的果，也就是前世自己也是欠人家钱没还呢。叫做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这就是因缘果报观了。所以我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的过路财神而已，是暂时放在你这里的，原本就不属于你的，是别人的。所以他就很哀怨的跟我说，哎呀，早一点来骗也好，至少不会被骗那么多啊，偏偏是我辛苦赚了一辈子毕生的积蓄，一次买单付清。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是你的人生剧本，早就写好了啦，而且你也不能偷看，所以就照这样的剧情演出啦。他听了真有同感嘛。所以表面看来很不幸很倒霉，其实因缘果报是历历不爽，本来就是这样，道理透彻了心里就好过一点了，道理不了解就会痛不欲生，哀天怨地，怨天尤人啊，这么多人你不去骗，偏偏来骗我，是啊，这么多人不生病，偏偏我生病，对不对？这个因缘果报观啊。所以他如果没有办法，他如果没有把佛法用在这个时候的话，他甚至会怀疑人生，他会质疑佛法，他怎么质疑啊？我行善布施做志工，出钱出力累积善业，怎么还会遭遇这种不幸呢？哎呀，老天爷真是无眼啊，真是不公平啊。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妄知妄见，心无正见，学佛就白学了。
为什么会被诈骗？要问自己啊，就是一个字，贪。鱼会上钩，一定是贪吃鱼钩上的鱼饵，不吃这个鱼饵就不会上钩，所以钓客就要用各种鱼饵去引诱鱼儿上钩，才钓得到鱼嘛。没有鱼饵，只是鱼钩，就无法引诱鱼儿来上钩，要有诱因。同理，贪婪就是鱼钩上的鱼饵啊，就是诱因啊。有贪念的人很容易被利诱，没有贪念的人怎么会被利诱呢？诈骗集团骗人也是要找，也要找对人骗啊，对，他来骗我就骗不到啊，因为我不贪啊，对不对？哦，所以他诈骗集团要骗人也是要利诱嘛，对，才能诱发你的贪念，只要你的贪念一起，就是上钩，而且一旦上钩就很难脱钩，因为鱼钩上都有倒钩，被他勾住就难以脱身了。赌徒就是这样子啊，明明知道十赌十输，还是什么乐此不疲啊，赴汤蹈火，赌到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为止啊。但我们旁边看的人会很奇怪，一直输怎么不会，怎么不想，不会想停呢？为什么啊？明明都知道赌不好，一直输一直输了，倾家荡产了啊，你还在赌，为什么？因为贪婪不断，诱因不断，所以很难自已，很难自己控制自己，因为这个贪念一直在心上啊。这就是但观于密，不见深根的道理啊。所以贪婪的心会让人产生无明啊，而无明一起会让人有眼无珠，失去光明啊，无法判断真假虚实，结果呢，种下祸根呢，造成不幸了。贪这个字的造字很奥妙，贪心的贪呢，把它拆解开来呢，贪心的贪脑，上面是金，今天的金嘛，下面是贝，贝壳那个贝，金就是今天，贝就是财富。金跟贝，金就是今天，贝就是财富，合起来叫做今日之财。什么叫今日之财？短利、近利、远近的近啊，就是短利，也就是近利，也就是说只见到短期的利益，眼前的甜头，而扩大它贪婪的部分。这样过程中需要承受的风险就会无限扩大，最后则以什么？以贫来收场。贫这个字造字也是很奥妙，贫上面是分，分开的分，下面也是贝，合起来，分跟贝合起来叫什么？与财分离啊，与财分离就是无财啦，无财就是贫嘛，没有财富就是贫嘛，非常有道理的。有时候我们听到说谁跟谁啊被诈骗集团骗了，或被金光党骗了，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笨呢？这么简单就被骗了那么多钱呢？但是当事者为什么一点都不察觉人家要骗他呢？这是因为当事人是当局者迷。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问题来了哦，当他不是当局者迷，他是旁观者清的时候，他看事情会很清楚。同理，我们旁观者清看事情很清楚，但是当我们是旁观，当我们是当局者迷的时候呢，我们看事情就会看走眼了。但是我们那个旁观者清，我们就跟刚刚一样，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么笨就会被骗呢？我们当局者迷的时候，也有很可能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凡夫很容易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呢。这是因为人有贪的人性弱点，不止贪呢，还有什么
吃啊，嗔嗔痴慢疑，合起来都五毒嘛。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内心的这个五毒嘛，贪嗔痴慢疑，不是吗？会被诈骗的人呢，不一定是笨的人，但 很可能是贪的人。金光党要骗人，或诈骗集团要骗人，只有一种人会让他们得逞，就是心存贪念的人。你不贪，这他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的，我们也不会上钩了。你说我不会啊，我不会被引诱啊，那个是小利可能不会被引诱了，大利小钱不会被引诱，大钱有很可能的。30多年前呢，叫各位大概跟我这种年纪差不多了，30年前的台湾制造业很发达，那时候台湾都是拼出口嘛，对，出口产品出口到全世界嘛，那时候的非洲市场获利很高，但风险也很高，很多人投入非洲市场，金额都非常的大，非洲整个蛮大的嘛，但非洲的客户都会要求厂商你先出货给我，先出口给我，等他们收到货了以后呢，再把货款呢汇过来给出口厂商或公司或出口公司啊。其实这个是风险很高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啊，因为有做进出口，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信用状嘛，信用状拿到才是一个保障嘛，没有信用状谁敢做呢？对，做下去万一你不要货又怎么办呢？ 对不对？所以信用状是一个很基本的国际贸易的付款方式，但是非洲不是这样子啊，你先出口给我，我收到货我就现金汇给你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知道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甘冒这个风险呢？很简单，刚刚是但观于密嘛，现在这个但贪于利不见深坑，意思是一样的，贪眼前的利益嘛，虽然有风险，但是利润超高啊，而且跟对方配合了几次，那对方的付款还算很信用这个客户还不错嘞，会那个付款还蛮有信用的，所以值得冒这个风险，吃到几次甜头之后呢，交易金额越来越大，彼此互相有信任的越来越大，我们也不疑有他，也放松心房了。此时此刻，对方订单越下越大单，然后金额越来越大，单价很高，利润很好。一般的人都会想：哇，做这一单可以吃整年啊！结果呢，货出去，钱没进来。非洲这么远，这么大，去哪里找人？被诈骗的，这个是非洲客户骗出口厂商的现象，但那个时候也有出口厂商骗非洲客户，彼此骗来骗去，因为那时候市场很热络嘛，当然也免不了有这种乱象的，不是全部都这样子的啊。那这个非洲客户呢，有时候是出口厂商骗那个进口商也有啊。因为这个非洲客户呢很需要这批货，因为拿到这批货他可以拿去卖赚一大笔钱，所以他也很怕你不出货给他，那这个时候呢他有求于你啊，就先付你一笔定金，很大笔的定金，整张订单的金额是更大，他付给我们的定金我们觉得不少了，结果这个厂商拿到这一大笔钱之后呢，货柜出去的，不过当对方收到货柜的时候，打开里面不是货，而是砖块，这个变成出口厂商骗国外客户，有时候国外客户骗出口厂商，这个是40年前非洲市场的风险啊。当然我刚才讲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了，但是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现在就没有了，比较少了，这种出口的诈骗就比较少了，但是只要我们一不小心呢，利字当头啊，就很可能陷入这样子的贸易诈骗纠纷里面了。那个时候呢，不止一些台湾的这个出口厂商，包括我在内，都有这种但观于密，但贪于利，不见深坑的惨痛经验，整个柜子出去拿不到半毛钱，
如果是 L， 如果是信用状就不会这样子的。台湾有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叫做严长寿先生，好，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了，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了，大家都应该听过。严长寿先生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历啊，23岁当小弟，5年后已是美国运通公司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他将成功的过程呢记载于自己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总裁狮子心》的，相信很多人也看过这本书了。其中有一段呢成功关键的故事我们可以参考。有一次他负责总务啊，要采买一批打字机，当时公司决定要买就买最好的，经过多家的这个报价比较后呢，敲定一家厂商定了下来。3天后呢，这家厂商派人到他的办公室说一些令他摸不着根的话。这个人要临走前呢，掏出一个信封袋交给这个严先生了。他心里一惊呢，打开里面一看，台币8000块啊。这个8000块是他那时候4个月的薪水啊。他不加思索就把这个情形报告给总经理。总经理认为说反正合约都签好了嘛，公司账目也都做好了，这8000块啊不拿白不拿，所以决定把这8000块拿来做员工的福利金了。那时候8000块算很多的啦。1个月后呢，货送来了，里面有2台是原封的，另外2台是拆过封的，拆过箱的，还有一台呢连外箱都没有的，不是拆箱，连外箱都没有。于是呢，他仔细去查看打字机的这个橡皮轴卷轴啊，新的就没有痕迹嘛，打过都有痕迹嘛，对。发现呢，拆过的这3台呢，拆封过的这3台呢，都有使用过的痕迹，这个卷轴就有打过的痕迹呀，可能是旧货，所以就很委婉的请对方呢更换，但对方却保证呢那批货是新货，不是旧的。他就找借口，对方找借口说这是海关拆封查验的啦，不是我们拆拿出来用的啦，是海关验货的时候拆开的。但是这个严长寿先生他就坚持退货，不行，验货很严啊，对方才很不高兴的把货拿回去。后来厂商又找另外一个人来了，传话给公司，他们的公司的总经理啊，就跟他们总经理说啊，听说贵公司有一位姓严的年轻人啊，他不但向厂商索取回扣，还故意找茬刁难厂商，这样讲。总经理一听呢，总经理这个事情他都知道了嘛，就哈哈大笑回答，这件事情我当时就知道了，8000块还在我这里，你要的话可以拿回去，否则我就把这当作员工的福利金。对方传话的这个人一时呢哑口无言呢，无言以对啊。这个虽然是一件小事情啊，可是对严先生来讲却是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之后美国运通公司的高级主管会对严先生有所信赖跟提拔，多少是因为这件事情的上面呢。如果他当时收下了那8000块的回扣私用，那他在美国运通公司就没有前途可言的啦，也不会有日后呢严先生在世界上的成就了。这就是没有贪念，不但令自己逃过一劫，也为自己良好的操守打造出人生的一条康庄大道。但关于密不见深坑，也可以把它广义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只看眼前，不想将来，只会埋头苦干，不会抬头看看，做事呢有勇无谋啊，抱负平和啊，瞻前不顾后，因为没有远虑，所以常常会有近忧，会有遭遇到掉入深坑的危险跟危机啊。论语里面有一段孔子跟子路的师徒的这个对话值得我们学习。子路问孔子啊，问他的老师啊，子行三军则谁与？
问号。孔子回答：抱虎平和，死而不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白话文解释是这样子哈，那个子路文老师嘛，老师啊，你如果要统帅三军去打仗，你希望谁跟你一起去呢？那孔子回答哈，抱虎平和嘛，空手去打老虎，身上都不带救生工具，徒步过河，自以为勇敢不怕死，像这种人呢，我不会跟他一起。我要的是，孔子讲，我要的是遇事冷静思考，千方百计想要争取成功的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啦。那子路为什么问孔子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一天孔子和子路还有颜回师徒三个人呢一起谈话，那孔子就对颜回说，人家用得着我的时候啊，我就把握因缘出去发挥我的专长，发挥我的功能，人家不重用我的时候，我就藏起来自我充实，关起门来自我充实，自我学习。有这种功夫的只有我跟你两个人啊。孔子跟颜回讲嘛，那子路听见孔子这样子回称赞颜回啊，心里很不舒服啊，老师为什么只称赞他没有称赞我啊？这个很有可能的，因为有时候上人在赞叹这个人的时候，没有被赞，同样在做事情没有被赞叹的人，他也会很不舒服，凡夫习气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子路就很不舒服了，所以他才很不服气的问孔子上面那个问题，说如果你去打仗你要跟谁一起去啊？是要找我啊，还是找颜回啊？言下之意是说，老师，如果你是内行的话，你就要找我，我是勇敢的啊。那想不到孔子，他是这样回答子路啊，你这个空手搏虎，赤脚过河啊，有勇无谋，谋事不足啊，勇气有余，谋事不足啊，到死都不会后悔的这种人，我不会跟他一起去啊。一定要打仗的时候怀有戒心，并且喜欢跟大家商量，像这样行事很谨慎，对成功有企图性的人，我才会跟他一起去啊。刚刚解释过了吗？在孔子的学生中呢，子路是最勇敢的。孔子这段话就是告诫他不能专靠勇敢行事，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用头脑。人可以擒虎或打死老虎，人也可以渡河而不怕危险，但是必须先仔细评估主观跟客观的条件，要审时度势，才不会误判形势，也不能仅凭一时之勇而不顾一切蛮干下去，否则不是擒不着虎过不了河，就是不幸被老虎所伤害或被水所淹死啊。后来的人呢，把这种有这种个性的人呢，这种势利用强、不用脑筋去蛮干的这个做法，叫做抱虎平和了。这句话是抱虎平和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孔子告诫子路所谈到的抱虎平和，就是指什么？好勇不好学，很勇敢、很有勇气，但是没有学习，结果变成什么？变成匹夫之勇啊！学习很重要啊，所以好人不好学呢，很有仁慈的心，但不爱学习，很爱参加慈济活动，但是不爱参加读书会，很爱做事情，但是不爱学习，只做不学，很会入中门去做事情，但是不爱知法脉，很爱走入人群做活动没有错，但是不爱深入经藏长智慧。就是这样子，要学习，所以很有爱心，但不学习，常常好心做错事嘛。刚刚不是变成什么妇人之仁嘛？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所以刚刚讲学习很重要。僧团中或者志工团体中啊，有两种人，一个叫做有学者，一个叫做无学者。什么叫做有学啊？对这个道理还听不懂。或听得懂，但是还做不到，还要继续学，还有的学，
这个叫做有学。那什么叫做无学呢？这个道理我懂了，也透过身体力行去深刻体会，也去印证到了，也去印证到了。针对这个道理来讲，我就是无学。这个道理我学会了，不用再学了，已经学到了就无学嘛，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不管有学或无学，两个都要学，因为学海无垠，学无止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没钱的人要学，有钱的人也要学啊。没钱的人想尽办法要多赚一点，有钱的人的希望能够功成名就，而有钱又有名的人的希望什么？名利之外能享受更多的权利嘛？对，这个贪恋不断嘛，刚刚讲的嘛，啊，这是欲望城市里的人呢，每天搭乘欲望列车而欲念不断的场景呢，啊，人人都在努力工作，都希望多做一点，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但却不知道人生其实是要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哦，那有人则是什么无所不用其极啊，想尽办法要尝试提升自己的名望跟地位。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啊，以满足自己权力欲望。我们不能说这样不对啦，哦，因为这也是一种理想跟抱负嘛，对。但如果努力的过程是带着贪念、贪求无厌跟心灵匮乏的心态，就很可能会因价值观偏差而掉入忧悲苦恼的深渊之中、的深坑之中啊！刚刚讲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何会死？为何会亡？因为关于蜜，这个蜜就是甜头，利益就是诱饵。就是现今许多人忧悲苦恼的缘起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金是宝，银是宝，心无贪念才是宝中宝啊，这个道理如果透彻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好，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6: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的，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7: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8: 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9: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10: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11: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12: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给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上人说，佛菩萨应化人间，那么总是普度有缘，是要有缘才有办法去接引的。那无缘的众生呢，是没有办法度的哈。所以上人说啊，期待人人都要做这个有缘人，彼此度化，不要很自傲或者自大的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那么其实啊，天下是这么大，天下事这么多，那我们呢？都像是小蚂蚁一样，在面对这个须弥山，如果说发心立愿要爬到山顶，就要持续不断的一直一直往上爬。那么怎么爬呢？如果这一生爬不到山顶，生生世世还要接起来继续爬，那有朝一日终究是可以到达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人人皆可成佛，但是呢，我们要成佛啊，首先就是要走上菩萨道。如果没有走上菩萨道，那当然就是永远到达不了了，甚至可能连佛的名称都听不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有佛缘，那不只是知道世间有佛，还要力行菩萨道。既然已经走在菩萨道上呢，这个脚步啊是不能够停顿。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有限的，而菩萨道是很长长远远的。所以上人勉励我们要分分秒秒不断地往前进，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那终极目标就是人人皆可成佛。那当然啦，要人人皆有成佛，我们要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他哈。那也期待我们都要先做这个有缘人，那要为这个世间而付出。所以走入人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不仅是累积福德因缘，同时也在走入人群，面对很多的人事物，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那么到觉悟的境地哦，所以这个才有办法真正的获得智慧。那么福慧双修还是要在人群当中，所以今生我们能够得人身，那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还有这样的一个名师可以去跟随，我们真的是也要跟自己说好有福。那当然这个也是过去生我们植下种下的这样的一个好因好缘，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为了下辈子而继续书写生命的剧本。不过呢，还是要回到当下哈。那么当下其实是最重要的哦。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这个是上人说起生命无常。那么回顾慈济的足迹，我们是从五毛钱开始，那么就是彼此信任而且投入付出，而成就今天的慈济四大职业。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人生无常，而且呢，无常的人生又是生命苦短。虽然啊，90年过去还是嫌短呐。真正的到了现在呢，无常开始视线来提醒啊，人间已经短的短的短到了最后头了。不过呢，过去我都是心里很担心，这60年来的瓷器路啦，过去走得很辛苦，而且呢，真正的一次一次心内的一次都是在要求，求人力力量，知道呢，钱要从5毛钱开始，但是呢，我从来都不会担心钱要做事，钱够不够，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呢，对自己的信心啦，感觉很有余啦，信心无存啦，因为我了解自己，我这一辈子持有无私，只要我内心啦，永远永远的无私，那很自然呐，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缺。最缺的人间呐，最缺的是物欲、财物的力量。我向来都没有担心过，因为我相信一念真诚的心。真而无假，诚呢是诚意，一辈子做事啦，无私无假，这个信啊，人人给我的一个大信任，我有人人的信任，我相信啊，我要做什么，人人都会处理。所以啊，有了人力啦，都不怕没有财力。大家有心有愿，而且呢，他们就会大家出钱来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我想要做的是为人间创造大爱，大爱无私，让无私的大爱呢，就给予人间呐、啊、有无限的幸福。这都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呐、啊。所以现在四大事业都已经呢完成，当然后面的8法就要看大家所做法，大家所做的就如我的成正的心态，也是一定呢力有余。只要大家人有真诚的信心，爱甲事有共款的这份的为天下呢人的幸福创造人间，只要是真诚啦、啊，力量是有余啦。
千万种忧郁，那你纯正的心提出来，信实的力量呢发挥出去，我们有共同一个念头，就是造福人间。造福人间啊，无不都是呢人间的幸福啊。我创造人间的幸福，我自己也享受到了人间的美好的幸福。同样的道理，各位菩萨，师父开口都会称呼大家都是人间菩萨。人间菩萨就是皆有情，跟我世间人人啊都有清净无私的大爱。就如佛陀呢，他开始了觉悟的那一刻，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大家人都有如来的智性啦，也就是说大家人都有佛心啦。我也要学佛，要相信，打开了心门，心要大，对人人要有相信的心，只要自己要做好，才能呢得到人人的信心。所以相信啊，人人都以我同等的信心，我们的人间啊哪不会幸福呢？所以信为道源功德庙，信为道源功德母。只要我们人人啊这一念信心啊诚意为人间付出，这一份的信心就是功德，人人都很愿意爱护天下苍生，而自己诚自己的诚意啦，成就了功德。因为咱安尼付出，大家人都会感动，大家人呢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分毫呢都不会偏差。哪怕是众生啊，当然啦、啊，难免也有一点脱轨。只要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心，那一份真诚的信心，很自然呐、啊。这种少数会被大势呢同化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大多数共同有诚正信实的心，这是人人本具啦。佛陀对我们的信心与佛同等，这种信心哈、哦，我们应该人人都有啊，因为人人都这样嘛，大家人就是以诚正来度化、来领导啦、来化感化啦，相信做都是伫咧教，教之若饥啦。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始终相信，只要一念真诚与无私，愿意为人间付出，就不怕没有力量。那么慈济从四大志业，那么一路走过来，那真的是需要大家手持着诚正信实，共同为人间而造福。那么人人如果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清净无私的大爱，打开心门，那么相信自己，也相信人人都有爱，就能够以这份的真诚与信念来共同成就啊！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善念一代接一代持续造福人间呢？那还是要从我们自己这一念的真诚与无私。所以呢，这个也是上人走过了60多年的这个时间，慈济已经60年，但是当年上人在花莲这样子开始苦修，那么从几位的这个弟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全球五大洲都能够有慈济爱的足迹，这点点滴滴真的是不容易。那么但是都是从这微小的力量开始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啊，少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啊，其实每一份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人间菩萨招生还是不能够少任何一个人。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100分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健康，那其中呢有一样是蛮多人有的这个困扰啊，就是便秘。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是便秘呢？是不是每天一定要排便才是正常？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够翻转这个便秘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现象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由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要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成人便秘有很重要的3个观念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4: 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3件很重要的事情。哪3件呢？第一个，很多人都以为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3件事。第3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3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1天3次到3天1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3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2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 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只，像我这种中只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也就是1.8。那你要喝1.5还1.8？你取那个比较多的，前提是你不能少于1.5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说这里面不能只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1-2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哦，而且慢慢加。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什么叫5克。我的团队很棒哦，找到了例子，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我特别喜欢奇异果。如果你听 podcast 或你看文章的话，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了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尽量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2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试。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 然后要慢慢来，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全血反应，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你就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3句话，第一个，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1天第二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关于这个便秘，那当然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哦，所以从观念来做厘清，不是每一天都要排便才叫做正常，因为有的人这个可能每天排，但是呢都是很硬的哦，那这样就是便秘。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个3天才一次，但是呢这个软硬适中，这个也是很 OK 的哈。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就跟我们说怎么样有这个充足的水分呢，那另外呢就是要慢慢的来增加膳食纤维的量哦。所以呢，在节目的继续，我们就跟大家来谈到有关于膳食纤维。
4: 膳食纤维这个长期被我们大家忽视，然后觉得它吃了以后就是不能给我们营养，只会排掉的东西叫做纤维。国健署建议我们每个人的建议量大概是1天多少，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我在以前为了考试的时候是这样记的，我的老师说你把手挤出来比个3，然后加个0，那后来我想想说你比个3就好了，因为一定不是3嘛，应该也不是300，所以30克，男生你就往那个35走，女生你就往25走。这个图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要吃膳食纤维呢？膳食纤维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是肠道菌的食物，我们大肠里头有很多细菌，这些细菌吃什么？就吃我们吃进去的那些没有被消化的纤维。第二个，我们的代谢需要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纤维，它会形成像一个果冻一样，会包住脂肪，会包住糖类，那这样我们的血糖就不会一下飙很高，那我们的脂肪也不会吸收太多，所以你的代谢就会比较好。因此因为它有这两个没办法取代的功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吃它。记住了，它是肠道菌很好的食物，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代谢啊，你就不会有糖尿病，你不会有血脂肪过高，所以它最大的帮忙是这里。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国健署不是教我们说1天5蔬果吗？那就是3个蔬菜2个水果，因为蔬菜一定要比水果多，如果水果比蔬菜多，你的血糖会过高。 那一份蔬菜大概是半碗，一天吃三份蔬菜，1.5碗的蔬菜大概几克？6到8克。然后两蔬果，两个拳头的苹果，大概是女性的那个小拳头，不是像我这种大拳头。那大概几克？5克左右。那您算数应该不错，不管6到8克或4到6克加起来只有12克，所以我们光靠蔬果怎么凑啊？大概只能凑满12克左右，对不对？可是我们需要多少？至少25克，就30上下。因此啊，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的饮食，是一定会不够的。那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有些朋友他常常去 Seven， 那你去买 Seven 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要把后面那个说明书打开看，看什么？看他那个膳食纤维那一栏标出来是大于2克，这就是高纤的食物。再说一遍，如果你买的是 Seven 的，或者是人家帮你做好的，你要看那个食物的标示，就像你走路要看路标一样，那你就去看100克大于2克，我就叫高纤维。所以您大概就可以算出来说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纤维，然后再往那个30左右迈进。那台湾人到底纤维吃的够不够？不看不知道啊，看了吓一跳。也就是在场的各位，包括我自己，10个人里头大概只有1个人的纤维是够的，难怪我们便秘的人、代谢疾病的人那么多。那您说我们平均大概多少台湾人每天吃的膳食纤维？只有15。您记得我们大概要30克，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达到一半左右。那你说我们大部分人吃多少？我们大部分大概比10克多一点点。排骨便当，你知道你吃那一餐只有几克吗？2到3克。我们回到国中时代，因为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也就是没有纤维，植物的细胞才有细胞壁。我们念国中的时候，老师喜欢考我们，如果你能够吃多样的植物，那你一餐可以多少？大概10克上下的纤维，所以你又往25克迈进了。等一下会提醒各位说，如果你是一个荤食的人，你应该怎么办补自己的纤维。不过很多朋友他是素食的，他的陷阱在哪里？他吃的不是素食，他吃的是成品的素食，那样是很糟糕的。就是那些素鸡啊，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纤维的。你要吃素，你可以多吃蔬果，可是不要吃一堆的塑料，那些人家帮你做好的成品里面的纤维都不见了，然后他加了一堆你不需要的，会让你生病的，这是如素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那有些人没有那个因缘吃素怎么办呢？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标题叫无痛加鲜嘛，你大概要主食慢慢把它改为五谷杂粮，另外不要忘记你的早餐，不要再吃白吐司了。营养学上说，你吃的东西越白，你越会便秘，越会血糖高。所以你早餐可以换什么？可以换燕麦，可以吃点地瓜。那这样主食还是不够，对不对？还凑不满30。所以你在副食的部分，就菜的部分，不要只吃肉，你一定要用圆形的豆类，像毛豆、豆干、豆腐来取代。不管你现在吃多少，你要往上慢慢的加。所谓的慢慢，就是一个礼拜先加5克就好。什么叫5克？如果你的是白辣大大的，你大概是半克就够了。那深绿色的蔬菜呢，大概要吃到1碗，就是我们一般盛饭的碗。那我很喜欢的毛豆，大概半碗就够了。为什么那么喜欢毛豆？你看它有纤维，它有蛋白质，这简直一次顾了2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说，各位的主食不要再吃白饭，不要再吃面，不要再吃吐司了？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同样的一碗的糙米饭，它的那个纤维的量，如果你要吃白饭要吃几碗呢？各位要不要猜一下？10碗。你哪有本事一天吃10碗的饭？所以尽量避免再吃那些所谓很白的东西，白面包、白米饭、面，这些其实里面都没有纤维，而且它比较容易让你的血糖飙很快。糙米饭是各位很好的选择，这些都是5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有黑豆1/3，毛豆1/2杯，花椰菜大概是1杯，那个豹子橄榄大概快1碗就够了。那还有2个很有用的，一个叫奇亚籽，1汤匙就够了。 洋车钳子，后有人只叫它车钳子，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像我们医院那种为了增加纤维开的药里头啊，就是洋车钳子的成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大家记住了，这些是五克，那还没有别的。我们想让你知道说，台湾人大概 90% 的纤维都不够，我们一天大概吃的纤维大概部分的人只有一半左右。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是上班族，吃东西不方便，也不太想花时间自己弄点青菜给自己吃，那你怎么办？其实我上礼拜推荐过两颗简单的奇异果就可以解决你的五克了。那怎么解决呢？你可以早上吃一颗，中午吃一颗。奇异果常常被问说皮要不要一起吃，其实很简单，不要纠结，你吃下去没有不舒服你就一起吃吧，洗干净。如果你吃下去你觉得那个毛毛实在让你很毛，那你就不要吃吧。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家喜欢问说奇异果到底要吃绿色的还是黄金色的，这也不要纠结。如果你受得了那个绿色的那个酸味，那你就吃，它的纤维的确比黄色的那个高一点点。那另外一颗梨子也可以解决，还有酪梨也很好，因为酪梨可以顺便给你一些油，那您知道有油的东西会让你的便秘变得比较轻松，地瓜就一条。那你去看电影吃的爆米花有没有纤维？有，不过四杯这样才五克而已，所以你如果把它一大包吃完大概可以七八克，但是吃太多也很麻烦，因为它有时候蛮油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实在是不能吃青菜，或者你没办法准备青菜，一颗小小的苹果大概有五克，所以我个人很推荐奇异果，我也蛮喜欢苹果的。那苹果就可以跟皮一起吃了。请你记住什么叫五克，那你要增加你的纤维，你要补上水以外，你要慢慢的加，慢慢的走，会走得比较远，会比较快。如果家里有高龄或你自己是高龄牙口不好的，请注意听，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改变食材，把食材变了。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它的质地变了，把它变软变容易吞。第三个，在必要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有时候用点补充品是可以的。所以有这三个方法，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改变食材，简单的说就是把全谷杂粮类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去取代我们在吃的白饭或白面。记得白饭跟白面不要吃太多，有一句营养学的谚语叫做，你吃的东西如果越白你的寿命就越短，然后你就越会便秘。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把全谷杂粮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拿它来取代，就取代白饭，这样可以增加你的纤维的摄取。那这些像南瓜、番薯、芋头都是不错的，还有燕麦，这些都可以取代一些白饭跟白粥，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纤维。那第二个办法就是把一些瓜类和菇藻类呢取代那些很硬的青菜，冬瓜、丝瓜、木耳、香菇，现在市面上也有人家帮你切细的那一种去煮，你不能拿整颗香菇，可能会吞不下。另外您看番茄，然后茄子，还有我一直推荐的奇异果，都是很好的取代。您可以用这些质地就比较软的瓜来取代那些硬邦邦的。没有人说吃纤维一定要吃竹笋或吃那种硬邦邦的好像咬起来很难咬的东西才有纤维，事实上其他有一些很容易咬的也有纤维。第三个方法就是把一些像整颗豆的，不管是绿豆、红豆，这些整颗的去处理，然后来取代你原来那些硬邦邦的食物。那这有两个好处啊，有很多的纤维，又有很多的高蛋白，所以这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改变食材大概有这三个方式。那调整质地呢，望文思义就是你在备餐跟烹饪的时候要改变。那备餐就是你要把它切脆嘛，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像凤梨酵素啊或什么来把它软化，或先泡一下。总之呢，你要把它切短， 然后切到让老人家可以吃下去，要弄到多软呢？有些长辈是只能用舌头吞东西的，那就是要处理到那么软。另外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调理机，您把那些蔬菜水果记得保留果皮，既然你已经要打了，那就不要客气，不要把皮剥掉，洗干净就直接下去打，把它打碎啊，那样不管您是做成浓汤或喝成利拿铁都是很好的方法。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很多朋友会去滤那个残渣，那你就把纤维滤掉了，然后你如果打的是水果，你就剩下喝糖水了。所以记得再说一遍，连皮洗干净，然后直接下去打，打了直接喝，一定不要拿去滤，你滤了以后就变糖水了，那就变成很不健康了。那如果说上面两个办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补充品，必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做，像洋车前子，它的临床试验很多，的确可以让我们的便便呢好像变狗洞，所以就会增加它的体积，会让刺激我们的神经说该上厕所了，所以它是对我们排便有帮忙的。另外底下那个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就是它可以完全溶于水，不管是 PHGG 或者是小麦糊精，您可以放到水里头搅一搅喝，你可以放到汤瓶里头去，你可以放到你的豆浆里头去喝，它可以完全溶解，所以也可以用，那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年纪大的朋友不要因为牙口不方便然后就没有去补充自己的纤维，或用错误的方法补充。有一件事要提醒，所有的纤维的增加一定要慢慢的增加，我们反复的讲就是慢慢的来，比较做的比较久，做的比较快。还有一个要增加很多的水分，或者它在肠子里头胀了，那只会你会跟便秘排不出来，这是为什么长辈排不出来的原因。那我们会找时间跟大家说您大概要喝多少水。因此花莲慈济院的团队分享到现在要跟大家说，你如果不想要便秘，你要足够的水分，你要足够的纤维，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便秘的重点怎么预防，叫水千动蹲，怎么喝水。那纤维都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再来就是每天要动，那你的肠子才会动。蹲这件事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应该去蹲厕所，然后要用什么姿势来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早上起来没有想要上厕所，可是当你喝点热饮，不管是咖啡还是一碗温开水，或者吃点东西，你马上就会想要上厕所。那并不是你吃下去的东西马上要排掉了，而是当东西吞下去，胃就会被撑开，胃撑开身体就有一个机制，它会启动跟本来在大肠里头的便便说，哎，底下的我们有新的东西要来了，你应该走了，所以就会有那种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医学上有个很专有的名词叫胃结肠反射，不是要来跟大家讲医学，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身体的这个生理机制做什么呢？既然你只要早餐或喝咖啡以后就会想上厕所，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都这样教病人，你早餐或咖啡以后应该去马桶上面蹲个5到10分钟，利用刚那种感觉训练你的身体上厕所。记得不要拿手机进去，拿手机进去你就会自然的蹲半小时或更久，那你就会痔疮。为什么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不要一直忍着便便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当便便跑到直肠，直肠被扩张的时候，身体的神经系统就会跟大脑说我现在要去大便。如果大脑一直不理它，那会怎么样？它只好在那里待着，那待更久会累积更多便便，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它水分会被吸收更多，所以就更硬，那更硬更多以后痔疮瘘管什么就会越发作，所以以后就越没有大大。这就像你的小朋友有事跟你说，爸爸我有一件什么事要跟你讲，然后你都不理他，久了那件事情没有解决只会变成更大的事情。 那便便也是一样，所以一定不要养成轮便便的习惯，要想上就去上，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我一次没有关系，常常这样子，我确定你一定会便秘。所以根据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排了一个叫每日排便小计划。第一个规律吃三餐，尤其要吃早餐，因为它会启动你的一个便便。那有人说我早餐后我一打三，他意思说他有三个小孩，他又要上班，那怎么办？那你就要找三餐你有哪一餐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再来，喝水要喝到够，大概是30cc到40cc 的水每公斤每天。那纤维就按照讲的，每天要走路，你的身体动了，你的肠子才会动，你的肠子动了，它才会蠕动。那早餐后饭后呢，大概要安排5到10分钟上厕所，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匆匆忙忙，闹钟按掉然后冲起来随便刷牙随便吃东西，或甚至不吃然后就赶去上班。你一定要给自己5到10分钟上厕所，有便意就要去，不要忍，忍久了以后你就会便秘了。如果你的便便含有血，体重有减轻，会有严重的腹泻呕吐，或突然间发生的，那干嘛赶快去看医生，那些可能有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模仿这个，然后发展出来自己的便便小计划，每天吃得下排得掉，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您看荧幕上有两张图，刚刚是便便的时间，现在是便便的姿势。您看哈，左边那一个正襟危坐的，你没发现他那个便便的脚啊是比较弯曲的。另外一张，当你把身体稍微往前倾，然后把脚抬起来，大概膝盖要抬得比髋骨高，你会发现那底下的一张图，便便的那个角度就变得比较直。一根水管如果弯曲很厉害的时候，容不容易水分通过？不容易。但是如果比较直的时候，水分就容易通过。我们的便便也是一样，没有让大家一定要去蹲，你现在要蹲蹲式马桶还不见得找得到，但是你这种坐的马桶呢，你可以在底下垫一个板凳，把脚垫高，那就有这个好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一个小习惯就是你早上起床早餐后大概1小时到2小时要有个时间5到10分钟给自己上厕所，然后有便意就要去，不要忍。那姿势呢，就身体稍微往前倾，底下垫个大概10到20公分的椅子去坐马桶，大概坐多久？5到10分钟，如果没有就起来，就不要再蹲了。那记得不要把手机带进去，手机带进去你就会蹲很久，那边压力很大，久了你就会痔疮，你会瘘管，会有其他问题跑出来。祝大家都吃得下排得出，每天很通畅，身体健康，谢谢。
0: 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也更加了解哈，如何能够避免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哈。那当然，这个水分要摄取充足，还有呢就是增加膳食纤维，那么再来呢就是建立这个规律的排便习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运动啊，那这样子呢都可以避免这个便秘的困扰。那当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症状哈，您怀疑可能有这个疾病的警讯呢，就要赶快来就医哦，而不是自行服用成药。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进有出，而且呢是平安通畅哦。那我们在今天也祝福大家能够健康久久。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5: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

日常生活劳作的电器，但玉也是一种苦受。若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就用心计较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没钱怎么办呢？若能用正当的方式赚钱来买还好，有的人为了享受，欲心很强，就用偷、劫、取等等不正当的手段。报纸上每天都有报道抢、劫、盗等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抢、去劫、去盗呢？因为想享受，若能够知足，自然就不会做出恶业。恶业是受事相诱引，若不是左邻右舍有这种设备、这种享受，他也不会诱发出强盗偷窃的心。所以会偷会拿，都是由于物质的诱引。若不能少欲，就无法成为快乐的人，心里起了贪念，就会生出盗的念头。朱子家训说，见不义之财勿取，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不该去取，若是去取了就是造业。学佛要尽量控制欲心，不要跟随流行，看别人享受也跟着起心动念。若能少欲，就是最富有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工人，他赚到一分钱却比百万富翁还快乐，这就是少欲最富。佛教说，不但不取，还要少欲，不但少欲，还要将节俭累积的钱再去布施给别人，不但不偷不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反过来还要将辛苦努力所赚的钱再布施出去。这是第二种善业，不盗，还要能布施。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世界哈林育荣，因为在早期他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他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啊，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3: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

0: 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1: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0: 冬令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大家好，大家守本分吗？应该每个人都讲说，我不只守本分，我还持戒呢。是啊，我记得在于跟菩萨们分享持戒的过程当中，最常讲的是前五戒是佛子时代的五戒，后五戒是上人因应现在目前的生活背景所制定的后五戒。那有一戒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持戒人不要有金钱往来，对吧？这个在上课当中呢，就是会跟菩萨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最常问到大家的就是，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哇，在现场的没有一个人说不接，我觉得说也真是太可爱，明明才刚上过，那怎么会说师父要跟大家借，要借呢？然后都没有问说师父你要借多少。我只有在上课当中跟大家分享说，那请问师父想跟大家借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们会借我吗？大家都说会，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在最近，其实我们师父呢，碰到了一件事，但是他不是诈骗，但是有一件事是诈骗。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诈骗。有一位呢，那听起来呢打的电话很奇怪哦，有时候奇怪了，怎么会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然后呢，这一位菩萨就打电话就讲说我们师父哦，然后呢现在急需要用钱，所以呢要就是请他可不可以先就是可以汇给就是他就是这一位打电话的这一位。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其实他也没有想什么，而且他也很快的就准备就是要汇了。可是呢旁边啊，因为毕竟就是还有师兄师姐，因为在活动上突然接到这样一通电话，结果这个旁边的菩萨就讲说，师父要用这么多钱，那你要不要那个打电话回去金色问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金色，然后呢我们总机师父啊，他就跟他讲说请问某某师父他现在在外面。他说没有啊，没有在外面啊。他说啊，那这位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在我旁边。结果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被诈骗就是也是算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您可知道吗，如果是您真正认识他的这个人跟您开口借钱，请问您会借他吗？赶快想一想，可能 第一会先看交情，再看看要借的钱有多寡。那请问大家会跟师父借钱吗？刚刚是师父，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大家都说要借嘛。那现在反过来是，你们要跟师父借钱，那师父怎么办呢？你们如果是要借出去的话，除了考量多方之后，可能或许也会借出去。可是我们这一位师父啊，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子讲，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当然会找到师父要借钱，我想他应该是蛮困难的，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师父也真正的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觉得说就是想要借他。但是我们师父有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因为呢，我们一个月的单钱1000块，有很多的师父是没有领。可是呢，他借的这一笔数目不小。我们这一位师父当时没有想什么，只觉得想要帮他渡过难关。当然对方有讲说会很快的还上，那我们师父真的在当天就帮他凑足了这些钱，也借出去了。可是呢，我们师父开始就担心烦恼，因为毕竟钱不是他的，他又跟他的家人借，然后来借给对方。那这一些的条件之下，感觉到不是这么理想。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还款日期，那在于还款日期到达之后，也希望是能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我们都在讲量啊，这个量的时候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的这个区别。那如何能够在于这个量，当然这个量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心量，大家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一件事，跟包括于自己的初心，以及包括于自己原先想要帮助他的这一份心。当然我们这位师父因为跟别人借钱，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还的同时，那他自己又要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是两样心情，怎么办是可能也办不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种条件，也没有这么多钱。可是他居然跟他的朋友跟家人开口凑足了这些钱，在这里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还款日的时候可以赶快的还他，才不会让我们师父其实有担心，不止担心，也有烦恼。所以这个量啊，是一种心思，在这个量当中呢，其实它具备了两个条件，它必须要正达某种的事物，以及这样子正达必须就是要有先正达的，而不是在于之前就已经正达过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就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而且他到金色也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不足够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我时常在跟就是慈济人一开始在上十戒的时候不断的就是也是在提醒啊。可是我们这位师父也是在上课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只是在金色轮子的师父，可是他当然或许是那一份一开始的那种只有很单纯的心就是想要去帮对方而已。那当然对方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只是知道了现在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种种的心事当中呢，如果没有正达事物的这个心事啊，当然都不是量。比如说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呢？包括于听而不闻，就是听了之后并没有感受，也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听了之后呢，也没有觉得想要帮他。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他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疑惑啦、误解啦、情绪啦，这一些会不会出来？就不会嘛，因为他没有这一件事物来困扰他自己。可是他现在目前有这一件事情来困扰了，因为要借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当然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就是让他知道哦，可能借了这一笔钱的这整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难讲的，而且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讲得清楚。我自己在跟菩萨们上课的时候都一直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不困扰你为主。如果当你觉得会困扰的同时，请您就不要这么做。比如说您要跟我借钱，应该1000块了，对我而言应该反正我就是一个月的单钱而已。可是呢再多可不可以2000块，顶多我2个月不要去捐慈济，那应该也还好。可是他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们这一位师父就是反正已经借他了啦，那一切就等待一个好的因缘以及结果。所以希望人人呢，在于上课当中真的还是要用心努力的去听，那以不困扰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100块应该困扰不了您，1000块应该也还不了，那10000块的时候应该就要思考一下。可是超过10000块已经到达10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那应该要考量更多。可是我们这个师父就是也不晓得在想什么，就这样子。那或许呢，或许就是他的因缘吧，还是就是只能够祝福他。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受助者呢或许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接他，是不是就没有诚意了呢？那也不晓得。那毕竟是一个居士找到我们师父来借一笔不小的数目的钱，那如何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我们师父能够圆满的度过。那上人其实也蛮感叹，每个人走入慈济呢，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就是因为人人有自我，当然也无法突破使我融入这个大我。可是有时候啊，在人与人之间，当然很多人都说被骗了，那为什么会被骗？大家知道吗？您有想过，如果今天您被骗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取决在于你认识他，第二呢你总感觉到说你想帮他， 那所以呢就会有后面产生过来的一些事物上，并非力量不够，而是大家的心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这整个对自己本身的这个严重性。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以前都时常讲一句，就是量自己的力啦，你如果说超过了这样子一个力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范围是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有力量却没有办法去付出，当然也会起烦恼。可是没有力量，您强，就是强，想要去完成这件事，还是一样，也是烦恼。那如果边做边生烦恼，哎，这个上人讲说，这个就是让他很担忧的。那走入慈济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运用慈济的资源，所谓的运用慈济的资源是不要来图利自己。那如果是您啊，就是心不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还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缘呐、啊。或许我们这一位师父跟他的缘也不晓怎么样子，那希望还是希望很快的能够落幕，把佛法推入人间呢，要在人群中来一起共同结合，广结善缘。当然我们是志工团体，更需要有好的人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好人缘的同时，希望人人运用的这个缘是一个正确的缘，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不困扰的缘。如果今天呢、啊，您看啊、就是举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万一啊，万一如果这个对方真的没有还我们师父的时候，那您觉得呢？那我们师父应该蛮困扰的哈。那如果没办法还，然后我们师父又跟别人开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熟识的人如何能够拿捏的最好。缘虽然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结的是来生的一个善缘。我记得在于之前呢，有一位台中的红居士，他也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走入慈济呢？他并不是相信上人，也不是爱上人了解慈济，他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被倒了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上人只有讲两个字，叫做恭喜。那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是一位出家人，那我被倒那么多钱，你怎么没有就是一句来安慰，为什么会是说恭喜？当他又在叙述的时候，上人还是同样的跟他讲同样的话，可是当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讲，如果您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就有这么多在等着你。是啊，或许这一件事情跟我们师父的这一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我们师父是这个因缘的话，也希望他能够安心，能够放下，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自己，好好的努力修行。所以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啊，慈善当中呢，当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拔除这个苦啊，那庇护苦难的众生呢，在于慈善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包括我们有义诊所。那医疗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人人能够生命健康。最近呢、我们师父啊也是不只是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事，也有身体上啊，大家走路一定要好好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急，那时常拖鞋没有好好的穿得很好， 结果呢，当然难免可能摔倒、滑倒，甚至于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师父啊，也是一样，在穿拖鞋的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穿进去，而正在就是上阶梯的时候滑下来，结果他用手去撑住的时候，左手就这样子断裂了。所以每一个人希望都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那自身心之病呢，当然有医院，还要有人愿意，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来听法，四大合一呢，能够救天下的苦难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舍，这个喜呀、啊、欢喜，舍呢就是希望能够与人分享，那慈是慈善，悲当然就是医疗，喜是人文，舍是教育。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可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为什么慈悲喜舍不是一起这样子，就是把它好就是一起结合呢？怎么会喜是人文而舍是教育呢？大家知道怎么样子育英才吗？比如说美兰师姐的师兄啊，他就是在教育界，那在教育界当中、他成就了非常多的孩子，也教导了这么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啊做的一个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能够帮助美兰师姐，连包括于、比如说他要分享的事宜稿，或者是甚至于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因为啊，这不是只有舍而已，是因为他有这个底子。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对待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多一份的努力，那您想要帮别人就有机会啊。要不然就算是就是美兰师姐她师兄，我觉得蛮年轻的，怎么会就退休了呢？哦，原来他想要帮助美兰师姐更多吧，我觉得。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很好的，大家能够一起和和的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那毕竟都是在事业体里面，那也能够以志工的身份呢来协助，让美兰师姐能够创造更好的家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舍的，那愿意去成就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欢喜舍，那就要看您自己。比如说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都只有漱口，就是漱食的漱，不是那个你吃完东西要去漱口哦。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漱口，怎么会有漱心呢？所以我们的口都不清了，那怎么会让心能够得以清净呢？我记得在2019年上人一开始在疫情的时间呢，就讲这一波疫情没有解药，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结果？到了2023年的现在现今，大家总感觉到好像因为政府开放了，所以好像疫情减缓了。可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症的人增加了，那也就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升温。那或许现在是已经可以讲说是第四波，那整个的疫情当中，在这一波有看到真正的解药吗？你有打疫苗吗？我有打，可是呢，可是大家有打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确诊？也是没有啊。那我有听我们有一位同仁的小孩，因为呢他在医院服务，他居然第三次确诊耶，因为他可能因为都要轮班轮大夜班，所以可能睡眠啊种种包括于吃啊这一些，所以让他的免疫力下降。他第三次确诊的时候，结果他的母亲就讲说，第三次确诊可是现在政府开放了啊，所以还是要去上班啊，虽然是体力 很不足够，然后也很累，可是毕竟就是还是要去照顾病人，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而且也能够改善人间，对于这整个的心脏演绎当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目前高雄小巨蛋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在台中，那接下来在年底就会是台北，那台北的这个心脏演绎整个的过程呢，其实会看到的就是上人即将要岁末祝福，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师父你讲得太快了，现在才半年而已，怎么讲到年底的事啊？是啊，您可知道这个时间啊一直不断不断的过啊，现在已经农历我们今年是闰二月，可是今年现在已经迈入到农历的四月了，所以有没有因为闰二月就时间过了慢一点，也没有啊，那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变得快一点，也没有，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到感动人心的部分，所以在经藏演义其实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法华经的精神，在过去呢佛陀所开示的部分，包括于大家还记得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最后为什么佛陀还是要讲法华经呢，希望大家能够发更大的心来行菩萨道，菩萨在人间，菩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唯有呢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够做出感动人心之事，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玲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姐？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嗯呀，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
0: 嗯，
1: 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0: 哦，在印尼认识。
1: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
0: 嗯嗯嗯。
1: 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0: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
0: 那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1: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
0: 嗯，
1: 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去。
0: 她好想你哦。
1: 对，她很想我。
0: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她收到我的信，我收到她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0: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1: 是。
0: 哦、，OK。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1: 我在台湾完全都。其实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 认识。
0: 哇，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是
0: OK， 那您带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了？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 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0: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1: 是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慈济啊。
0: 哦，
1: 对啊，
0: 所以师兄指导，
1: 师兄指导，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0: 啊， OK，
1: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0: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1: 对，
0: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1: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newspaper，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两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0: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1: Yes， 然后呢，1997年，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他也边学中文，对，
0: 哇，
1: 所以慢慢慢慢学 purple murphy 这样子，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0: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1: 那个时候学 purple murphy
0: 啊，
1: 对，
0: 最基础的，
1: 最基础的是。
0: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1: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两三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 车衣服啊，
0: 哇，
1: 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0: 所以你后来也就
1: no
0: 在手语还没有，
1: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因为、
0: 哦、不敢吗？
1: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1997年，
0: 嗯，
1: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
0: 哦，
1: 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这只是太难了，
1: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0: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勒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1: 是
0: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1: 那个是后来的
0: 啊。
1: 2001年那个时候 911在美国出生的那个911，
0: 对，
1: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a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0: 哇、
1: yeah.
0: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
0: 就之后开始吃素。
1: 是，
0: 然后
1: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1: 是，
0: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1: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 我要练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0: 哦、yeah. 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哇！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0: 哇，03年的时候，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1: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在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0: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1: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写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了，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开始用、
0: oh.
1: 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wow. 我们都有写手语美国总会所以公休，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0: 当然当然，诶，那您这个手语公休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1: 是，我们在此际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0: 哇、wow. ！
1: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 他就哭了，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是，
0: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0: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

0: 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
1: 嗯，
0: 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
1: 嗯，
0: 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嗯，
0: 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实际在做什么。
1: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呀。
1: 哇，还有很多慈济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0: 是
1: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0: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
1: 嗯，
0: 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
1: 啊，
0: 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1: 对，
0: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慈济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他戳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打到感动了我的心，嗯，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慈济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1: 所以慈济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0: 是
1: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这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0: 是，
1: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又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1: 嗯，
0: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妻手语干事。
1: 哇！
0: 先当和妻手语干事，才做到核心手语干事。
1: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承担，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核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
1: 嗯，
0: 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
1: 嗯，
0: 全部都可以。

0: 做得到。上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1: 对啊，
0: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1: yeah ，透过这些承担，
0: 是
1: 你自己也成长了。
0: Yes，
1: 嗯，那最近苑宁教授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
0: 嗯、
1: 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0: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
1: 嗯、
0: 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来去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词句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嗯、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1: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0: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1: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0: 是，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上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1: 嗯，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哎，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0: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嗯、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常常说了四个字，非素不可、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素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哦，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哈，
2: 正式开始咯。
3: 好，
2: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2: 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前段时间呢，我在餐厅用餐，突然听到有小朋友哭得很大声，紧接着就传来大人骂小孩的声音，然后小朋友就哭得更大声，后来大人就带着小朋友离开了现场。不知道各位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甚至呢，刚才的情景也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相信呢，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跟孩子的相处状态。所以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位亲职教育讲师魏伟志，大家都叫他泽爸，是一位很喜欢跟孩子对话的爸爸。他的教养原则呢，有八个不要：不打、不骂、不批评、不责备、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也不交换条件。这样的泽爸也曾经为了跟孩子沟通产生烦恼，究竟他是如何找到亲子之间适合的相处模式呢？一起来听泽爸的分享。
1: 你们觉得亲子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有着不同的答案。我生长在一个会体罚孩子的世代，即便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教养方式是尊重的，是信任的，是不太打骂的，但是我的教养观念、教养认知依然是孩子犯了错，适度的处罚他一下，体罚他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于是乎，我就发现我自己面对孩子的时候会呈现两个面向。当我的心情是好的时候，我就是那一个很乐意陪孩子玩，跟孩子一起相处，可以跟孩子聊天的一个爸爸。但是当我生气了，他们哭闹，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变成那一个骂他、念他、处罚他的那个爸爸。还记得有一次是在大概我儿子3岁左右的时候，那一次啊，因为我跟我的同学有约，然后快要迟到了，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着急，我赶紧跟我的儿子说：“儿子啊，赶快来，爸爸帮你换衣服，快一点。”结果我儿子在一旁玩着他的玩具，然后跟我说：“我不要，我还要继续玩。”然后只见到我老婆拿着我儿子的袜子，赶紧跑上前去蹲在我儿子的身旁，说：“儿子啊，赶快，我们要迟到了，我们要走咯，来，妈妈帮你穿袜子。”才刚套上一点点的时候，只见到我儿子两脚踢呀踢呀，把那个袜子给踢飞了，大喊说：“我就是不要嘛！”然后还把玩具全部都推倒。我站在一旁，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内在的情绪火山瞬间爆炸了。我立刻走上前去，低着头指着我儿子跟他说：“你在干什么东西啊？妈妈帮你穿袜子，你还给我不要，你给我过来！”我就把他抬了起来，我抬他衣领这个地方，抬了起来之后小小走一段路，把他放到厕所里面去，然后我也进去之后就把门关了起来。于是我儿子在厕所里面嚎啕大哭，然后我就提高我的音量，用更大的吼声对我儿子说：“好了啦，可以了，安静啊！”可能真的是因为太凶了，我儿子他也安静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儿子在我面前低着头立正站好，微微发抖，完全不敢看我的模样。这在这个空气凝结的同时，我转了头，看到了厕所里的镜子，看到了一个盛怒的自己。哇哦，好可怕！那个面目狰狞的表情，天哪，我都不认识他了。我整个吓到了，我缓缓退了出去。我老婆赶紧走了进去，安慰我的儿子。我在外面听到我儿子的情绪大释放，在对着我老婆说：“爸爸好凶，爸爸好可怕。”我心中突然冒出了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我是这么的爱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让他如此的怕我呢？还有，恐惧真的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吗？还是 我们只是在对他做足情绪的发泄。于是我下定决心，我要去学习，我就大量的去看很多的亲子教养书，听讲座，去上课，我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是挫折满满，有好几次我好懊恼，我好自责，我也很后悔，甚至有一次还因为改变了我对孩子讲话的方式，然后我的孩子还跟我说，爸，你为什么这样讲话，你这样讲话好恶心好奇怪哦。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的坚持。坚持什么呢？对于孩子的教养有八个不要。哪八个不要呢？不打，不骂，不批评，不责备，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不条件交换。这八个不要其实真的蛮难做到的，但是我很坚持，因为我不要因为一次在教养上的情绪失控而对我的孩子做出了任何伤害性的行为。就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有了很深的领悟。这个领悟就是一开始问大家的那一句话，你们觉得亲子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亲子关系。

0: 泽爸为了拉近跟孩子的距离，大量的吸收教养资讯，也建立了自己专属的资料库，找到适合亲子的相处方式，不希望自己因为情绪失控让孩子受伤。而泽爸他也认为，亲子之间最重要的是亲子关系，我们都希望维持什么样子的亲子关系，那么要如何做到亲子之间不会相爱相杀？继续来听泽爸的分享。
1: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寓言故事，就是北风与太阳。有一个旅行中的人走在路上，穿着一件外套。北风跟太阳他们打赌说，看谁能把他的外套给脱掉。北风就说，我先来，然后就开始狂风猛吹。这个旅行中的人呢，吹得寒风刺骨，浑身不舒服。他把他的外套是越勒越紧，他还想到，哎，我包包还有两件外套，哎，于是穿第二件，穿第三件，越穿越厚，甚至还会想办法躲北风，离北风越远越好。太阳发现北风失败啦，就说，来来来，借过换我来。于是呢，北风停止，太阳出现。太阳一出现之后，温度绽放，温度一绽放，这个旅行中的人热了，流汗了，主动脱下外套，自己走了出来，迎接靠近阳光。如果那个旅行中的人是我们的孩子，身为爸妈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当的是孩子的北风还是太阳？我们都想要把孩子给教好，但是如果当我们对于孩子的教养方式是采取北风的形态，骂他、吼他、打他、念他、处罚他，他的内在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开心。而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有两个东西的增加。第一个东西就叫做孩子对我们的防备心，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外套。第二个就是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亲子关系会渐渐的疏离。唯有当一个有温度的爸妈，孩子对我们的防备心会自己卸下，他也会主动走出来迎向我们，拉近亲子关系。而这个亲子关系的养成，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它大概是从孩子出生有意识开始之后，一直到他18岁成为成人，这个中间这一段时期其实很长，所以还可以又分为期中考跟期末考。什么是亲子关系的期中考呢？就是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刻，他回到家还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问他话他都会如实的回答，那就表示我们的亲子关系的期中考是过关的。只是如果当孩子，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回到了家，基本上不太跟我们分享了，他对我们很长都只有简单的回复，那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了。例如像这样子，孩子回来了，哎，孩子你回来了，然后孩子回答，对啊，怎么样啊？今天在学校还好吗？还好。如果孩子对我们的提问很多都是不知道，可能吧，忘记了，差不多，一般般，我可以进去了吗？也就表示孩子对于我们的提问有了防备心。当我们需要跟他讲道理，有些事情要去教他的时候，跟他分析，跟他说话，当孩子是呈现这样子姿态，其实也表示了他没有想要听，他会站在这边是被强迫的，所以他只是在等待时间的流逝。为什么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亲子关系很重要？因为唯有关系好才能影响孩子。讲完了期中考，我们来谈谈期末考吧。亲子关系的期末考，它其实是当孩子18岁成人之后，当孩子18岁了，如果亲子关系是紧密的，不管他多忙多累多远，在国外在异地，随时随地都会一通电话，一个视讯，一个问候，他的联系没有背后任何的目的跟意义，不是因为没钱了，也不是因为有事相求，更不是因为愧疚或者是不想被说是不孝顺，很单纯，就只是无聊了想要找我们讲讲话，发生一些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或抱怨， 想到我们来关心一下，就这样很单纯的思念。我相信我们都希望孩子18岁成人之后，我们跟他的亲子关系是紧密的吧。说到这边，可能会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产生另外一个疑惑，就是难道我们为了要维系亲子的关系，然后就不管他，随便他吗？不是的，真正给孩子的爱不是放任，不是放纵，更不是宠坏，而是先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温度，也就是让孩子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关心、关怀、肯定、支持、包容、相信、尊重、接纳，以及当真正需要管教的时候，该管的还是要管。我们要先去让他明白我们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动机，而且爸爸妈妈是一定要有底线的。在亲子双方互相理解之下，我们再进而做出讨论。但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对孩子做出温和且坚定的坚持教养。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因为这样子会让孩子在我们的身旁是安心的，是放松的，是自在的。他跟我们可以分享任何的想法，他可以表达任何的事情，这样子的亲子关系不是很棒吗？
0: 很多时候父母明明很爱孩子，孩子却不愿意跟父母沟通，是因为教养方式出现了问题。就像北风与太阳的故事一样，让亲子之间产生了不一样的距离。因此学习当一个有温度的爸妈，让孩子在亲子关系当中感受到爱的温度很重要。如果你总是在面对孩子时会变得情绪失控，那么接下来就让泽爸分享两个方法，教大家如何摆脱失控教养。
1: 经过这几年的练习，回想到那一次我在我孩子3岁的时候对他大吼，我的生气是什么？我的生气其实是我着急了。我着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迟到，我希望在我同学的面前是一个准时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到那个地方好好的玩，尽情的玩，玩久一点。我的孩子有感受到我的爱吗？我的儿子只有感受到我满满的生气跟怒意而已。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失控教养，或者是会吼会骂会念，通常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情绪的不安定。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给我自己每天两个功课，第一个就是练习情绪觉察，第二个不断地去找到方法调节情绪。什么是情绪觉察？情绪觉察就是我们有透过我们的外在行为征兆，发现我们的当下内在情绪感受是什么。假设我现在皱眉，我的内在情绪是什么让我皱眉了？哦，是不是因为烦恼？还是因为在担心？或者我在搓手呢？是什么内在情绪让我搓手了呢？哦，不安、紧张。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当我们有在对孩子生气的时候，我们有哪一些外在行为征兆会跑出来？我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征兆。第一个，当我生气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张大，而且是有冒火在瞪他。第二个，我的音量会提高。第三个，我会叫他的全名。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外在征兆，我们只要透过日常生活的这些练习，发现我们的外在行为征兆，去关照一下我们的内在，问问我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情绪是什么，然后去照顾好它，安顿好它，我们对于情绪的敏感度就会提升。当我们的情绪敏感度提升了，当我们对孩子不管是生气也好、烦躁也好、焦虑也好，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在当下 火山要爆炸的时候能够马上停了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就是调节情绪。调节情绪的意思就是，当我的内在情绪火山在爆炸的时候，我不要把它喷出来去伤害到我最爱的家人，而是在准备在冒火的时候，在旁边找一个洞，让里面的岩浆给流掉，直到我情绪平稳为止。每一个人的方法也大有不同，而我最喜欢用的方法是，我在当下我发现到我有情绪了，我会做深呼吸，甚至我会离开现场，我会去喝口水，我会去听音乐，我会去散散步，跑个步都有。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这一些调节情绪、舒缓情绪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啊，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爸妈，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给照顾好，再去应对孩子吧。那当我们的情绪是稳定了之后，我们要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跟孩子对话呢？由于先前我大量的去吸收，我去听讲座、看文章，然后看书，我把我所吸收来的东西不是复制贴上的照本宣科，而是我会建立我自己的资料库。当我的资料库一建立好之后，如果对着孩子说了一些或做了一些我自己都很后悔的事情或者一些话，我就会在冷静之后想一想，想什么呢？我要怎么跟他说，他才会比较愿意听得进去？我要怎么样去换我的说话方式，才能真正让孩子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与关心呢？然后去资料库寻找方法，找到了，哦，可能这个方法适合孩子，适合我们，就用用看。遇到下一次类似状况的时候，尝试使用，只要有效，哎，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方法啦。如果没有效，没关系，再去寻找。如果有一天我有这个机会回到我儿子3岁，我对他大吼的那一次，我会怎么再去做呢？面对我儿子的不要，我会在一旁先去透过我的外在行为征兆，去看看，哎，原来我在皱眉，我在拳头紧握，我有呼吸急促，我会问问自己我怎么了啊？我在生气，我在着急。我还会再去找一些方法调节我的情绪，像是深呼吸，先转头转移注意力。等到我的心情真的稳定了之后，我会再回去，在我儿子的旁边蹲了下来，用平和的语气好好的跟我儿子说：“儿子啊，你刚刚说你不要是因为你还想要玩是吗？”我儿子就可能会回答：“对，我还要玩。”好，你说你还要玩，爸爸听到了。爸爸现在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快要迟到了，我们要出门了。但是你想要玩，爸爸能够理解。只是爸爸的着急是因为那个地方好好玩，有好多好玩的东西。爸爸会担心说，如果你太晚去的话，你就玩不到了。爸爸觉得好可惜哦。那如果你真的还想要玩这个玩具的话，不然我们把它带到车上去玩，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儿子啊，现在已经是国中3年级的孩子了。我的女儿呢，也小学5年级。在这段10多年的历程当中，我从一个一开始一生气会吼、会骂、会念、会处罚孩子的爸爸，到现在变成一个我想要给予孩子温度、成为孩子太阳的爸爸。其实哈，我发现过程当中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的情绪变得很平稳、很稳定，而且最棒的礼物就是我的孩子跟我靠得很近。我儿子啊，那一次在国二有一次断考的时候，我陪他非常多的时间在复习理化跟数学。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孩子他都很认份的去学习。后来他考完试了，放学的时候他在车上，他就跟我说：“爸爸，谢谢你在我准备考试的时候一直陪着我，让我觉得 我不是家中唯一一个回到家还要坐在书桌前的那一个人。爸爸，有你真好，谢谢你。哎呀，当下听了真的好感动。我女儿在她小三的时候去参加学校的校外教学，那是一个邮政处理中心，里面有一个活动，就是写一张明信片写给一个人，然后把它寄出去。没有想到我女儿写给的是我。爸爸，谢谢你陪我，我将来要嫁给一个跟你一样的老公。哎呦，我当下听了也是很开心，因为我得到了有女儿的爸爸的最高荣耀啊！只要我们有给孩子爱，孩子的内心也会充满着爱。孩子就是我们最爱的人，他值得我们用更好的方式去对待他。愿天下家庭的亲子关系可以更好。我是亲子教育讲师魏伟智，泽爸，谢谢。
0: 失控教养其实大多都来自内在情绪的不安定，让我们试着去思考自己内心不安的原因，也开始去练习觉察情绪，调节情绪。当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跟孩子有正向的沟通。而泽爸说，孩子就是我们最爱的人，他值得我们用更好的方式去对待。我相信亲子关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也期待我们都可以当个有温度的大人，成为孩子们心中的太阳。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2011年，就是3月11号，日本发生一个这么大的地震，刚好刚刚这个熊父啊也报告了说，在仁登半岛啊，就是石川县啊，慈济人去做的一个援助。当然这次地震也很大，但是整个规模哈没有像日本311的地震这么大。那再一个，刚刚10号师兄在讲正法明如来跟观世音菩萨，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佛陀是谁，也不认识佛法是什么，但是他们认得慈济人，他们知道慈济。我想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慈济在，那个佛法的一个精神跟那个慈悲大愿就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的311地震。那其实这个在2011年啊，距离现在大概就是13年前，那台湾时间大概就在下午大概1点46分，就宫城县的外海发生瑞士 9.0 的强震，这跟南亚大海啸其实非常像，非常接近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海啸。所以当时我们在看电视画面，其实真的很可怕，你看到那个海是整排直接漫过那个陆地，然后直接淹进来，整个城市这样漫过，根本什么都挡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它又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福岛的一个核电厂爆炸，所以它几乎是一个多重性的，就是叫做多重器官衰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那个事件一发生呢，当天我们基金会总会就在2点50分了，其实就成立了总指挥中心。那日本分会他们也在那个晚上6点，他们就开始开放那个会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足迹其实都很像，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会开放会所，包括我们自己在花莲的静思堂，就开始让这一些人啊，就是有很多人其实赶着要回去的，可以让他们休息，还有最重要就是要提供一个网路，让他们可以，因为大家都在找我的家人在哪里。所以隔天2011年的3月13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讲，上人说，各位菩萨，这两天我的心分分秒秒都在挂念担心日本，因为从当天的2点46分天摇地动，因为它很浅，所以剧烈的摇晃，然后又加上海啸，所以我们很快就接到日本分会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在2024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很快的知道，但消息讯息是错综复杂的。那我们所有各地的分会都知道，在第一时间要赶快把最正确的讯息送回来，让上人可以知道。所以从那一刻我们就很注意，所以在画面上就当时会有一些画面让上人看，上人说真的看到大家坐也坐不住，然后街道上的人，因为他是在下午的时间，那个走路是站不稳，要去抱着大树，那个激烈的程度是非常的强。所以那一天就是坐在那个会客室里面，上人就宗教处啊，那个时候的年轻人13年前现在大概也40几岁了，就是很紧急的，那个时候当然很就是搬电视搬电脑，要赶快想办法连上监视器啊，成立联络中心，很紧张哦。上人说心都是揪在一起，就那个苦难啊在日本，但事实上呢整个的那个感受啊在上人的一个心里，那就是菩萨的心，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正法明如来。然后再一个，你看到那样的海啸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可是你又看到千叶县的油槽爆炸，那剧烈的震动，那个油管电线一定是跟着爆炸，然后海啸进到机场，仙台机场马上就被吞没掉了，非常大的灾难。再从看到又看到那个海啸往室内冲，每一寸大地上所有的物体就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冲，完全融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就看到，而且是看到变成一个大漩涡，它那个水在转的时候，所以那个船啊会从整个这样把你往上抛，就抛到那个陆地上，包括车辆建筑物全部通通被搅在整个大海，就是一个漩涡。虽然说看了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遭遇这样灾难。所以很快的 其实这个事件一发生了，3月11号发生，3月12号上人就已经啊提出这样的呼吁，就是天地告急灾难起，斋戒忏悔大愿行，就是大众要开始来声援日本，好，大家要有一个大忏悔，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忏悔的这个要斋戒，要消你世间的浊恶的一个气，让天下无灾难。所以当时全球有39个国家地区来响应这样的木心木爱，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踏遍到130几个国家。那3月14号我们第一批的赈灾物资就送到日本了，那当时就有5000件的环保毛毯，那当时就是外交部的专机啊来送抵日本东京。所以我们在其实赈灾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一个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援助。3月14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这几天为了日本地震以后的海啸，再加上核能发电厂的爆炸，很紧张，好，我们刚刚上人说揪在一起，好，然后很挂虑，然后很紧张，在地震的极微秒，这里不是一秒哦，好，上人一直讲极微光极微尘，这个是极微秒之前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前途计划，谁会想到瞬间啊天摇地动海啸，那最大的威胁就是核能爆炸。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它其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这一次的救灾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跟艰难。所以日本分会在东京一直注意怎么样子，要怎么样能够去靠近，走路能够走近，可以展开双手去拥抱灾民，去抚慰他。日本不是贫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有很多法令规定非常严密的国家，日本人非常非常的保守，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所以让赈灾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大家都准备得很妥当啊，也想要走近，但是就是很难，你很难去靠近啊。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辐射层又还没有稳定，这个核能的这个炉心也没有控制，所以日本也不敢贸然让很多外人，就外面的人走进去，他一直都还在想办法要去控制这个辐射层，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炉心会不会再一次的爆炸。物资准备好了，香鸡饭毛毯，还有当时在那个联络过，因为它很冷很冷，所以呢，他们希望啊，日本方面希望我们可以给卫生衣裤，也在紧急采购，限值卡也设计好了，跟当地的银行啊、洽商，通通准备了，这时间很快哦，全部都整装待发，哦，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哈，3月1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现在日本天天在告急啊，啊，不是只有日本有灾而已啊，那个辐射层哦。是跨越的，它是没有边际的，已经扩散到天哦，普天之下同一片天。这种扩散加上风力的吹散，对人体是有损有害的，哦，所以也不是说那大家赶快来忧愁来惶恐，哦，不是，大家的心不可以这样子的惶恐，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么大的灾难要知要觉，如果有知觉就可以防护，哦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及时的一人一善，哦，人人从善，啊，就可以造就一个福的因，哦，那全球慈济人就开始启动了。连南非那么穷，哦，这个就是启动了那一念心，哦，南非那么穷，哦，那个慈济人也是把握当下，哦，下乡去爱洒，哦，不管对大人小孩子都呼吁，虽然穷，一个铜板一分钱，他一样可以来做布施，一样可以来做手心向下，哦，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对不对？他一样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布施，每一个人有机会发动一份心。当然也看到台湾，啊，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都启动，每一间医院，包括当时置业体，其实学校啦，教育医疗，大林啊、台中啊、台北花莲慈院，大家院长啊、各个科室，对，每一天都带动全院，就是大家来祈祷，然后病患呢也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呢要一起来祈福，不要轻视这样的虔诚，人人一善一心。那当然学校里啊，从大孩子到小小孩，所以我们高雄大爱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日本的灾情，有的人就哭了，啊，为什么会哭了？他们没饭吃，小朋友很简单，他想到了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吃东西嘛，他的肚子啊，他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了，所以这个就是，哦，将心比心想，哦，你很容易去感受到我会饿啊，我会冷，赤子之心那么善良，同体大悲，生命共同体，上人说我要的就是这一个很单纯的人人虔诚的一念心，就是一人一善，人人从善。所以我们看到在仁登半岛，在石川县，啊，慈济人真的是跨越所有的困难，想办法去送热食，一样 在这一次的大地震里面呢、啊，3月15号到17号，志工就到了那个茨城县的那个大喜町啊去勘灾，然后就开始去准备要去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热食。好，所以2011年3月16号志工早会啊，上人就讲到说，慈济人已经到达了灾区，这是海啸重创的小渔村啊，就叫茨城大喜町。那这个当时还好有国会的议员呐、啊，他的助理来指点我们说，这个地方物流到不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可是他是真正的受难，所以慈济人呢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道路封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辐射，所以慈济人也曾经被拦下来，所以日本的志工啊要赶快下车去跟他沟通，好，那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好，就一个小渔村呢，他那个路封着，他怎么会知道，你知道是一个国际的大组织。还好我们有提出政见，慈济是联合国的理事会之一，所以我们终于拿到这样子一个叫做紧急道路的一个通行证，才可以让我们进去啊。这个管关卡的人呢，哎，他也知道慈济，就让我们赶快过去哈。那有效期限就是一个月。上人说真的很感恩，到当地以后最了解最需要就是吃的，今天已经启程就是准备去做热食。那灾最主要就是你在地震之后，灾民回到家里没办法煮饭，那虽然自卫队哈、之前会帮他们啊送餐，也帮他们煮饭，灾难实在太大，到后来真的也没办法，所以还是请慈济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那慈济人不是光这样随便煮、欸、他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时候受灾受难啊，又冷啊，心情又很疲惫，对不对？想尽办法合他们的口味，要做那个精致的料理。那这个要煮，那一定没有水嘛，先在分会准备好，然后再带着炊具到那里煮。因为如果你煮好再带去，那就是很冷啊，你在那里煮呢没有水，所以呢就全部通通准备好到那里再煮，才能够热腾腾的。哇，时间回到现在来看的话，那就跟我们在石川县做的是一模一样，冰天雪地还要想办法让它不会冻在一块。这一份心，这一份啊眷顾受灾人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所以慈济人啊，他是当天来回耶，一趟路大概是130多公里，因为没地方住、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路、哦、如果是要绕路的话、哦、那可能那个要多好几个钟头，所以每一天啊供餐两次、哦、那就是为这个小村庄的灾民啊来做这样的付出。那我们从3月17号到3月20号就开始分批去空运这个香鸡饭，所以会有香鸡饭啊香鸡面，其实都是上人为了灾区的思考，就是说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赈灾，包括去帮忙救灾的人他的饮食要怎么办。所以当时香鸡饭、卫生衣、毛毯、披肩还有发放袋，这些啊整个很多项的物资就驰援日本的强震。那我们要跟谁合作？3月18号上来说我们跟立正脚程会合作，前一天一批毯子送到，那昨天又是一批，就是往前两天送，那一共2500条的毛毯到仙台，然后要去勘灾，又同时要发放。但是问题是 你准备好了东西也送进去了，辐射声声告急，就是哇，这个辐射可能那个比想象的还要那个，所以政府就讲说要撤退，要撤退。那如果大家要撤退，慈济人要怎么进去？要上人很担心的，你救人的人也要保平安啊，要看这个核子炉到底是不是冷却稳定下来，才能够再次的往前走。不过台湾的物资就是不断的供应，而且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围巾呢要把它加大，那加大一点可以让它披在身上，保暖的衣裤啊也准备。那总之就是慈济人能够踏出去的，哪怕寸寸艰巨、关关卡卡，都要去突破。不是说困难我就不去了，就想办法要去突破。那大电视台呢，也在3月20号，他就推出了一个日本强震大爱驰援全球募心募爱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接电话，然后一方面是报道，让全球的民众可以透过电话、网络、传真来留言，然后呢，可以啊有账号，让他为日本受灾的民众来祈福及捐款。哈，3月22号志工早会，所以上人讲到，上人说日本这一次是四大灾难同时，地震、海啸、火灾、辐射。啊，那当然这个辐射的污染，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那日本政府也采取行动，他们要盖3万多个 临时屋，那大爱台呢当然也就铺出了这样的一条世界上。各位有没有看到翁千玉小姐，她是常年旅居在日本，形象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星，这样子当天晚上，所以上来说看到很多演艺圈的人士哦。你看到下面是我们大爱台常常看到的这个演员，他们也拨开了繁忙的时间发挥爱心，就是一起啊齐聚一堂来呼吁。还有很多企业界的菩萨呢，同样齐聚一堂大家来发。还有啊，当时 马英九总统他也在那里接电话，还萧副总统都来线上勉励，工商界的人士、企业家，大家都一起来付出。这个就是大爱一定要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那从香港呢也传回一个讯息，上人说非常感动，就有一个先生、他出现在香港的慈济分会里面，那他就是对分会的菩萨来表示就感恩你们慈济人，还有他自己对日本也很不舍，他真的是表示他要捐钱。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任务，他要委托慈济在日本帮他找一个人。他原来是在日本、有一个人他救了二十几个中国人，那这一位先生后来他是牺牲掉了。那这个香港的这个任先生呢，他要捐港币100万，但是他希望透过慈济要找出这个人，就牺牲掉的这位厂长他的一个家人。其实被救的那二十几个人跟他无关呢、但是这位香港的先生他听到说这个日本的厂长帮助了二十几个人脱险，他就感恩，觉得说真了不起、你有这份大爱，所以他也申请那份尊重。这个任务慈济人很慎重，要很认真的去找。所以要找谁呢？就是要找这位佐藤聪先生，就是有二十名在日本宫城县实习的中国学生。他在海啸来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日籍的老板他去通知才脱险，这些人是逃到了高地。但是佐藤聪先生他担心有人留在公司，所以他又回头，那这一回头呢就被洪水困在屋顶，那最后当然就救不出来，就是牺牲了、所以呢那位任先生呢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位佐藤先生的家人，他希望能够对他们做一些帮助，也是表达他的尊敬跟爱。那3月25号到3月27号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梯次的赈灾团的一个发放，就是到岩手县大概大船渡市还有鹿前高田市的一些收容据点来做这样的发放。那这一次的第一梯次的发放大概加回了6000多人。2011年3月25号总志业中心的会议上说，慈济人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及时去应对、去接受、去付出，这个都是很清净的心，也有很大的耐力。那大家都在怕，因为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辐射都在怕，可是他们就在当地就是作证，然后他们还到茨城县的大喜町去提供热食，因为提供热食大家都不敢去，大家没办法去，慈济人去，所以媒体就开始大肆的报道，有一个团体然后来煮热食报道慈济。那其实呢要为什么慈济人有这样因缘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因缘，这个是要有特殊的因缘。那这个里面有一位叫三浦洋子的议员，他跟我们慈大的东语系的王珠慧老师是好朋友，他也曾经来过花莲，来过金色拜访，所以灾难一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联络慈济在东京的分会，而且也因为他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月的通行证，这上人说非常的感恩。那当然还要感恩呢，我们台湾的长荣航空每天帮我们运送5000公斤的物资，哇，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跟立正脚程会约好就是到仙台，可是就是你要去发放，结果因为那天晚上国际间就各国开始他要撤侨，那要撤侨所以就会很乱，所以上人就把日本的慈济人挡下来，那就说物资呢就先让他们再过去没关系，反上人说立正脚程会要信赖嘛，立正脚程会在当地有分会，如果是很需要的就非常及时很需要的物资，有一部分就委托他们先发放，但是人要平安。那当时谁去了？陈金发居士，他在日本的陈金发居士上来就请他回来两三，他回来以后呢两三天之后他心不安了，他又是一样还是一样又跑去日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三浦议员呢他就从灾区 这个大船渡世，他坐了9个小时的夜车啊，到东京来，刚好陈金发师兄他也到了，见面以后，哎，那个我们的陈师兄就给他看我们有多少物资，然后呢，每一个物资是什么样子。哇，这个议员看得很高兴很开心，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一个建武金啊，这个我们就是要再给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慰问信函的一个设计，叫灾害预建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函，这个里面有现金，有慈济的简介，还有一个四季的随身碟，因为要抚慰他们嘛，啊，里面有日文版的慈济歌曲，有祈祷爱与关怀爱洒人间，当然还有上人的开示，所以6月5号这个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上人说日本大地震复合式灾难，啊，日本都有电话回来，他们开始要去发放现金，在日本就叫做建武金，上人讲了一个日语，啊，因为我不懂日语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建武金，啊，上人看到大家，哦，在打包的时候用很尊敬的心，哦，因为上人说付出的不是钱多少，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尊敬的心，哪怕是上人要给的一封信呢，我们看到和富也在那里，还有瑞玲也在，就是要给上人看说这怎么设计的，这个是三折，总共就一折两折这样三折，然后文字上要很拿捏，因为日本人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在文字上也要很尊敬，因为日本人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在文字上也要很尊敬，就怕的，因为你翻译成日文，很怕

0: 上这一块啊特别鲜明，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很敏感的一个民族，它的那个感受性特别的强烈。那我们在做第一次大型慰问金的发放是6月9号到的，在岩手县的两个市，然后对住宅全坏的毁损面积一半的你就发放3万、5万、7万元，就是这个是日币啦，总共加惠了这个6600多户。那上人在7月17号就讲，他说慈济人这三天他们都是都到灾区去的，因为他这一次的发放人很多，他总共有三波，第一波就热食啦、毛毯就3到5月，第二波就现金啊，这是第三次的大发。那前这个前后的负责人都有打电话回来，很顺利，还包括上一次没有来领的居民大概3000多户，这一次也来啊，所有的灾民都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看从3月4个多月的日本政府还没有很妥善的发放补助金，这最主要是因为灾难太大，灾民太多，所以他们就会很期待说，慈济人要去发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啊，这个3万、5万、7万，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有一个老婆婆一大早就来等，从3点多开始走路，走2个多小时，她是第一个来领的。各位可以看到日本人真的是你看他受灾他还是穿得很整齐，还要戴一个帽子，这多么的需要啊。那也有当地市公所政公所的人员他们也因为灾难也有30多个往生这次也要一并发放。那当然当时大家就会有疑问了，就像当时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发放说那个军警要不要发，上人说当然要发，那一样的这慈济人也是问说他们是公务人员我们可以发吗，我们发的是灾民公职人员，上人说同样是受灾的人虽然政府还没有补助他们呢还是要负起，因为他公职人员要负起责任为民众服务所以这一次去公职人员要一并补助。所以这群公职人员就很感恩你看我们这样的爱，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放更顺利，因为上一次发放他们就站在旁边看，因为最主要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看到慈济人的温馨大爱，看到慈济人的行动，这次他们就有投入帮忙，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还有一位那个小姐那个一个司机古川，他陪着慈济人开车从东京到灾区10个小时到了东京还要再换车，还有3个小时的一个路程很遥远，他真的很感动，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不由自己，他自己也投入，他就大爱台就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甘愿开车就很辛苦了还去扛东西，他说看到从台湾来的慈济人不惜辛劳的付出，身为日本人的自己实在由不得打从内心的感恩所以6月9号到12月3号，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中间在2011年的这个慈济赈灾团总共发放了10个梯次，总共动员了志工4000多人，然后总共援助了96900多户的这样子的一个灾民，这是非常大的。2011年9月20号，上人说当地的受灾人接受到慈济的抚慰心门就开始打开，善念也不断萌芽有人在第二梯发放接受到帮助，第三梯他就开始投入了，这个就是种子第四次第五次就开始慢慢都有种子，就他打开那个心门就开始来投入，还有不少人就跟慈济人留下那个联络的后续留下那个联络的资讯，上人说你要知道日本人说要留个地址给你，留个电话给你，留个将来可以联络的方式，那是很不简单的，他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当然也不喜欢被人家麻烦假如不是有信心的话，对慈济这个团体有信心谈何容易所以那我们赈灾团住在哪里，其实就是住在那个灾民当时暂时居住的收容所，因为灾民都跑搬到临时就政府盖的临时住宅去，空出来的收容所慈济人就简单睡在那里，去救灾的人变成睡在收容所，就在那里休息。圣人说这个都是人间菩萨，不会讲究说去做好事还要住很舒服的地方，吃的也很简单，就香鸡饭所以传回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历史都录影都是历史，要为人间留历史，要为时代做见证2014年3月11号的这个志工早，这就隔了3年嘛，上人说3年前的日本大地震很多国家在撤侨，慈济人还是要进去，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在当地抚慰供应热食发放毛毯御寒的衣物，那有的说他们需要毛毯有的是缺少衣物，那有的又说呢要比毛毯再小一点的他要做披肩就好，他不要那么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

0: 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4: 我们是
5: 陈秀秀、
4: 郑明安、
6: 郑凯文，
3: 欢迎每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天凉好可秋，但依然不能够完全摆脱掉秋台的威胁。目前在太平洋海面上总计有3台共舞，分别是彩云、诺洛以及小熊台风。除了小熊是轻台威力，其余2个都达到了中度台风等级，预计都会朝着日本的东海岸前进。其实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基本上对我们的天气不会造成有太大的影响。不过专家也提醒了，强声音现象发威，所以使得整个西太平洋上的热带扰动特别的活跃，秋台影响时间意味着还会再拉长。
1: 西北太平洋上非常热闹，除了有3台共舞，热带扰动也在持续活跃。
2: 远洋其实是有3个热带系统，一个是26号的台风彩云，以及27号台风诺洛，那跟还有在南边的这个小熊台风。那这3个台风其实未来移动的动向都不会靠近到台湾附近，所以对我们天气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3: 10月10号，国庆年假之后，欧洲的模式认为在中太平洋还会有一个新的热带扰动生成，而同时在美国 NSEP 的数值模式也模拟出来，在10月中旬之后，菲律宾东部外海也会有另一个新的热带扰动生成。
1: 可别这样就掉以轻心，未来不排除还有新的台风生成，秋台影响还在持续。过去来说，9月到11月初是关键期，大约会有10到12个台风生成，特征会沿着台湾南边巴士海峡南海北上，加上台风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产生拱板效应，
3: 远距的降雨，也就是台风不在台湾附近或者距离台湾比较远，但是下雨的情况反而会落在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那这个降雨往往比较容易忽略哈。环境呢，也就是原来导引它的这个环境的使流场，副热带高压东退了，变得比较微弱，也就是导引它的气流变得非常的微弱的情况之下，秋台的运动路径常常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判断。
1: 尤其今年受到声音现象影响，加上秋台不确定性高，灾害发生威胁性也比较大，提醒民众面对天气转凉，除了多一层保暖衣物，更要持续关注天气情况。大爱新闻陈明杰、李君威、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天气诡谲多变，而放眼国际，各种高度传染力疾病疫情也是纷纷告急。从中非国家扩散出来的伊波拉病毒，现在已经蔓延到了东非肯亚，出现了第1日的死亡病例。另外，在美国纽约州的麻疹疫情也宣布进入长达为期1个月的灾难紧急状态。纽约州发现了108起病例，邻近的宾州累计更有上千人感染，其中有5个人丧命。专家指出，这波麻疹疫情爆发与疫苗的接种率太低有关，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麻疹的严重性，除了发烧、出疹，病毒还可能会出现永久性的失聪以及神经方面的损伤，平均每1000人就有1到3人会死亡。接种疫苗真的非常的重要，纽约州全面进入了灾难紧急状态，除了扩大可以接种范围疫苗的范围，也允许护理师为疑似确诊者来进行检验，也开放药师可以为2岁以上的幼童打疫苗，希望尽快的控制住疫情。伊波拉疫情在非洲肆虐，但国际旅行频繁，人流复杂，也加速了疫病扩散。最新在东非国家肯亚出现了第1起确诊并且死亡病例，他之前一直住在民主刚果，上周6抵达了肯亚首都奈洛比之后发病了，现在正式身亡。
4: The Ministry of Health, Kenya wish to inform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at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of Ebola.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He fell ill about a month ago.
0: 死者的死者他的确诊病史接触史非常的明确，目前还有28名的接触者，包括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都已经进入了隔离。肯亚是这波伊普拉疫情第四个出现病例的国家。以哈战争在今天正式届满3年，加萨走廊的文明被战争给摧毁，人类发展大倒退，老百姓生活3年对比恍如隔世。有美法师遭到轰炸之后几近毁容，失去孩子，失去活着的勇气，还有少年他失去了一条腿，步履艰难，人生至此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加萨人寄盼的是孩子别挨饿，家人别分离，是最微小最卑微却至今够不着的平凡希望。

0: 多创新的东西啊，都是新一代的人，他会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他回来告诉你，然后你就给他指导一下说 OK， 这个要用哪一个理论，哪一个方法去把它证明。所以我希望我跟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说我也不一定对，他也不一定对，那我们在思考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个东西，这样会比较好。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医者仁心。今年第36届医疗奉献奖得主之一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他获颁特殊贡献奖。院长曾经说过，医疗以及创新研发的起点，往往是病人坐在医生面前问该如何是好，他总是以病人作为最优先考量。林欣荣院长是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常年致力于脑中风治疗，专精于干细胞的研究，并且致力于推动中西医整合以及精准医疗。近年来更带领着医疗团队以自体骨髓干细胞来治疗中风以及巴金森氏症患者，将创新疗法导入临床，盼望为病苦找到真正的解方。
2: 有300亿条的神经纤维断掉的，那我们希望透过干细胞疗法，我们会用显微镜把干细胞打到脊髓断的两端，那希望借着这个干细胞的生长，让它神经呢能够再连接起来，让它这个下半身能够知觉，又能够恢复。
3: 脊髓损伤后神经修复一直是医疗上的难题，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投入干细胞治疗，希望为受损神经重新接线，让患者找回身体的知觉与行动。
4: 你平衡呢？平衡呢？
5: 平衡呢？
4: 哎，来啃呢？来。
5: 平衡不太行。
4: 好，来，来试试看，
6: 可以
4: 的，试试看，试试看。
3: 他也将干细胞治疗技术投入脑中风、巴金森氏症等疾病，拓展再生医疗的可能，让花莲慈济医院成为东部推动临床研究的重要基地。
2: 假如他能醒能走，哦，我们当然高兴啊。问题他只要还没醒，还不能走，啊，我已经使用很多的尖端科技在帮他们的，表示说这些尖端科技还不够，哎，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随着这些时代的演变，尤其现在有 AI， 我们还要更往前再精进。
3: 从临床治疗到前瞻研究，林欣荣一路创新与突破。这份特殊贡献奖不只是对个人成就的肯定，也见证他常年守护东部，为病人寻找希望的坚持。除了最先进的治疗，花莲慈济医院也把脚步往山里走，一趟趟深入部落，从看病用药到预防保健，把一个人的健康从医院一路守到社区。这套全人照护模式获得团体医疗贡献奖，
7: 让未来花东每一个乡镇都有能力让民众提升健康势能，让团队有赋能，有更大的力量照顾民众，然后让所有社区的资源都能够整合进来，让大家的力量结合之后更有能力，更能够长远的照顾所有的民众，这就是全人医疗整合照护最重要的意义。
3: 个人与团体双料获奖，是对花莲慈济医院40年深耕东部的肯定。从尖端医疗到全人照护，把守护健康的初心持续留在花东。台新闻黄瑞娟、张略嘉、刘宏志、邓明仪，花莲报道。
1: 云林一位40岁的女性，几个月前突然嘴破，口腔红肿又溃烂，吃东西的时候非常痛苦，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辗转到了斗六慈济医院，挂号了风湿免疫科，总算是精准的诊断出来。来看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有办法根治吗？
8: 好几个月前，病痛找上门，享受美食成了难以下咽的折磨。40岁的钟小姐，嘴破，口腔红肿溃疡，咀嚼时会特别疼痛，几乎只依靠流质饮食维持，就这样体重掉了好几公斤。
9: 嘴巴一直觉得吃东西不舒服，甚至就觉得整个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啊。
8: 那时候他陆续到牙科与口腔内科求诊，怀疑罹患了扁平苔藓，接受类固醇治疗却没有效果，溃烂范围还变大，脸部、下肢还有臀部出现水泡。 还好在最无助的时刻转诊到斗六慈济医院，由徐宝宝医师精准诊断。
5: 天疱疮哈，它的攻击的地方是黏膜、口腔黏膜、嘴唇都会那个会溃烂。溃烂那种情况哈，你要求救风湿免疫科，我们提早给他诊断，提早治疗。
8: 许医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病理切片结果，研判是罹患了天疱疮。看诊隔天，患者就住院，接受医疗团队的精细照护，并且给予标靶生物制剂控制病情。
5: 我们出现单株末须瘤哈，一治疗哈，他的疾病都控制得更好，目前也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完全没有再长新的水泡。
9: 他那时候讲就是这个症状，然后最后到确定是真的是完全正确，所以我还蛮感谢他可以及时诊断出来。
8: 钟小姐经过治疗能够正常进食，难缠的溃疡水泡也不再困扰着她，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步调。大爱新闻张菊芬、宋炳桦，云林报道。
1: 先天代谢性疾病患者从饮食营养到日常方方面面都需要长期追踪，花莲慈济医院设立了特别门诊，一次性结合了中西医诊疗。
6: 现在饮食上有什么问题吗？还是都还好？
10: 蛋白质方面都不能吃，
11: 上岁的时候上岁也都不晓得是不是发烧啊，怎样一挂急诊下去就说很危险，我们讲的话他听得很清楚，他没有办法表达而已啊，他的肢体呢都是会乱动，一个躁动。
12: 妇女特别从台东到花莲求医，因为患有先天性代谢疾病的余小姐，不知饮食要注意，睡眠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她。
6: 他们有氨基酸代谢异常的疾病，可能平常睡眠品质不好啊。中医还蛮特别，是他治疗方式非常多元，就是除了药物之外，也可以穴位按摩，然后雷射针灸。或甚至是艾灸的部分也可以，
13: 枸杞的部分是配色，大家都没问题了。
12: 加入枸杞、寒天、莲子等多种中药材，专为先天性代谢疾病患者设计的四神甜汤，营养师分享食谱，让家长学着如何在饮食限制下补充孩子需要的营养。
14: 他们唯一要避免的就是蛋白质，小朋友他营养的目标其实就是正常生长，为了不要让热量不足，所以他们除了配方奶，那另外还要再补一些，就像我们平常讲的那些好油啦，好，然后跟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糖类。
6: 好，换边呢，
15: 中医本身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我们希望在食补的这个层面呢有一些中医的观点加进来，目的就是有用一种叫做跨专业团队合作的这种模式来把病人照顾好。
16: 是哪一个？
12: 透过有奖征答传递卫教知识，花莲慈济医院举办专业合疗特别门诊，减少罕病家庭往返医院的奔波，也为长期照护提供更多支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正雄、江嘉瑜花莲报道。
1: 小小剧透是正在拍摄中的大爱剧《日照清水》，描述慈济在台中清水日照中心照福团队以及银发长辈相处的温馨情谊。而剧组与台铁合作，是在沙鹿火车站实地拍摄，要还原是两年前感人的火车圆梦之旅。
17: 沙鹿火车站洋溢出游欢乐气氛，大爱剧《日照清水》拍摄现场重现两年前火车圆梦之旅。两年前，慈济清水日照中心带着长辈搭火车到彰化玩，这段难忘回忆将在剧中上演。
18: 我就可以回想当时吕一进、本尊他们是如何的辛苦，他们要带这么多的老人家出游，也其实不简单。那我们也是想要真实还原这一切。
17: 饰演日照中心主任的黄佩嘉努力揣摩带队者当时的心情。
19: 因为毕竟他是整个活动或者整个团体的负责人，所以我觉得是又兴奋，但是又有一点小小的小紧张。
17: 另一位主角简曼书则想象自己是平常带着孩子出去玩。
20: 我觉得长辈跟小孩应该都有同样的一种气质，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受控，所以随时要一直盯着他们。
17: 戏剧本尊也到车站探班，与演员分享当时心情，期待长辈看到戏剧就能想起这段特别的旅程，
21: 也让我们的长者可以就是透过电视、透过戏剧去看到说，啊，对，我就是那时候护理师，我的 主任从来去坐火车。
17: 从当年实际的出游活动到现在的戏剧拍摄，沙鹿火车站都全力协助。
0: 会看了好几次，在这动线的部分让的剧组好方便那个配合他们的拍片。
17: 从场景到人物，剧组还原当年细节，希望让这趟火车圆梦之旅在戏剧中保留真实的模样。大爱新闻张桂端、林立一台中报道。
1: 年轻人爱的软实力也是地球永续重要的一环，亲身体验资源回收，要学的可不比教室里的知识少。
16: 等一下，你们也许有机会幸运的话，你会遇到小强。
22: 把时间拉到活动开场，33位高中以上的在学年轻人全副武装，穿戴好，被拉到慈济北投环保站，准备开工。仿佛卡通里的四次元口袋，塑胶瓶倒成一座眼花缭乱小山，要为每个验明正身。同学说，真的挺不容易。
23: 知道很多这些塑胶制品啊，然后上面都有标示很多不同种的那个分类。平常在家里也可以去做更深的资源回收，然后可以教家里的人啊。
22: 其实志工觉得同学们悟性都很高，相信他们经历了这一遭，也会知道做环保不是阿公阿嬷的专利，而是一个需要下功夫的全民运动。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耀廷台北报道。
1: 天气方面呢，今天持续受到是东北季风的影响，早晚偏凉，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尤其嘉义以南山区的观众朋友，也要留意局部性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先看到北部，北北基桃是阴天，新竹苗栗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5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温度28到32度。南部屏东的降雨几率在午后偏高，其他是晴时多云，28到31度。东部时阴或是时晴，24到29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五月十二号，主题人间祥和之美，静思小语，充满感恩心的人间最善最美最祥和。

碧空澄澈，和风徐徐，置业体主管同仁，慈济学校师生，花莲与海内外慈济志工与会众超过2500人齐聚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在庄严的气氛中展开今年度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透过网络视讯，全球14个国家地区的37个社区道场与花莲本会连线，同步浴佛。悠人神鼓团队由黄志群老师带领，集大法鼓，吹大法锣，在《无量义经》德横品梵呗唱诵中，上人亲临花莲静思堂，常住师父们两两陈列跟随在后，庄严步入道旅广场，拉开浴佛典礼序幕。而花莲历经4月3日强震，许多社区民众也前来参与浴佛典礼，祈愿人间祥和平安，无灾无难。上人于浴佛典礼圆满大回向之后，对众开示：感恩啊，感佛恩，感父母恩，感众生恩，感风王水土恩，人生一定要具足感恩心，感恩的人间最善最美最祥和，就如现在大家充满了虔诚感恩心，不就是美吗？而且有徐徐的风，阳光温和，大众共同一心，至诚至美的境界，这不就是人间的福吗？感恩父母生育、养育、栽培，我们才有今天。感恩佛陀师长教导我们认清楚宇宙天地的道理，教导我们守好做人的规矩，更要感恩天下慈济人发挥善与爱。天地人间对我们有许多的恩德，我们每天每分每秒都要用真诚的心面对人间，面对父母长辈要尽孝道，面对天下众生在生活中守本分尽心力。但愿我们恒持这一刻的善念，分分秒秒在生活中和和互协、互爱互助。上人赞叹此时大家就如同在灵山法会中，其实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大家共聚在此，认真学佛、学法、学人间的大道理，这一时、这一刻，确实是真、善、美。大众虔诚遇佛，其实佛本来清净，此刻大家是借着遇佛的行动自我警惕，清净自己的心，更要让心灵时时保持清净，不要被无明烦恼染着。遇佛就是清净自心，让自心贴合佛心，佛心清净，天地清净，虔诚祝福，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天下和平，祝福大家修福在人间，增长智慧，福慧双修，感恩与祝福。

把殊荣视为勉励教育。阳明交通大学林奇宏校长等人来到花莲静思堂，颁赠名誉哲学暨医学双博士学位，以表彰上人在全球推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的卓越贡献。除了林校长之外，还有杨慕华副校长、周倩副校长、唐正环副校长、简仁宗副主任秘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人文社会学院代理院长王文基、医学院副院长阮其昌与林景峰、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谢启明、国际宣传办公室执行长陈庭生。林校长颁赠名誉博士学位证书，王文基院长宣读证书内容，上人感恩林校长与诸位教授，并表示慈济一路走过来将近一甲子，感恩爱的能量一点一滴不断累积，一分一秒不断汇合，时间空间汇合在人与人之间，自我盘点，说学无学，说德无德，到底我有什么样的资格来领受意义如此重大殊胜的学位呢？我只有对自己说，大家这一分的爱护与诚意，就是在勉励我要更认真，脚步要踏得更稳。上人说，虽然人生无常，时间有限，然而全球慈济人就地带动人群走往善与爱的方向，慈济四大志业也持续发挥良能，慈善要更积极推向国际，医疗要更尽心守护生命，守护爱，教育是人间的希望，更要守护纯良的爱，期待未来会更好。感恩阳明交大的诸位给予我名誉博士学位，此举也在教育我要继续挺起胸来，稳定踏步向前，在无常人间分秒都不能空过。上人对在场的志业体主管们说，各位志业菩萨总是在各自的岗位替师父做师父想要做但是做不到的事，志业从台湾推及国际，在全球带动人间之善，所以今天与天下慈济人共同领受这一份殊荣。在名誉博士学位颁赠典礼后，上人与林校长等人座谈，我的见识很有限，这是真诚的话，因为我哪里都没有去过，一直都在台湾，在花莲。我出生在中部，可能人生最终还是在东部。金色面向辽阔的大海，回过头看是一座山，这一座山过去就是西部我的家乡台中。我年轻时就离开家乡，现在面对的是太平洋，面对国际，慈济人都在国际间，因缘很不可思议。佛教说因缘，因缘无形无相，但是空中妙有，妙有真空，人间诸事都是因缘汇合而成就，说它有，其实因缘是看不到也摸不着，说它没有，总是很奇妙地促成许多人事物的连结。慈济四大志业也是因缘成就，例如慈善志业，人人本具有爱心善心，但是不一定可以展现出来，因为时代的变化让人的思想多元化，尤其科技发展很快，许多做事的概念与过去截然不同，听了觉得很奇妙，很不可思议，更觉得什么都不懂。唯有一再告诫自己，要守好本分，认清该做什么事，
今天扮演什么角色，就要做到这个角色应该尽的责任。慈济从每人每天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起步，最初只在花莲做慈善，现在慈善足迹遍及国际。上人谈到自己桌上总有全球地图，标示着当前有慈济人以及慈济正在做慈善关怀的国家地区，所以自己的心天天都绕着地球，虽然身体没有移动，但是感觉到全球有很多慈济人在做慈济事，内心充满感恩。这群为苦难众生付出的人，有的是就地付出，有的是临近国家就近去帮忙，都是从地涌出的菩萨。海外慈济人大多就地募心募爱，靠当地爱心人承担起当地置业。刚刚我站在台上，觉得真是愧不敢当，能得此殊荣，给我这么大的礼物，感恩之余也感到担负了更重大的责任。虽然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所剩时日无多，此生得到的很多了，我还能为人间付出多少呢？总有愧疚遗憾之感，唯有自我勉励，从今天开始，我更要抬头挺胸，更要步步踏实，也与大家共勉。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上人说，佛菩萨应化人间，那么总是普度有缘，是要有缘才有办法去接引的。那无缘的众生呢，是没有办法度的哈。所以上人说啊，期待人人都要做这个有缘人，彼此度化，不要很自傲或者自大的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那么其实啊，天下是这么大，天下事这么多，那我们呢都像是小蚂蚁一样，在面对这个须弥山，如果说发心立愿要爬到山顶，就要持续不断的一直一直往上爬。那么怎么爬呢？如果这一生爬不到山顶，生生世世还要接起来继续爬，那有朝一日终究是可以到达的。那么这也就是说，人人皆可成佛，但是呢，我们要成佛啊，首先就是要走上菩萨道。如果没有走上菩萨道，那当然就是永远到达不了了，甚至可能连佛的名称都听不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有佛缘，那不只是知道世间有佛，还要力行菩萨道。既然已经走在菩萨道上呢，这个脚步啊是不能够停顿。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有限的，而菩萨道是很长长远远的。所以上人勉励我们要分分秒秒不断的往前进，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那终极目标就是人人皆可成佛。那当然啦，要人人皆有成佛，我们要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他哈。那也期待我们都要先做这个有缘人，那要为这个世间而付出。所以走入人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不仅是累积福德因缘，同时也在走入人群，面对很多的人事物，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那么到觉悟的境地哦，所以这个才有办法真正的获得智慧。那么福慧双修还是要在人群当中，所以今生我们能够得人身，那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还有这样的一个名师可以去跟随，我们真的是也要跟自己说好有福。那当然这个也是过去生我们植下种下的这样的一个好因好缘，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为了下辈子而继续书写生命的剧本。不过呢，还是要回到当下哈。那么当下其实是最重要的哦。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那么这个是上人说起生命无常。那么回顾慈济的足迹，我们是从五毛钱开始，那么就是彼此信任而且投入付出，而成就今天的慈济四大职业。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人生无常，而且呢，无常的人生又是生命苦短。虽然啊，九十年过去，还是嫌短呐。真正的到了现在呢，无常开始视线来提醒啊，人间已经短的短的短到了最后头了。不过呢，过去我都是心里很担心。这六十年来的瓷器路啦，过去走得很辛苦，而且呢，真正的一次一次心内的一次都是在要求，求人力力量，知道呢。钱要从五毛钱开始，但是呢，我从来都不会担心钱要做事，钱够不够，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呢，对自己的信心啦，感觉很有余啦。信心无春呐、啊，因为我了解自己，我这一辈子只有无私，只要我内心呐、啊，永远永远的无私，那很自然呐、啊，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缺。最缺的人间、啊、最缺的是物欲、财物的力量。我向来都没有担心过，因为我相信一念真诚的心，真而无假。诚呢是诚意，一辈子做事啦、啊。无私无假，这个信啊，人人给我的一个大信任，我有人人的信任，我相信啊，我要做什么，人人都会处理。所以啊，有了人力啦，都不怕没有财力，大家有心有愿，而且呢，他们就会大家出钱来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我想要做的是为人间创造大爱，大爱无私，让无私的大爱呢，就给予人间呐、啊、有无限的幸福。这都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呐、啊。所以现在四大事业都已经呢完成，当然喽。后面的八法就要看大家所做法，大家所做的就如我的诚正的心态，也是一定呢力有余。只要大家人有真心的信心，爱甲事有共款的这份的。为天下呢，人的幸福，创造人间，只要是真诚啊，力量
是有余啦，因万弄有余。那你纯正的心提出来，信实的力量呢发挥出去，我们有共同一个念头，就是造福人间。造福人间啊，无不都是呢人间的幸福啊。我创造人间的幸福，我自己也享受到了人间的美好的幸福。同样的道理，各位菩萨，师父开口都会称呼大家都是人间菩萨。人间菩萨就是皆有情，但我世间人人啊，都有清净无私的大爱。就如佛陀呢，他开始了觉悟的那一刻，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大家人拢有如来的智性啦，也就是讲，大家人拢有佛心啦。我也要学佛，要相信，打开了心门，心要大，对人人要有相信的心，只要自己要做好。才能呢得到人人的信心，所以相信呐、啊，人人都以我同等的信心，我们的人间呐、啊，哪不会幸福呢？所以信为道源功德庙，信为道源功德母，只要我们人人呐、啊。这一念信心啊，诚意为人间付出，这一份的信心就是功德，人人都很愿意爱护天下苍生，而自己诚自己的诚意啦、啊，成就了功德，因为咱安尼付出，大家人都会感动。大家人呢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分毫呢都不会偏差，哪怕是众生啊，当然啦、啊，难免也有一点脱轨，只要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心，那一份真诚的信心很自然啦、啊。这种少数会被大事呢同化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大多数共同有诚正信实的心，这是人人本具啦，佛陀对我们的信心与佛同等，这种信心哈，我们应该人人都有啊，因为人人都这样嘛，大家人就是以诚正来度化，来领导啦，来化感化啦，相信做都是伫咧教。教之欲之啦。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始终相信，只要一念真诚与无私，愿意为人间付出，就不怕没有力量。那么慈济从四大志业，那么一路走过来，那真的是需要大家手持着诚正信实，共同为人间而造福。那么人人如果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清净无私的大爱，打开心门，那么相信自己，也相信人人都有爱，就能够以这份的真诚与信念来共同成就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善念一代接一代持续造福人间呢？那还是要从我们自己这一念的真诚与无私。所以呢，这个也是上人走过了60多年的这个时间，慈济已经60年，但是当年上人在花莲这样子开始苦修，那么从几位的这个弟子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全球五大洲都能够有慈济爱的足迹，这点点滴滴真的是不容易。那么但是都是从这微小的力量开始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啊，少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啊，其实每一份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人间菩萨招生还是不能够少任何一个人。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100分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健康，那其中呢有一样是蛮多人有的这个困扰啊，就是便秘。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是便秘呢？是不是每天一定要排便才是正常？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够翻转这个便秘这样的一个生理的现象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由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要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成人便秘有很重要的3个观念哦，我们一起来分享。
4: 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成人的便秘。很多人便秘可是都不太好意思的跟大家说，那我们的团队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想要把成人便秘这件事让大家先记住3件很重要的事情。哪3件呢？第一个，很多人都以为便便一定要每天都有，像打卡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要命的错误。没有人说一定要每天大便你才会健康，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想。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上先做到3件事。第3件事是我们想提醒各位朋友说，如果您的便秘有哪几个现象，你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今天的重点，这个3个观念大概是我希望我分享完了您就会记得的。第一个观念，医学上这么说的，便便正常的频率是1天3次到3天1次都是正常。不过科学上为了让大家能够来定义来分别说你没有便便，我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一个礼拜有3次，那你几乎就没有便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少于2次，你才可能有便秘。可是便秘不要一直在纠结说我每天有便或多久便一次，重点是你大便硬不硬，然后你便便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上完厕所你有没有不干净。所以今天分享完，我们应该记住一件事，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便便，那不是比赛，也不是打卡要每天都有，重要是你便便的时候它硬不硬，然后你需不需要非常的费力，你排干不干净。 所以诸相非相，不要再去执着一天要大一次，没有这回事。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三天便一次，然后他都很顺，没有不舒服，我觉得他没有便秘。反过来有一个人一天大便三次，可是每次便便都像那个羊的大便，硬硬的，那我觉得他有便秘。所以次数不是重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生活习惯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会便秘，其中习惯上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喝很少的水。每个人家里没有停水，没有断水，但是就自己断水，你至少要喝 1.5 公升的水。可是有些人比较大只，像我这种中只的，要喝多少水，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要喝30到40cc。假使你是60公斤，30×60，你要喝1800cc，也就是 1.8。那你要喝 1.5 还 1.8， 你取那个比较多的，前提是你不能少于 1.5 公升的水分每天。你没有水，便秘是必然的。第二个，用个加号，意思是说这里面不能只做到一个，全部都要做到的意思。再来就是我们的纤维都太少，台湾的纤维啊，可能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那美国更惨，美国的文献说他们大概65%以上的人吃不到政府建议的一半，因此我们的纤维太少了。那等一下我花个1-2分钟跟大家谈一下纤维。另外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什么叫好的排便习惯呢？我们等一下说。所以你第一个要记住的是要喝足够的水，要有足够的纤维，还要养成好的习惯。那纤维怎么加呢？有些人一听纤维要够，然后就一下子吃了很多纤维，你会怎么样？你会便秘的更厉害，然后你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肚子会胀。事实上纤维要怎么加呢？比如说你本来是几克，那不管，你第一周只能加5克，每天只能加5克哦，而且慢慢加。第二周以后，如果你第一周没有问题，你就再加3到5克。再来呢，你的目标一直到20到35克。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体重比较轻的，或者你是女性的朋友，你大概用到25，男性你至少要到30克每天。那你一定要问我什么叫5克。我的团队很棒哦，找到了例子，一颗小小的那种苹果带皮大概就5克。所以你要怎么吃？你大概早餐先吃半颗，然后看看中午没事，那你中午就再吃半颗，这样一天抽满1颗，然后整个礼拜都这样做，让你的身体去适应。那再来我们想说一个叫做奇异果的，我特别喜欢奇异果。如果你听 podcast 或你看文章的话，有人叫你要把皮一起吃下去，有人说不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是这样子，做研究的时候啊，因为为了让每个量一样，所以几乎都是把皮剥掉的。那营养师们呢，这些很多是妈妈嘛，他们觉得这个果皮啊很珍贵，里面有更多的纤维，所以我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吃下去？不过这有一个小问题，尤其是绿色的，它那个毛毛的，其实有些人吃的不舒服。因此要不要吃果皮不重要，你受得了你就吃，你可以尽量更多的纤维，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吃。还有颜色也是个问题，有人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吃绿色的，有人会跟你说一定要吃黄金色的，到底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能吃就好了。那所谓的把果皮剥掉，其实就是切开以后用汤匙去挖就好了，也不要真的去剥那个果皮，那个蛮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奇异果大概是这样子，2颗奇异果大概是5克。那你要怎么吃呢？像我的病人，我都建议他这样吃，早上先吃半颗奇异果，然后呢觉得没什么不舒服，中午再吃半颗奇异果，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试。你会发现你要很慢的开始，不要一下心急回去就吃很多的纤维。如果肠子没适应，到了肠子以后，肠子会开始分解它，然后你肚子就会胀，那最后你就会放弃。我记得师父好像讲过一句话，叫做慢慢走，走得比较远。所以一定要少量， 然后要慢慢来，你就算花3个月去把它达到目标值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千万不要花3天去达到，我保证你会失败。第三个观念，我们常常跟病人说，哎呀，那个便秘的药你可以自己调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自己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出现血便或者粪便有潜血反应，体重有下降，然后肚子很胀很痛，好像塞住了，越来越胀，或者你家有大肠癌或有发炎性大肠疾病，就是溃疡性大肠炎跟克隆氏症那些，另外已经都贫血了。在医学上，如果一个老年人突然间有缺铁性贫血，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一定要想到他有肿瘤的可能。另外原因不明的我们当然要小心，那直肠痛或里脊厚重，就是你老是觉得排不干净，然后那个直肠会痛痛的，那代表那边应该有个病变。还有45岁，记住不是50岁，台湾现在已经改到45岁了，新发生的你就去找医生去评估，这些千万不要自己去买成药，一定要赶快看医生。所以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要送大家3句话：第一个，不要期待自己每天大便，次数不重要，重要是你解的时候顺不顺，然后你生活过得舒不舒服。第二个，命好不如习惯好，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可是所有的生活习惯不是你懂了就有用，而是你要去学，你要辛苦的去试21天，等到你试完了，你习惯了，那你的便便一定会比较顺，而且会进步。技术是21天，不是你试1天，第2天才跟我说嘿不好了，那是你没有耐心。另外有警讯或45岁的新发生的便秘，就以前没有，现在有，那就赶快看病，不要去买成药。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关于这个便秘，那当然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哦，所以从观念来做厘清，不是每一天都要排便才叫做正常，因为有的人这个可能每天排，但是呢都是很硬的哦，那这样就是便秘。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个3天才一次，但是呢这个软硬适中，这个也是很 OK 的哈。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罗庆辉副院长就跟我们说怎么样有这个充足的水分呢，那另外呢就是要慢慢的来增加膳食纤维的量哦。所以呢在节目的继续我们就跟大家来谈到有关于膳食纤维。
4: 膳食纤维这个长期被我们大家忽视，然后觉得它吃了以后就是不能给我们营养，只会排掉的东西叫做纤维。国健署建议我们每个人的建议量大概是一天多少，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我在以前为了考试的时候是这样记的，我的老师说你把手挤出来比个3，然后加个0，那后来我想想说你比个3就好了，因为一定不是3嘛，应该也不是300，所以30克，男生你就往那个35走，女生你就往25走。这个图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要吃膳食纤维呢？膳食纤维有2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是肠道菌的食物，我们大肠里头有很多细菌，这些细菌吃什么？就吃我们吃进去的那些没有被消化的纤维。第二个，我们的代谢需要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纤维，它会形成像一个果冻一样，会包住脂肪，会包住糖类，那这样我们的血糖就不会一下飙很高，那我们的脂肪也不会吸收太多，所以你的代谢就会比较好。因此因为它有这2个没办法取代的功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吃它。记住了，它是肠道菌很好的食物，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代谢啊，你就不会有糖尿病，你不会有血脂肪过高，所以它最大的帮忙是这里。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国健署不是教我们说1天5蔬果吗？那就是3个蔬菜2个水果，因为蔬菜一定要比水果多，如果水果比蔬菜多你的血糖会过高。 那一份蔬菜大概是半碗，一天吃三份蔬菜，1.5碗的蔬菜大概几克？6到8克。然后两蔬果，两个拳头的苹果，大概是女性的那个小拳头，不是像我这种大拳头。那大概几克？5克左右。那您算数应该不错，不管6到8克或4到6克加起来只有12克，所以我们光靠蔬果怎么凑啊？大概只能凑满12克左右，对不对？可是我们需要多少？至少25克，就30上下。因此啊，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的饮食，是一定会不够的。那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有些朋友他常常去 Seven， 那你去买 Seven 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要把后面那个说明书打开看，看什么？看他那个膳食纤维那一栏标出来是大于2克，这就是高纤的食物。再说一遍，如果你买的是 Seven 的，或者是人家帮你做好的，你要看那个食物的标示，就像你走路要看路标一样，那你就去看100克大于2克的，我就叫高纤维。所以您大概就可以算出来说自己一天大概吃多少纤维，然后再往那个30左右迈进。那台湾人到底纤维吃的够不够？不看不知道啊，看了吓一跳。也就是在场的各位，包括我自己，10个人里头大概只有1个人的纤维是够的。难怪我们便秘的人、代谢疾病的人那么多。那您说我们平均大概多少？台湾人每天吃的膳食纤维只有15。您记得哈，我们大概要30克，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达到一半左右。那你说我们大部分人吃多少？我们大部分大概比10克多一点点。排骨便当，你知道你吃那一餐只有几克吗？2到3克。我们回到国中时代，因为动物的细胞没有细胞壁，也就是没有纤维，植物的细胞才有细胞壁。我们念国中的时候，老师喜欢考我们，如果你能够吃多样的植物，那你一餐可以多少？大概10克上下的纤维，所以你又往25克迈进了。等一下会提醒各位说，如果你是一个荤食的人，你应该怎么办补自己的纤维。不过很多朋友他是素食的，他的陷阱在哪里？他吃的不是素食，他吃的是成品的素食，那样是很糟糕的。就是那些素鸡啊，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纤维的。你要吃素，你可以多吃蔬果，可是不要吃一堆的塑料，那些人家帮你做好的成品里面的纤维都不见了，然后他加了一堆你不需要的，会让你生病的，这是如素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那有些人没有那个因缘吃素怎么办呢？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子，标题叫无痛加纤嘛，你大概要主食慢慢把它改为五谷杂粮，另外不要忘记你的早餐，不要再吃白吐司了。营养学上说，你吃的东西越白，你越会便秘，越会血糖高。所以你早餐可以换什么？可以换燕麦，可以吃点地瓜。那这样主食还是不够，对不对？还凑不满30。所以你在副食的部分，就菜的部分，不要只吃肉，你一定要用圆形的豆类，像毛豆、豆干、豆腐来取代。不管你现在吃多少，你要往上慢慢的加。所谓的慢慢就是一个礼拜先加5克就好。什么叫5克？如果你的是白辣大大的，你大概是半克就够了。那深绿色的蔬菜呢，大概要吃到1碗，就是我们一般盛饭的碗。那我很喜欢的毛豆，大概半碗就够了。为什么那么喜欢毛豆？你看它有纤维，它有蛋白质，这简直一次顾了2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说，各位的主食不要再吃白饭，不要再吃面，不要再吃吐司了？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同样的一碗的糙米饭，它的那个纤维的量啊，如果你要吃白饭要吃几碗呢？各位要不要猜一下？10碗。你哪有本事一天吃10碗的饭？所以尽量避免再吃那些所谓很白的东西，白面包、白米饭、面，这些其实里面都没有纤维，而且它比较容易让你的血糖飙很快。糙米饭是各位很好的选择，这些都是5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有，黑豆1/3，毛豆1/2杯，花野菜大概是1杯，那个豹子橄榄大概快1碗就够了。那还有2个很有用的，一个叫奇亚籽，1汤匙就够了， 洋车前子，后有人只叫它车前子，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像我们医院那种为了增加纤维开的药里头啊，就是洋车前子的成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大家记住了，这些是五克，那还没有别的。我们想让你知道说，台湾人大概 90% 的纤维都不够，我们一天大概吃的纤维大概部分的人只有一半左右。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是上班族，吃东西不方便，也不太想花时间自己弄点青菜给自己吃，那你怎么办？其实我上礼拜推荐过两颗简单的奇异果就可以解决你的五克了。那怎么解决呢？你可以早上吃一颗，中午吃一颗。奇异果常常被问说皮要不要一起吃，其实很简单，不要纠结，你吃下去没有不舒服你就一起吃吧，洗干净。如果你吃下去你觉得那个毛毛实在让你很毛，那你就不要吃吧。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家喜欢问说奇异果到底要吃绿色的还是黄金色的，这也不要纠结。如果你受得了那个绿色的那个酸味，那你就吃，它的纤维的确比黄色的那个高一点点。那另外一颗梨子也可以解决，还有洛梨也很好，因为洛梨可以顺便给你一些油，那您知道有油的东西会让你的便秘变得比较轻松，地瓜就一条。那你去看电影吃的爆米花有没有纤维？有，不过四杯这样才五克而已，所以你如果把它一大包吃完大概可以七八克，但是吃太多也很麻烦，因为它有时候蛮油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实在是不能吃青菜，或者你没办法准备青菜，一颗小小的苹果大概有五克，所以我个人很推荐奇异果，我也蛮喜欢苹果的。那苹果就可以跟皮一起吃了。请你记住什么叫五克，那你要增加你的纤维，你要补上水以外，你要慢慢的加，慢慢的走，会走得比较远，会比较快。如果家里有高龄或你自己是高龄牙口不好的，请注意听，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改变食材，把食材变了。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它的质地变了，把它变软变容易吞。第三个，在必要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有时候用点补充品是可以的。所以有这三个方法，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改变食材，简单的说就是把全谷杂粮类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去取代我们在吃的白饭或白面。记得白饭跟白面不要吃太多，有一句营养学的谚语叫做，你吃的东西如果越白你的寿命就越短，然后你就越会便秘。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把全谷杂粮跟一部分的根茎类呢，拿它来取代，就取代白饭，这样可以增加你的纤维的摄取。那这些像南瓜、番薯、芋头都是不错的，还有燕麦，这些都可以取代一些白饭跟白粥，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纤维。那第二个办法就是把一些瓜类和菇藻类呢，取代那些很硬的青菜，冬瓜、丝瓜、木耳、香菇，现在市面上也有人家帮你切细的那一种去煮，你不能拿整颗香菇，可能会吞不下。另外您看番茄，然后茄子，还有我一直推荐的奇异果，都是很好的取代。您可以用这些质地就比较软的瓜来取代那些硬邦邦的。没有人说吃纤维一定要吃竹笋或吃那种硬邦邦的好像咬起来很难咬的东西才有纤维，事实上其他有一些很容易咬的也有纤维。第三个方法就是把一些像整颗豆的，不管是绿豆、红豆，这些整颗的去处理，然后来取代你原来那些硬邦邦的食物。那这有两个好处啊，有很多的纤维，又有很多的高蛋白，所以这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改变食材大概有这三个方式。那调整质地呢，望文思义就是你在备餐跟烹饪的时候要改变。那备餐就是你要把它切脆嘛，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像凤梨酵素啊或什么来把它软化，或先泡一下。总之呢，你要把它切短， 然后切到让老人家可以吃下去，要弄到多软呢？有些长辈是只能用舌头吞东西的，那就是要处理到那么软。另外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调理机，您把那些蔬菜水果记得保留果皮，既然你已经要打了，那就不要客气，不要把皮剥掉，洗干净就直接下去打，把它打碎、啊、那样不管您是做成浓汤或喝成利拿铁都是很好的方法。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很多朋友会去滤那个残渣，那你就把纤维滤掉了，然后你如果打的是水果，你就剩下喝糖水了。所以记得再说一遍，连皮洗干净，然后直接下去打，打了直接喝，一定不要拿去滤，你滤了以后就变糖水了，那就变成很不健康了。那如果说上面两个办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补充品，必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做，像洋车前子，它的临床试验很多，的确可以让我们的便便呢好像变狗洞，所以就会增加它的体积，会让刺激我们的神经说该上厕所了，所以它是对我们排便有帮忙的。另外底下那个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就是它可以完全溶于水，不管是 PHGG 或者是小麦糊精，您可以放到水里头搅一搅喝，你可以放到汤瓶里头去，你可以放到你的豆浆里头去喝，它可以完全溶解，所以也可以用，那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年纪大的朋友不要因为牙口不方便然后就没有去补充自己的纤维，或用错误的方法补充。有一件事要提醒，所有的纤维的增加一定要慢慢的增加，我们反复的讲就是慢慢的来，比较做的比较久，做的比较快。还有一个要增加很多的水分，或者它在肠子里头胀了，那只会你会跟便秘排不出来，这是为什么长辈排不出来的原因。那我们会找时间跟大家说您大概要喝多少水。因此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分享到现在要跟大家说，你如果不想要便秘，你要足够的水分，你要足够的纤维，你要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便秘的重点怎么预防，叫水千动蹲，怎么喝水。那纤维都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再来就是每天要动，那你的肠子才会动。蹲这件事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应该去蹲厕所，然后要用什么姿势来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早上起来没有想要上厕所，可是当你喝点热饮，不管是咖啡还是一碗温开水，或者吃点东西，你马上就会想要上厕所。那并不是你吃下去的东西马上要排掉了，而是当东西吞下去，胃就会被撑开，胃撑开身体就有一个机制，它会启动跟本来在大肠里头的便便说，哎，底下的我们有新的东西要来了，你应该走了，所以就会有那种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医学上有个很专有的名词叫胃结肠反射，不是要来跟大家讲医学，是想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身体的这个生理机制做什么呢？既然你只要早餐或喝咖啡以后就会想上厕所，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都这样教病人，你早餐或咖啡以后应该去马桶上面蹲个5到10分钟，利用刚那种感觉训练你的身体上厕所。记得不要拿手机进去，拿手机进去你就会自然的蹲半小时或更久，那你就会痔疮。为什么我们常常跟人家说你不要一直忍着便便呢？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当便便跑到直肠，直肠被扩张的时候，身体的神经系统就会跟大脑说我现在要去大便。如果大脑一直不理它，那会怎么样？它只好在那里待着，那待更久会累积更多便便，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它水分会被吸收更多，所以就更硬，那更硬更多以后痔疮瘘管什么就会越发作，所以以后就越没有大大。这就像你的小朋友有事跟你说，爸爸我有一件什么事要跟你讲，然后你都不理他，久了那件事情没有解决只会变成更大的事情。 那便便也是一样，所以一定不要养成轮便便的习惯，要想上就去上，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我一次没有关系，常常这样子，我确定你一定会便秘。所以根据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排了一个叫每日排便小计划。第一个规律吃三餐，尤其要吃早餐，因为它会启动你的一个便便。那有人说我早餐后我一打三，他意思说他有三个小孩，他又要上班，那怎么办？那你就要找三餐你有哪一餐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再来，喝水要喝到够，大概是30cc到40cc 的水每公斤每天。那纤维就按照讲的，每天要走路，你的身体动了，你的肠子才会动，你的肠子动了，它才会蠕动。那早餐后饭后呢，大概要安排5到10分钟上厕所，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匆匆忙忙，闹钟按掉然后冲起来随便刷牙随便吃东西，或甚至不吃然后就赶去上班。你一定要给自己5到10分钟上厕所，有便意就要去，不要忍，忍久了以后你就会便秘了。如果你的便便含有血，体重有减轻，或有严重的腹泻呕吐，或突然间发生的，那干嘛？赶快去看医生，那些可能有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模仿这个，然后发展出来自己的便便小计划，每天吃得下排得掉，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您看荧幕上有两张图，刚刚是便便的时间，现在是便便的姿势。您看哈，左边那一个正襟危坐的，你没发现他那个便便的脚啊是比较弯曲的。另外一张，当你把身体稍微往前倾，然后把脚抬起来，大概膝盖要抬得比髋骨高，你会发现那底下的一张图，便便的那个角度就变得比较直。一根水管如果弯曲很厉害的时候，容不容易水分通过？不容易。但是如果比较直的时候，水分就容易通过。我们的便便也是一样，没有让大家一定要去蹲，你现在要蹲蹲式马桶还不见得找得到，但是你这种坐的马桶呢，你可以在底下垫一个板凳，把脚垫高，那就有这个好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一个小习惯就是你早上起床早餐后大概半小时到2个小时要有个时间5到10分钟给自己上厕所，然后有便意就要去，不要忍。那姿势呢，就身体稍微往前倾，底下垫个大概10到20公分的椅子去坐马桶，大概坐多久？5到10分钟，如果没有就起来，就不要再蹲了。那记得不要把手机带进去，手机带进去你就会蹲很久，那边压力很大，久了你就会痔疮，你会瘘管，会有其他问题跑出来。祝大家都吃得下排得出，每天很通畅，身体健康，谢谢。
0: 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也更加了解哈，如何能够避免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哈。那当然，这个水分要摄取充足，还有呢就是增加膳食纤维，那么再来呢就是建立这个规律的排便习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运动啊，那这样子呢都可以避免这个便秘的困扰。那当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症状哈，您怀疑可能有这个疾病的警讯呢，就要赶快来就医哦，而不是自行服用成药。那这个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进有出，而且呢是平安通畅哦。那我们在今天也祝福大家能够健康久久。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5: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横品，请翻开94页。世俗享受的事很多，比如现在的社会生活水准很高，不用到外面去，在家里就能享受。每个家庭都有高水准的生活，每一户都有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种种代替日常生活劳作的电器。但欲也是一种苦受，若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就用心计较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没钱怎么办呢？若能用正当的方式赚钱来买还好，有的人为了享受，欲心很强，就用偷、劫、取等等不正当的手段。报纸上每天都有报道抢、劫、盗等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抢、去劫、去盗呢？因为想享受，若能够知足，自然就不会做出恶业。恶业是受事相诱引，若不是左邻右舍有这种设备、这种享受，他也不会诱发出强盗偷窃的心。所以会偷会拿，都是由于物质的诱引。若不能少欲，就无法成为快乐的人，心里起了贪念，就会生出盗的念头。朱子家训说，见不义之财勿取，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不该去取，若是去取了就是造业。学佛要尽量控制欲心，不要跟随流行，看别人享受也跟着起心动念。若能少欲，就是最富有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工人，他赚到一分钱却比百万富翁还快乐，这就是少欲最富。佛教说，不但不取，还要少欲，不但少欲，还要将节俭累积的钱再去布施，不但少欲，还要将节俭累积的钱再去布施给别人，不但不偷不欺

0: 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港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哈，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大铁柱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己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吼，会当用个几六个月，佮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1: 对，
4: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液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量一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有人问，在于法华三部当中，为什么无量一经、法华经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而在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感觉到好像很少人会去提到。那虽然是结合在于我们的法华三部里面，但是拜读的人是非常的少。其实法华经最主要，佛陀在最终为什么会以法华经作为之后圆满的这个圆教部分，因为呢在于最后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也不是只有关照自己，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一个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大愿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看到人间真的是非常的苦，您觉得辛苦吗？或许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或甚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平顺。可是看看现在目前，我们不只是四大不调，光是一个台风呢，对于大家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农业是我们很必备而且很必须的，每一天我想您所吃的东西都不应该讲说都不会离开在农业上。那我们不论所吃的是什么东西，靠天吃饭的这些农夫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果农呢也要赶快不断的采收，因为怕的就是台风真的进来了。可是台风没有进来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很好。可是果农因为台风的关系，提早采收的这些水果也或许不是非常恰当收成的这个时机。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时机呢？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最想要的最好时机。但是在无量一经里面呢，是此际的精神依据，也是菩萨法的精髓。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法华经呢，无量一经是我们的开经。可是在无量一经里面，大家除了这三品，如果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话，一定都能够诵到，那一个月至少可以诵到五部以上。那怎么说是五部以上呢？因为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在早课诵普门品，那初一十五一定就不会是诵无量一经，以及包括于我们会有做佛门最基本的，所谓的最基本，那难道在精舍做的早课不基本吗？不是，是因为呢上人很希望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我们早课的内容。可是一般在佛门在寺院里面所做的早课，他们是依着楞严经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有一天会诵楞严经，那无量一经呢，当然我们就是分三天来诵。那跟包括我们会拜法华经，那法华经的十六个字呢，我们是拜法华经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跟着一起做早课，应该是对于精舍的早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菩萨道上，我们怎么样子将这样子一个菩萨法的精髓落到人间呢？那没有教人独善其身。在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他一直教导弟子，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但是这么多的法门，谁是适用的呢？那为什么在最后还是要以 法华经来做结束呢？因为希望的是能够带动人走入人心，所以大家都很希望的是不只是要带动，就如同在瓷器缺木一样，上人讲说其实木心木款哪一个重要，大家知道吗？对，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木款，或许他只有捐一次，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可是如果让他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福与人分享，这点点滴滴当中，不论是一块五块十块，我们都能够集合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能够不断的与他来做分享，我想他应该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今到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呢，很快的可能又要岁末祝福了，但是我们才分享到夏至卷，对吗？那今年是2023年，可是我们还在分享2022年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因为在节录书籍，其实出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三个月出一本书，可是三个月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出书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呢在最后一天也都还是需要整理，那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有师父一起来接济之后，所出书的部分还是要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所以就算是春一二三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大家知道吗？会要到五月，可能五月中，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或许五月初，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一般的时候都大约要有一个半月，然后呢把所有的就是前三个月上人的开示部分整理出来，然后才能够出书。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就如同福智时代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先讲了大部经？因为在讲大部经的时候，其实谁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那之后为什么会讲到最后会让人家能够接受？是不是真正的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您有修持法华经的时候，您一定很清楚知道法华经它七卷二十八品当中，您看它从无量义经一直不断的延伸延续，到了续品，到了方便品，到了譬喻品，那譬喻品当中呢，才一位弟子得以受记，就是舍利弗，还不是目犍连尊者哦。目犍连尊者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他跟舍利弗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可是舍利弗呢，他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是很有智慧，没有错，可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佛陀，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法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那么好？其实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而且他也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怕您有问题，怕您有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有问题呢，大家都一样，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您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更加的圆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世界和平才是众生之福，可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大家有想过吗？就是您跟我跟他，我们一起连结，那这一份的连结呢，是一个善的连结，是一个净化的连结，而不是一个纷争嫉妒不满很多的抱怨。那所有的一切呢，我们不要有这一些很多的负面，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而言，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趋向于在人世间啊。当我们走完这人世间最后一秒钟的同时，连自己带的可能还是善业能够引导我们，而不是带了很多的恶业。 就像过去啊，在于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不晓得说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呢，它就是人呐、在于它总是有一个过去生。您相信六道轮回，您就会知道有一个过去。如果您不相信六道轮回，那就没有过去吗？还是一样有。那我们讲的过去，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那明天就是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当中，在过去呢，有就是兄弟，他们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那一起呢，也就是为了生活呢，离乡背井，也去到了外地，然后去到远方。可是呢，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生意的。那大家不晓得对于珠宝了不了解，可是在于过去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做珠宝生意的同时，那一直不断的往前方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时候，结果居然去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里面。那毕竟他是生意人，所以呢去到别的国度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居然就想说，哎呀，那来跟国王做生意好了。那就真的进到皇宫里面，那国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那个珠宝非常的喜欢。那正在于跟他们谈论价格的同时，可是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弟弟啊，感觉到是蛮不错的，而且也一表人才。他就想到说自己的公主啊，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可以跟他，可能或许可以结为连理。结果呢，这个弟弟就讲说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大事啊，一定要去跟他的哥哥稍作商量。结果就真的 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结果跟哥哥一商量之后，哥哥就讲说，那他也进宫里面，然后除了可能或许可以促成这一件好事之外呢，那也可以可能对于珠宝上呢，可以多一方面的有所交易。可是，一进到皇宫里面呢，国王看到哥哥哇长得比弟弟更好，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就想把他的女儿啊能够跟哥哥一起结为连理。可是这个哥哥啊，因为毕竟也是应该算是很正直，所以他就觉得说，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出尔反尔，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么大的心意，而且明明是要跟他的弟弟，为什么现在是要跟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信。所以当然他的整个珠宝啊，跟包括他跟他弟弟的这个姻缘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个公主啊在旁边的时候，哇，她就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心生欢喜，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嫁给这个哥哥。但是呢，看到他们两位一起出了皇宫之后，这个公主居然心生恨意，然后就发了很大的那个毒誓，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得不到你，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 如此之后呢，结果真的三位就是也离开人间了。可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哥哥他变现是什么，您知道吗？当然或许为什么他会落入到畜生道，也不是他这一辈子一定是做不好，而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生还是有一个业缘在。那这个业呢，是强者先牵，怎么样子牵引到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还能够当人吗？那还真的是 不了解。结果呢，这个哥哥啊居然在他的下一辈子就当一只猴子。结果这个弟弟呢，弟弟他就下一辈子的时候，他居然是不是做乌龟，是做鳖。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结果那一位公主也变成一只鳖。那所以呢，弟弟呢就是 娶了这一个，他是毕业哦，但是他娶了他的这一上一生的这个公主。那 结合成之后呢，因为他是发毒誓来到这一辈子，所以啊有一天的时候，这个鳖啊，然后就游就游过来，那就看到这一只猴子啊。那为什么他看到猴子的时候要去跟他交涉呢？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鳖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好想要吃那个吃那一只猴子的那个脑哦，跟他的心脏。结果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害怕了、哦、结果您看啊，他发了这个毒誓毒咒，让他这一辈子虽然是真的跟他弟弟结合，可是啊，您可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这个鳖啊，就是他的弟弟啊，他就游就游上来，然后就看到猴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我家有好多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到我的家里面去看看呢？结果这一只猴子就想说，哎，好啊。所以呢，他就坐在那个鳖的这个背上的时候，然后就一起过水了。他过水的时候到了这样子一半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一只鳖啊，就忍不住就跟这一只猴子就跟他讲说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哦，我好想要跟你讲一件事哦。然后他说，哎，想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海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说哎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可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载你？你知道吗？他说，你不是要带我去你家看很好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她生病了，她一定要吃柠檬，就是这一只猴子的脑跟她的心脏。结果这一只猴子啊一听啊，就讲说，哎呀，你不早说，我的脑是带着了，可是我的心挂在树上啊，您刚刚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早跟我讲，我就可以一起带过来让你太太吃了，她就会赶快恢复她的健康啊。结果她一听啊，是吗？所以呢，这一只鳖啊就赶快的又带她然后游上了岸。结果呢，猴子很快的爬到树上，就哈哈大笑跟她讲说，哎呀，怎么有你这么笨的人，这一只鳖呢怎么可能心会挂在树上呢？我的心如果挂在树上，我不是早就死掉了吗？结果啊，这只鳖啊知道他是被骗了之后呢，当然他也很懊恼的回去他太太的身边。所以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呢，我们这些凡夫啊，在您的上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您自己还不产生害怕，还一直不断地去造作很多的业因跟恶缘，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世界如何能够和平呢？那不能够和平的时候，众生的福又往哪里而去？所以我们透过了我们在每年呢，其实佛诞节、母亲节跟全球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啊，其实还是要非常感恩佛陀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有一个正向。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敬奉三宝行觉道，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一条道路日日刻刻都能够觉醒，也能够觉悟啊，虔诚的斋戒呢才能够使世界来更加的平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的疫情感觉到又有一点升温，那跟包括也在金舍我们师父们也是一样，所以请大家一样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戴好口罩。大家可知道吗，在2019年我们疫情才刚开始的时候，商人就告诉大家这一波呢其实没有解药，那唯有呢要斋戒如数啊，所以才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 然后呢使天下能够平安。可是我们在于五月之后呢，很快的农历的七月半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在金色我们也是会全球做连线来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但是呢普渡为什么要做普渡呢？大家可知道普渡呢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度化，而不是说让大家去杀众生啊祭拜啊，然后做种种的这一些啊，可能让自己不能够来生圆满的事情。所以很希望是大家透过于每一个节日洗涤我们自己内心上这样子一个不干净，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入佛门了，但是入佛门的时候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方向，不变的是慈济的精神法脉，那不平则是因为生命有丰富的价值，价值来自于无限的爱心，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入我们不变，入我们也不平。这个不变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了，那不平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走入慈济的时候跟他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那跟包括于什么呢？跟包括于其实点点滴滴的这份爱大家汇聚起来。所以在每一次啊盘点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当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捐钱就好，那有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能够帮助上人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我们的美兰师姐呢，她就是在于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节俭，跟包括于她的师兄呢也真的是对她非常的好。那他们在于之前的这些点点滴滴集合起来之后呢，当然他们也捐了龙洞，可是呢在于他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合一，那不只是捐龙洞，跟包括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他在分享说我们的法船啊，是啊，这一艘法船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乘风破浪的，可是毕竟法船呢是需要靠人为来去做出来的，所以难免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可能不理想或者是瑕疵。可是在第一时间，因为每一个人受证一次的时候拿到这个法船也不见得知道说法船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当他拿到怎么会感觉到这个法船的时候怎么带都不正的同时，我觉得说应该是在他在每一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看美兰师姐她也会设计很多的节目来与大家做分享，那跟包括现在也有新节目哦，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为他祝福加油，更希望呢在大爱台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每一位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样子的价值呢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您看法船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每一个人在船上我们都希望在船上呢能够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那这一艘法船是不是您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呢？不是的，还是需要经过上课，还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培育才能够出来。那如果您是龙洞的话，请问您可以别上这个法船吗？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您不是委员，而且这一艘法船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把它别在身上而已，而是希望是承载了这样子所有 大家的那一份祝福的心，也希望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在法传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您觉得说不太理想，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很希望的是大家还是能够回到就是本会跟同仁们稍作反应，那或许是不是再换一个新的，也或许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呢我们以受证的师兄师姐们就是能够注意，也能够，因为毕竟呢法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旗袍上的法传更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将这一份正确的来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琳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
0: 姐？
1: 姐
0: 姐，
1: 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呀，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0: 在印尼认识。
1: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因为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0: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
0: 那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1: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去。
0: 她好想你哦。
1: 对，她很想我。
0: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她收到我的信，我收到她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0: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1: 是。
0: OK， 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1: 我在台湾完全都几乎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 认识。
0: 哇，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是
0: OK， 那您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了？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 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0: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1: 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慈济啊。
0: 哦，
1: 对呀，
0: 所以师兄知道，
1: 师兄知道，
0: 嗯，
1: 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0: 啊 ，OK，
1: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
0: 嗯，
1: 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0: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1: 对，
0: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1: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newspaper，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两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0: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1: Yes， 然后呢，1997年的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她也边学中文，对，
0: 哇，
1: 所以慢慢学 purple 这样子，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0: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1: 那个时候学 purple mother
0: 啊，
1: 对，
0: 最基础的，
1: 最基础的是。
0: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1: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两三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 车衣服啊，
0: 哇，
1: 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0: 哦，所以你后来也就
1: no
0: 在手语还没有，
1: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因为、
0: 哦、不敢吗？
1: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1997年。
0: 嗯，
1: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
0: 哦，
1: 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只是太难了，
1: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
0: 嗯、
1: 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0: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
1: 嗯、
0: 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1: 是，
0: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1: 嗯，那个是后来的
0: 啊。
1: 2001年那个时候 ，911 在美国出生的那个911，
0: 对，
1: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a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0: 哇、
1: yeah.
0: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
0: 就之后开始吃素。
1: 是，
0: 然后
1: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
0: 那、
1: 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1: 是，
0: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1: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
0: 嗯，
1: 我要练 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0: 哦、yeah. 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嗯、意思写下来，
1: 是
0: 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
0: 哇，
1: 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宗南报经，父母恩宗南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0: 哇，03年的时候，
1: 03年的时候
0: 呀、嗯，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1: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在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0: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1: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学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嗯、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开始用、
0: oh.
1: ，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有写手语， wow. 美国总会手语公修，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0: 当然当然，哎，那您这个手语公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1: 是我们在慈济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
0: 嗯、
1: 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0: 哇，
1: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 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0: 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是，
0: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提供了一个平台，嗯，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0: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1: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瓷器的故事，还有瓷器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易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瓷器在做什么。
0: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
0: 哇，还有很多瓷器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1: 是
0: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1: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ga River。
0: 对，
1: Angga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教我们那个时候的瓷器人

0: 识到原来瓷器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1: 所以瓷器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0: 是
1: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这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0: 是，
1: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有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瓷器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1: 嗯，
0: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漆手语干事。
1: 哇！
0: 先当和漆手语干事，才做到核心手语干事。
1: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瓷器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承担，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核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上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1: 对啊
0: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1: 透过这些承担
0: 是
1: 你自己也成长了。
0: Yes。
1: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0: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1: 对，
0: 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瓷器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1: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0: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瓷器多么的好。是，
1: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0: 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瓷器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

0: 商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1: 嗯，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哎，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0: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嗯，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常常说了四个字，非素不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素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哦，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哈，
2: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个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呢喜欢运动的人还是活力满满啊，一定要有运动才有力气啊，不然都不敢走到太阳底下去啊，对不对哈？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好，我们运动哦不一定要在外面晒太阳啊，当然室内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0: 是，
1: 但是你淘气呀呀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哈，然后最重要是要多喝水水啊。那最近有听到新闻是说有一些长者啊因为舍不得开冷气，结果在
0: 家里中暑，
1: 对，在家里就中暑了，对，所以呀、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要记得要让自己处在比较舒适的温度里面，然后要尽量多喝水，然后之外呢因为待在冷气房最怕就是汗都流不出来，
0: 对，
1: 还是要适时的去流流汗哦。
0: OK、好，那除了我们的温博士之外呢还有两位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
1: 对，接下来介绍我们青盈智慧健身中心的两位教练。
2: 大家好，我是青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个教练，
1: 青青教练有听过的都会记得哈，青青教练
0: 他不愿意承担青青这件事。
1: 那再来是儿儿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子娥教练、然后担任志工。
0: 好，两位教练都很客气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今天要来分享一下你们昨天才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呢。
1: 是，
0: 所以今天迫不及待赶快来分享一下办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1: 对，昨天我们承接了花莲县的一个受邀去帮整个花莲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种子进行志工培训。好，那所以呢大概接近100人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整个花莲哦。
1: 对，整个花莲北中南，所以我调查一下他们大概北部的居多，中部有光复的，然后还有南部是瑞穗跟玉里，各地的社区据点都有。
0: 哦，社区据点是比较属于政府办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请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志工来上课就对了。
1: 他们的角色大概分成三大类型，一个是真的在据点带领课程的人，指导者。那另外一些是专门就是护持的人，就是做志工，
0: 是。
1: 然后另外或是照护员、另外一个就是做行政类，就是课程规划啊，
0: 也要来了解一下，
1: 要怎么申请啊，对对对，好，大概这三类的学员为多，你知道吗？他们的年纪哦，从最年轻的30岁、对，有两位30到39，然后一直到80
0: 哦，
1: 对，所以年龄层非常的广泛。
0: 好，也有可能那个据点的这个负责人是年龄很大的，对了。
1: 看起来都有
0: 都有，
1: 大概70、80都有，
0: 各式各样的，
1: 各式各样据点都有。
0: 哇，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包括全花莲都受益哦。
1: 是，
0: 那慈济大学是第一次承担这样的课程吗？
1: 其实小杰有找我过好几次了、但是都没有在慈济大学。因缘和合之下呢，这一次就落地在介仁校区，慈济大学介仁校区、
0: 因为那个教室比较大。
1: 那个是用阶梯教室
0: 哦。那青青教练跟儿教练昨天也是全程参与了啦。
1: 对，昨天呢，我们的工作分配是，青青教练是负责环状课程其中一站的教练，那另外呢，儿教练是负责我们志工。
0: 哦，志工，
1: 承担我们的志工，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视角。那我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两个阶段的课程。第一个阶段的课程叫做机不可失，
0: 机是肌肉的
1: 肌肉的肌，
0: 是哪个肌肉？
1: 对，是我们的肌肉
0: muscle
1: 的肌肉，机不可失，不是那个 chance， 不是 opportunity 的机哈，机不可失，主要是延缓长者失能及运动处方。然后呢，第二个主题是据点动之动，就是长者活动设计与带领实作的应用，所以我们 们就有这个阶段，就是设计了五站的环状课程，让我们的这一些据点的参与者啊，也是据点的核心人物，在学习之后，他可以用各式各类不一样的器材，或者是单纯徒手，就可以带领我们的学员据点的长者们。嗯嗯
0: 嗯，是是是，
1: 对。
0: 好，那活动主办者不是我们啦，所以今天除了两位这个教练来到现场之外呢，我们还要电话连线一位特别来宾。
1: 是我们邀请到这个115年度花莲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种子志工培训的承办人，是我们女青年会的林小杰小姐，我们欢迎她。
4: 嗨嗨，大家好，老师好。
0: 那小杰，这个姐姐，
1: 对，
0: 你可以叫小杰姐姐，
4: 叫小杰就可以了，小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她年轻，
4: 比较亲切
0: 啊。女青年会哦，那所以很关心女性嘛，哈。
4: 哎，对对，好，我们女青年会就是会以长者服务啊、妇女服务、儿童服务为主，嘿，
0: 嗯，是。那我们是想请您来分享一下，这为什么会来邀请慈溪大学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
4: 好，那其实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种子的志工培训，我们其实是承接花莲县政府的一个方案，它其实每年都会在县内办一个这样的种子志工的培训。那今年因为这个整个种子训练的话，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行政类，一个是综合类。那综合类的整个会比较偏向在据点上面多元的服务，那我们今年的话大概用四大主题来做这个课程的规划，办了两个场次。那其中有一场呢，我就是跟县府这边做讨论，我想说哎，以据点，因为据点很多知道参加据点的对象大部分都是长者嘛，哈，那长者的话他们其实年长之后就比较会有肌少症的问题。
1: 对，
4: 那当初我在规划课程就想说哎，那我应该来找慈大的温慧珍老师，那其实跟慧珍老师我们应该有之前有过几次的合作，那老师在这一块非常的专业，那我想说是也非常有经验，除了专业的部分也非常有经验，实务的教学经验都有，那我就想说是从肌少症的这个预防跟健康促进做一个结合，然后想来邀请慧珍老师帮我上这堂课，做一个整个课堂的设计，让据点的志工们他可以透过课程然后把这些学习带到据点里面，可以做实际的操作。
1: 那我知道参与的学员他有一些规定，对不对？你可以说说看他们都是在做什么才有资格报名吗？
4: 好，那因为这个是针对社区据点，那据点的部分就是只要在花莲县内有设置据点，那这个据点它有分四个形态，它有社区长照站，还有朝阳站，还有社区关怀据点跟潜力型据点，对，就是有设置，对，设置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伙伴才能来参加，因为这些伙伴他就是据点里面的核心人物，他可能是主要的实务带领者，也有可能是在平常的志工服务，那也有一些可能，对，有一些可能是对行政类，他们在规划整个据点的健康促进的课程，所以他们都需要在这个部分做一些增能，所以当初我们这个综合类的课程就会有一个下午的课程是麻烦慧珍老师帮我们做一个设计跟安排。
1: 那昨天的课程啊，总共来自北中南，花莲的北中南区总共有多少个学员呢？
4: 昨天报名的有92位。
1: 哇、wow, 所以昨天热场地就在我们对在介仁校区非常的热闹。对、嗯、
4: 对，
1: 您可以说说当天大家的工作人员、嗯、我觉得大家都接球接得很好，然后我们的团队，那你可以说说学员的心声或是你的观察吗？
4: 好，我觉得慧珍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老师哈。那他整个就刚开始，因为我们是下午的课程，其实大家也很害怕。我基本上对一点半是大家非常想要睡觉、瞌睡虫上升的那个时段，我也很担心。但是我想交给慧珍老师没问题。果然慧珍老师很棒，他说刚开始他其实不会马上 把理论的东西带进去，他反而是用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平衡感或者是激励方面的简单的一些动作，把这个元素带进来，我就觉得那个比较不会那么的生硬。然后大家的那个瞌睡虫避开了之后，后半段我们才开始，因为先有一个概念之后，大家才开老师才开始讲理论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再做分组的实作，而且那个分组的实作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就像老师讲那个教练以后讲话一定要非常的简短，指令要非常清楚，然后整个分站的轮流那个要怎么说
1: 很顺畅，
4: 很顺畅，对对对，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不同的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用了一些多元的辅助工具嘛，然后可能比如说像弹力球啊、彩虹布啊、海绵条啊这样，那老师就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那让每一个教练都带所有的学员在每一站都有体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周全的安排，那学员其实就会觉得收获非常的丰富嘛。那这样他们回去社区带的时候，不是只有听到理论哦，听到那些很生硬的东西，那这样他就会知道运用他们据点里面有很多替代性的辅助工具。这样的话，长者的整个健康促进的那个体能、体适能都能够被提升，大概是这样子。对，
0: 所以他们也是来学习回去怎么服务长者的。
4: 是没错。
0: 你觉得大家学的怎么样？学的程度都有提升？
4: 有，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两场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课程算是最活泼的，
1: 最高潮。
4: 对，没有冷场，然后大家的互动都非常的。那个频率非常的高昂，这样
1: 我看每一个人都好专心哦，然后巴不得时间还可以再长一点，这样子
0: 是
4: 对对对，真的
0: 也一定要把那个长者带的活力满满才对啦，哈。
1: 对啊，也很感恩社会处啦，然后他们也是花莲县社会处也有派员来这边一起督导啊，然后也有来关心，
4: 对，是。
1: 那女青年会小杰这边也都有一群的志工，那我们慈大青营智慧健身中心，好，也是有带我们的教练志工群都一起在现场。去辅导，其实大家昨天的气氛真的超棒的，
0: 真的。
1: 还有学员结束之后还来跑来问我说：“老师，这个课程啊，我要去哪里学？
4: 有没有影片可以看？”这样
1: 对，以后我们要多多跟小杰这边多多合作
0: ，OK， 多多媒合一下。
1: 那我们未来8月13、14的活动也欢迎一起来参加。
0: 好。感恩你，
4: 谢谢老师，
0: 谢谢小杰，
1: 谢谢
0: 你的分享，
1: 好好，
4: 谢谢，
1: 那就感恩您哦，好，
4: 老师谢谢哦，
1: 拜拜，
4: 辛苦了，
1: 好，谢谢，拜拜。昨天的那个课程啊，真的非常的热闹，
0: 没错，
1: 尤其在环状课程的5个分站，每一站的教练设计不一样的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事先都先蕊过，有一些讨论过，那我想要请现场的青青教练，他是负责我们的第一站，那可以谈一谈你昨天带什么东西，然后学员的反应如何。
2: 大家好，我是宋玉清，我昨天的这个环状训练当中是第一站下肢训练，对，下肢肌力的训练，
0: 是
2: 啊，那下肢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行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身体部门，这样子。如果我们的下肢如果行动自如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彩色的，
0: 腿不是第二生命吗？对不对？
2: 对啊。所以下肢的这个我们长者的这个下肢肌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昨天呢，我们大概每一站嘛，大概都有10到12分钟，对，跟他们分享就是这个在他们据点的时候是如何的设计下肢的运动， 还有如何的这个指导、
0: 哦、
2: 还有等等之类，大家互相交流啦、
0: 哦、
2: 对，互相交流
0: 是没有动用到设备的就对了。
2: 哎，对，我这个部分是没有那个，就是以椅子为主，
0: 椅子为主，
1: 第一站就是椅子、
0: 哦、现在很风行那个椅子运动，
2: 对、
1: 嗯嗯、
0: 在椅子上做下肢，
2: 椅子上做下肢的运动。
1: 其实椅子的运动呢，在2008年那时候就是前署长王英伟署长，他有做一个很大型的防止跌倒的几年的计划、
0: 嗯、
1: 那时候呢他就邀请我去协助做的部分是，当有人跌倒了，然后他就送到医院、
0: 嗯、
1: 那医院呢他就做了一个连串性的衔接，结果呢病人在回到家里的这一段他就觉得说很空窗、
0: 哦、
1: 因为也不知道去哪边做一些运动，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衔接到日常生活、嗯、所以呢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花莲各就是关怀据点的运动，就是他们所带的运动都有把它收集起来拍成影片，然后我一个一个去审视到底有没有包含防止跌倒的要素、
0: oh.
1: 那防止跌倒的要素呢大概一定要包含他有没有训练下肢肌力、
0: oh, 下肢肌力重要，
1: 那他有没有训练一些平衡，
0: 是，
1: 那我这样子看过来因为是民国98年那个时候、
0: 嗯、
1: 所以我看那个时候花莲很多地方都没有在做这个，大部分都是摸一摸啊，好，要不然踏步啊，按按心肺啊，就是比较少肌力训练跟下肢还有平衡的这些要素在里面。所以后来呢我在98年就拍了一部免费的影片，所以我昨天也提供给大家，就是椅子上的运动、
0: 哦、是，
1: 好，那时候我们是有打名号叫做Senior Chair Based Exercise， 好，就是长者椅子上的运动、
0: 嗯、
1: 后来呢我们也有请学生要学了之后去服务长者、啊、学生跟我分享说，老师这个不是只有长者，我们坐起来也好累
0: 哇，所以你走在时代的前端呢。现在很红的椅子运动你20几年前就已经把它做得非常好了哈，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训练了。那你设计运动是怎样的下肢运动？
2: 哦，就是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运动都分成的难度一二三，因为适应不同的长者，还有循序，对对对，还有循序渐进，他们的这个按照他们的进步程度循序渐进，对，其实我们的五站的这个循环的这个环状呢，这非常顺利，而且学员们都非常投入，
0: 真的，
2: 对，真的很投入，对对对，从他们的对，从他们跟一起配合，然后哇，眼睛发光这样子，
1: 真的，
2: 没错，对，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成功的，
1: 对对，而且反应很好，
0: 体验的啦，对不对？他们来体验，
1: 他们来学习
0: 怎么带，
1: 我是跟他们讲说，你的角色就要从今天来这边在体验的时候，你的角色要切换成三种，一个是你要从你是学员的角色，一个是你要是承担志工的角色、哦、你要怎么做、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种是如果你现在是指导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切换得很好、
0: 哦、刺激的感觉，
1: 对，就是反应很大、嗯、我在各站去走、嗯、去看的时候，我看他们都那个笑容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然后就会觉得哦，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还会想谢谢教练，然后再换站、嗯、我就觉得 哇真的
0: 这样的课真的很棒啊哈、
1: 嗯、
0: 那我们的鹅教练负责的呢，
1: 鹅教练呢就是全程就是最承担就是志工的角色，就是哪边需要就是去做哪边的服务
0: 嗯，
1: 对，所以他在譬如说转换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场地的关系，我们的动线会有些距离比较远的或是距离比较近的，然后他们时间有时候没有听到，那他就会去做一些导引啊、
0: 嗯、
1: 那他也在各站去走，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心得，我们来请鹅教练。
3: 我发觉担任志工的角色比教练还要辛苦
1: 怎么说啊，
2: 就是在那个我们都有一定的时间嘛，
1: 对，
2: 大概就是10分钟到12分钟。在昨天一共有5个站，那其中3个站是在室内，
1: 对，
2: 另外2个站是在走廊上，
1: 对，
2: 所以呢，在室内的，比如说温老师在讲说剩下1分钟，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准备，就是把我在第二站那边担任那个
1: 引导
2: 引导的部分。结束了以后，我想说，哎，他们直接到第三站，他们很简单，因为马上他们就知道到第三站
1: 嘛。是，
2: 结果到第三站要出去的时候，哎，发觉说外面的那2站没有听清楚，
1: 第四跟第五站，
2: 到时候时间已经到了。
1: 对，
2: 所以到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外面听不到，所以我们就采取就是，吴老师说还有1分钟的时候，我就赶快出去，就跟蔡老师蔡教练说。还有1分钟，
0: 当传声筒，
1: 对对对。
2: 就我发觉一个现象，就是学员欲罢不能，不愿意换站，
1: 太好玩了，
2: 玩得很愉快，都不愿意换站，我都一直喊说蔡老师准备要结束换站，但是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昨天的志工有4位，所以有2位是在外面，那后来就外面有3位，因为
1: 对对对，因为在里面
2: 需要比较多人，
1: 是是是是，
2: 所以我只有我在里面嘛。所以我发觉就是学员他们的行动力基本上都挺好的。我在想应该是他们都是在那个服务站，本身就是在从事健康活动这方面的工作，
0: 带动者
2: 都是带动者，
1: 是是是。
2: 所以呢，只要问老师说时间到，他们就会很有秩序的。就到了下一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在
1: 志工引导
2: 担任志工的这个部分，除了引导之外，那么在教练在教导他们各种不同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发觉第二站那个弹力带啊，
1: 对，
2: 可能学员比较不熟悉，所以基本上我都停留在第二站，
1: 对，
2: 然后帮忙一起指导说要怎么样的姿势才正确。我发觉他们那个学习的那个能量很高，
1: 是
2: 他们非常愿意学习，就是哎，怎么样会是最好的，而且也会发问。对，所以我觉得担任志工还蛮有趣的。
0: 是，这志工还不能随便人来当，因为要有教练的这个背景才可以，
1: 也是，
0: 要随时补位帮忙指导一下这样子才可以。
1: 我们其实教练本身就已经是教练了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我是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只要是有机会我邀约这些教练们他愿意来学习，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精进。
0: 是，
1: 对，因为他去看看别人，然后他就会学的说哦，可能有所体悟或是启发，
0: 是，
1: 那我觉得这对整个团队的氛围来说也是一个正向的提升。
0: 当然，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带动的时候的一个互动，跟别的场域的协力跟互动，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样态。对对，
0: 有看到什么不一样吗？跟你之前服务的长者
2: 差很多。像我们自己学员其实刚刚来的时候真的都不知道，我们要一项一项的来教导他。但是对昨天的那一些的学员来讲，我觉得他们的领悟性好像蛮高的，还不错。那这个志工这个角色就是弹性，我们随时弹性调整一些的工作事务。
0: 是是是，所以也是有接受别的据点啊，他们一些可能领导者服务者他们的一些可能带动方式也跟我们不太一样，对不对？温博士应该是非常的满意吧。
1: 哦，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在上课的最后大会还有准备毛巾，所以我就带了毛巾操做一些收操的动作。对，然后最重要是我们还有放无量易经的10功德品。那让大家因为5点都要大家赶快回家嘛，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就是一面借着毛巾操让大家心静下来，然后呢一面带着他们去发愿。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我们希望说慈大的这2个据点大家都一直排队想要进来嘛，但是对于距离比较远的人，我们也希望全花莲甚至全台湾甚至在国际上都有 各式各样这样子类型的据点，让大家可以就近的可近性的去参与运动，让身心灵好，脑身心都健康、健康之后，我们其实社会的一个氛围就会更为正向，
0: 是，
1: 那当然包含健保的支出，这些都会降低比较多，那大家的生活品质也会提升，
0: 是，
1: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让更多的人学习之后，那这些人就是一颗种子，要到社区回馈变成一个大树，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心态带着大家去发愿、那我觉得大家整个悟性很高、就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他就跟着我们说，就是自己要发愿、持续勇猛精进，然后提升自己的脑身心健康，然后更有能力做他人的身形典范，之后更有能力去利益众生、那让他们带回去之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利他，
0: 是，
1: 结果结束之后还有学员特地跑来跟我核实鞠躬、他说感恩老师感恩温教授，
0: 是，
1: 那我就觉得说哇，昨天下午这三个半小时的课程在他的生命中可能有激起一些的启发跟涟漪、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0: 哦、也许只是他们的职场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启发，也不一定，
1: 有可能、
0: OK，
1: 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哦，还有一些精彩的部分我们下周继续，
1: 好的，谢谢
0: OK，
1: 祝福大家，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或许是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时常都会忘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仅如此，如果说遇到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很多的父母更是急着要帮孩子们解决问题，忽略了自己的同时，也忽略孩子们内心的感受。究竟该如何跟孩子们好好沟通呢？前段时间呢，我听到了李崇义老师的分享，让我觉得很有共鸣。他是一位萨提尔沟通师，曾经在美国矽谷从事资讯产业20多年，后来转职投入了心理学领域，致力推广有效的沟通方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分享一段李老师的演讲，他会透过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及过去辅导亲子沟通的个案经验，分享如何用同理心进行有效对话，真正靠近孩子的内心。
1: 在我回台湾成立长耳兔心灵维度，创办这家公司，到各个地方演讲，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从美国矽谷决定中年开始转业，放弃掉过去在资讯产业的工作，回台湾从事这项工作呢？其实这个议题跟我的家人有关。我当时步入到接近中年的时候，大概40几岁，那么我的薪资没有办法再让我感觉到一种兴奋感，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经常想着，我是不是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我想要离开。当时在我40几岁的时候，经常的在我们家里头的群组跟兄弟姐妹聊天，我就告诉他们，哎呀，不想做了，真不知道能干嘛。那我的大哥李崇建，当时他在台湾推广萨提尔模式已经很多年了，他在群组里面就邀请我，你要真不想干了，就回来台湾跟我一起合作吧，我们来一起推广萨提尔模式。第一个当然就是关心我日后的工作情况还有我的生计，第二个就是希望我能够接触心理学，因为他认为我跟家里已经慢慢的疏离远离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聚在一起，可是过去的我为什么离开这么远，其实有一个因素，再怎么落魄，我想的都是能够在资讯产业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北京继续找工作。但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的被送到急诊室里头，然后我的二哥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当时我还在美国，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从矽谷飞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父亲已经走了，但那个时候呢，我留在台湾大概2-3个礼拜，我的大哥重建呢继续的邀请我，他告诉我，你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听听我的演讲啊，来听听看嘛，因为我的演讲还不错，他当时这么说。我带着半信半疑，我就跟着我的大哥重建到了一个学校演讲。但真正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或震撼的是，他在演讲之后跟一位妈妈的对谈。这位妈妈问他，我的孩子已经国中2年级，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上课了，该怎么办？当时我看他在跟这个妈妈对话，我心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过去我们大脑思考的惯性都是，我给一个道理，给一个答案就好了嘛。但当时我的大哥重建他不是这么对话的，他问这位妈妈说，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这位妈妈说，因为他数学作业没有做，被老师指责了，所以他就不想去学校了。没想到他这么一不去，就好几个礼拜都不去。重建问他，当时你发现你的孩子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妈妈说，这样不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校上课吗？重建在这儿厘清了，他说，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要问的是，当你知道孩子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有什么感觉？他说，应该有好多的焦虑、沮丧、自责感。重建在这儿说，怎么会有自责感呢？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这位妈妈说，因为她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把工作都给辞掉了，在家里陪了孩子好几年，结果最后孩子还是不愿意去学校，她心里面有好多的自责。重建又问她，你是看待过程比较重要，还是看待结果比较重要的人？如果孩子告诉你，他不断的努力的用功念书，但是他成绩还是考不好，你会鄙视他、责怪他、鞭打他吗？还是你会仍然的爱他跟靠近他呢？这位妈妈说，当然是会持续的爱他跟靠近他嘛，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呀。重建在这儿就问了，那么你自己呢？一个认真努力甚至辞了工作陪伴孩子的母亲，你也能够爱他靠近他，而不是一直批判他吗？ 我们在说自责就是自我的苛责，就像是身上背了好多的刀枪往身上插刀一样，当你插了很多的刀，你怎么跟孩子靠近呢？你就很难靠近了。这位妈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她说，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要靠近这样的自己吗？这位妈妈说，我要。如果你要，你也允许自己能够做得不好吗？当下这个妈妈开始掉眼泪，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我好像是也不能够接纳自己做得不好的那个人，因为过去的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好像我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会往我身上插刀。哎，所以我带着这句话回到了美国，我吃饭也在思考，我洗澡也在思考，平常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想了半天，我应该是要能够最靠近我自己的人啊，怎么我就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回到台湾来发展，那是因为我接纳了自己，跨出去这一步。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当我们在做教育工作，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内在状态很重要。我们如果都不能够允许自己，我们看到孩子，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允许孩子，接纳孩子，没有办法靠近孩子。所以你们可以抚着胸口问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照顾者，我也能够做得不好吗？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自责吗？如果你会有很多的自责，记得要先把这把刀先拔出来，插着刀没法好好的说话。刚刚说我有自责感，这个机制怎么来的？其实跟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有关。在我小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小学中学的功课都不太好，所以我父亲就把他的期望放了好多在我身上。我一直到升上高中之后呢，我跟不上课业了，结果我的爸爸老是念我，他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念书，你两个哥哥都不念书了，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我是一个不能够被接纳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打撞球可能打到10点11点了，我回到家打开了门，我蹑手蹑脚的就要走上我的房间，当时我的父亲坐在客厅的门口等着我回来，他喊住了我，阿三。我当时心想，完蛋了，我父亲还不睡觉就准备要来骂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想理他，我就直接要往我的房间走去。结果我的爸爸叫住我，他说，阿三，你成天的不回家，老子想跟你说话就讲不了话呀。我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再说还不是要教训我。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情绪就有点高涨，他说，你跟你两个哥哥一样都不念书，你快要考大学了，你知道吗？我说，老爸，你不要再念了，就是听到你经常的念他们，两个哥哥都已经不在家了，妈妈也被你念跑了，你还要继续念吗？我妈妈很早年的时候就离开家庭里头，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当时爆炸了，他说，你这个儿子说什么话，你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吗？你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吗？我说，你再念我，我就离开，我也跟他们一样，我都离开。我父亲当时也在情绪上，他就指着我说，你要走就走，你以后吃自己靠自己。当时我狠下心来，我就打开门。当时我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们家一条巷子左边跟右边是通行的道路，我还在犹疑，我到底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当年的我可能还不到18岁，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的眼泪突然哗啦哗啦的往下流，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我甚至想要去找我的妈妈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正当我犹豫不定，眼泪不断的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从后头把我抓住，他抓着我的手就直接告诉我，阿三，回家吧。当时我好不愿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所以我就被我爸爸拖着往回家走。回到家以后呢，我胸口有一团郁闷的气没有办法发泄，所以我砰把我的房间门一甩，然后我父亲在楼下说，这个孩子疯了。对，我当年就是疯了，即便如此，我胸口还是有一股气在。当时我握紧了拳头，一拳把我的房间门挤了一个大洞。过了几天，我的脸上开始发生状况了，带状疱疹啊，好疼，我还记得。这个是当年的我没有办法被家里接纳，没有办法被学校接纳，那么我能够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我就对自己放弃吧。但也还好，我父亲他有一个两极化的人格，他虽然很爱念，很爱说道理，可是他经常能够付出他的关爱，所以当时他拉住我的那双手我也永远记得，我都会想到我父亲背后的那一双手，还是有一个家庭能够接住你的。

想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当我们带着很多的自责去跟孩子对话时，其实无法跟孩子更靠近，还可能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除此之外呢，也不用急着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试着跳脱原本的惯性，去发现彼此内心的需求，才有可能更好的进行亲子对话。这几年在谈论亲子关系、亲子沟通时，很常会出现情绪勒索这个词。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好好的沟通，却总是无意识的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进行。究竟这份对孩子的关爱要如何说，才不会变成互相伤害的话呢？继续来听李崇义老师的分享。

0: 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啊，你都在情绪勒索，怎么都会是我们的错呢？我要跟各位说，不是你的错，而是我们过去没有被教导，没有学习。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来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讲都讲不听。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她的女儿呢刚上小学，玩具也不收，她请她收玩具，女儿不听话，她就很大声地斥责她。我说当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她说生气。我问她，你这个生气围绕你多久了？她叹了一口气，她说自从我离婚之后，我经常地感觉到很气愤。我说这个离婚对你有影响吗？她说有。她说因为她认为家是要一个完整的，所以她离婚了以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不完整。我又问她了，家的完整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她说过去她就是个单亲家庭，十岁的时候她都有印象，她的妈妈因为跟她的爸爸离婚了，她的妈妈经常的也对他们发脾气。我问她，如果回到十岁，你希望你的家庭什么样的面貌？她说我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回来，不要离婚。我说假设你的爸爸就没有办法回来了，你回到过去十岁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你的妈妈快乐你可以得到什么？他说我也可以快乐地长大。我在这儿就问他，会不会有可能你的女儿也是这样希望你的？听到这里他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他说老师我知道了，原来我一直都不快乐，过去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就这么简单的事而已，现在轮到我了，我也是一直不快乐。这样子的循环他会一代又一代地往下走。你要怎么靠近孩子？先别急着解决问题，你要先懂得能够靠近各式各样的自己。所以我在说，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像我刚刚说一个女儿她不收玩具，对你有冲击吗？冲击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不是要你去接纳这个外在的事件。有的人说我的儿子在学校吸毒了，我怎么接纳？没错，光讲这个接纳这个状态很困难，所以我有一个新的解释，当事件来的时候要懂得接纳自己的冲击。我是不是有生气、难过、委屈？这个是我的，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不是别人为我负责。懂得连接自己以后，再来回应外在。所以接纳就是连接自己的渴望。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的冰山框架，它的最底层的渴望，其中就是有一个接纳的元素。英文有一句话讲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如果我的内在是受伤的，我讲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伤人。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学员来问我，他想要跟婆婆好好的沟通互动，该怎么做？我说几年前怎么了？你跟婆婆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互动，这段时间有多久了？他眼眶一红，他说几年前他的婆婆跟他有争执。我说你当时受伤了吗？受伤了。伤好了吗？还没有好。我试问各位，如果我的内在带着伤，我的伤都还没有好，我怎么跟人家连接？先懂得看到自己的内在，再来回应外在，别先急着解决问题。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的。在我新书《冰山对话》这本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表会，有一个妈妈现场问我，她说老师，我都照着很多坊间的心理学还有亲子教养的书做了呀，我同理孩子了呀，可是我同理了孩子之后，孩子还是没有改变啊。我问她，如果你还爱他，你可以失败吗？他说可以。你如果真的可以失败，我邀请你失败两次三次可以吗？他点点头说可以。五次十次呢？一百次一千次呢？所以妈妈在这里掉眼泪，他说老师我知道了，过去的我都在执着于要改变孩子，我不是真的要同理他，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而已。所以我们在讲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的，每一次的接纳都是跟自己靠近多一点点，也是跟孩子靠近多一点点。要跳脱你过去的惯性，别急着回应外在的事件，而是你要先觉察自己，当我看见孩子在哭在闹在吵，我的内在有冲击吗？如果有，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深呼吸四秒钟，吐气八秒钟，把这个专注度放在你的吐气上面，感觉一下你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当我觉察到我有生气或者是委屈或挫折，我请各位做一个动作，拿出你的左手，把它形象化的把情绪放在这儿。你可以这样做，我看见我的委屈，我允许我有这样的委屈感。最后深呼吸一下，把右手拿出来包住你的左手，慢慢的收回到你的胸口，深呼吸， 我要接纳并且爱这样的自己，跟这样的情绪相处一会儿，因为你跟自己有连结，大概就能比较平稳、和缓、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孩子做连结，会比较得当一点。运用到生活上怎么做呢？有一次我太太的侄子，他叫 Henry， 他长期住在加拿大，有一年他回到台湾来，那我的岳母呢，有一天就呼喊着 Henry 说，准备出来吃饭吧。结果 Henry 在房间里面玩 iPad， 他没有听到，所以我岳母又大声叫他 Henry 出来吃饭。最后巴不得已就跑到房间跟 Henry 说， Henry， 阿妈叫你，你听到没有？ Henry 那个时候才拔下耳机说，我没有听到啊，阿妈在这里有很多的指责跟说道理。阿妈甚至说，哎呀，你这样子下次跟你爸爸说，我看你还是别回来好了，因为阿妈叫你你都不听嘛。 Henry 听到这样的话呢，当然心里不太高兴。结果后来我载着 Henry 啊，还有阿妈阿公出门， Henry 整个人眉头皱起来跟包子一样，都不讲话。原本一个这么活泼乖巧的孩子，结果阿妈这么一说，他就不说话了。车上阿妈又在跟他说，哎呀，你下次要记得啊，阿妈叫你你要懂得回应啊。 Henry 仍然沉默不说话。因为我开车，我就从后照镜问 Henry， 我说 Henry， Are you feeling upset now？ Henry， 你现在正感觉到生气跟难过吗？你们知道啊，情绪如果一旦被点名，它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当你能够点名情绪，它就可以开始健康的流动。这个是一个接纳的开关起点。所以 Henry 听到我这么说，仿佛这个水龙头被打开了，他就开始掉眼泪，不断的哭。他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真的没有听到啊。阿妈在旁边，她也不忍心了。每一个家长或者是你是孩子的照顾者，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跟孩子更靠近一点。这个阿妈也是的，当她看到 Henry 在哭，赶快拍了 Henry 说，啊，阿妈知道，阿妈秀秀，阿妈秀秀，你也不是故意的，下次别这样就好了。我要跟各位说，你要是懂得怎么走进一个人的内在，接纳一个人的情绪，我刚刚做的就是，我看到 Henry 的眉头皱起来了，我猜测 Henry 的内在有冲击，可能他有生气着，有委屈着，有难过的，所以我点名他的情绪， Henry， 你是不是在生气跟难过啊？接纳他的生气跟难过，一旦接纳，他开始流动，他愿意告诉你了。就如同我当年，假设也有人这样能够靠近我的话，我就能够被接住了，我可能高中有一些蠢事烂事都不用做，因为过去的我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假设你懂得接纳一个人，首先要接纳自己哈，别先急着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懂得接纳自己才是靠近孩子的一个起点。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懂得对话的话，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道路，先整理好自己，最后带着同理靠近孩子。同理孩子不是为了改变，而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我是李崇义，谢谢大家。
1: 亲子沟通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彼此理解与支持的过程。我们都要学习自我觉察，从承认个人情绪感受开始，不一定要急着解决问题，也不用执着一定要有改变，反而是在发现理解那些隐藏在冰山底下的内在需求才是最重要的。用爱跟接纳来靠近彼此，才能够建立更深刻的连结。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亲子关系当中越来越靠近，找回更多的爱和理解。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

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他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他，聊起我的小时候，他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巡回访贫到屏东。访贫来到了屏东长治乡，在屏东唯一的委员陈荣庆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破旧摇摇欲坠的小屋。76岁的独居老人张登卧病在床，年轻时他靠着采药草来贩卖为生，现在年迈体衰，视力退化又重听，无力上山采药，生活陷入了困境。住同一个村落的朱吉阿嬷，年高84岁，同样是孤老无依。访视后，法师告诉陈荣庆，这两位老人家完全没有谋生的能力，经济无法改善，都要列入慈济长期照顾户，下个月就要开始补助。陈荣庆3个月前才成为委员，当时法师跟随东山寺维利法师来到长治乡参观新建中的圆通寺，遇见了陈荣庆，得知他加入慈济会员已经4年多，邀请他担任委员。陈荣庆问慈济委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呢？法师回答，只要有诚与正以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爱心，就能加入委员的行列。陈荣庆欣然地接受，从此成为屏东第一位慈济委员，委员编号67号。除了照顾慈济在屏东现有的3-4户长期照顾户，也仔细发掘暗角需要帮助的人。离开长治乡后，复查行程再往南来到了恒春半岛。在龙泉禅寺住定法师陪同下，2天访视了50多户的贫户。一个像碗一样大的恶性肿瘤盘踞了董清河整个脚底，不只是肿胀溃烂、皮开肉绽，而且不断地流出黑色的血水以及灼灼的脓。48岁的他卧病在床，面无血色，右脚伤口溃烂到让人不忍卒睹，散发出强烈的异味，还没踏进门就闻得到。董清河4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太太不只要照顾幼子以及生病的先生，还要外出帮人除草才能支付房租，家务只能靠着81岁的老母亲承担。家人无奈地表示，医师说他已经是癌症末期，无药可医。台北沈玉兰，法号静红，第42号慈济委员，难忘进屋的那一幕，有人忍不住地捂住了鼻子。他脚上的大疮味道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师父却像是没有闻到，不但走近他，还低下头靠近地查看。师父出来后教育大家，访贫一定要有大悲心，才不会伤人自尊。走进了满洲乡永靖村独居老人潘野巴的屋里，他正躺在床上呻吟。74岁的他罹患严重的肝病，张友传医师立即为他配药， 帮助他舒缓疼痛。从12月4号出发到13号返回花莲，10天总共访查120户，针对生活实况增减补助，也新增了多户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庭。隔一个月，1977年元月份，慈济全台湾长期照顾户高达265户。这次的环岛访贫，法师的身教让随行委员们印象深刻。不少老迈或病重者无力整理环境，甚至是无法自理大小便，屋内臭秽不堪。法师总是走在最前，俯身慰问，这也感动了丰滨游览车公司的司机黄海松以及车长黄秀梅。行程结束后，分别捐出了3000元以及1200元，响应功德会祭品。

慈济树伸展到中部。法师俗家母亲第56号慈济委员王沈月桂说，每次电视或报章杂志报道有关功德会的消息时，左邻右舍都会赞叹丰源出了一位伟人，我实在很高兴，也很忏悔。高兴的是，我有这么一个女儿，能为佛教、为众生付出。忏悔的是，20几年前她要出家，我却因为太爱她而阻挠，让她受了不少苦。王沈月桂1964年皈依道元法师，此后积极护持佛教，为了让功德会的慈善工作可以扩大推动，1968年出资购地，帮助建设静思精舍，之后并成为丰源地区的第一位慈济委员，把好友黄春梅、廖炳南等人都渡进了慈济。他们三个人加上甘芬成，是丰源地区雀木纺屏四人组，两辆摩托车风尘仆仆奔走各地雀木善款，方士贫户再远再偏僻的地方总有办法达成任务。台中的达宏法师从慈济成立之初就开始捐款，1970年元月份，他到花莲参加静思精舍落成后的第一次冬令发放，深切认同慈悲济世的理念，于是率领座下弟子汪黄秀兰、林丽华以及陈桂玉，投入了慈济雀木与纺饰的工作。正言法师身体非常瘦弱，却有着坚定的毅力做慈善，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同样都是出家人，理念差不多，有事好沟通，我不帮他谁帮他，既然要帮就要帮忙到底。为了帮忙到底，达宏法师全力以赴，林丽华经常骑摩托车载着他到北屯、西屯、南屯、黎明等地穿梭巷弄收善款。后来达宏法师索性自己学机车，更方便外出，除了募款还要跋山涉水访查贫户，北到竹南，南到嘉义，只要听闻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不辞路远实地访查。有一回为了访贫必须涉水过溪，溪水非常的湍急，同行中最瘦弱的一人露出了犹豫的神情，陈桂玉，法号静敏，第69号委员，立刻背起他涉水而过。因为师父说，越是人机走不到的地方，我们越要去帮助。在北回铁路还没通车之前，达宏法师每次从台中搭客运到花莲，一路上晕车，总是要吐个7-8次，接着一连3天反胃吃不下饭，仍然不畏辛劳往返两地。与正言法师同龄的他，以同道情谊在台中带出了一批精进的慈济委员。大家去花莲看师父路途遥远，就昵称他为台中师父。慈济每个月对台中照顾户的发放，也随达宏法师住席地从台中佛教会馆移到香云精舍。大甲第一位慈济委员李文图，
小学时举家移居花莲，30岁那一年，为了解答生死的困惑，经人指引去找农场师傅。那是功德会成立第四年，他约了大舅子林川慧骑脚踏车到静思精舍。农场师傅正言法师正在户外晒稻谷，换下工作服后聆听他们的问题。一番开始后，法师强调，与其不断探讨生死问题，不如把握当下，善用生命做利益世间的好事，发挥人生价值。李文图听了心悦诚服，和林川慧当下皈依。林川慧法号思度，委员号21号，李文图法号思齐，委员号22。不久后，在铁路局服务的张延镇也加入，法号思耀，委员号26。一向以家庭主妇为主的慈济委员，成立4年后，终于有了3位的男众委员。1972年，李文图从花莲搬回大甲，在工作地点桃园与大甲间奔波，也积极在两地推动慈济。3年后，因为经济不景气，他结束了在桃园的印刷工厂，回到大甲前，委托会员杨宝祥代收当地的慈济善款。不久，杨宝祥赴日本受训，再转交小妹杨金雪。19岁的杨金雪，1975年成为桃园区第一位慈济委员。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哈，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哈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哈，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那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来讲一下非洲的足迹哈。那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不是按照时代的先后，因为最近一直在讲到朱金才师兄，所以我们就先从新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新巴威的地理位置哈，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哈，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哈，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哈、波扎纳啦、哈、桑比亚，大概几个哈、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哈，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纳，还有桑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新巴威上人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他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啊，他其实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新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的，就从南非，下礼拜来讲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新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也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新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清净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啊，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心惊惊叮当了，就跟上人说新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啊？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啊，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好，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哦，400多万元。啊，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哦， 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苦，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新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啊，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庆洲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啊，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施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这是跨国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啊，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那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啊，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人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新巴威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他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他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新巴威的慈济人就两个，就只有两个，两颗种子，一个就蔡清洲师兄，一个就朱金仔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人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啊，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啊，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啊，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凿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这两位居士两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啊，名副其实，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啊，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所以新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啊，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一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新巴威志工啊，那就从开始有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一周年，他想在一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啊，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啊，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 啊，他们就回答哈，他们其实在年终哦，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就要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好，就慢慢囤积囤食。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哦，你车子要开着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州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呢，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那个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三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是这个照片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二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哈。11月9号志工早上人说，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跟几位去了新巴，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州已经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啊，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哈？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上人说人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四个台商，后来走掉两个，现在就只剩下真的就只剩下两个哈。尤其是朱金才居士哈，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了就移民到新巴，跟他太太到新巴位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啊、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两次啊，被抢过两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啊、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新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他的菩萨不请之来，不请之师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哦、2008年啊，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他明水居士、啊、他们都从南非、啊、然后就到新巴威、哦、就去举办这第二次的爱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哦、那朱金才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新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诶，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啊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他，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啊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啊，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发擦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在清水的岁末祝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种子 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 人所为的，有缘的人啊，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智， 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私自，那辛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啊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好、哦、就警察也多，那朱清才就是要跟当地的人说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一件做什么样的好事，好、欸、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哦、后来他就想那怎么办呢、哦、就很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个顶管弄白白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哦，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哦，一剃下去冒烟了、啊，因为他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的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癣，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10000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40000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哦、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80几个、哦、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哦、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十戒、哦、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哦、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辛巴威的一个急难的一个援助计划哈，那最主要就是他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的3月14号到就是等于一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哈。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不住，上说辛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如果你给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好，所以当地的本土职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0000户哎、欸，啊、哦，上人说想想看啊，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了，真的是由不得自己哈。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要大家要互相赞叹，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的简易教室，这个辛巴威自由小学哈，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的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 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七间，有七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朱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啊，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的啊，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津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从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要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人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坪，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津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上人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钢啊，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 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是真正的，不是假的，是进根，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啊、黑板像黑板嘛。好，那当时我们的十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好，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啊，虽然说啊，一间教室130几个孩子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那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津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10分之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12月6号志工长这是很感恩朱金才居士啊，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津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那时候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啊，浊浊的，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用机器来挖，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

0: 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守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守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哈、哦、顶在那个头上哈、哦，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来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还有这个牛哈，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哈，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义》的哈，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哈，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新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居是去开他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时候说开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涌泉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它加上棒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得勇见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
1: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舍常住师父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3: 我欧友涵，
4: 我是葛斌，
5: 我是南加中豪，
6: 我是德州的雷根，
7: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8: 我们是美国法庇如水翻译团队，
2: 人人以爱互动，
8: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上人说，我们人人都各有习气，在互动当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提醒，我们是要在菩萨道场当中，也就是说要懂得用法来转心念，将无明呢转为这个诚意。因为只要有诚意，任何人说出来的话，那么都会是对自己的教育，自然也就能够感恩来互相对待了哈。尤其是与我们有好缘的人，那就很容易支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是逆缘或者是不好的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化成一股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因为用法来转心念，所以这个转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在这个人群当中啦，会觉得说啊，大家都不支援啦，然后呢，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啦，只能够在这个原地不动，那这样子啊，就不会进步了。所以呢，上人说，要有人推我，让我觉得还有哪里需要改进，那我们就会举起脚来往前进。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自然也就没有逆境，然后呢所面对的你都会觉得哎呀真棒哎，对方就是这一个我的善知识啦，然后来成就我的这个贵人，就会觉得哎，真的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人。所以呢，来到道场呢，其实就是要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要面对考验，否则就无法有所成就。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验，就是考验智慧。有智慧的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对的那也就是有正向帮助的，那我们是要感恩。那错的呢，就是你觉得障碍自己呀，那这下我们就是要提起善解的心，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磨练，可以成就自己的道业，那么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转心境，转无明为智慧，这样子就能够海阔天空，成就修菩萨行的大功夫哦。所以如何用法来转心念，不仅是将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那这样子可以去转动，那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就能够真正哎呀，这个对方是来成就我们的，不管是在修福或修慧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足够的法来应对，才会遇到事情是有法可度哈，无患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下次遇到有这个挫折烦恼的时候，要起一个心念哦，对方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喽。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呢，这个就是要提到我们在这个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哇，真的老师很用心在带领同学，那同学呢也能够从自己来出发，那么结合创意与同理心，因应 AI 时代，善用科技来深化专业，同时呢，也能够面对这个世间的繁杂，更守住清净本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这是第一组团队，我想学生都是这么的标志，这吼拿哎个做研发啊，过这做志工哎，也未来都会加入人医会。就已经呢，嘿，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我觉得一定要培育这一群孩子。
1: 那我们五专的时候都有到临床的加护病房去做实习，在照顾我们的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需要插这个叫做气管内管，还有这个鼻胃管，去保持他们的通气跟营养。那传统的方式呢，都是使用这一款这个胶布还有棉绳去做固定，但是我们每天在护理的时候都需要把这些胶布撕掉，会造成病人的皮肤有撕除伤还有压伤的问题。选修了老师的创新创意学护理的课程，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仅只是学生的身份，竟然还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护理临床去做改善。那我们聚焦这个管路固定的问题之后，与我们也是慈科大毕业的学长合作，他帮我们构图绘画出了这个 3D 列印的版本，那最终就是进展到这一款，对，这个是最初版，我们自己 DIY 手作，将我们脑中的想法去做出一个雏形品，然后这是现在最新的版本，就是比较轻巧并且有很多的功能性。
2: 这是在床上的人用
3: 啊，加护病房，
1: 加护病房的
3: 加护病房，
2: 那这是帮助他
1: 固定刚才说的管路
3: 来供，
2: 他这是要放在哪里？
4: 这个要套在管子上，
1: 套在这里、
0: 一开始我是以研发端的角度进行测试，但是一个月前我自己出了一个无常的车祸，对，就这边有受伤，让我知道我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助感跟无力感，让我知道未来我在测试的时候，我要以病人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亲身去试戴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修改，去感受病人的苦，让我们不断在创新回到病人的需要上。
2: 的确啦，我们的孩子很优秀，真的很感恩啦、那当然啦，我们要教育啦，要让他能应用。现在呢，科技很发达，人创造了现在的 AI 呢，真的实在是这。你才会给赞叹，或者是要敬畏他啦，就是这也是真惊人的进步。那当然啦、这物件总是有两用，好的人啦、应用它，它有无限数的利益人群。假如呢？这个观念不对啦，那心怀不轨，这来用它，它也是很厉害。这种事呢，贻害人间哦，应该要加罪啦。所以最重要的教育，我们要让孩子们呢、从他进学校来很清净的心，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辅导他们，要多了解人世间的发展的各行各种的物件，都值得看我们的所长是什么，就用心来教育他。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呢、懂得某一种同样的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能利益人群，要怎么样呢会贻害人间，这倒是呢要靠老师的智慧，或者是要用知识，是低心呢还是用智慧，用智慧呢所教育出来的 都是往好的智慧利益人群，假如用聪明啦来教导，他会知道很多，那所知多了心怀不轨，那就是贻害人间，是很大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义总是呢要好好的吼，把孩子带好好。那我们是佛教啦，宗教 的教义都是很好的。那咱佛教，佛教呢，我觉得啦，一切都是在智慧中，如何教育人人呐、啊，往那、啊、教育的这种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具有佛性存在，但是呢，时间如过来啦，世间都一直发展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呐、啊，都把它拿来用作贻害人间呐、啊。所以我一直呢，很期待我们的教育要如何教，让孩子们不落伍，好、哦。跟一般的教义啊，那都是前进，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让孩子们呐、啊，保存呐、啊、那样的清净的本性，如何教育他来了解佛法哦？我们有的时候开口佛法。佛法如何利益人间，用很浅显的来开课，不要太深，佛法是很深啊，它也是哲学，也是医学，也是心理学，佛陀开始的，它的名称叫做大医王。我在那称呼大家人大医王，大医王呢，就是佛陀所称呼其中的一个佛。所以因为佛陀呢可以啦来治疗人的心病，也可以呢开启人的这个智慧，人世间物力啦心力啦那真多吼，他都可以从佛法里面提出来，都可以去做分享。我相信各位有时尊啦、啊稍微读一点啊佛法哦，你有了一些底线哈，你会感觉到有意思，再深入，再深入，你会呢走进了佛法的真谛，哈，也经历出来。那佛法的经历出来呢，可以任何宗教啦，我们都是汇合相同，所以哈。那好，重视呢要普遍化，但是呢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呢一个人的人生哦，时间有限呐、啊，选择到的有适应咱的根基，那他就会专心呐、啊，那入这一个门。好、哦，那走这一条路啦。亲像我问谁啊？发现就讲哦，佛法的好处，啊，我都专心呢来研究佛法。那当然啦，控制的教育嘛真好啊。所以呢，那儒教啦，教人如何？做好人哈，那走正道，他的理念跟佛陀的理念是相近，因为因刚一个时代啦，迄、那个时代的人间呐、啊，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所以呢，性相近，后来呢，习相远， 吼，啊，都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物件，愈发现愈多啊，分门别类吼，就有无同的这个教吼。那当然啦，我们要好好的，那好好的来引导，总是呢，期待啦，期待咱会当讲多了解一下，那佛法，那哪能够纳入吼？那这当然啦，现在的社会吼多元化啦，啊，即使多元化呢，咱佛法这个演化吼，咱无提出来，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坑底落地下底的播出啊，我们都没有呢。去从这个播出个提起来看卖咧，里面哦真的很饱满呐，哦，所以您还用心去了解。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在这个 AI 时代，那大家真的是发现它好方便哦。但是如何能够善用科技的这个优势来深化专业智慧的一生，那同时呢，在面对科技所带来的这些世间的繁杂，上人提醒我们要坚守清净本性。那当然这个佛法，就是兼具了哲学、医学与这个心理学，那么也就可以开启人人本具的内在的这个宝珠，就像祭珠玉一样，那我们如何能够拨开内在的无明与烦恼，找回清净的慈悲与智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善用科技来造福人群。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那么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那上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创新举动，那上人是非常的赞叹，那同时也特别叮咛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来善用科技，那不仅是适应根基治疗心病，那也可以让这个人间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可以缩短可能身受病苦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因此而乱了原来的清净本性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呢，就谈到了上人多年来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大家，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那么这个不只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更是一份对人间、对地球以及对生命的深切忧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
1: 其实在每一次要做这个法随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就是从2018年就这样一直讲一讲，除了上人行脚以外，我就在想要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虽然我们也都有一些年岁，可是我觉得上人一直在讲就是那个来不及，那个来不及，然后到等不及，这个有一个时间序。所以那天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一路看上人的法随下来，我心里面其实很激动，也会很想哭。你可以感觉到上人在呼唤，很深很深的呼唤。那个呼唤不是只有慈济的，而是希望能够唤醒这样一个全球的，就是有太多睡着的人那种没有感觉。那1987年的5月27号，台中委员联谊会；1986年是慈济医院的一个企业，1987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各位还记得，就是在前两年，上人跟我们讲粽串，上人说今天中午看到桌上有米粽子，原来是端午节。那这个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个节日，上人就会在每一个节日会感觉到说又过了，所以警惕我们，光阴已逝，命亦随减。好，随灭，回头算算50多个端午节了。那各位会想说，1966年到1987年，这样为什么会有50多个端午节了？我本来要下注的，后来我想考考大家，这50多个端午节指的是上人的年岁。好，各位相加减一下，上人说往后还有多少个端午节呢？在讲的是自己的生命。好，生命中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如果等不及，我就必须快马加鞭。这是1987年，距离现在也30几年了。想一想，上人那个时候就在讲等不及，所以要利用时间来完成所要做的计划目标。慈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从慈济的工作到慈济的置业，也就是说从小小的慈善、小小的医疗，然后慢慢的我们变成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置业体，到现在的慈济置业。1999年4月15号，上人对台北慈济人开示，这是一个大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上人说当今动乱的社会令人家很忧虑，如果现在不赶快净化人心，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那慈济现在在社会上具有带动及影响力，那个时候慈济其实已经蛮被看到了。那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主姐叫你要多，有我没有没关系。上人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社会，社会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就是做就对了。所以不要轻视自己的一点力量，要尽心尽力的为社会付出。那1999年这一年下来，我们就看到慈济的足迹。我们在这一年呢，玉里慈院企业了，所以就看到从1986年的花莲慈院的企业，然后一路一路走下来，然后这一年817的土耳其大地震、921台湾大地震、科索沃的战乱、委内瑞拉的豪雨、哥伦比亚的地震、墨西哥的土石流，还有北朝鲜的天灾。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北朝鲜的那个照片，太多太多的小孩子因为饥荒而这样子饿死了。2000年1月17号，新竹区的岁末住户，虽然说我很担心台湾的爱心的气还不够，因为在前一年才有像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就是817的土耳其大地震，还有台湾的大地震。上人说，人家说福气福气啊，这个 hockey 这个爱的气象不够，很怕台湾的小岛经不起一次大的天灾。那次921真的是很大，所以上人说记得在去年9月20号那一天，那因为921是在晚上1点47分， 他上来还那个时候刚好那天还有慈济列车的会员来，那因为为了要救土耳其，所以太多的人问土耳其在哪里，所以上来说大家要为台湾祈福，祈福不是到教堂也不是到寺庙，福是要去造，要去付出，要去利益人间，利益社会，为社会造福才是真正的为台湾祈福。二十号那天才跟大家说，如果不付出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因为土耳其的灾难台湾不是不可能。其实那一阵子上人从817开始就不断的在说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一个小岛，所以台湾不是不可能。没想到20日说的话，21日天未亮1:47凌晨而已，天摇地动，地震过后上人马上就出来，就到大殿看了一下，看看佛像，看看周围，上人说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不到大概将近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后来天亮以后，上人也有到我们志业体，就到医疗啦，到教育这样子去看一看，那当然就开始了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真的要呼吁大家好好的做利益人间的事情，好好的祈福，否则真的就来不及了。2000年6月11日东区的委员精进研习会，上人说大爱台的那个时候姚总监就是在我们大爱台，那他有几位就是很得力的这种文化的工作者，在开会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可不可以请师父的脚步放慢一点，大家都想不及，做也做不及，真的是很多很多，就是上人往前想的跟上人的手往前比的那个方向，大家根本来不及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可不可以请上人稍微放慢脚步。上人说生命苦短，我们有多少时间及生命可以做事，那人类呢现在已经到了末法五浊的时候，五种劫难不断的现前，真的让人很忧心，一辈子的生命有多少，那如何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为社会为人群付出，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一个起头，就是做然后就有个开始，做了大家认同，有一个起头，就可以让人家往这个方向走。那商人当然就是那个开道铺路的人。2001年2月10日，这是海外的师兄还有姚仁禄师兄大家的座谈。那这个2001年呢，上人就感慨，他说我年纪已老，要做的事又那么多，所以很多事都要讲得明明白白，否则就来不及了。就上人说以前讲话要很委婉，现在讲话要直接的，讲得明白一点，面对当今伦理道德颓废的世代，期许大家要做一个维护道德的勇士。所以上人说要有大是大非，所以大时代虚名大是非，要挽救世道人心与狂澜，要为这个社会的病态来做消毒。所以我们当时有好多个幸福人生讲座。2001年2月25日北区干部演上人说普天下灾难频传，令我最担心的是心灵的灾难，空间的灾难，有形建筑物的灾难，基本上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来修复，但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要怎么样去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才能天下无灾难，我好急。看到这样的话，心里面就会去想到上人的那种神情，那种感慨，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今天看到的就当时在现场有30年的委员，有27、28年的委员，感觉上加入好像才没多久以前，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些委员，那头发更白了，身体更弯曲了，自己在想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真的是来不及了，我好急好急。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我自己在电脑前面我都觉得 眼睛很紧，眼眶很热，会觉得说上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呢就是凡夫如我们，或者如更多的人是没有感觉。所以上人说诸位不只是师父的年龄，在座的不管是慈诚或委员，跟师父同样年龄的人也不断的在增加，不能想一了百了啊。有时候真的很绝望很积极的会讲说，我这一世的社会再这么乱啊，也是更加乱，也是这样而已，不要紧，各在一起，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说法。但上人说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的慧命无尽，我们将来还会再来，就是这个地球是我们要再来，这个房间是我们还要再住的，再恶化下一代，下一区要怎么住呢？成住坏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给弄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用心。2001年6月10日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慈济要分组，那各位知道那个慈济上人其实在组织 优化，尤其在志工的这个面向，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样一区一区的，当然还要冲交出同仁的努力，不断的去讲。所以上来讲得很白，上来说期待你们在年底就要开始分组，20个人的30个人，分组不分心，是要和心和气哈，要互爱协力，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所以叫做小组关怀多组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会让你们讨价还价。我觉得上人对志业体讲话都很客气，上人对委员慈诚就是自家的弟子了，讲话就是很直接。上人说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啦还是不好啦，好的地方要讨价还价。上人说现在我在每个地区都说由不得你，一定要照着走，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委员请记住这一段话很重要，上人说先调整脚步再来走路，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如果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再也不能等了，不能一直等修淡了，然后大家情一直牵绊牵绊，然后不肯分组不肯分开，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上人说不行，由不得你，就是要这样子，北中南全整个我们所有慈济人都要做。2001年11月21号高雄慈诚为年，上人说35、36年前，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嘛，慈济是一日一善，现在是一人一善，期待能善业共聚。他上有一天，看到一本书记载1945年台湾大概，就是光复的时候大概300多万人口，但是半世纪的光景已经增加到2300多万，那现在的恶业善业就善恶一直在拔河。但是很多人讲说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第一次有人问上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因为看电影啊看电视啊，一定是超人会赢嘛，善的会赢。上人说错，是人多的那一边一拉就过去了，人多的地方才会赢，所以善如果不够的话那就会被恶拉过去。上人说我好担心恶业会胜过善业，自从看了那本书之后就一直觉得来不及，因为人口的增加太快，整个地球就这么大，然后人类的破坏性太强了。2001年12月13号跟姚仁禄总监还有李寿全师兄做的，上人说作为影响人心的文化事业必定要用飞的，就是要快快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对于医疗或教育事业我可以等待，也会对任何事情的主管对任何事情也会说啊，没有关系，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宽容。但是文化事业我内心真的很紧张，因为它是一个分享，它是一个清流，就怕等不及了。文化这么的抽象，其实后来就改成人文嘛，要人家接受或许会被千百个理由拒绝，所以一定要做到踏实诚恳，再加上快速，要以又快又好的品质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啊，入人家的心中能够久久不忘，而且还会化为行动，就感动化为行动表现，所以要加紧脚步，不能慢慢的来。那2001年，所以我们刚刚好多上人讲那么多的来不及，2001啊这个法随很多，其实我还拿掉更多，因为我的时间也来不及。这一年啊，你看到20年1966年功德会成立，到这一年花莲净思堂才正式启用。那净思堂开始用的就是慈济大学创校，1994年创校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样布置，那个毛坯的，我们就开始给他做。桃枝台风重创花莲，那我们就有盖这个大爱屋建晴村。那莉台风重创台湾，这一年上人成了受灾户。大爱台我们租的在南港那个地方，跟中视租的。地下室淹水，那真的是世界纪录，修复了20000多支的录影带，大家可以去找出来《大爱蒙难记》啊，你看了真的是惊心动魄。在当时，大家像抢命一样的把那个录影带这样子，那个水是降低，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所以到底是要这样或者要那样？当时那个姚师兄，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想是这样，然后整个那个官渡一整个区，每一个人他们拿着那个毛笔在那里把那个一格一格的。把那个灰尘修掉，真的是所有台式、中式、华式他们的影带全部都毁了，但是慈济这20000多支救下来了。这一年双子星爆炸1013，所以上人说我们就推动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然后呢萨尔瓦多强震、印度的强震，可是也在这一年说大家这么忙，又要忙赈灾， 我们的音乐手语剧《静思寰宇词记情》也开始的首演，所以词记人也开始了以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的方式，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京藏演义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首演。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有建设的，也有地球在破坏，词记人怎么去做。2002年11月30号跟美国词记人座谈，他说师父一直觉得很着急，怕来不及，那这个就是911过后了，因为无常随时会来，很多人只是知道无常，却无法深刻体会无常。其实一个无常已经包含很多来不及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快快去做。除了世间有形的事情要做以外，无形的心也要调整。所以心没有调好，方向偏差，越积极认真反而错得越离谱，就是相反的力量，越是精进则堕落越快，所以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所以上人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脚步的方向，如果那个方向错了，那走得越快，那这个世界崩坏的也就是越糟糕，就像那个垦拓开垦一样。2003年4月25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我不断有一念很着急的心，总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很多慈济人会互相问，为什么师父常常说来不及呢？有人就来问上人啊，上人说人生无常，普天下的苦难五浊三灾好像已经等不及蜂拥而至，灾难一直浮现，所以你会感觉来不及了，它不是慢慢来，果然来不及了。2003年上来说我们不知道有 SARS 这样的病毒，人是多么的渺小，不要以为人力可以胜天，到这个时候人的聪明不及看不一只看不到的病毒就可以把我们击垮，因为这种很微细的看不到的摸不着的灾难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2003年过了，我们以为就过了，但是没有想到2019年的年底这个病毒来的，而且呢一来以后呢仿佛就要住下来，所以呢只有提起很清净虔诚的心念。2005年12月4号海外委员培训演习，有人说慈济是佛教，师父您是不是要常讲经啊？师父您是不是要在寺院里面带领我们打佛七？是不是要办法会？上人很明白的跟大家说，慈济的法门不是念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佛陀所说的法不只是白纸黑字，不是让我们用念的，要灭苦唯有修行于道，所以才叫做苦集灭道。这里面是有一个行动，这个道不是诵经，这个经是要让我们走出来。如果还在那里一直研究说啊，师父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佛陀说的吗？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哈，就是在那里啊做那种叫佛学的研究，研究到最后老了，时间过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做就对了，就是你听到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行动，就像大陆的环保老菩萨一样，他就说天天都要做啊。大雪因为白色的雪印着那个环保的东西啊，他更容易去捡。2007年6月11号全球四合一干部经营，上人说慈济功德会是由女性委员开始啊，这一段委员师姐们大家要把它记好，40多年来若非委员们以母性的慈悲，不忍师父孤独，一路相随相伴，岂有今日。虽然上人说他都用智慧来对待弟子，难得夸赞他们，越是亲近的弟子，上人越是深色严厉的磨练他们。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不忍心，但是上人说女性啊太重感情，而且哈太喜欢被褒奖，都输了讲一句好话，好欢喜个安尼。上人说他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对待他们，恨不得将他们这些石头磨练成为钻石。我自己也是石头了哈，因为我也是女性这样子哈。那上人说，因为我认为来不及，没有办法用情用爱去呵护。可是这一群常常受我磨练的弟子们，无论如何还是紧紧的相随，能不感动啊？骂上人念的越那个，跟得越紧哈。上人，你不要把我踢走这样子。2009年6月3号，这是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还有专员来，那社会上人告诉他们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讲无得无失，因为上人是出家人嘛，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没有所求。20年前我还不认老，那就是这个1989年还不认老，可是呢现在却天天觉得有许许多多的来不及，因为时间岁月个人的生命终有大限，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心里很着急。假如有更多的人来为社会付出，就能改变恶化的社会环境。那当时副总编辑就问上人说，上人有来不及的心情，那下一个20年最迫切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好，这就是大家都希望一个肯定的答案。上人说，人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二十年，连明天先到或无常先到都无法预测，只能日日呼吁大家要有感恩心，要敬天爱地，尊重每一个人与事，踏实的活在当下，不是计划于未来，是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恒持刹那。2012年6月6号，这是中区罗明宪师兄、曾维道师兄，这中区的慈济人回来。上人说，师父每天都在传法，但是慈济人闻法精进的程度不符理想，感觉大家法不入心，师父内心很着急，上人担心我们的慧命，因为人生无常短暂，再不赶紧督促大家精进就来不及了。好，那借着慈济庆祝慈济的45周年，就当时我们就是有水忏的一个演绎，要求大家共修水忏，然后练习手语，然后有经藏演绎，那那段很长的时间呢，共修入法忏悔发愿，许多人反省过错，改除习气，那大家就能够家庭和乐。而且当时因为我们要108天的斋戒，2012年7月10号，这个是这个应该就是清修寺了，就是有志于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志业体的同仁。那当时就是开始有这样一个清修寺，上人说人的生命有限，有时候想我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所以会很着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得到让净师法脉传续的传承人。好，慈济能广开中门，让志工可以心宽念存的跟着走，可以付出无所求，受人信任，社会肯定我们，但是中门一定要有慧命，中门要有慧命才是活着的中门，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名相的中门。如果净师法脉的中心精神不稳固，慈济中门开得越大就越无力掌控秩序。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重哦，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肩膀，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做到让上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传承法脉。2013年8月10号，马来西亚慈诚委员的干部研习，上人说，过去我不勉强大家，可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看到弟子法入心，法入心，因为你们爱师父爱慈济，那如果因为爱师父爱慈济，再苦都要愿意承担，愿意付出。所以上人用心传法给大家，也希望人人要用心吸收，因为深入法藏事，八四田里面一定要深入这样的一个法脉，才能带到生生世世。期待大家不止行善，还要闻法，入碑门一定要起慈心，要有这一份善法。在慈济宗门中啊，修人间福，还要承担净师法脉延伸慧命，期盼人人可以福慧双修。2017年10月18号，美国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知道大家都是以生命做慈济，我很感恩，但师父年纪大了，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法要说，过去我来不及说的法，这个时候要积极的对大家说。为什么会来不及说？因为过去将心力完全用于慈济事，现在要回归于法，把法给每一个弟子，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的祭珠玉，这个王啊，这个祭珠啊，到底要给谁？要怎么给？好，传给每个弟子，希望大家要把法听进去，慧命要增长。2019年12月19号，高雄区的仁义会座谈，虽然说人生光是说没事没事都是安慰，光看波带机波带都是安慰，过去一直说地球告急，现在要说的是做不及的，从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不只是要做，还要赶紧做。阿拉伯经典诶，咒为虎，就是说你去做也来不及补那个洞，现在感觉好像来不及，已经提前了，就是上人忧虑的那个来不及呢，更往前啊催逼过来，在来不及的中间要想办法把那个来不及切断，切断，然后呢要变成做不及，就要赶快，要赶快行动，不可以只是在那里呼喊，我们现在要赶紧做，因为已经做不及了。2019年12月25号，台南慈济人座谈，上人说，现在的人有高学历高知识，侃侃而谈，但说得到是否能做得到？倒是很多老人家都说，我都不知道啦，可是他们懂道理，懂得行大道，打稳社会的基础，反而把这个社会，你看那个环保啦，还有慈善各方面打得很稳固。所以我们要尊敬，要珍惜年长者，他们都是社会人间的宝，也要赶紧栽培下一代，要好好的传承，不要让地球环境人间社会恶化得更严重，否则到时候连道理都来不及说，就是你连要说道理也没有立足的空间。 要做，如果连说都来不及的话，那做就更是来不及了。2020年5月12号印尼慈济人的视讯上说，新冠疫情对全人类的影响出乎意料，既是大灾难也是大教育，警惕人们要反省忏悔，剥除长久以来覆盖于心的烦恼无明，要显露清净的本性。之前常说来不及了，前一阵子还说做不及了，一直有无法清楚说明的焦虑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看到全球的惨况，才知道这份忧虑所为何来。也就是说，上人是圣贤，所以可以更早更敏锐的去感受到这一种焦虑。但凡夫啊，人是在六道当中，没办法。所以这次疫情给予人类的警惕，我们要有所觉悟。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警世的觉悟要抬头。人们再不觉醒，将来会招致更可怕的灾祸。所以要把握因缘，借力使力，推动速施。2021年7月26号，志工早会，这是河南郑州强降雨。我们看到那整个那个淹没非常可怕，山崩路段屋倒。地下室，然后车那个捷运里面到处都是生命，人生无常，瞬间夺走多少人的灾难，灾难来时无分贫富都受灾。所以人间的无常现在是大无常，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就不相信，要等到看见才相信，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啊。过去说来不及还可以叫大家赶快做，现在是做不及了，现在做那个洞太大了也补不起来，但是不做的话那个洞会越来越大。大家要从种种人间的现象自我省思，不能够自大，但是呢也要去重视到人生的分秒的时间，不要只是感慨，因为慧命道业都是在把握分秒而成就的。所以每一秒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方向不能偏，时时好心正念，诚正信实，这一生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来生就会接续的走在菩萨道上，就可以结大福缘，成就大福业。所以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我就在想，来不及其实就是上人讲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地球，还没有知道这样的星球以来，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存在，它是一直在走的一个线性的时间。来不及，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灭，随时随地生命都在消失当中。等不及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空间，是人类所能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四大不调，全球灾难四起，从来没有停歇过。做不及是人与人之间，就时间、空间、人间，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福缘福业要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要做什么，真的是要忏悔，要斋戒，所以发心立愿就是要行，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让上人孤单。感恩各位。
0: 要忏悔，要斋戒，还要发心如初哦。的确，是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很有限的，那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再等待哦。那当然，上人的脚步是非常的快速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闻法入心，让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是福慧双修哦。看看现在这个全球灾难的频传，那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甚至做不及当中呢？我们如何能够落入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赶紧来守护生命，那么付诸行动。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当下，方向正确，日精进，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力量都成为改善人间的这样的一份行动哦。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横品，请翻开96页。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炽盛，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笑慕闲人，学闲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贤能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贤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10000佛，明天念8000，后天就念6000。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2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得比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3年，佛已不见，到第3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就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闲人的心不能够恒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清净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

0: 台语说很阿脏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2: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1: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跟大家报告，今天上次我们就一年前的除夕前

天呢，我们是第88集，那时候我们讲发发，然后过年后96年后的第一次分享呢，啊，那是89集啊，他说又发又九，那今天呢是99啊，我们今天是直播第99集的哦，啊，天长地久哈，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是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啊。企业也好了哈，事业也好，修行团体也好啊，都很需要人才啊，也都强调呢如何去发掘人才、培训人才、储备人才、使用人才等等啊。人才一定是人，但是人不一定是人才了哦。所以呢，对企业来讲呢，人还不算是最重要的资产。哎，有人会怀疑哦，你有没有说错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你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人还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没有说错，啊，人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对的人才是了，啊，因为对的人呢，啊，对的人才呢，才会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更大的利益啊，所以企业很竞争嘛，需要广纳人才啊，这个甚至呢高薪挖角啊，啊，而且还花很多的成本进行人才的应征啊跟培育，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选错人或用错人的话呢，那是成本更高，代价更高，所以用人也是一门学问呢，啊，那这个是对企业而言的，啊，哈，但是如果对修行团体来讲呢，用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了。修行团体是以缘相聚，以法相会，是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所以呢，他是强调一切众生无论根基立顿皆可成佛，因此呢，他是不舍任何一人，不放弃任何一人，都要重用他，都要尊重他，让他发挥生命的价值。其实呢，在这个慈济志工团体里面呢，当你听过一些人的这个现身说法之后呢，哦，会发现呢，这些志工们呢都有一段呢不堪回首的往事啊，啊，有些呢像是好勇斗狠呐，啊，作奸犯科啦，酗酒打架啦，哦，贩毒啦，吸毒啦等等，啊，虽然这些人已经是浪子回头了，但是呢，他们在社会上呢很难被一般人接受。然而呢，因缘聚会呢，他们在上人的感化之下呢，弃邪归正，投入当志工啊，啊，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呢，去警惕别人呢，啊，像这种浴火重生、翻转人生的真实故事呢，真实历史啊，啊，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啊，那他们当中呢，有些人投入志工之后呢，有的人在金色里面呢，负责修剪花草的，有的人投入环保工作。啊，那有的已经是出狱哦，但却再回去监狱做什么？就以自身的经验呢，去辅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呢？啊，那这个也是算他们的志工工作了。啊，那里面也有黑道大哥级的人物啊，哦，过去也是什么打打杀杀啦，暴力讨债啊，鱼肉乡民啊，收保护费等等，无所不及。但经过正言上人的调教之后呢？洗心革面呢，弃邪归正，现在是国际赈灾的重要人才。那有一些志工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担当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印证呢，西方啊有一句格言呢，每一位圣人呢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位罪人呢都有他的未来。其实佛陀也有他过去的这个一段呐，啊，哦，才会跟提婆达多呢牵扯不完嘛。因为提婆达多一直要害死佛陀啊，哦，这是有过去的因缘嘛，这是佛陀的过去啊。佛陀都这样子的，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哦，那正言上呢也很会用人啊，啊，任何人呢，只要他有心要向善的话，那正言上呢都会把他当作人才重用，激发他的潜能，啊，所以呢，会用跟不会用的差很多啊。我们再举个例子。一块枯木啊，不会用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木材烧掉。
那会用的人呢，却把它拿去种香菇，啊，同理啊，一块朽木，哦，不是说不是讲朽木不可雕也吗？啊，那以前人讲的了，朽木可雕，不是不能雕，哦，不会用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朽木呢，把它丢弃掉，因为不能用了嘛。但是会用的人呢，他会把它变，把它雕刻成佛啊。所以朽木怎么不可雕？朽木可雕成佛啊，怎么不行呢？对，好，那还有一个例子，宝特品，一个宝特品，一般人是用过去丢了嘛，那瓷器把它拿来呢，做成正在用的毛毯，啊，在几十年来里面的这个很多国际的灾难里面呢，我们去救灾去赈灾呢，发放毛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放工作啊，一个很重要的发放物资啊，那现在这些毛毯呢，也同样啊，送到了波兰去了。准备发放给乌克兰的难民，已经现在 在波兰了，我们要找当地的志工来发放。还有一个往生的大体，一般人不是土葬就是火化，但上人呢宣导大体捐赠，成就医学院的学生的医学技术，让他们拿去当解剖或者模拟手术来使用。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可以讲说本来都是无用的嘛，但是只要会用，就可以把它变成大用跟妙用，所以我们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道理在这里。所以对修行团体来讲，不止对的人是资产，不对的人也是资产，不能摒弃不对的人，也不能摒弃犯错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愿就是要把不对的人教育成对的人，要把犯错的人呢教化之后呢，让他迷途知返，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心愿。所以盈利的企业团体跟非盈利的修行团体，在用人的思维上有相当不同的思想脉络，格局也是迥然不同。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企业跟置业呢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个观念就是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这个是最大公约数了。只是对的人，但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这样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非常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好，很有道理啊。有一句近似语说呢，物轻是己人，人有无限的潜能啊，这句话大家人人是朗朗上口了哈。那这是对每一个人而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学习，也很用心学习啊，不管根基立顿呢，都有可能成为可用之才啊。所以呢，会用人的人啊，他会因材施教，观机斗教，让人人感觉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不会用的人呢，人才给他用，也会变成庸才了。我们不是讲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吗？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不止用人的道理是这样的，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会用法的人呢，他会把方法变成妙法，不会用法的人呢，即使大法在他身上都会变成法执。什么意思啊？越有法反而越执着，变成佛模佛样，佛理佛气，这样就大事不妙了。所以不管是企业或者置业，都会认同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啊？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很有才华才干，但用错地方了，造成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这样台戏就大条了。有一句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强将，则必有其领导的强项啊，他会集思广益，察纳雅言，他懂得知人善用，所以能够人人尽其才啊，人人适其职啊。而他的手下因为人人有机会呢自我发挥，自我超越与突破，从中培养坚强的信心，所以叫做无弱兵。那也有一句话说，
名师出高徒啊，高明的师父呢会教出技艺高超的弟子徒弟，优秀的教练能教出优秀的选手，优秀的老师也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同样的道理，好的师父也会调教出好的弟子。那其实在佛门里啊，我们虽然讲说啊师徒有缘啊，那其实呢最终还是怎么样，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表面上啊我们是皈依某某法师啊，其实最终还是皈依自信三宝，最后还是回归自信跟自心。名师之所以会成为名师，自有其德高望重之处，不但精通法要，智慧如海，同时心系众生，不舍众生，不舍任何一人，而且把每一个人当作未来佛去礼敬诸佛。所以呢在他的面前，无论是贩夫走卒、贫富贵贱，或者是达官显要等等，没有人人没有分别，而是慈悲等观，众生平等。因此呢他能够让富者啊富而好人，让善者呢乐善好施啊，让贫者呢安贫乐道，甚至呢以贫济贫，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才，都被重用，不分根基利钝的，人人欢喜行于菩萨道上，这样就是用生命走入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活菩萨。所以才说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这个主题上，这个只有不会用的人，这个不会用的人有三个层次上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别人不会重用我们。那第二个呢，自己不会重用别人，刚好相反。为什么自己不会重用别人？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三个对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尤其是领众者啊，对一个团体、一间公司也是一样。那刚刚这三个呢是在第69讲里面，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参考。第二个是这个，第三个呢自己不会重用自己。刚刚第一个是别人不重用我们，第二个是我们不重用别人，第三个是自己不会重用自己。什么意思啊？看清自己，妄自菲薄的意思了。所以呢不会用人，不会用的人，就是三个层面了。那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超之在别人。那自己要不要重用自己呢，是超之在我。有时候呢是自己先失去自信，才接着呢失去力量嘛。有时候是怎么样，慢慢的失去力量了，最后呢没有信心了。两个是互为因果了。不管是失去信心或失去力量，都是从自己身上先造作起来的，之后才在外面，之后才产生外在的负面效应呢。那这个就是一句俗语所说的，大家一听就懂了，务必自福而后重生呢。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哦。为什么？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虫不是从外面的进来里面的，而是从自己内部里面产生的。同理啊，失败或困顿的源头也都是先来自本身，外在的只是落井下石的效应而已啦，打落水狗一样的意思啦。所以如果想找到源头，向外找找不到，要向内找。什么意思？就是反躬自省，检讨自己，自我盘点呢。正言上人讲的啦，这样就是从因去下手，才是解决问题的究竟之道。无论是强将或者是名师，他们都具备了才德兼备的领众特质。对用人跟治事都有他过人之处，
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人或治世之道呢，心念上不能有人跟事的好坏偏见啊，跟武断，自以为是，心存定见，先入为主，不可以有，而是要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子的心量跟胸襟的去做人处事啊，才会近者悦，远者来了。一些上人，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身边的人呢，跟你跟得很喜悦，远方的人呢也很想来亲近你，这个叫做近者悦，远者来了，是最成功的领导统御。换句话说，叫做众望所归了。有一句顺口溜呢，说得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我们自己先自重。别人已经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这样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不管别人对我们有没有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顺口溜了啊。所以呢，有没有被重用，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跟别人有关啊，那你仔细去把它探究了，其实是跟自己有没有可用之处有关啊。如果觉得自己是才华横溢的，但却怀才不遇，那可能跟自己人缘不好或姻缘不好有关呢，这样就是无缘了。无缘当然就寸步难行嘛，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有福也是一样，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这也是自己缺少贵人的问题，不能就怪别人哦。有一句话说，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佛陀曾经对阿难开示说，说阿难啊，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这句话上次我们有提过一次，这是佛陀的精辟教示啊，教育我们什么，要依靠自己跟依靠法，依靠自己跟依靠正法。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自信三宝，所以才说自归依嘛，这个道理跟刚刚讲的自助人助，人助天助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要依靠自己，从自己做起。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啊。那主人翁是谁啊？内心的主人翁是谁？就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以前不是常常讲吗？反观自信吗？自信的显现啊，等等，这个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啦，要念给哪一尊佛听啊？我们心中那一尊自信佛。皈依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皈依某某师父啊，其实是皈依自己的自信三宝。这个道理要清楚。佛法虽然教育我们要自皈依，皈依三宝，或者以法为师，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修行最好的安住之道。不过我们也要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如果过头了，太注重自我而变成唯我独尊或目中无人啊，这样会很容易陷入唯我跟唯心的层次啊，稍一不慎呢会犯上真上慢啊，共高我慢啊，造成自以为是，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说皈依，你是说依靠自己吗？不是吗？皈依自信佛不是吗？过头变成这样子啊，我说了算，这样方向就偏差了，就不对了。所以如果能做到皈依自我，皈依真理跟皈依正法，一方面也不陷入外道的迷信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会陷入自我傲慢的那种心理啊，这样才是如理如法的中庸之道，非常细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佛要追求的方向了啊。刚刚讲到自信三宝嘛，顺便提一下哈，凡夫有三宝，智者也有三宝，大家都有这种三宝。凡夫有哪三宝了？一个三宝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这是凡夫的，常常拿秤去称别人，拿尺去量别人，拿鞭子去鞭策别人。智者也有三宝，同样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但智者是拿秤来称自己，拿尺量自己，拿鞭子随时鞭策自己。学佛的尺是拿来量自己，不是来量别人。同样的道理，近思语是拿来教育自己，不是拿来教训别人的。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环保志工的会议啊，那当中啊，他们会大家会分享嘛，那当中有一位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哎呀，我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如果万一不小心发脾气，请大家一定要善解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样讲就很没有道理，善解是要我们去善解别人，不是要求别人来善解我们。所以刚刚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这样讲的，不是乱成一片的吗？对，别人要重用我们，这是我们的好因缘，我们除了惜缘还要感恩，并用心发挥功能跟良能，因为有这么好的机缘嘛。那别人如果不重用我们呢，我们自己就要下反省的功夫了，是自己不具备被别人重用的条件呢，或是别人的分别心使然？如果是别人有分别心，我们埋怨也没有用啊，因为这是超支在他，由不得我们别人控制的不是我们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什么，以自己的精进心去对治别人的分别心，从中启发感恩心，一切都感恩，总有一天因缘会转变，到时候呢会日久见人心，自然也会形成会变成形势比人强。那这个要一段时间，所以也要用到什么沉得住气的功夫要用出来，所以沉得住气也是很重要的功夫其实别人有没有对我们尊重也是一样的道理刚刚是重用嘛，现在是重用嘛如果自己太轻浮又不庄重这样呢绝对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也是要从自己从自重先做起，从自己本身去下功夫这个也叫做刚刚讲的依靠自己依靠法。人家如果对我们不了解，甚至不能同理我们，不了解我们嘛，也不能同理我们嘛，也不重用我们，而我们依然不会生气埋怨，相反的还立即反观自照，自我觉察，自我充实，这样就是做到什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这样子的修养就是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几十年前我就学了这句话，常常拿这句话，我也是拿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尤其在菩萨道上的非常好用这句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什么意思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解我们冤枉我们甚至不重用我们，叫做人不知而不愠我们呢也不会怎么样生气动怒，也不会怨天尤人，一切呢处之泰然这个就不简单的功夫这样就是君子了啦那孔子也有说一句话叫什么也非常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这是一句话了，但是有两段那第一句呢，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什么？一个人不怕没有立足之地，无位就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那个地位的意思了那最怕是什么最怕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充实自己，而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可以让自己站立起来同理，不必怕别人对我们不重用，
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具足被人家重用的条件，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上那个位置的实力，有没有啊？这个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那后面这一句呢，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什么？人不要怕没有人了解我们，不要啊，只要能积极充实自己，也能努力学习，时间久了，别人自然会越来越了解我们呐、啊。日久见人心，不是这样子吗？啊，那其实这个整句话呢，是孔子崇高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哦。尤其刚刚那一句哈、哦，不那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智慧啊，用在不孝道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也要随时自我警惕哦。刚刚说不担心没有地位嘛，但一旦有了地位，有了立足之地了，也被重用了，甚至也做出一番作为了哦。那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自己哦，不被重用也要提醒自己，被重用了也要提醒自己啊、哦。提醒什么？碰到如意或顺境的时候，容易喜形于色，但要懂得收敛常行，则更为可贵啊！这句话还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哈、哦，有一些人呢、啊，一旦被重用了，就会马上趾高气昂啊，不可一世啊，啊，甚至得意忘形呐、啊。我们不要这样子，还要谦卑、收敛、低调，这就是韬光养晦的境界嘛。这四个字，韬光养晦的这个境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就叫什么？就是碰到困难就上，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精神了。这个不简单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所谓的人才啊，应该什么？应该是有才华、有能力、有经验、很聪明。但是正言上人啊，他不这样认为哦。他不认，但是我们意思不是说聪明、经验、能力呀、啊、都不重要哦，这个只是世间法了。境界要更高的就是出世间法，所以我们才说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嘛，意思在这里嘛。所以正言上人认为啊，只会展现才华的人还不算是真正的人才，这个是智者对人才的一个看法。真正的人才是什么？以正言法师来讲啊，他说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简单讲就是这个四句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要找人才、发掘人才、储备人才啊。那这个人才的定义是什么啊？你不要除人才除错了，不是人才，你把它除起来。对，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啊？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就是说，哎，如何成为上人心目中好用的弟子？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哈。总共有七个条件。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洁身自爱，能够涵养德香啊，这几个字啊，就是知深之人也有知浅之时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还有的学啦哦。那知浅之人也有知深之时，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不要自卑。所以资深的不能瞧不起资浅的，资浅的也要不要对自己没信心啊。资深资浅也很难认定，老实讲啦，就好像圆形跑道一样嘛，对，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到底是前还是后啊，根本就分不清嘛。所以非前非后嘛，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好，第二个，没有痴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啊，这几个字。私情小爱是烦恼的，长情大爱是清净的啊，不能有私心，也不能把佛法拿来当人情啊，更不能做最后断种人呐、啊。不但自己不能断慧根，也不能去断别人的慧根呐 啊，不要去障碍别人呐、啊，不要去劝人道心的意思的啊。平等待人，后面不就能够平等待人吗？哦，无私跟平等，这个很重要，尤其是领众者啊，
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支柱，公正无私是最好的自保。人家误会你、冤枉你没关系，心安理得，我是最好的支柱。我做事情公正无私啊，啊，这是最好的自保。你要怎么讲，我还是如如不动，不被你影响。哎，这个不简单啊。好，第三个，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啊，这几个字。其实心量跟格局是成正比啊，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其实这个在很多志工工作者里面看得很清楚，有的据点里面呢，看看那个核心团队跟负责人的格局多大，他的会务发展就能够多大，这个是这个非常灵验的啊。所以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格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结局了。那生气愤怒，刚刚讲嘛，能克制脾气就是不要生气嘛。那生气愤怒呢，个人是什么身心跟情绪的克星，在我们心田浑沌不清，情绪沸腾的时候发脾气嘛，容易讲话伤人得罪人，这样就会跟人家结下恶缘。所以克制脾气很重要。再来分享一句顺口溜，这个都是以前呢我自己做笔记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大家参考参考了，不过大家一听就很容易懂了。好，一旦进瓷器就要改脾气，已经做瓷器更要改习气，一边做瓷器一边勤修落度波罗蜜，能辱中精进才能启发信心毅力与勇气，说话没有好口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此伤神又费力，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莫为小事来生气，你若生气就中他计，要是气死没人替，仔细想想又何必，最好赶快进来做瓷器啊，做瓷器。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顺口溜。那第四个条件，做事认真，与人无争，八个字啊。做事认真就是说做事很积极精进朝气活力啊。那做事认真是很好啦，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也就是不要太计较的意思啦。尤其做干部的，由于认真责任感很重，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求好心切，对很多事情的吹毛求疵，给自己烦恼，因为达不到，因为求不得啊，求不得苦啊，别人做不到啊，所以给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困扰。都听你的吗？你要求不完，不听你的吗？又好像对你不尊重，要拿捏到恰到好处，实在很难呐。就因为难才要来学习嘛，对，你佛法的精神就是什么？随顺因缘。跟与人无争，所以这句话讲到一个佛法的真谛了哦，不但要随顺因缘，随缘还要与人无争，无争。虽然与人无争，但是两件事情要争的，不是什么都不争啊，两件事情要争啊，时间要争，智慧要争，这两个都要争啊。好，第五个条件，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但是呢做起来也不容易啊。讲话要温言软语，雅言正语，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在激励人心，祝福别人，加持自己。该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心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保持沉默。开口动舌跟应对进退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威仪风度。刚才讲话了了分明，应对进退分寸拿捏非常好，这个人的威仪 很不错，风度很好，这样就是庄严菩萨了嘛。不该讲的讲一大堆，该讲的没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庄严的嘛。所以做菩萨就要做庄严菩萨，不要做邋遢菩萨。同样是菩萨，一个庄严一个邋遢，那就形象不一样了。那这个就跟威仪风度息息相关的嘛。好，第六题，有觉有德又有清净心，有觉有德，
就有觉性又有得恨，想要觉悟跟解脱要靠自己，这种事要自己来，别人没办法帮我们做，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或改习气，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来。那要说服人家呢，就要讲道理跟讲真理啊，不是靠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头衔、自己的地位。服人先服心，叫做以德服人呢。所以有才无德跟有德无才怎么区别呢？有才无德是很有才华才干，但是没有品德，这样无法临众的。因为临众就是要以德服人嘛，你虽然很有才干，但是你品德不好啊，师德不好啊，无法临众。那有德无才呢，修养很好，但是没有才干，没有才华，也经验不足，这样就 无法把事情做得好啦。所以呢，才德兼备是最好，但是如果才德无法兼备，还是要选一个嘛，对，是以德为重啊，因为修一生之德呢，无事不成啊。所以在修行团体里面呢，不是强调哈很会做事情，就要强调很会做人呐，意思在这里嘛。好，最后一个第七个条件呢，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每一个条件的字都很简单，但是意境很深远，不容易做得到。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意思就是说，要以如来家业为己任，置个人小事于度外。个人事小了，天下事大了。那大原则是什么？把握大原则啊！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尽施法脉。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因为法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嘛。即使你是念佛诵经也是一样啊，你是佛教徒，他就有佛法、佛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是精神堡垒啊，必须不动如山，是恒古今不变的。所以法脉是重头，很重要。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刚刚不是讲小事不计较吗？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心量大，则大事变小事啦；心量小，则小事变大事；心量大，则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心量小，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同理，心宽念存，则不生事端，不会发生事情；心不宽念不存，则无端生事啊。所以近世语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意思就在这里的。为什么会多事？你心小，心不宽念不存，所以就是变成多事之秋嘛，多事嘛。事情多不怕，只怕事多，只怕什么多事，多是非。刚刚那近世语就这个意思嘛。所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我们的心量啊。做事的方法或制度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啊，才会观机斗教奇妙用嘛。这个不必去坚持，方便善巧可以妙用就好，那就是妙法嘛。这个叫做小事不计较，不要去管那么多，他要做就让他做，他用他的方法做也没关系，不要都要照你活成你的样子，不可能。好，以上总共七个条件呢，是正言上人认为真正人才的条件，也就是上人心目中的人才。这个跟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啦，那有这样的人才呢，上人才真正觉得，哎，我将来后继有人呐，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呢。不过我们老实讲哦，能这种条件能够全部做得到，大概只有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对不对？我们看的真的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做不到，不容易啊。因为虽然这七个都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正悟的理念，境界很高，不简单。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哎呀，这做不到啦，这是高僧大德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也不要，还是要努力精进啊。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的慢慢的接近佛性啊。只要不轻言停退，则人生充满了庆幸。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告一段落。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相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2: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3: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4: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5: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6: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1: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7: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8: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9: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8: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9: 欢迎收听
8: 大爱网路电台。

加萨冲突届满三年，一座座帐篷教室安放了童年，可难却充满希望。日本熊本地震关怀将近4000份热石抚慰，修补了人们心中的裂痕。一只铁钩手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它带着残缺入京藏，在佛法中找寻人生的圆满。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也很习惯日常采购，我们会去大卖场或者量贩店，因为举凡是买大包装会比小包装要便宜一点点，这是一种市场机制，因为买得多，成本就比较低。但是今天晚间的封面故事叫做"他只买几汤匙的糖"，我们要说的却是有这样的人，永远不只是买小包装。 因为连小包装也买不起，只能够买几汤匙。故事发生在南非的约堡，我们的主人翁是一位妈妈，她叫做姆佩拉，经营一家洗衣店，养活一家8口人。她。

0: 每一天的现金流非常有限。照理来说，一个八口之家是食指浩繁的，可是他每次到商店的时候，只能够买几汤匙的糖或者是几汤匙的玉米粉，因为他的钱只够买这么多，他总是想先应付了今天再说。那么卖给这位妈妈东西的店员，他也是这样子的，他的名字叫做蕾拉托，他在这里上班，每天下班的时候，他会从店里买几公克的米回家做饭吃。不管是顾客或者店员，他们都面临同样一个处境，就是在这个货架前面斤斤计较，一直盘算自己能买得起多少。他们的故事是南非约堡亚历山大社区的缩影，这里是一个很典型的黑人居住的平民社区，但其实整个南非是物产丰饶的，它生产的粮食也足以喂饱全国人口，只不过分配不均，让许多人依旧是怀抱着饥饿入睡。
1: The country has enough food to feed its people, but we continue to have challenges of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ed hungry. The right to food is also not about availability of food, but also the food itself, is the pricing of the food.
0: 我们要引用南非人权委员会提供的一个数据，告诉大家说，南非全国在2024年的统计，有63%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粮食不安全。另外，5岁以下的孩子有28%因为日常的营养不良而有发展迟缓的状况。这个是南非全国的数据，如果把它放到亚历山大这个贫穷的黑人的社区来说，它的数字可能又被放大了。那么亚历山大这个社区对于慈济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2000年的时候，这里曾经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水患，贫民区的房子都被洪水冲走了。慈济在当地新建了大爱村，有64个房子安顿了受灾民众将近200人，把他们的房子漆上缤纷七彩的颜色，就像人们说南非是一个彩虹国度。只不过亚历山大的生活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新建完房屋之后又展开了长期的关怀，像是每年的冬令发放，给予米粮，给予热食，让孩子们能够吃饱饭，有暖和的衣服穿等等，都是慈济长期在亚历山大的服务项目。当地居民曾经告诉志工说，他们最感动的是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被重视以及被尊重。回过头，我们看姆佩拉买糖的这个小店，在亚历山大这附近其实有好几个店面，他们提供的是一种量再少也能够成交的购买方式。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即便你只有一点点钱，来到这里买东西一样是有尊严的。
2: You come with a scaffolding. If you don't have a scaffolding, we will sell you food based on the amount of money you have. We decant it for you, so you'll say, "I want rice for 136 cents," and we'll sell you rice for 136 cents. You want a tea bag? Sell your tea bag, 50 cents.
0: 这是一间非常特别的连锁小店，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购物、消费等等，它几乎是社区里的任性中心。怎么说呢？在店上面有太阳能板，所以当南非常常停电的时候，它所发的电就可以供给附近邻居使用，甚至维持了附近的交通号志不要停摆。另外，小店里也有网络 WiFi， 孩子们放学了，只要在店的附近就可以上网写功课。最为特别的是，一间杂货店也扮演着可以领慢性处方间药品的一个中心，不管是糖尿病或者艾滋病患，只要他住在附近，来到这里买盐巴、买米的时候，可以顺便把自己的药带回家。对于创办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社区韧性，也是从一家小店变成了社区的安全守护网。
2: We were the only ones lit in the community, and it felt wrong, you know. So what we did is increase the amount of panels. Now we reticulate electricity to the houses around us. We power things like traffic lights. We reticulate electricity, and people buy electricity based on the money they have. We now also do water. So we're busy building water into our platform. We discovered a lot of people it's too far to go to the hospital, and a lot of our customers are either on ARVs or type 2 diabetes meds. And you can't take any of those meds on an empty stomach. So we now do a very discreet combo, so you can come and get your script with your food from Egwalisa. 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we provide free internet access for the community.
0: 他只买几匙糖，说的是一个穷人也能保有尊严的故事。佛法常常说，拔苦其实不是多么深奥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能够走向他，伸出手，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拔苦，一种慈悲的实践。不管在亚历山大的大爱村，或者这些小小的杂货店，概念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封面故事跟您分享，他只买几匙糖在南非的故事。接着我们要关心的是加萨，今天是10月7号，也就是以色列跟加萨的冲突发生届满3周年的日子。我们先从两位人物的故事来看加萨百姓的处境。首先，这位女士，她本来拥有一间美容美发院，在战争当中她受伤了，甚至被毁容了。现在她的容貌跟以前不一样，孩子都不认得她，甚至不敢亲近她。还有一位男子，他是理发师，战争中他被炮火击中，失去了脚，截肢后的他不方便站立，失去了理发师这样的工作。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失去的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平静安好的日常生活。冲突3年来，加萨有超过97.5%的校舍被毁损，66万孩子失去了他们日常就学的权利。所以从2025，也就是去年开始，慈济也跟加萨的慈善团体合作，进入到受灾民众的生活里头。首先提供的是热食，当粮食最短缺的时候，能够喝到一碗热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在热食供应方面，服务了5.2万人次。而日常生活当中也有粮食供应，让1.3万人可以得到温饱，最重要的是孩子。慈济在加萨成立了一所一所的帐篷学校，也跟当地的 NGO 合作，让300位孩子在战火的阴霾跟恐惧当中，还能重拾书本、重拾纸张、重新写功课，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还有未来。
3: 一天的开始，孩子们背着书包鱼贯地进入白色的帐篷教室，大家很守规矩地脱下鞋，整齐坐在白板前等着上课。老师拿着自制的各种教具，开启了一天的教学。29岁的喜玛雅老师很有教学热忱，除了义务担任慈济发放现场的志工，也将不要用的纸箱回收，发挥巧思再制成各种教具。加萨地区因为战争造成孩子的教育被迫中断，在他们好不容易回到由慈济资助的帐篷教室学习后，师生一同努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下一代求学的梦想持续下去。大爱新闻阿卜杜拉赫曼、艾莎、巴勒斯坦报道。
0: 即将到来的双十连续假期，如果您有前往日本冲绳的打算，注意一下疫情，因为日本的冲绳现在正在流行的是流感，疫情升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应该已经进入了一种紧急事态。
4: 年齢別では60歳以上が全体の2割余りを占めていますが、若い世代でも感染が拡大しており、先月24日以降、県内12の小中学校と高校で学年閉鎖や学級閉鎖が相次いでいます。
0: 学校停课，平静的日常再度遭到破坏。截至上周，冲绳出现1870例流感确诊病例，是一年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绳地方政府发布了流感警示，呼吁民众要做好自我保护，接种疫苗，勤洗手。稍后回来要带您到尼泊尔，洪灾之后慈济打算援建大爱村，将来这个村庄会靠近学校还有医院，最重要的是远离河道，确保安全。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ね、皆さんにとって法とは何かしら。
6: 法を知れば知るほどご婦人たちはこの社会が不平等でいびつでおかしいことに傷つき苦しむ。
5: 一人ぼっちの子たちの味方は我々しかいない。
7: 他们为心中不灭的信念走过漫长岁月。
5: 地方の独立のために共に最後まで戦い続け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よ。
8: 心を痛めてる暇も緊張してる暇もないぞ。行け。
7: 替弱势发声，为公平正义挺身而行。
5: 娘を助けください。
7: 让无数微小的善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5: 私ね、苦しいっていう声を知らんぷりしたり、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世の中にはしたくないんです。
9: 私たちは最後まで戦う。
5: 今変わらなくても、その声がいつか何かを変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7: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10: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诉我闻。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一个疫情的最新进展。非洲伊波拉疫情扩散了，现在已经有四个国家都传出了病例。最先开始，当然也是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从它开始一路往非洲的东部扩散，先是到了乌干达，现在到了肯亚，期间还曾经让法国也产生了疫情。肯亚这一例，它是境外移入，也就是说，它本来住在刚果民主，回到肯亚之后发病，很不幸的，它也病逝身亡了。现在肯亚的卫生单位高度警戒，框列了28个人，要扩大筛检。
4: The Ministry of Health, Kenya wish to inform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at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He fell ill about a month ago.
5: 路透社报道，此次伊波拉疫情五月中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后，先是向东扩散至邻国乌干达，在法国已出现一例，本月又让肯亚新增一件境外移入重症死亡首例，邻近国家纷纷担心出现防疫破口，疫情恐一发不可收拾。
4: We are also pursuing a further 23 passengers and 4 crew members.Who are on the same flight with the deceased. Arrangements for a quarantine of those at risk has been prepared, and this is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5: 肯亚卫生部长表示，目前已先列出28名与死者的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属和照顾过死者的医护人员进行隔离。伊波拉病毒致死率高达50%，可能引起发烧、呕吐、腹泻等症状，严重时会出现内出血或外出血。大爱新闻魏真编译。
3: 尼泊尔洪灾后，慈济将援建大爱村，将来这个村庄临近学校和医院，最重要的是远离河道，确保安全。
6: 原本3层楼的校舍，1楼全被淤泥覆盖，仅存的教室也被洪水冲得面目全非。这是位在努瓦阔县特里布万特里苏里中学，8月洪灾后，慈济第二次前来勘察。
7: 这个就是学校的地。
6: 紧邻特里苏里河的这所中学，校内有1600位学生，可以算是当地一所很有规模的学校。洪灾发生当天，校长疏散学生及时，才免去一场重大灾害。如今学生在临时教室上课，用的课桌椅就是慈济当时捐赠的。
8: Are you happy with sitting with these benches?
9: Yes.
10: 慈济 Foundation 上个星期，我们小时候，我们来做了，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immediate class run 个那个来 desk bench 个来给做 offer 个了，我们来，我们来 300 desk benches 个了，还有 2 printer。Coming Sunday, some of my salmon or delivery only Manuasa. Our Tisco Lagis, Josie Foundation, Lime Momero Tarabada.
6: Well, a gun out here, she shall show Zai Ching Kwang, Shao Chang Dailing, Siji Tuan Dui, Zai Her Ambien Kancha, Fang Yen Sorti, Imu Muting Xiang, Dou Ling Ren Busha.
11: Tell you, go to just currency, Ipai Pai, the Sunday. Sina Mera, Sina Mera, Huda Liang An, Huda Liang An, Dou Huang Sina, Dian, you come to town.
12: River current was strong because it swept all the houses, all school, all everything. Sangran want to make sure even after 30 years, maybe after 50 years also, still safe like the 1993 Dai village, our previous one.
6: 这次勘灾，正如尼尔医师所言，慈济准备在努瓦廓县建设大爱村。
11: 团队严谨的走访，包括生活机能的填调，未来新市镇的建地可能以靠近医院并远离河岸为优先考量。600户人家的社区加上这个学校1000多位学生，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新的市镇。那新的市镇跟旧的这一些原来的市镇如何融合，我觉得是很重要。
6: 慈济期盼以长远角度来规划大爱村的各项建设，让受灾居民未来不只有安全住所、恢复生计，也能安居乐业，构筑一个希望的未来。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石、陈荣峰，尼泊尔报道。
3: 至于日本的熊本7月发生地震之后，慈济的赈灾行动也已经告一段落了。除了将近4000份的热食供应之外，赈灾过程处处的悉心考量，让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也像是抚慰了他们灾后疲惫的身心。在超级市场的蔬果区挑选食材，也逐一比价。
0: 这是日本慈济志工在熊本地震灾区的第二波热食供餐行动，连续当了4天主厨的杨志宏煮出了心得。当地的食材我们煮出当地的台湾味，然后也可以温暖他们的身心，甚至是让他们补充他们的纤维跟蛋白质，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整理家园的这个当下，可以有一顿非常非常美味的这个菜肴。
6: 慈济的热食供应从8月中旬启动，8月底9月初暂停了6天。第二阶段从9月3号持续到9月底，总计提供了3958份热食。志工用诚与情，让受灾居民的心和味蕾都得到安抚。
3: すごくあの、昨日は生姜も入って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とても美味しかったです。美味しいです。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当に助かります。ほとんど来てます。暫住在近公民館的受灾居民以长辈居多，因此志工烹煮的汤料都较适合老人家的口味。像是卷子阿妈独居，志工除了照料他的餐食，也不忘叮嘱他按时服药。
6: 折り紙で一個一個のポケットを作って段ボールに貼り付けて、あいったあの薬カレンダーを作ったところは非常に喜んでいただいて、でまたあのその後もお薬カレンダーとして実用的に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ます。除了照顾居民们的胃，志工们也支援受灾店家。片山孝治的百元商店存货还有很多，志工买了学务用品和文具送给游佐小学校，当做开学礼物。
7: 大変な中、こんな素敵な3人ご協力していただいて、本当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えいえ、すいません。はい。で、はい、少しちょっともし役に立てればと思いまして。はい、役に立ちます。慈济在熊本的热食供应暂告一个段落。
3: 在当地民众慢慢忘却地震伤痛的同时，志工对灾区的关怀仍会持续，陪伴乡亲一步步重启往日生活。大爱新闻朱佳丽、罗文玲、陈静惠、吴慈娟，日本报道。接下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从儿孙辈看见长辈的善念。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阿公，叫做萧建志，他是资深的真善美志工。年轻时投入志工行列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从 零开始学摄影，一做做了20多年，所以从小跟着阿公出门的孙子耳濡目染，知道阿公的使命跟志业。两个小孙子陪伴着他，也成长了许多。孙子说：“阿公说要做就要学，好事不能只有人做，还得有人记录下来。”小小心中也萌发了善念，将来想跟阿公一样。
9: 走了，我们准备走了。准备好了啊、哦！下车注意哦，好，安全第一哦，好不好？来，跟我来啊、哦！来。

0: 路，我们骑不动的时候也会一直鼓励我们。我跟阿公每次都玩得很开心。我们还有另一件开心的事，就是一起做瓷器。
1: 哎，高总裁早。
0: 我知道做瓷器就是帮助别人。阿公说做瓷器的孩子不会变坏，所以看到我们做志工，阿公都会笑眯眯。
1: 他们小时候就跟着在瓷器里面跑嘛，那有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跟着来这边了，在环保站做，所以环保站对他们来讲是很熟啊。
2: 他这一次去花莲营队怎么样？
3: 很好玩。对啊，所以他才要再去那个小志工啊。啊，不然你
0: 阿公是负责拍照、录影、剪接的人文真善美志工。阿公说要把这些好事让更多人知道，世界才会变得更好。他在瓷器刚开始培训影视志工时就加入了，刚开始什么都不会。

0: 即使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拍摄经验了，他还是很认真地学习。他现在还会不定期去进食堂帮人文真善美志工上课，把自己会的都分享给大家。他说愿意来做好事的志工也要好好照顾，这样才能让更多人一起做好事。我也会好好跟着阿公一起帮助别人，让世界有更多好人好事。我是曾培仁。
1: 我是曾培佑。
0: 我的阿公萧建志是努力传扬美善的慈济志工。
2: 两只耳朵都听不到，他克服困难入金藏，申请了手语翻译员到现场帮忙自己抓住节拍。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3: 你不在，哭哭。
4: 我觉得你这样抗拎抗拎的很可爱啊。
5: 那你背我。
6: Easy 啊。
5: 超好吃的，
4: 对不对？我也会包水饺，我以后每天包给你吃。
7: 想你想你想你。
8: 同学，秋天来了，冬天还很远。

0: 你有没有想过日久生情？
1: 你觉得我男朋友会喜欢这双鞋吗？
2: 如果要跟你说他不喜欢，就跟他说这是花老娘的钱买的，挑什么挑啊，然后就直接掉在他脸上。
0: 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和你相处的时候。
3: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4: Ebola is what we kind of want to change our context.
5: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忠。国庆假期快到了，天气如何呢？从地面天气图来看，在中国大陆的高压目前正在逐渐往东移动，并且出海，所以呢，台湾附近原本是比较强的东北季风，接着会转为东北东风，而到周日之前大概都会是这样的风向。所以呢，明天东北季风减弱，水汽会减少，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南部则是晴到多云，不过呢，午后的山区还是会容易下雨。不过到了国庆连假的第一天，迎风面水汽增加，在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而到了周六，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不过在迎风面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些下雨的机会。温度方面，明天气温会略微的回升，北部的高温会大概来到28度左右，不过呢，中南部会来到30、31度到33度，而低温呢会在22到23度左右，所以呢，整个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而周五连假开始，北部的高温大概在28、29度，感受水比较舒适。到了周六，水汽会减少，各地气温都会逐渐的回暖，北部的高温大概会在31度左右。所以阿中咖喱贡，虽然北部白天温度舒适，不过呢，早晚感受还是比较凉，要记得加件外套。北部跟东半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还是有下雨的机会，要记得带伞出门。沿海地区东北季风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风浪，海边的活动要注意到安全。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多云到阴，竹苗地区则是有阳光露脸，各地低温在22、23度，高温在27到31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地区晴时多云，天气稳定，降雨几率低，低温在24到25度，高温在31、32度，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而南部地区高温30、31度，屏东午后有短暂阵雨，记得出门带伞。而东部则是多云到晴，高温28到30度。外岛地区则是晴到多云，降雨几率零，气温在22到29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此季一甲子全球灵山会的金藏演艺11月12号就要在台北大巨蛋登场了，一连两则报道带您看他们身怀残缺坚持入金藏的心却从来没有缺憾。首先认识这位住在云林的刘世元，他带着一只铁钩手比手语，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2: 那天是要到楼上去准备要搭天线，接起的时候太靠近高压电线，跳电的整个变成说双手进电双脚出电。
3: 22岁那一年，刘世元刚退伍，1000万伏特高压电击碎了大好青春，也留下永远的伤痕。
2: 进入开刀房10几次，他俩是细菌感染，然后一段段切，有手是保留，但是他这一部分的功能就是神经都烧死掉了。
3: 但生活要过。婚后3个孩子陆续出生，被迫追着钱跑。
2: 一个东西做，像有人家做10几分，我可能就要花1个小时时间去克服这个东西，这时间会拉比较长。但是我可以一样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慢，但是我可以养活自己，家里可以养活。
3: 爸妈建议他种菜，到附近西罗果菜市场贩售。
4: 去外面那都无出钱，那哪个干会勇敢起来呢？叫囡仔拢阮家家大汉起来，阮两老阿哩烤菜甲烤菜会得要。
5: 因为拔菜的事情是手不方便，没办法抓，一抓菜会烂掉。我要。
3: 家人采收后，后端就交给他，一捆捆清洗干净，再到市场。
6: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想说他的手臂，这样子好工作吗？还不错，手艺真的很好，青菜也顾的品质算不错。只要他有青菜，我都会找他买。
3: 20年前，他接触慈济，开始缴功德款，也在今年培训。张达，
7: 肯付出的人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是像他这样一生的那个残缺，真的是让人家很感动，很感动。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8: 准备哦。
2: 走不出来，但是我是经过来人，我知道那个点在哪边，讲给他听，打开心门。
3: 慈济六十金藏演艺，西族彩排不缺席。他高举一支异常显眼，却也闪闪发光。
0: 确实令人相当佩服与赞叹。而接下来这位黄国亮，他的故事又是什么呢？他双耳听障，小时候因为受伤了，被判定重度听障，也就是说他听不见口令，听不见音乐。但是他为了参与演艺，自己申请了手语翻译员来到现场替他传达意思，他这样的精神让旁人非常佩服。
8: 好，我们现在先注意听一次哦。
9: 怎么有手语老师在大巨蛋演艺的彩排上？原来队伍中有位听障者。
8: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先。
10: 你们有时候会说要讲句话，或讲句经文，或是吼一声，他那个完全没办法跟上的。申请手语翻译员来帮他翻译，是他最有安全感的。
9: 演艺中有佛法，有经文，对听语障者及翻译员都是极大挑战。不过大家都很帮忙。
11: 拍一点，我也特别跟老师说，老师直接跟他讲就好了。对，我觉得他心里可能也有他的那个节奏，他一定是在心里唱，然后已经能够跟得上了。
12: 企划团队知道他有这个方面的障碍的时候，结束大家好像也是用慈济的手去跟他做一些聊天互动。我在想，上人会愿意也鼓励大家去学这个手语，也是让更多人可以去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10: 我觉得很震撼，真的不简单，要这么多人，然后利用这么多的时间来练习，然后看得真的会很感动。
9: 52岁的黄国亮平常是学校的手语老师，他今年加入志工培训课程中，他比别人更想了解慈济。
13: 不知道因为是人子不好，就是怎么都不能做，
9: 清楚声音，也曾害怕与人靠近，黄国亮却没让恐惧圈住自己，他一步一步走上大巨蛋，证明只要勇敢走就能抵达。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0: 第36届医疗奉献奖，花莲慈院获得了2项殊荣，除了团体奖之外，院长林欣荣个人也获得了特殊贡献奖。今天把殊荣跟上人分享。
14: 过去40年，花莲慈院上人交代的就是民众不需要再翻山越岭到北部西部去就医了。
15: 40年来，从医疗照顾延伸至健康守护，累积的成果备受肯定。
14: 偏乡贡献的医疗奉献奖，40年来，包括团体跟个人，总共获得12个奖，其中跟花莲村相关的就占了8个。那感恩大家的奉献，今年特别就是唯一一个机构。同一年，个人跟团体都获奖的，就是花莲慈院啊。
16: 吸饱闭住气哦。
15: 第36届医疗奉献奖，花莲慈济医院一举获得2项殊荣：全员整合照护团队，把医疗脚步延伸到偏乡角落，将健康守护一路延伸到社区。
17: 用 LINE 把照片传回花池，是需要营养，那我们营养师就会介入，需要复健，复健团队就会介入，所以这整个是整个慈济的全团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是一群人，他就可以教我们这个护理师，然后我们的病人呢，也就不用移动。
15: 不仅全人照护，照顾乡亲健康，更串联区域医疗院所，扎根医疗教育，培育在地人才，提升东部医疗量能。
18: 结合花东地区17家医院，那目前有11家医院会加入我们每一年的医师教育的一个会议，那我们会提供 花莲实验的经验，也会请各个不管是罗东圣母院或者是台东马偕医院，他们也可以提供他们的教学经验，大家互相交流，
19: 要能够永续哈，其实跟我们的医学系跟学校相息息相关，尤其人才的招生哈，现在都整个都深入到国中哈，我们希望能够华东这边哈，能够在地教育啊，在地的工作哈，那在地的养成，
20: 我们的医疗那教育在东部啦。我们一定要平行起步，加健康，后面的那一脚还要跟着向前，不断的前后前后，而且两只脚啦，总是呢要很健全的。啊，咱医疗哈，人才啦，该医疗的成就，恁都爱哈。现在就是靠大家的实力、用心、用爱跟扎实的，这都是最大的期待。
15: 承接初心，扎根东部，让医疗与教育并肩向前，守护花东的脚步，一代接一代持续走下去。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及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1: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选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0: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2: 选择低渣的饮食。
0: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3: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0: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邻家永平第15集，转移阵地。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我们上回说到，林永平老师为了班上学生的成绩低落，决定帮子二甲班的同学加强补课，不过学校方面却因为安全上的考量，无法通融他的善心之举。充满着教学使命感的永平老师毫不气馁，想尽办法竟然找到一个绝佳的上课处所。不过有了这个处所之后，学生成绩低落的这个问题就真的能够迎刃而解吗？

0: 对啊，
1: 晚上啊，我们课上到一半，忽然啪一声，教室突然啊就一片漆黑，老师傻了，大家都傻了，现场至少维持了半分钟都没有声音哎，然后啊。

0: 就清楚的听见有人偷偷的跑到江和美的旁边，很温柔很关心，然后轻声的告诉江和美说，别怕，应该是停电了。
1: 那不是在废话吗？想也知道是停电。欧雄啊，我看你哦，我是别有居心哦。
2: 哎，我哪有？哎，林主帽，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哦。还有，李树的，一停电叫的最大声的。不知道是谁齁。
3: 哎，又不是只有我叫，老师也被吓到好不好？
2: 停个电而已。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啦，不要笑那么大声啦、那既然停电啊，你们就没有上课了。
4: 对啊，老师去问警卫阿伯才知道，学校为了省电本来就设定了一到晚上教室它就自动停电。
5: 哦，这样子。
4: 而且啊，这个设电的铁柜啊还放在校长室里面上了锁，连警卫阿伯都没有钥匙。哎呀，没办法啦，老师就只好叫我们回家，好可惜哦。
6: 哦，还好可惜嘞，讲得你好像有多认真上课一样。啊，你上课不是都在睡觉吗？
4: 哎呦，你不懂啦。
1: 啊，好好好，不懂不懂。这样也好啦，这样子哦，你们上少一点课，我才不会差你们太多。
2: 你这什么心态啊？哎，大家
7: 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他，扁
8: 他，扁他，扁他，
9: 扁他，
10: 大家请坐，
11: 坐下。
10: 今天呢，在开始上课之前，老师想跟有参加课后辅导的同学做个民意调查。因为学校目前开始实施节约能源，规定放学以后不能留在学校，所以老师想问问大家，如果上课地点更改的话，还想继续上课的请举手。
12: 我要。
13: 嗯，
10: 很好。
4: 可是老师，那我们以后要去哪里上课啊？
10: 去我家。
4: 啊，好啊！
14: 对啊，
15: 吵什么啊？安静！
4: 老师，
10: 啊，肖老师，不好意思啊，吵到你们班了。
15: 林老师，如果您一直这么斯文的话，是压不住他们的。同学们，如果让我再从隔壁班听到你们吵闹声的话，我马上就请教官过来哦。听到没有？
9: 听到了。
15: 那林老师，不打扰你上课了。
3: 哦，老师，你惨了，你惨了，肖老师看上你了。
10: 哎，李素德，不可以乱讲话哦。肖老师为人是比较严肃。可是呢，他一听说我们班上在上课后辅导课呢，就主动提供许多高一的英文讲义和资料给我，你们知道吗？
3: 哦，是哦。哎，那接下来他不会也想来帮我们上课，进一步接近老师你吧？
10: 给我安静！不可以开这种玩笑，这样对老师很没有礼貌，知道吗？
9: 嗯，知道。
10: 好，课本拿出来，开始上课。
2: 等一下，老师，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去你家上课？
10: 今天啊，今天就可以。
2: 哦，
10: 嗯，好，来翻开基本电学第四单元，来。
16: 啊，你没有带书？
10: 来，翻到了没有啊？来，上次老师下课的时候有交代一些作业，回去。
17: 好羡慕大家啊！我也好想去老师家上辅导课，可是，唉。

0: 哎、欸，祖母，哎、欸，讯号接入来。
1: 哦，我这边吼、哦，那接好吼、哦，啊，就送你去啊啦。
0: 哦，乖。
1: 这个领班怎么在里面那么久啊？哦，九点多了呢，这样子不行啦。哦，我再顾着。
2: 这一户哦，有够啰嗦的啦。啊，又嫌我讯号不良，啊，佫讲阮比别人佫较贵，袂认真就卖真嘛。恁袂听到要死，佫要听你讲遐五四三的。
1: 领班，这样可以了吧？我这个工具袋我拿去车上放了
2: 哦。哎哎哎，你干嘛？啊，够三户要跑呢。
1: 我有跟老板讲过了啦。
2: 嗯，
1: 我想要早点回家念书。啊，他有答应我，以后可以八点下班啊。
2: 啊，八点下班？我听你在三四五啦。
1: 三四五？什么意思？
2: 哎，上车上车，要把剩下三户做完才可以走啦。
1: 我不要。
2: 啊，叫你上车你听无哟？
1: 领班。我已经帮你多做一个小时了呢。
2: 啊，什么叫帮我做？啊，你是没领到钱哦。
1: 我在做也是领那么多，
2: 嗯，
1: 多做的都是你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哦？
2: 啊，臭小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找到机会就给我翘班？啊，现在是怎样？够搞派哦？
1: 谁翘班啦、啊？是老板哦。
2: 啊，你不要动不动就讲老板啦、啊、我跟你讲，我是领班，我上大啦。我叫你做，你就做，别跟我讲五四三啦。
1: 那你自己慢慢做啊，我不干了。
2: 哎、欸、你

0: 你回来啊、喔、今天好像比较早了、啊、你吃饱了没
1: 吃饱了啦
0: 准备我跟你说、喔、那刚才、喔、柯老板有打电话给我啦他说、喔、我这几批、喔、都做了很好、啊、他后一批的货若是来、喔、那每一件三个介绍要交我五块了、啊、你看、喔、我若是、喔、比较打拼一点啊，一天、喔、做两百而已这样、喔、就多赚一千块哦安尼一个月吼，得加赚三万块安尼。
1: 这两百呢？妈，你哪有可能啦？你想要甲家己忝死哦？
0: 哎呦，爱赚钱哪有袂忝的啦？哎、欸，我是咧想吼，啊，若是加上你的薪水啊，安尼咱兜欠的贷款哦，万一较早还好了啊，对不？啊，恁弟弟妹妹要读国中，啊，佫要考高中。那保持费哦，佮遐尼啊贵啦！啊，我若是无较骨力赚的吼，是要安怎还这个家啦？
2: 妈，我们补习班老师说，这个月的补习费明天一定要缴、喔。
0: 哎呦，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啊，我明仔载领着钱哦，才可以补习班交予老师啦。
2: 哦，哎、欸、哥，那、啊、你怎么了？脸臭臭的嘞？
1: 你家那边臭臭啦？不好好写功课，看什么漫画？哎、欸欸，给我看！
2: 哎哎哎哎，那本是小王子，不是漫画啊！我要写读书心得的，写完再借给你看啊！
1: 哎呦，哎，什么乱七八糟小王子啊？这，哎啊！
2: 就在学校图书馆借，我还要赔啊！
1: 啊，好了好了，还你啦！那接好。妈，
0: 嗯，
1: 我出来买一个东西哈。
0: 哎、欸，阿龙姐，你要换啊？你是要去对啦？哎、欸、哎，怎、欸、么？吼、哦，奇怪了，啊，这时阵是会走去对哈、啊？

0: 七桌的饮料好了，
1: 来了。这是你们的茉莉蜜茶，还有珍珠奶茶。
2: OK， 多谢啊。
1: 哎，你的泡沫红茶。
3: 谢啦。
1: 怎么啦，林土茂？无精打采的，你失恋？
3: 什么失恋？失业啦。
1: 啊？你是偷懒被老板开除哦？
3: 我是谁啊？林卓曼呢？谁敢开除我啊？是我那个领班哦，太机车了，我一气之下就开除他啊。
1: 切，这么拽，那你干嘛垂头丧气的、啊？
3: 唉，还不都是哦，为了钱，没有工作哪来的钱？没有钱怎么养家啊？
1: 对吼、哦，我都忘了你是你们家的半个护长。好，我跟你认识那么久，难得姐姐我可以帮你一次。
3: 帮我？Apple， 你要怎么帮我啦？啊，你帮我介绍工作。
1: 我是没办法帮你介绍工作啦，可是我可以帮你跟小凤姐说啊。嗯，她那么热心，一定有办法帮你的啦。
3: 小凤姐。
4: 好哦好哦，我好，我最近有在赶货，需要人啦。哎，拍谁啊？啊，你讲你叫啥？
3: 林祖茂。
4: 林祖茂，
3: 嘿，
4: 哎，无安尼啦，以后我叫你小林啊。
3: 哦，好啊好啊。哎，
4: 啊对了对了，小林啊，啊你明仔哦，该有当开始上班。
3: 明仔哦，
4: 哎，
3: 啊，当然嘛应该，多谢你哦，头家。
4: 哦，那你就跟我听哈、
5: 哦，一定要多谢你斗三工哦。
4: 哎呦，讲什么多谢，咱是家己人，客气啥？安尼，好像来无用哈。
3: 大哥多谢，
4: 别客气啦。啊，好啊，走呢。
3: 好，大哥你放心，我会啦。
5: 我们也走吧。怎么样？我一仗人很好吧？
3: 嗯。
5: 小夜班，一天上班四小时。一个月一万八，嘿，没有碰过这么好的工作吧？虽然工作可能会辛苦一点，可是啊，你千万不可以给我丢脸哦！
3: 啊，不会啦，小凤姐，我又不怕辛苦，而且哦，来这间电子工厂刚好可以学以致用啊。
5: 嗯，
3: 我上次断考电子学哦，考了75分呢，我们老师哦还特别夸奖我嘞。
5: 是哦，哎呦，现在会笑了哦。半小时以前看到你还一副碰到世界末日的样子。
3: 哎呦，小凤姐，谢谢你啦，等我领薪水哦，我一定请你大吃一顿。
5: 哎，大吃一顿就不用了啦，有空哦都到我店里坐坐啦。
3: 嗯，
5: 哎，说实在的哦，这阵子没看到你们几个来店里混，还真的不太习惯呢。
3: 哦，那可能要真的过一阵子哦，现在我们几个都改到别的地方混了。
5: 啊，换地方混了？
3: 嗯，
5: 哎，哪里啊？
3: 我们老师家啊，以后我晚上8点上班，好像哦也可以去我们老师家上课了。

0: 来，抬头往后面传，一人一本。
1: 老师。
0: 谢瑞明，有什么问题啊？
1: 老师，你发的这个是什么啊？
0: 哦，这是老师自己设计的家庭联络簿。以后呢，你们在学校的学习情形、活动状况，还有老师要和你父母沟通的大小事情呢，都会写在这个本子里面。这本家庭联络簿呢，每天你们要带回家让父母签名，他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的，也请他们写在本子上，第二天呢再带回来给我。
2: 老师，现在只有小学生才需要什么家庭联络簿，我们又不是小学生了，还要写这个，很丢脸呢。
0: 李树德，你想太多了，这本簿子呢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已，老师没有机会跟你们每一个家长呢个别的沟通，但是靠着这本联络簿可以传递很多的讯息，不是很好吗？
3: 对，老师，那我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写在上面吗？
0: 当然可以啊，这本簿子呢是我跟你们还有你们父母三方面互相沟通的管道。
4: 老师，太厉害了吧，啊，这样子不就是24小时监控了吗？
0: 这算是哪门子监控啊？再说你只要认真读书安分守己，你会怕什么监控，对不对？
5: 不会。
0: 好，那没有人反对了啊。
1: 反对有用吗？
6: 对啊，对啊，
4: 对啊，
6: 对啊，
4: 反对有用吗？反对有用吗？
0: 好，大家不要怕啊，这本家庭联络簿呢很快就会对大家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的，同学们要相信老师的话，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一本小簿子可以立大功的哦。好了，大家下课。
7: 经理，经理，
5: 谢谢老师。
0: 那时候我一心想把他们的荣誉感和学习热情点燃起来，可是我也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们更需要的是家中的父母亲的支持和鼓励。

0: 妈，嗯，我要来去上班哦。啊，老师讲吼，你一定爱看我的联络簿嘛。
1: 我等来看啦。
0: 哎，我要来啊。
1: 等嘞。对啦，啊，恁老师敢知影你即马伫迄工厂上小夜班？
0: 知啊。嗯。
1: 啊，知影，伊敢无讲啥？
0: 啊，伊嘛知影吼，咱厝内底状况啊。嗯。
1: 啊，这联络簿上面有写讲，予你上两个月班了后，暂时卖阁去啊。啊，是恁老师的意思，还是你家己的意思哈？
0: 是林老师的意思啦。啊，伊希望讲吼，我让专心准备检定考试啊。啊，我嘛想讲吼，安尼。
1: 啊，不过，祖妈，啊，你嘛知影咱家吼，打靠我一个人赚钱是无够的了。啊！你个弟弟妹妹爱读册咧。
0: 我知影。哎，联络簿顶管写的哦，你免管啦。啊，你只要哎签一下名就好啊。我家己代志哦，我会看书办书啦。
1: 啊，唔过祖妈哦，我
0: 妈，我做代志会准则啦。我要来去上班啊。啊，若倒唔出门哦，会袂赴啦。
1: 啊，唔过
0: 好啦，我等下再讲啦。
1: 祖妈，好多是妈无能力哦，哎，无这摘掉吉他的学生，啊，你爱体谅妈，哎啊。哎呦，吼、哦，啊，上两个月班了后，就暂时卖搁去啊。啊，这一停，啊，到底是要停偌久哈？哎呦。

0: 爸，阮老师才写几个字，你哪会爱看遮久啦？啊，若是有看歹的字，会当问啊。
1: 恁爸嘛是有读毕业的，迄高中嘛是有毕业的，你知影无？啥物咧看无？我即嘛是咧怀疑讲吼，恁老师互恁上迄课后辅导，啊，敢真正毋免钱哈？
0: 哎呦，真正毋免啦，啊，都已经上几落摆啊。
2: 啊，是讲吼。我是有听人讲，迄老师伫迄厝内吼，甲学生啊补习，为吼为着就是要讲趁钱呢。啊，恁迄个什么什么评老师的啊？啊，伊是安那爱免钱，啊替恁上课啊？
0: 哎呦，啊伊就是无爱钱啊，这我哪会知？
1: 无呀，你看、世界上够这么讲无爱钱的人？
2: 嘿咩？听过
0: 讲，阿爸，你莫以为讲每一个人拢像你这爱钱好不
1: 好？无啊，你这嘛是咧讲什么笑话啊？我无爱钱，啊，你哪有钱通开啊？
0: 哎呦，
2: 欧尚，我问你哦、喔，啊，所以你这阵啊拢暗顿来，哎、欸，你敢拢真正去参加迄什么什么辅导课？
1: 没啊。
0: 哎呦，对啦，我唔是早都讲过，哦，原来你拢唔相信哦、喔。
1: 你也是讲吼，咱偶像食甲遮尔大，头一摆讲主动要去读书呢，啊你敢袂感觉怪怪哈？
2: 系啊，我嘛感觉怪怪。
0: 哎，啊，那有爸母讲家己的囝要读书足奇怪的啦。
1: 无啦无啦，是安尼啦。也是讲吼，嘿偶像，你老实回答我吼，你敢有真正准备要读博士哈？
0: 哎阿爸。欸、我以前不爱读书，你教我骂；啊，今麦我想要读书，你搁教我笑，你敢对？
2: 好啦！哎呀，熊啊，恁爸吼咧，甲你滚生笑，你莫生气。阿丽啦，阿丽若不爱签名，我要签嘛哦。
1: 不，我一家之主呢，当然嘛是我爱签。也是讲阿熊，咱先讲个清楚哦，你是唔通特工放学了走去佚佗，然后讲骗讲你是要去老师引导上课
0: 哈？哎呀！你会当打电话去老师因家查啦，哦，那你看，才有老师因的电话啦。
1: 哦，有电话就好了，来，啊你毕业来，好啊，签啊，好啦，恁爸签字有水无？
0: 哦，好啦，水啦，我要入去写功课。
1: 是讲，咱这偶像的熊熊变啊，这尼啊乖，敢那无参像我的后生呢？哎呦，你是安怎
2: 来？
1: 我
2: 念落
1: 去啦，
2: 会听呢。叫做无生恁后生，啊，无借问一下吼，哎呀，安怎样，才会当生你后生哈？
1: 无啦，我咧讲生笑啦。你卖遮尔大声嘞，差点咧学上遮功课嘞。来啦，遐酒摕来，我要啉一杯啦。
2: 啥？啉茶啦？
1: 无啦，啉茶要哪用的啦？要庆祝阮后生要好好读书，一定爱小酌小酌，你捌无啊？

0: 奇怪，还没回来吗？哦，又是留纸条哦。
1: 瑞明，妈临时要帮同事上小夜班，钱放在这，你自己去巷口买个面吃，剩下的你明天当零用钱，早点睡哦。
0: 这又来了，自己吃就自己吃。哎，不过这样不是又有进账了吗？嗯，小夜班，那不是又要半夜才回来？算了，管他的。可是那联络簿怎么办啊？我答应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让我妈看到的。可是，要放哪里妈才看得到呢？厨房，还是厕所？啊，对了，放妈房间枕头上好了，一定看得到的。哎，谢瑞明，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2: 家庭联络簿通常是小学或国中的老师才会采用的联络方式，它对亲师生三方面在建立沟通管道上的确很有帮助。永平老师不怕学生反弹，对一群高中学生竟也大胆地推出了自己设计的家庭联络簿。学生们乍听之下嘴上说三道四，好像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心里面却是很期待有这样的互动，因为学生们相信现在遇到的这位老师是打自心底真心的想跟他们的父母沟通，是想借着这个小步子进一步了解学生的需要，知道家长的期待。永平老师从学生们的反应中也看得出来，学生们愿意接受这个额外的课外作业，这也代表着学生对他的信任，所以永平老师对子二甲班的未来充满着信心。但是现实人生中却很少有从此以后事情就一帆风顺了，总是会不预期地出现一些波折或者考验。没想到因为这项课后加强补习的美意，竟然让永平老师蒙上了不白之冤，欲知详情如何，我们且听下回分解。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有人问，在于法华三部当中，为什么无量易经、法华经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而在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感觉到好像很少人会去提到。那虽然是结合在于我们的法华三部里面，但是拜读的人是非常的少。其实法华经最主要，佛陀在最终为什么会以法华经作为之后圆满的这个圆教部分，因为呢在于最后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也不是只有关照自己，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一个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大愿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看到人间真的是非常的苦，您觉得辛苦吗？或许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或甚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平顺。可是看看现在目前，我们不只是四大不调，光是一个台风呢，对于大家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农业呢，农业是我们很必备而且很必须的，每一天我想您所吃的东西都不应该讲说都不会离开在农业上。那我们不论所吃的是什么东西，靠天吃饭的这些农夫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果农呢，也要赶快不断的采收，因为怕的就是台风真的进来了。可是台风没有进来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很好。可是果农因为台风的关系，提早采收的这些水果也或许不是非常恰当收成的这个时机。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时机呢？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最想要的最好时机。但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呢，是此际的精神依据，也是菩萨法的精髓。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法华经呢，无量易经是我们的开经。可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大家除了这三品，如果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话，一定都能够诵到，那一个月至少可以诵到五部以上。那怎么说是五部以上呢？因为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在早课诵普门品，那初一十五一定就不会是诵无量易经，以及包括于我们会有 做佛门最基本的，所谓的最基本，那难道在精舍做的少客不基本吗？不是，是因为呢，上人很希望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我们早课的内容。可是，一般在佛门在寺院里面所做的早课，他们是依着《楞严经》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有一天会诵楞严经，那无量义经呢，当然我们就是分三天来诵，那更包括于我们会拜法华经，那法华经的十六个字呢，我们是拜法华经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跟着一起做早课，应该是对于精舍的早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菩萨道上，我们怎么样子将这样子一个菩萨法的精髓落到人间呢？那没有教人独善其身。在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他一直教导弟子，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但是这么多的法门谁是适用的呢？那为什么在最后还是要以法华经来做结束呢？因为希望的是能够带动人走入人心，所以大家都很希望的是不只是要带动，就如同在瓷器缺木一样，上人讲说其实木心木款哪一个重要，大家知道吗？对，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木款，或许它只有捐一次，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可是如果让他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福与人分享，这点点滴滴当中，不论是一块五块十块，我们都能够集合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能够不断的与他来做分享，我想他应该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今到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呢，很快的可能又要岁末祝福了，但是我们才分享到夏至卷，对吗？那今年是2023年，可是我们还在分享2022年夏至卷的那里足迹。因为在节录书籍，其实出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三个月出一本书，可是三个月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出书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呢在最后一天也都还是需要整理。那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有师父一起来接济之后，所出书的部分还是要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所以就算是春一二三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大家知道吗？会要到五月，可能五月中，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或许五月初，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一般的时候都大约要有一个半月，然后呢把所有的就是前三个月上人的开示部分整理出来，然后才能够出书。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就如同佛治时代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先讲了大部经？因为在讲大部经的时候，其实谁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那之后为什么会讲到最后会让人家能够接受？是不是真正的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您有修持法华经的时候，您一定很清楚知道法华经它七卷二十八品当中，您看它从无量义经一直不断的延伸延续，到了续品，到了方便品，到了譬喻品。那譬喻品当中呢，才一位弟子得以受记，就是舍利弗，还不是目犍连尊者哦。目犍连尊者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他跟舍利弗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可是舍利弗呢，他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是很有智慧没有错，可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佛陀，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法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那么好，其实还 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而且他也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怕您有问题，怕您有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有问题呢，大家都一样，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您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更加的圆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世界和平才是众生之福，可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大家有想过吗？就是您跟我跟他，我们一起连结，那这一份的连结呢，是一个善的连结，是一个进化的连结，而不是一个纷争嫉妒不满很多的抱怨。那所有的一切呢，我们不要有这些很多的负面，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而言，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趋向于在人世间呢、啊。当我们走完这人世间最后一秒钟的同时，连自己带的可能还是善业能够引导我们，而不是带了很多的恶业。就像过去啊，在于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不晓得说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呢，它就是人呐、在于他总是有一个过去生。您相信六道轮回，您就会知道有一个过去。如果您不相信六道轮回，那就没有过去吗？还是一样有。那我们讲的过去，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那明天就是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当中，在过去呢，有就是兄弟，他们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那一起呢，也就是为了生活呢，离乡背井，也去到了外地，然后去到远方。可是呢，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生意的。那大家不晓得对于珠宝了不了解，可是在于过去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做珠宝生意的同时，那一直不断的往前方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时候，结果居然去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里面。那毕竟他是生意人，所以呢去到别的国度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居然就想说，哎呀，那来跟国王做生意好了。那就真的进到皇宫里面，那国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那个珠宝非常的喜欢。那正在于跟他们谈论价格的同时，可是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弟弟呀、感觉到是蛮不错的、而且也一表人才。他就想到说自己的公主啊，自己的公主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可以跟他可能或许可以结为连理。结果呢，这个弟弟就讲说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大事啊，一定要去跟他的哥哥稍作商量。结果就真的 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结果跟哥哥一商量之后，哥哥就讲说，那他也进宫里面，然后除了可能或许可以促成这一件好事之外呢，那也可以可能对于珠宝上呢，可以多一方面的有所交易。可是，一进到皇宫里面呢，国王看到哥哥哇，长得比弟弟更好、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就想把他的女儿啊，能够跟哥哥一起结为连理。可是这个哥哥啊，因为毕竟也是应该算是很正直，所以他就觉得说，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出尔反尔，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么大的心意，而且明明是要跟他的弟弟，为什么现在是要跟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信。所以当然他的整个珠宝啊，跟包括他跟他弟弟的这个姻缘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个公主啊，在旁边的时候，哇，她就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心生欢喜，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嫁给这个哥哥。但是呢，看到他们 两位一起出了皇宫之后，这个公主居然心生恨意，然后就发了很大的那个毒誓，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得不到你，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 如此之后呢，结果真的三位就是也离开人间了。可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哥哥他变现是什么？您知道吗？当然，或许为什么他会落入到畜生道，也不是他这一辈子一定是做不好，而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生还是有一个业缘在。那这个业呢，是强者先牵，怎么样子牵引到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还能够当人吗？那还真的是不了解。结果呢，这个哥哥啊，居然哦，就是在他的下一辈子就当一只猴子。结果啊，这个弟弟呢，弟弟他就啊，就是下一辈子的时候，他居然是不是做乌龟，是做鳖。那所以啊，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结果那一位公主也变成一只鳖。那所以呢，弟弟呢，就是娶了这一个，他是鳖哦，但是他娶了他的这一上一生的这个公主。那结合成之后呢，因为他是发毒誓来到这一辈子，所以啊，有一天的时候，这个鳖啊，然后就游就游过来，那就看到这一只猴子啊。那为什么他看到猴子的时候要去跟他交涉呢？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鳖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好想要吃那一只猴子的那个脑哦，跟他的心脏。结果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害怕了哈。结果您看啊，他发了这个毒誓毒咒，让他这一辈子虽然是真的跟他弟弟结合，可是啊，您可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这个鳖啊，就是他的弟弟啊，他就游就游上来，然后就看到猴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我家有好多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到我的家里面去看看呢？结果这只猴子就想说，哎，好啊。所以呢，他就坐在那个鳖的这个背上的时候，然后就一起过水了。他过水的时候到了这样子一半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一只鳖啊，就忍不住就跟这一只猴子就跟他讲说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我好想要跟你讲一件事哦。然后他说，哎，想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海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说，哎，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可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载你？你知道吗？他说，你不是要带我去你家看很好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她生病了，她一定要吃柠檬，就是这一只猴子的脑跟她的心脏。结果这一只猴子啊，一听啊，就讲说，哎呀，你不早说，我的脑是带着了，可是我的心挂在树上啊，您刚刚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早跟我讲，我就可以一起带过来，让你太太吃了，她就会赶快恢复她的健康啊。结果他一听啊，是吗？所以呢，这一只鳖啊，就赶快的又带他，然后游上了岸。结果呢，猴子很快的爬到树上，就哈哈大笑，跟他讲说，哎呀，怎么有你这么笨的人？这一只鳖呢，怎么可能心会挂在树上呢？我的心如果挂在树上，我不是早就死掉了吗？结果啊，这只鳖啊，知道他是被骗了之后呢，当然他也很懊恼的回去他太太的身边。所以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呢，我们这些凡夫啊，在您的上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您自己还不产生害怕， 还一直不断的去造作很多的业因跟恶缘。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世界如何能够和平呢？那不能够和平的时候，众生的福又往哪里而去？所以我们透过了我们在每年呢，其实佛诞节、母亲节跟全球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啊，其实还是要非常感恩佛陀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有一个正向。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敬奉三宝行觉道，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一条道路日日刻刻都能够觉醒，也能够觉悟啊，虔诚的斋戒呢，才能够使世界来更加的平安。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的疫情感觉到又有一点升温，那跟包括也在今世我们师父们也是一样，所以请大家一样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戴好口罩。大家可知道吗，在2019年我们疫情才刚开始的时候，商人就告诉大家这一波呢其实没有解药，那唯有呢要斋戒如数啊，所以才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然后呢使天下能够平安。可是我们在于五月之后呢，很快的农历的七月半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在今世我们也是会全球做连线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但是呢普渡为什么要做普渡呢？大家可知道普渡呢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度化，而不是说让大家去杀众生啊、祭拜啊，然后做种种的这一些啊，可能让自己不能够来生圆满的事情。所以很希望是大家透过于每一个节日洗涤我们自己内心上这样子一个不干净，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入佛门啊，但是入佛门的时候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方向，不变的是慈济的精神法脉，那不平则是因为生命有丰富的价值，价值来自于无限的爱心，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入我们不变，入我们也不平。这个不变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了，那不平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走入慈济的时候跟他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那跟八卦于什么呢？跟八卦于其实点点滴滴的这一份爱大家汇聚起来。所以在每一次啊盘点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当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捐钱就好，那有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能够帮助上人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我们的美兰师姐呢，她就是在于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节俭，跟八卦于她的师兄呢也真的是对她非常的好。那他们在于之前的这些点点滴滴集合起来之后呢，当然他们也捐了龙洞，可是呢在于他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合一，那不只是捐龙洞，跟八卦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他在分享说我们的法船啊，是啊，这一艘法船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乘风破浪的，可是毕竟法船呢是需要靠人为来去做出来的，所以难免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可能不理想或者是瑕疵。可是在第一时间，因为每一个人受赠一次的时候拿到这个法船也不见得知道说法船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当他拿到怎么会感觉到 哎，这个划船的时候怎么带都不正的同时，我觉得说应该是在他在每一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看美兰师姐，她也会设计很多的节目来与大家做分享。那跟包括现在也有新节目哦，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为他祝福加油，更希望呢在大爱台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每一位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样子的价值呢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您看啊，法船啊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每一个人在船上，我们都希望在船上呢能够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那这一艘法船是不是您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呢？不是的，还是需要经过上课，还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培育才能够出来。那如果您是龙董的话，请问您可以别上这个法船吗？哎，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您不是委员，而且这一艘法船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把它别在身上而已，而是希望是承载了这样子所有大家的那一份祝福的心，也希望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在法船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您觉得说不太理想，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很希望的是大家还是能够回到就是本会跟同仁们稍作反应，那或许是不是再换一个新的，也或许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呢我们以受证的师兄师姐们就是能够注意，也能够因为毕竟呢法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旗袍上的法船更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将这一份正确的来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玲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
0: 姐？
1: 姐
0: 姐，
1: 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呀，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嗯呀，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

0: 美国，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1: 在印尼认识。
0: 对，然后23岁就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因为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1: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一些动作。
1: 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0: 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去。
1: 他好想你哦。
0: 对，他很想我。
1: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0: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他收到我的信，我收到他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1: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0: 是。
1: OK， 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0: 我在台湾完全都几乎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2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认识。
1: 哇，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0: 是。
1: OK， 那您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了？
0: 非常奇妙的一个姻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 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1: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0: 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这个是慈济啊。对呀，
1: 所以师兄知道，
0: 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1: 啊。OK，
0: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实际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4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1: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0: 是。
1: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0: 对。
1: 那在 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是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0: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
1: 嗯，
0: 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newspaper，
1: 嗯，
0: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2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1: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0: Yes， 然后呢，1997年的、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
1: 嗯。
0: 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他也边学中文，对，
1: 哇，
0: 所以慢慢慢慢学 purple morph 这样子，呀，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1: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0: 那个时候学 purple morph
1: 啊，
0: 对，
1: 最基础的，
0: 最基础的是，
1: 嗯， yeah.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0: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2-3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车衣服啊，
1: 哇，
0: 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情师姐，慈情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1: 嗯，所以你后来也就
0: no
1: 在手语还没有，
0: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因为、
1: 哦、不敢吗？
0: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1997年，
1: 嗯，
0: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
1: 哦，
0: 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只是太难了，
0: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1: 对啊，
0: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1: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0: 是
1: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0: 那个是后来的
1: 啊。
0: 2001年那个时候 ，911 在美国出生了那个911，
1: 对，
0: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ndovia 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 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九一一之后，然后说真话，九一一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1: 哇
0: 呀！
1: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是
1: 就之后开始吃素，
0: 是
1: 然后
0: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
1: 那、
0: 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0: 是，
1: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0: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二十次就可以。我要练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五十次、六十次这样子。
1: 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0: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
1: 哇！
0: 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1: 哇，03年的时候，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0: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再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1: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0: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学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演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 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开始用、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有写手语，美国总会手语公修，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1: 当然当然，那您这个手语共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0: 是，我们在此际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1: 哇、wow ！
0: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是因为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1: 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0: 是，
1: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1: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0: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慈济的故事，还有慈济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一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慈济在做什么。
1: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0: 是的。 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呀、
1: 哇，还有很多慈济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0: 是
1: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0: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哈，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
1: 啊，
0: 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1: 对，
0: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慈济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他戳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打到感动了我的心、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慈济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1: 所以慈济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0: 是
1: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这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0: 是，
1: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有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七手语干事。
1: 哇！
0: 先当和七手语干事，才做到核心手语干事。
1: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承担，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核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商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1: 对啊
0: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1: 透过这些承担，
0: 是
1: 你自己也成长了。
0: Yes。
1: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0: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1: 对，
0: 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 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词句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1: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0: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1: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0: 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像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只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1: 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0: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常常说了四个字，非素不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素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哦，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

咱祝福恁两众生，那就是万夫顶眉欲海呀，日生执着的涅槃，不能解我一生。这是佛陀对众生最担心的代志，因为呢，咱众生啊，都是凡夫，凡夫呢，就是定位在欲海中啊，这是欲字。所有的众生都记忆啊，欲道的众生，哪怕是天堂啊的众生，还是同款天人也各有天的欲啊，阿修罗啊，伊本来就是有天福啊，欠天德，所以呢，他还是同款欲定未的欲害的呐。咱人类呢，人的心念嘛，是什么心念呢？和同款呐，欲害无边呐。所以才会一句话讲：爱护千秋龙，苦海万丈波啊！所以因为安尼，轮回在六道里，这是人类啊的欲。咱常常伫咧讲，人会造成一切的祸端，都是来自于一粒欲心起，贪欲，贪求不得啊，就起嗔怒的心，嗔怒的火啊，一起呢，那就是迷茫了自己啊，无痴啊，就是因为无痴，所以贪欲。因为贪欲呢，所以嗔怒，这三项真正是迷失的烦恼啊，不断复制，不断轮转，都是因为贪嗔痴，贪嗔痴会伴随了真多的烦恼啊。所以伊会做真侪业，所以这贪嗔痴伫咱人里，就是对着恐高啊、骄傲啊，伴随着呢，就怀疑、不信、因缘果报，不能接受佛的正法，所以呢。真多真多都是因为一个贪欲开始，这就是凡夫啦。所以佛陀呢，对啊，来人间啊，就是为着悯念众生，心想不开啦，所以呢，才会定不住欲害的。有的人啊，已经呢，会当相信呐、啊，佛陀来人间呐、啊，甲咱讲啊，人人本具佛性，有诶呢，拢是依佛有缘呐、啊，生生世世，那就是结伴来人间，生生世世呢，就是接受佛法，佛陀安尼讲。无缘众生不能度，这句话呢，咱就会当知影，咱的过去生啊，应该拢甲佛有结过了因缘呐。所以有的呢是依性咒、动性咒、味性咒，所以有二性、
人生呢，就是相信佛所说法，佛所说法呢，伊会当相信，会当了解呢，人生啊，那苦空啊，无常啊，也是无我，这些道理呢，佛陀讲啊，也了解啦。或者是呢，在无佛的时代，就亲像咱现在啊，现在释迦佛呢，离咱两千多年过去啊，不过现在嘛有真离经的人啊，上根上地哦，伊虽然呢也未接触到佛法啦，确实伊会当去体会人生。我也是无常，四季轮转啊，日夜交替啊，下生老病死啊。有的人呢，接触了佛法，虽然啊，无有当面甲佛见过面啦，不过呢，只干那了解这个道理，伊就会当体会这么正多的法吼，啊，亲像安尼。因都会晓知影讲，应该爱修行，爱修行啊！那开始呢，就是要安怎样，会当了脱生死，好了脱生死啊！修行正修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都是独善。其实啊，因所对求的呢，就是涅槃。涅槃呢，因认为无生无灭，不生不灭呢，都唔免伫六道轮回啊。所以因都是咧对求的，即种执着伫即个涅槃，伊以为呢，安尼都是无生灭啦。其实呢，究竟的涅槃啊，是啊，不执着。所以佛陀起码现在要来开启，好，《地藏华经》啊，《这部经》啊，就是起下方便呐、啊，开始开启一性法，因为自性，也果是即未地迄个涅。凡虽然咱讲佛陀已经入涅槃啦，但是佛陀呢无休息啦，诸佛菩萨呢都不断来人间啦。像观世音菩萨，哎呀嘛讲道家祖旁啊，啊咱搁再看开始的。佛法经要开讲的以前啊，文殊菩萨引起了二万位的立愿定名佛。那文殊菩萨本身啊，过去呢也是七佛之师，过去嘛已经成佛啦，有这么正多佛，就是引证入涅槃呐，唔是讲。都隆重无生灭，同款呢，也个都道家祖盘来人间。这个道家祖盘，唔是因缘果报看来，是伊个宏愿，四宏誓愿，四无量心嘛。不多呢，祖发心菩萨。都是不断不断的往来人间啊，就是要度众生。所以这个涅槃不是讲哦，入灭了后也都隆重的无去啊，不是，他还是呢不断来人间，只是呢怎样人生所有一切的道理无有定灭啊。那无有执着，所以超越定力，超越执着，所以啊，这就是爱我
一生的道理，但是呢，凡夫这么这定迷啦，自性呢这么这执着，所以呢不能解我一生的道理呀。所以佛陀这一句教化即将尽啦，所以开始呢讲《法华经》的这个道场里啊，出定了后啦，你是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呀，开始呢看大众呢就停留在舍利弗，就问舍利弗，诸佛智慧深深无量，因为呢人人拢理解啊，舍利弗是僧团中啊智慧第一啊。现在呢要讲一乘法呢，那不是大智慧者无法度体会，所以佛陀的用意啊，就是要让这个自性有声闻有独觉啊，在上机的人，大家人要知道这个佛的智慧深深嘛，哪怕是舍利弗啊，你不知有法度理解也无，这是佛陀啊巧妙的方法，要让大家人知影讲，现在伫咧开讲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啊，而且呢是诸佛的智慧深深无量。其实呢，在灵山会上的大众呢是真多哦，啊，从十方诸菩萨啊都拢中来了，天人天龙八部啊，人间菩萨啊，也过有呢，已经修行啊，成正果的罗汉，比丘、比丘尼啊，专讲呢有知识的人士，拢中集合啊，在这么这多人的中间，既然是这么深深无量的法啊，那也无讲。对基地发心的菩萨呢，就亲像地菩萨中，哎呀，文殊菩萨也是在场啊。佛陀呢，那也无用文殊菩萨，或者是其他发心的菩萨来对基呢，是安怎会向舍利弗啦？因为自性。诶，圣人中啦，修行上根基的人，那就是舍利弗啦。舍利弗的智慧，伊的功德啊，是伫声闻众中呢，诶，上首，是一个领导者，所以人人呢，对舍利弗都非常的尊重。只要舍利弗会当相信啊，人人呢都一定心服啊。何况伊伫这个僧团中的上首，所以佛陀呢就向着舍利弗安尼来开始呢讲，诸佛的智慧深深无量，因为呢这本经啊。就是要开显、开显、开权显实啊！开就是开权，过去呢就是方便，权就是方便呐、啊，权卡方便吼、哦，所以即马开了方便，应该要给拨开去啦吼、哦，开权就是要给拨开吼。哦甲过去呢所讲方便法呢，现在该拨开啦。过去呢是方便法，
现在呢，就是要显真实法，所以叫做开权显实。《法华经》呢，意思就是伫开权显实，就是一真实相，就是一性道。

说法经就是开权显实哈，那正开始呢，要对治呢自性，因为自性呢，就是一个执着的迄个方便法啦吼，因一个有凡夫是定迷，那这个自性呢是执着，所以伊知影有涅槃不生灭。但是呢，伊无法度卸掉了迄、那个哦，生命上吼无法度卸掉啦。所以呢，这些佛陀要搁再正解啦，让大家人知影讲，涅槃虽然是不生灭，但是无应该执着学佛啦，就是爱救度众生。是爱兼利他人，唔是干那独善其身，所以这就是为着要接引呐、啊，这个自性上根的人，所以要开权显实啊，嘛是自性上根的人啊，才有法度开始会当慢慢来接受，好、哦、可见呐、啊。不多四十多年来，直到现在呢，要让大家人会当透彻了解啦，要开权显实啦，好嘛，唔是遐尼简单啦。所以针对下礼佛，那就是呢，要树以不着小果吼，那唔通阁执着伫迄个小果也。还嘛、啊、以为讲哦，自我解脱啦，做一个自了汉，这不是佛陀呢的意思。佛陀呢，爱人人啊行大乘法啊，不是独善其身，所以爱自觉觉他觉性爱圆满呐，干那自觉执着的小果涅槃。无够啦，所以呢，爱气象大性不着生灭的涅槃，这就是爱搁在气象，爱搁在发心啦，爱搁境界啦，爱向迄个不生不灭不执着的涅槃啦。所以佛陀就搁讲哦，那这诸佛地位啊。啊，真深啦吼，具智慧文啊，难解难入啊，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的啊，这佛的智慧，这真深哦，智慧门即马开始佛要开啊，开佛的本怀，佛的真实地，迄、那个智慧。慧门啊，是难解难入啊！一切声闻啊，所不能的。你若搁听提的，迄、那个声闻，敢那依靠声音来觉悟啦。那敢那安尼呢，绝对无法度了解。现在分呢，开始啦，释迦佛开始啊，未。把这个智慧门开启，听闻也本怀，那所以伊就讲啊，即嘛要开这个智慧门咯，恁在声闻啊、缘觉啊，无法度了解啦。这个智慧门啊，就是第一切诸法即是实相，门就是通达啊。能力的意思，门既然开了，你一旦出入自在呀，这呢就是智慧门。啊，各位，真正呢，大家人会感觉到讲吼，讲、啊、差不多啊，啊，真侪拢差不多伫这个所在，那舒服一直呢，欢呼一直伫咧讲啊。啊、是安怎？这智慧啊，实相啊，敢遐尼真难呐、啊？真正是真难。各位，
咱大家人修行啊，唔通干那要做一个资料汉。其实呢，做一个资料汉嘛，真无简单呐，吼。要会当讲吼，向来呀，拢会当干贪嗔痴慢疑低调呢，这是无简单，足无简单呢。何况呢，咱人人也过凡夫啊，咱也过再是。沉迷啊，沉迷在欲海里呐！你既然还阁是沉迷在欲海啊，那么咱的内心呢，要真正甲佛的心门啊，佛的心门是定定都是打开的。不过呢，咱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吼。尽管佛陀呢，一直甲咱指导开示啊。你会当用这个方向入这个门，但是咱就是也阁有迄个欲望啊，这种贪嗔痴的烦恼不断复制、不断轮转呐。所以呢，咱沉沦在这个六道中，各位，咱现在应该爱觉醒了吼。现代的这个社会啊，好真侪拢，予咱会当真清楚了解。所以要了解世间事呢，无困难，但是呢，咱真正爱觉悟。所以既然是伫这个大时代啊，咱应该呢有大觉悟的机会。所以咱爱人人时时多用心。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三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0: 如何及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1: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检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0: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2: 选择低渣的饮食。
0: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3: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0: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治为人医守护爱。
4: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识。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祖佛智慧呀，好亲像慧智之光，智慧灵照无明之暗啊，思量低度，劈开险难通佛化作一智慧门。因为咱众生一无明，一念起啊，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啊？家己都不知啦，所以时时一念偏差，那千里之错误，这就是凡夫，因为心地黑暗啊，所以那一旦得到佛陀的智慧，慧智之光啊，那就一旦照入咱的心地来，心地呢，那得到智慧的光明啊，自然呐、啊，在这个黑暗呀，内心里哦，这个路都一旦光啦、啊。自然咱就会当劈开了迄个险难，心的无明，那破开，那事事呢，都会晓爱改心，爱会晓谦虚啊，改令风飞之恶啊，以防咱非分之想。嘛，会当停止咱的行动中的恶行啊！这是啊，咱有佛的智慧入咱的心来，自然咱就会当通达

所化度众生迄、那个智慧之门，咱要会当了解智慧，其实解是真重要啊！佛陀在人间啊，化度都是要来教育咱，什么是该做，你爱精进。什么是不该做？你要及时防止，咱若会当及时防止不该做的代志，心行正，那么一静破千邪。那过去啊，有安尼的一段故事，有一个小乡村的所在，那么在浙江啊。上得要黄昏啊，一个小家庭啊，忽然间啊，就来了一位呢，面目清秀哦，啊，一位年轻人呐、啊，看起来那亲像正忝咯，来呢，甲这位家庭的主人啊，就讲，我惊甲真忝啊。是不是你这间厝哪个有空间会当借我住一暝？这个主人就讲：“年轻人啊，我看你那真正是真忝，你是对倒位来？”这位年轻人就安尼讲啊：“我呢是对夏威国来啦。”因为我夏威国呢，全国的人民呐、啊，真侪人拢是信佛、持五戒的人。我的家庭啊，父母呢是敬国才较虔诚啊。有一回啊，我出外做生意的时，无小心啊，都啉酒啦。回来处理呢，父母闻到我的酒味，哦，真受气，讲我是啊，五戒不记酒啊，破了酒戒，侮辱了家门，所以生怒啦，把我赶出门，爱我到官方啊，好好去反省啊。这个主人听到什么是五戒，伊也唔知。不过看到这位年轻人呢，是真善良，主人真好嘞啦，就赶紧的穿一间房间啊，啊，都予伊住啦。但是啊，这个、年轻人安置好了，主人开始无闲咯。哦，是伫咧无用啥个啊？这是每一天啊，这个主人必定爱例行，那就是啊，爱真正的铺垫啊，这规神共用三个这个财神鬼啊，因为财神鬼呢，一定定。对我为搬着财物来，财产啊用未尽啊，伊认为呢，这是三位财神鬼予伊的福，所以伊都逐天啊都是安尼铺张，安尼供养。果然到个暗啦，这年轻人伫个清净的房间里啊。用心伫咧思考佛陀的五戒，一直呢伫咧忏悔。这中间三个鬼呢，来到这间厝的外围啊，远远啊，都有一股的正气。鬼无法度挖进啊，就赶紧的，我头就要走了。主人啊！看到这三位财神鬼啊，
安尼我头都要走，快紧啊，都叫啊，是安怎？三位在心呀，你安怎也未来用着？这个强物你都要走呢，伊都哪用哪伫咧叫啊？真恭敬，那鬼呢？那头前哪走哪歪头啊？都讲，因为你的家庭里有一位啊，你的上宾贵宾啊，有真多护法伫迄个所在，我无法度歪见啊。所以呢，哪讲也是哪走，真正的风向啊，这。主人感觉奇怪，天光再起，主人就问这位年轻人，这位年轻的人就讲：佛陀所讲的五戒吧，就是正法。我虽然呢，修五戒的中间，我破了一个九戒，不过其他的四戒呢？我还阁是真虔诚，我不断地咧忏悔啊，可能是安尼，所以周围有护法神啊。那这中间，主人就问啊，开始问到底佛法是啥物？道理呢？年轻人就将伊所知一点啊。就跟这个主人讲，伊就讲我所在无错啦，但是呢，你会当去下外国亲身见佛结晶。这位主人决定啦，好，我要来去看卖，敢是真正这个道理遐尼正通天呢？从安尼迄一天。开始，伊就准备啦，上路啦。啊，这位年轻人再搁在往前的城市行，这位主人呢就往下外国行。啊，行一天啦，远远有一间人家，他就走近到迄个人家啊，就叩门吼。来开门啊，是一位呢，生出真端庄的查某人，一位妇女啦，就问伊讲有啥物代志啊？伊讲，我想要去下回国，路途也阁真远，天已经暗啦，前面无人家，想要伫这个所在甲你借，这个查某人呢？面有难色啊，真犹豫。后来伊就讲：“我实在甲你讲，唔是唔肯借你，这个所在是真危险，因为我的先生呢，我的丈夫啦，是一个单人鬼，就是吃人的恶魔啊！你还赶紧离开这个所在。”暗伊会回来哦，这查某人一定会甲伊婉拒，不过这位呢，苦苦要求，所以啊，伊就予伊住啦，一间房间啊。甲暗来呢，果然啦，这单人鬼，恶魔也回来啦，哇，哼哼呢。要入伊个家门啊，就有二十几位个护法天神啊，伫伊个迄个家个周围，那伊惊着啦，根本呢都无法度通我挖去啊，一个个进去，所以就离开啦，平安过了一暝。这个妇女呢，就甲这位来救出的人讲：“你还赶紧紧离开，你真幸运啊！
唔知是虾米福会当当到我的先生无转来，你趁这个时阵赶紧紧离开，踏出门外来时，好看到真侪人的白骨头啊！伊家己惊着啦，搁想啊，想讲啊，这个遮水的查某人，伊的先生那是一个担任鬼啦，那伊甲这个担任鬼斗阵，嘛是真危险。啊，我呢，我本来伫厝里呐，都是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何苦都爱搁再向前行呢？啊，要求什么款的误解？虽然我的心呢，是一直真好熬着这个误解啊。啊，一直伫咧想年轻人对我讲的误解，不过感觉过去的路真远啊，这个心念一转呢，感觉讲伊应该爱转去啦，不如甲这么水的查某人呢，该带离开这个险地，所以伊就阁回到头转来，甲这查某人讲。讲吼，好、哦，我还是呢，还阁真忝，会当阁借我一暝无？我真想要甲你讲话。这个查某人呢，一直甲伊拒绝，但是伊都是无要离开。果然呐、啊，日头落山了后呢，先生呢，真正哩从红都登来到位啦。这太太呢，看到先生。已经是得要到位啦，赶紧呢，把迄个人葬伫迄个酒瓮的内底。这担人鬼啊，转来时，伊就讲：厝里呐，哪会有迄个新鲜人的气味呢？迄、那个血肉的气味真新鲜呐、啊！来呀、啊、来呀、啊，赶紧紧摕来。那这查某人就讲：哪有啦？厝里呐，内底空空啊，无啊，到时你是安那怎啊无转来，都安尼用真撒娇啊，或者是受气啊，这种的形态呢，来质问伊怎啊是安那无转来，好、哦，他都赶紧解释啊，我怎啊无转来啊，就是呢，好亲像有天使呐、啊，正气伫咱的家。厝的内外人，所以我无法度挖紧，我赶紧离开啊！那就讲，这查某人就想着，迄、那个查甫人安尼讲，伊为着要去见佛，为着要去求受五戒，到底呢？五戒是啥物？这个五戒敢那伫我的家庭安尼讲了定，连先生也会惊，所以就问讲。啊！你敢知影是虾米是五戒？伊讲我知，但是我未用个讲，是安怎未用个讲？你一定爱讲予我听。所以这位呢，担任鬼啦，请不起伊个太太哀求啊，讲出了五戒。五戒讲啦，了后呢，伊个太太呢就耐心嘛。就赶紧呢，就默念佛啦，家己发心啦。你伫酒瓮内底，这个人也开始呢忏悔啊，应该爱搁再向前前进，求佛受五戒。所以当因两个人内心啊，拢有同时想要求取五戒。这个中间，那迄、那个天使呐，又搁再恢复倒转来啦，加倍了。前面的迄二十几位天使，现在有五十几个天使呢，一时就是安尼涌现，担任鬼啦，又经不起了这个正气，又是搁消失去啦。了后呢，这个查某人啊，这妇孺
赶紧把这个人叫出来。伊讲啊，这是真好运啊！我的恶魔的丈夫啊，已经离开了。你还赶紧紧这个时阵紧行，哦，伊已经相信啦。所以呢，就讲，既然啊，佛的五戒啊，有这么大的正气，你何不呢？我那是同款去皈依佛啦。这个中间，这个妇女呢，嘛认为，伊逐天所过的都是真痛苦的日子。现在知影有一条的正路啦，所以伊甲这位就去啦。在迄个路林，当着有498个人，一大群的人啊。从夏威国安尼行出来，因特别接近夏威国啦，就问这群人讲：“恁来自何方？”因都讲：“来自夏威国。”啊，夏威国什么佛陀？敢唔就是伫夏威国恁呢？这群人讲：“对啊。”但是呢，佛陀咧讲的话啦，我都是听无啊。所以啊，要离开啦。那这两位呢，将因的经过七五界啊，迄、那个正气啦，那就前后呢，就讲好这498个人听，大家人听了后，感觉讲要伏在咱家己的国土里，啊，咱呢哪会听讲听无呢？原来呢，安尼传出去的五戒啦，只要内心虔诚接受，那都会当头得到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看到这两个人要往迄个夏威国啊，所以这498个人也对因呢，搁再回头转去啦，转去到夏威国。佛的正下里呐，500人呢虔诚啊皈依佛啦，那500个人虔诚皈依佛，佛陀呢就是向因500人说法啦，大家人比丘感觉不可思议啊，听因安尼讲过来经过，感觉讲改。真正是这么这不可思议的力量，佛陀就讲，佛的智慧啊，难知难解啊，唯有人人呢一心信受哦，一心信受啊，这七界啊，自然呢好法，所以。佛的智慧门啊，难解难入啊！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的，哦，不是简单的人，都法都通好了解呀、啊。人爱知影佛法啦、啊，佛的智慧，伊会当的啊，宇宙万物之理，开一扇的这个正气的门啊，就是啊。正道菩提门这条路呢，是偌呢只空中啊，咱学佛的人，乃当依照这个门入，这个智慧门啊，那就是啊，第一切诸法，即是实相，真多呢，实相的智慧门，咱一定爱入。这个实相呢，是一个正气。诶，门路，所以咱应该爱好好深入。那咱来当入这个门啦，就会当通通达吼，真多真多的道理啦。这呢就是入智慧门，所以智慧门是一个心念啦。从这个故事呢，咱就会当通了解学分呢。就是靠一念心，你这念心真虔诚，
自然你的正气呢，就在你的周围人吼，所以叫做一念破千载啦，这嘛就是阿弥的道理啊。所以咱时时爱相信佛陀的智慧，佛的智慧呢，其实嘛是咱众生的智慧。咱众生人人分歧，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博弈就像澳门的心跳，很多人来这里一掷千金，有人成功，有人沉沦。我从事古董买卖，从福建移居澳门已经很多年了，觉得这个繁华之地不能只是物质富足，更需要有丰厚的心灵，一股安定的力量。我想要改变

0: 我是一个71岁，不离欧妈桑。某一天，我在台湾电视上被一群身穿蓝天白云在世界各地救灾的故事吸引到，我主动联系了这个团队。
1: 实际的道场是个很好的修行的地方。
0: 对，他们告诉我，佛法不在经书里，而是在生活中。我心想，哎呀，这不是我飞欧玛桑会当做的吗？为了更加了解实际，我曾经在一年内飞来台湾30趟。2012年，我在澳门开始跟人家分享实际，这比做生意难多了。因为跟婆婆妈妈的感情好，我四处分享，该打的电话，该给朋友的关心，我都做到了。就这样，2年之内，我在澳门募集到了300多个的会员。
1: 对他们打洗干净。
0: 我会带动朋友做资源回收，参加人虽然不多，还常常给人家笑说捡垃圾，我都没有打退堂鼓。陆续有法心来相挺，南门来去北京、珠海跟香港，终于在2018年，澳门有了慈济团队。我不再只是一个人孤单做慈济。澳门地方小，租金贵，资源回收的系统不够健全，常常回收完却没办法再利用。加上新冠疫情，原本的人心和热情也使不上力，环保只能结束哦。
1: 这个其次哦，很像我们当初在做。
0: 为了凝聚大家，我们改用聚会的方式举办环保宣导。我们开始拜访养老院，救助急难居民。慢慢的，澳门不夜城出现一股暖流，蓝天白云。当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群人，终于出现在澳门，我也是其中一个。在这个物质丰富、人心却匮乏的地方，每周三固定举办读书会，逐渐有更多人来参与。澳门当地的报纸也刊出长文，认同慈济的行善。一步一脚印，澳门净思灵魂空间成立了。正言上人的书籍充满智慧，慈济在澳门多么不容易。在忙碌持续这一段的时间，我的人生也充满了挑战。4年之间，我罹患乳癌，左眼中风，心脏装了支架，还不小心摔断腿。
1: 所以我们要做中学。
0: 信念会产生力量，我很相信这点。这个不夜城如果有一点一点温暖的、善意的回光闪耀，我一定在那提灯的队伍里不会缺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幸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巡回访贫到屏东。访贫来到了屏东长治乡，在屏东唯一的委员陈荣庆的带领下，走进了一间破旧摇摇欲坠的小屋。76岁的独居老人张登卧病在床，年轻时他靠着采药草来贩卖为生，现在年迈体衰，视力退化又重听，无力上山采药，生活陷入了困境。住同一个村落的朱吉阿嬷，年高84岁，同样是孤老无依。访视后，法师告诉陈荣庆，这两位老人家完全没有谋生的能力，经济无法改善，都要列入慈济长期照顾户，下个月就要开始补助。陈荣庆3个月前才成为委员，当时法师跟随东山寺维利法师来到长治乡参观新建中的圆通寺，遇见了陈荣庆，得知他加入慈济会员已经4年多，邀请他担任委员。陈荣庆问慈济委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呢？法师回答，只要有诚与正，以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爱心，就能加入委员的行列。陈荣庆欣然地接受，从此成为屏东第一位慈济委员，委员编号67号。除了照顾慈济在屏东现有的3-4户长期照顾户，也仔细发掘暗角需要帮助的人。离开长治乡后，复查行程再往南来到了恒春半岛，在龙泉禅寺注定法师陪同下，2天访视了50多户的贫户。一个像碗一样大的恶性肿瘤盘踞了董清河整个脚底，不只是肿胀溃烂、皮开肉绽，而且不断地流出黑色的血水以及灼灼的脓。48岁的他卧病在床，面无血色，右脚伤口溃烂到让人不忍卒睹，散发出强烈的异味，还没踏进门就闻得到。董清河4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太太不只要照顾幼子以及生病的先生，还要外出帮人除草才能支付房租，家务只能靠着81岁的老母亲承担。家人无奈地表示，医师说他已经是癌症末期，无药可医。台北沈玉兰，法号静红，第42号慈济委员，难忘进屋的那一幕，有人忍不住地捂住了鼻子。他脚上的大疮味道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师父却像是没有闻到，不但走近他，还低下头靠近地查看。师父出来后教育大家，访贫一定要有大悲心，才不会伤人自尊。 走进了满洲乡永靖村独居老人潘野巴的屋里，他正躺在床上呻吟。74岁的他罹患严重的肝病，张友成医师立即为他配药，帮助他舒缓疼痛。从12月4号出发到13号返回花莲，10天总共访查120户，针对生活实况增减补助，也新增了多户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庭。隔一个月，1977年元月份，慈济全台湾长期照顾户高达265户。这次的环岛访贫，法师的身教让随行委员们印象深刻。不少老迈或病重者无力整理环境，甚至是无法自理大小便，屋内臭秽不堪。法师总是走在最前，俯身慰问，这也感动了丰滨游览车公司的司机黄海松以及车长黄秀梅。行程结束后，分别捐出了3000元以及1200元，响应功德会祭品。

慈济树伸展到中部。法师俗家母亲第五十六号慈济委员王沈月桂说，每次电视或报章杂志报道有关功德会的消息时，左邻右舍都会赞叹丰源出了一位伟人，我实在很高兴，也很忏悔。高兴的是，我有这么一个女儿，能为佛教、为众生付出；忏悔的是，二十几年前她要出家，我却因为太爱她而阻挠，让她受了不少苦。王沈月桂1964年皈依道元法师，此后积极护持佛教，为了让功德会的慈善工作可以扩大推动，1968年出资购地，帮助建设净思精舍，之后并成为丰源地区的第一位慈济委员，把好友黄春梅、廖炳南等人都渡进了慈济。他们三个人加上甘芬成，是丰源地区雀木纺屏四人组，两辆摩托车风尘仆仆奔走各地雀木善款，方士贫户再远再偏僻的地方总有办法达成任务。台中的达宏法师从慈济成立之初就开始捐款，1970年元月份，他到花莲参加净思精舍落成后的第一次冬令发放，深切认同慈悲济世的理念，于是率领座下弟子汪黄秀兰、林丽华以及陈桂玉投入了慈济雀木与纺饰的工作。正言法师身体非常瘦弱，却有着坚定的毅力做慈善，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同样都是出家人，理念差不多，有事好沟通，我不帮他谁帮他，既然要帮就要帮忙到底。为了帮忙到底，达宏法师全力以赴，林丽华经常骑摩托车载着他到北屯、西屯、南屯、黎明等地穿梭巷弄收善款。后来达宏法师索性自己学机车，更方便外出，除了募款还要跋山涉水访查贫户，北到竹南，南到嘉义，只要听闻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不辞路远实地访查。有一回为了访贫必须涉水过溪，溪水非常的湍急，同行中最瘦弱的一人露出了犹豫的神情，陈桂玉，法号静敏，第69号委员，立刻背起他涉水而过。因为师父说，越是人机走不到的地方，我们越要去帮助。在北回铁路还没通车之前，达宏法师每次从台中搭客运到花莲，一路上晕车，总是要吐个七八次，接着一连三天反胃吃不下饭，仍然不畏辛劳往返两地。与正言法师同龄的他，以同道情谊在台中带出了一批精进的慈济委员。大家去花莲看师父路途遥远，就昵称他为台中师父。慈济每个月对台中照顾户的发放，也随达宏法师住席地从台中佛教会馆移到香云精舍。大甲第一位慈济委员李文图小学时
举家移居花莲。30岁那一年，为了解答生死的困惑，经人指引去找农场师父。那是功德会成立第四年，他约了大舅子林川慧骑脚踏车到静思精舍。农场师父正言法师正在户外晒稻谷，换下工作服后聆听他们的问题。一番开示后，法师强调，与其不断探讨生死问题，不如把握当下，善用生命做利益世间的好事，发挥人生价值。李文图听了心悦诚服，和林春慧当下皈依。林春慧法号思度，委员号21号，李文图法号思齐，委员号22。不久后，在铁路局服务的张延镇也加入，法号思耀，委员号26。一向以家庭主妇为主的慈济委员，成立4年后，终于有了3位的男众委员。1972年，李文图从花莲搬回大甲，在工作地点桃园与大甲间奔波，也积极在两地推动慈济。3年后，因为经济不景气，他结束了在桃园的印刷工厂，回到大甲前，委托会员杨宝祥代收当地的慈济善款。不久，杨宝祥赴日本受训，再转交小妹杨金雪。19岁的杨金雪，1975年成为桃园区第一位慈济委员。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苦的源头从哪里来？就是人心，人的心啊，贪嗔痴，这大部分啊，烦恼无明啊，造就了、累积了众生的业力，从无形的信念不断累积、累积，时间来累积了。累积了人间的心态所造作的业力，所以会成为空间呐、啊。那种业力承载，所以呢，灾情啊，现在看到总是心里啦、啊，就会很急啦、啊。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聆听正言上人在早会与志工们谈话的内容，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金霞来到了玉里静思堂，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中区的慈济志工陈秀英师姐。师姐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明明人在玉里东区，但是我们邀约到是中区的慈济志工，台中跑来到玉里花东地区，他们是有任务的。因为在9月18号全台湾发生了地震，那其实在花东地区，尤其在玉里、池上、关山，其实这一些的区块地段哦，因为地震的关系，上人就说到，真的就是轻轻一动啊，带来了蛮大的灾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超商的那一栋建筑物倒塌，它是在玉里，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一波地震，对于很多的住宅、民宅，这些建筑都有多多少少有大有小的这样的一个损坏。那不只是我们营建的志工、修缮的志工、慈济志工大动员，另外也有一批支援的这一群志工，也就是我们秀英妈出现在这个地方所担起的任务。您这一次来这一趟担的任务是哪一些工作？
2: 我们就是配合修缮志工，然后记录修缮过程情况，还有就是说跟屋主做个互动，关心一下是不是经济方面啊等等啊，有除了修缮房子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就是这样。然后也是帮我们修缮志工做一个生活组吧，帮他们注意一下点心茶水的一个准备。
1: 所以不只关心说去访视灾区的居民，那还有就是也要顾到我们志工自己。
2: 对，也因为修缮志工都是满身大汗，非常需要这个水分的补充。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稍微可以做的一点点事情。
1: 在花东地区这边的白天其实温度也蛮高的。
2: 这一梯天气还好一点。9月20第一趟来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全

0: 成湿的，
1: 因为
0: 那时候是还没有，不是，是流汗
1: 哦，流汗，
0: 嘿、
1: 哦，
0: 那时候是还没有修缮施工，但是我们就是先去关怀一些鳏寡孤独啊、独居长者啊，还有就是说贴黄单、红单的受灾户去发慰问金。
1: 嗯，
0: 修缮施工就这一次是第二梯嘛，上个礼拜是第一梯这样子。
1: 嗯。志工会走到的这些居家关心的地方，其实也都是很感谢在地的一些里长啊等等的，大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志工能够有机会去跟他们结了这份缘去做关怀嘛，对不对？
0: 还有就是原来就是慈济的照顾户，
1: 嗯，
0: 还有其实志工本身家里受灾房屋有归类等等的，
1: 还是有，慈济志工有哦，
0: 是有。所以说本来志工就很少了哈，义理和气这边本来志工就很少，加上志工很多家里，然后慈济这些志工年龄偏高的也有，所以真的就是很缺乏志工人力。所以我跟另外一位义亲师姐，我们就先过来，
1: 就是你们自己先喊声我们要来，
0: 我们不请自私，
1: 不是等发配任务的时候再去。
0: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义亲师姐她是因为中秋节之前确诊，然后确诊之后她觉得怎么体力都一直
1: 有影响，
0: 不怎么好，而且都没有食欲，她就想说她不能就这样瘫在家里，她一定要找一个有让他走出去的动力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义理的一个灾况，还有看到长治师傅在这边关怀，所以他就主动的毛遂自荐，那也很感恩师傅的慈悲，让他找一位作伴就过来了。
1: 就你嘛，
0: 哎呀，那就很感恩啊。他就是其实我们是前一天晚上他八点多才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们就一边准备行李一边订火车票，就订到隔天早上6:31可以直达义里的。但是当时火车只能到花莲，
1: 对，
0: 到花莲是要换类火车，
1: 对，因为那一段的那铁轨轨道有一些受损。真的到玉里进士堂的时候几点？
0: 应该是2点多了，因为我们11点多到花莲嘛，然后换类火车，就是巴士，就是铁路局安排的。它的票价跟区间车一样，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半价嘛，所以我们就好像只花了469块，就从台中来到玉里。
1: 哇，坐了8个多小时。
0: 然后下车是1点多。因为我们一路上都不敢吃东西嘛，也只喝一点点水，所以
1: 为什么啊？坐车
0: 疫情啊，
1: 对，防疫也要做，
0: 是啊，
1: 尤其是那个大众，
0: 偶尔喝一两口水，所以我们带的饭团，我们其实在车上是不敢吃的，直到下车，然后因为想说义里这边志工很少，然后又很忙，所以我们也不想打扰他们，我们就自己问路走到义里进食堂。因为其实也不远啦，走路大概10分钟，
1: 对，
0: 到这里应该快3点了。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小吃店，就想说饭团也冷掉了嘛，我们就进去点个汤，配饭团吃午餐，
1: 暖暖胃一下。
0: 是，
1: 所以来这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0: 其实来这边大家都很忙很乱哈。也不能说乱啦，其实我曾经是921在台中民权会所跟上人到台中的时候的感觉一样，怎么会那么乱。上人其实那时候一直说什么物资，因为太多爱心人士的物资了，他来就丢着，来就丢着，所以真的是有点
1: 需要整理，
0: 没有办法很人文的呈现一个救灾慈惠中心呐，但我讲这个并不是代表志工没有做好，是因为真的是灾难有点成，虽然不是伤亡很严重，但是确实
1: 有很多需要，
0: 很多房子都归类。其实我自己去看，我自己都想说，如果我是那一户的人家，我可能不敢睡，可是他们你又不得不睡。那你要睡，你就是会挂念，如果医生的话很有可能会，
1: 对，有一次是半夜在地震嘛，
0: 对，其实 其实房子不是半岛或全岛哈，其实是很多龟类的，一看就真的危险性很大。
1: 对，有裂痕啊，有什么，而且一直地震就一直都有突然而来，所以其实心里还是会很慌的。
0: 我们其实当天下午快四点的时候是去帮一位我们的幕后委员，先帮他打扫，因为他去花莲培训回来，就家里真的被地震震得太乱了。那其实虽然说他身体健康好好的哈，可是哦，说真的，任何人来看到家里变成这样哈，肯定是手脚发软。嗯，所以我们第一天哦，第一件事就是去帮这位幕后帮忙他把家里稍微恢复一下，然后回来。嗯，哦，那是当天做的第一件事。嗯，
1: 所以来了就一定有事做，
0: 一定有做不完的事，
1: 做不完的事。好，所以您就从9月20号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吗？
0: 没有，我中间有回去。我第一次来是来9天，好，然后我们就坐火车从台东回到台中，回去过了4天就说要休散，我就报名。第一梯休散是来6天，嗯，那第二梯是这个礼拜二来的，明天回去就5天。
1: 嗯，从一开始的地震918的地震一直到现在，其实你都有看到整个变化啦。像第一个部分先看到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状况啊，受灾过后啊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部分也跟我们分享那他们受灾户的心情是如何，有没有什么转变？
0: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有受到惊吓哈。那其实我们就是有先关怀独居长者嘛，那再来就是政府贴红单跟黄单的部分，嗯，我们都也及时先送上慰问金去祝福关怀。那接下来就是配合政府提供的名单去做一个修缮，应该是比较弱势的家庭或是独居长者优先先帮他们修缮。
1: 您这么大一段时间去关怀照顾，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让你比较担心挂念的？
0: 就是去关怀好几位独居长者，就像那个护理的山区，有很多都是独居老人，真的是也会担心他们一个人万一跌倒啊怎么办啊，儿孙都不在身边，有时候还是会挂念。但是幸亏我们罗山村那边有4个受证的慈诚委员，就是时时刻刻的在关怀这些独居长者。
1: 我有看到你们这修缮的任务分配里面，除了就是真的去做修缮，就可能有裂啊，或者是去做修缮，另外一个还有安美，就是
0: 安美是很久的专案了。
1: 对啊，独居长者啊什么有需要，哎，那也帮他们做一些居家防护的
0: 扶手啊，然后就是安全的坡道啊，
1: 也会帮他们设想到，然后一起就是
0: 无障碍空间或者是安全空间。
1: 我知道你们志工这一次定了一个大家共同的默契，就是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修缮，就是修缮不是只是工程做一做而已，
0: 还有协助帮他把那个地震哦震的乱七八糟的家里整理一下，就是跟屋主啊安家一起整理。因为说真的，那个真的乱到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好，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动手去帮他做，帮他打扫哈，那可能他就会有一点动力，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说，哎，我的房子我也应该来好打扫。所以尤其我很感恩我们那个张碧珠师姐哈，真的她哈这个体力哦比我强哦，还有是这个不怕身体脏。说真的，我还是有一点洁癖哈。所以出去这个工地这么灰蒙蒙的哈，还有就是你说随便席地而坐哈，我是不习惯的。但是哈，我们师姐都就是包括师兄也是啊，包括人家的庭院，比如说你在做围墙啊，那材料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也会帮人家把庭院啊、树枝啊剪一剪啊，然后屋外的小小的花圃啊、杂草拔一拔，把砖铺一铺啊，嘿呀，然后每次哦铺地砖之后啊，他们就会说，哎，把打扫干净哦，打扫干净哦，不能就这样灰蒙蒙的，我们就走了，就是会看到师兄，我很感动，就是说，大家做这个没有工资的哈，还做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拼啦，很拼，而且很勤劳啦。 我就会问几个师兄师姐说，请问师兄你在家里会这么勤劳？他们说会啊，做慈济以后我们家的碗都是我在洗啊。我说啊，那么好哦，我们家师兄还没除了我不在的时候啦。哎呀，很多师兄就会说啊，会啊，我在家里地都我在拖啊。我说哎，你以前就这样啊？不是啊，做慈济以后才这样啊。所以真的有上人有慈济真好。
1: 嗯，大家的心都变得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秀英师姐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
0: 感恩。
2: 苦的源头从哪里来？追寻追寻寻寻觅觅的找到来了，就是人心，人的心啊，心灵思想无法一致啦，贪嗔痴这大部分啊，烦恼无明啊，造就了累积了众生的业力，从无形的心念不断累积累积，时间来累积了，累积了人间的心态所造作的业力，所以会成为空间啊，那种业力承载。所以呢，在一起啊，现在看到总是心里啦很急啦，在918那个时候，在台湾明显的感觉，台东池上地震这个震源啦，板块啦地啦，它呢不调和啦，去看灾啦以后，我们的营建处都通通去看啦，看到了有的房屋啊是拱起来，高低差已经裂开，有的是拱起来，有的是陷下去，可见呐、啊、大地威力之大，瞬间让房屋啦、啊、有的倒，有的血，有的裂，那灾情啊轻重不一。但是呢这几天啊展开了看灾纷纷啊汇报起来，那学校呢有四所学校也在评估中，这有的有倒的，有裂掉的，不能拖延，所以牢不牢固我们也要很用心去看呐、啊。怕的呢再震我们要提高警觉，所以呢要很用心啊，明黄也是啊，有的呢孤老无依啦，或者是呢儿女不在身边啦，房屋呢又倾斜掉了，也有破掉裂掉的，这一群孤老无依残疾弱者，我们要如何呢来安置他，这也都是一大的工程。那总是人世间啊生活的空间安住处也是一大事啊，让他如何呢安居生活，有人照顾也是呢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啊，这一波的地震发动啊，我们要很用心，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啊 用详细的评估，还是要设法让人平安，能有安稳的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或许是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时常都会忘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仅如此，如果说遇到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很多的父母更是急着要帮孩子们解决问题，忽略了自己的同时，也忽略孩子们内心的感受。究竟该如何跟孩子们好好沟通呢？前段时间呢，我听到了李崇义老师的分享，让我觉得很有共鸣。他是一位萨提尔沟通师，曾经在美国矽谷从事资讯产业20多年，后来转职投入了心理学领域，致力推广有效的沟通方法。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分享一段李老师的演讲，他会透过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及过去辅导亲子沟通的个案经验，分享如何用同理心进行有效对话，真正靠近孩子的内心。
1: 在我回台湾成立长耳兔心灵维度，创办这家公司，到各个地方演讲，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会从美国矽谷决定中年开始转业，放弃掉过去在资讯产业的工作，回台湾从事这项工作呢？其实这个议题跟我的家人有关。我当时步入到接近中年的时候，大概40几岁，那么我的薪资没有办法再让我感觉到一种兴奋感，那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经常想着，我是不是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我想要离开。当时在我40几岁的时候，经常的在我们家里头的群组跟兄弟姐妹聊天，我就告诉他们，哎呀，不想做了，真不知道能干嘛。那我的大哥李崇建，当时他在台湾推广萨提尔模式已经很多年了，他在群组里面就邀请我，你要真不想干了，就回来台湾跟我一起合作吧，我们来一起推广萨提尔模式。第一个当然就是关心我日后的工作情况还有我的生计，第二个就是希望我能够接触心理学，因为他认为我跟家里已经慢慢的疏离远离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聚在一起，可是过去的我为什么离开这么远，其实有一个因素，再怎么落魄，我想的都是能够在资讯产业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北京继续找工作。但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的被送到急诊室里头，然后我的二哥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当时我还在美国，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从矽谷飞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父亲已经走了，但那个时候呢，我留在台湾大概2-3个礼拜，我的大哥重建呢继续的邀请我，他告诉我，你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听听我的演讲啊，来听听看嘛，因为我的演讲还不错，他当时这么说。我带着半信半疑，我就跟着我的大哥重建到了一个学校演讲。但真正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或震撼的是，他在演讲之后跟一位妈妈的对谈。这位妈妈问他，我的孩子已经国中2年级，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上课了，该怎么办？当时我看他在跟这个妈妈对话，我心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因为过去我们大脑思考的惯性都是，我给一个道理，给一个答案就好了嘛。但当时我的大哥重建他不是这么对话的，他问这位妈妈说，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这位妈妈说，因为他数学作业没有做，被老师指责了，所以他就不想去学校了。没想到他这么一不去，就好几个礼拜都不去。重建问他，当时你发现你的孩子好几个礼拜不去学校，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妈妈说，这样不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校上课吗？重建在这儿厘清了，他说，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要问的是，当你知道孩子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有什么感觉？他说，应该有好多的焦虑、沮丧、自责感。重建在这儿说，怎么会有自责感呢？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这位妈妈说，因为她花了很多的时间，甚至把工作都给辞掉了，在家里陪了孩子好几年，结果最后孩子还是不愿意去学校，她心里面有好多的自责。重建又问她，你是看待过程比较重要，还是看待结果比较重要的人？如果孩子告诉你，他不断的努力的用功念书，但是他成绩还是考不好，你会鄙视他、责怪他、鞭打他吗？还是你会仍然的爱他跟靠近他呢？这位妈妈说，当然是会持续的爱他跟靠近他嘛，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呀。重建在这儿就问了，那么你自己呢？一个认真努力甚至辞了工作陪伴孩子的母亲，你也能够爱他靠近他，而不是一直批判他吗？ 我们在说自责就是自我的苛责，就像是身上背了好多的刀枪往身上插刀一样，当你插了很多的刀，你怎么跟孩子靠近呢？你就很难靠近了。这位妈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她说，那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要靠近这样的自己吗？这位妈妈说，我要。如果你要，你也允许自己能够做得不好吗？当下这个妈妈开始掉眼泪，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我好像是也不能够接纳自己做得不好的那个人，因为过去的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好像我自己做得不好，我就会往我身上插刀。哎，所以我带着这句话回到了美国，我吃饭也在思考，我洗澡也在思考，平常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想了半天，我应该是要能够最靠近我自己的人啊，怎么我就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回到台湾来发展，那是因为我接纳了自己，跨出去这一步。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当我们在做教育工作，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内在状态很重要。我们如果都不能够允许自己，我们看待孩子，很多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允许孩子，接纳孩子，没有办法靠近孩子。所以你们可以抚着胸口问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照顾者，我也能够做得不好吗？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自责吗？如果你会有很多的自责，记得要先把这把刀先拔出来，插着刀没法好好的说话。刚刚说我有自责感，这个机制怎么来的？其实跟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有关。在我小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小学中学的功课都不太好，所以我父亲就把他的期望放了好多在我身上。我一直到升上高中之后呢，我跟不上课业了，结果我的爸爸老是念我，他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念书，你两个哥哥都不念书了，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我是一个不能够被接纳的人。我印象很深刻，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打撞球可能打到10点11点了，我回到家打开了门，我蹑手蹑脚的就要走上我的房间，当时我的父亲坐在客厅的门口等着我回来，他喊住了我，阿三。我当时心想，完蛋了，我父亲还不睡觉就准备要来骂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想理他，我就直接要往我的房间走去。结果我的爸爸叫住我，他说，阿三，你成天的不回家，老子想跟你说话就讲不了话呀。我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再说还不是要教训我。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情绪就有点高涨，他说，你跟你两个哥哥一样都不念书，你快要考大学了，你知道吗？我说，老爸，你不要再念了，就是听到你经常的念他们，两个哥哥都已经不在家了，妈妈也被你念跑了，你还要继续念吗？我妈妈很早年的时候就离开家庭里头，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当时爆炸了，他说，你这个儿子说什么话，你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吗？你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吗？我说，你再念我，我就离开，我也跟他们一样，我都离开。我父亲当时也在情绪上，他就指着我说，你要走就走，你以后吃自己靠自己。当时我狠下心来，我就打开门。当时我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们家一条巷子左边跟右边是通行的道路，我还在犹疑，我到底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当年的我可能还不到18岁，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的眼泪突然哗啦哗啦的往下流，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我甚至想要去找我的妈妈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正当我犹豫不定，眼泪不断的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父亲从后头把我抓住，他抓着我的手就直接告诉我，阿三，回家吧。当时我好不愿意，可是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所以我就被我爸爸拖着往回家走。回到家以后呢，我胸口有一团郁闷的气没有办法发泄，所以我砰把我的房间门一甩，然后我父亲在楼下说，这个孩子疯了。对，我当年就是疯了，即便如此我胸口还是有一股气在。当时我握紧了拳头，一拳把我的房间门挤了一个大洞。过了几天，我的脸上开始发生状况了，带状疱疹啊，好疼，我还记得。这个是当年的我没有办法被家里接纳，没有办法被学校接纳，那么我能够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我就对自己放弃吧。但也还好，我父亲他有一个两极化的人格，他虽然很爱念，很爱说道理，可是他经常能够付出他的关爱，所以当时他拉住我的那双手我也永远记得，我都会想到我父亲背后的那一双手。还是有一个家庭能够接住你的。

想要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当我们带着很多的自责去跟孩子对话时，其实无法跟孩子更靠近，还可能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除此之外呢，也不用急着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试着跳脱原本的惯性，去发现彼此内心的需求，才有可能更好地进行亲子对话。这几年在谈论亲子关系、亲子沟通时，很常会出现情绪勒索这个词。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好好的沟通，却总是无意识的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进行。究竟这份对孩子的关爱要如何说，才不会变成互相伤害的话呢？继续来听李崇义老师的分享。

0: 现在很多人就会说啊，你都在情绪勒索，怎么都会是我们的错呢？我要跟各位说，不是你的错，而是我们过去没有被教导，没有学习。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妈妈来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讲都讲不听。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她的女儿呢刚上小学，玩具也不收，她请她收玩具，女儿不听话，她就很大声地斥责她。我说当时你的情绪是什么？她说生气。我问她，你这个生气围绕你多久了？她叹了一口气，她说自从我离婚之后，我经常地感觉到很气愤。我说这个离婚对你有影响吗？她说有。她说因为她认为家是要一个完整的，所以她离婚了以后，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不完整。我又问她了，家的完整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她说过去她就是个单亲家庭，十岁的时候她都有印象，她的妈妈因为跟她的爸爸离婚了，她的妈妈经常的也对他们发脾气。我问她，如果回到十岁，你希望你的家庭什么样的面貌？她说我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回来，不要离婚。我说假设你的爸爸就没有办法回来了，你回到过去十岁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你的妈妈快乐你可以得到什么？他说我也可以快乐地长大。我在这儿就问他，会不会有可能你的女儿也是这样希望你的？听到这里他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他说老师我知道了，原来我一直都不快乐，过去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就这么简单的事而已，现在轮到我了，我也是一直不快乐。这样子的循环，他会一代又一代的往下走。你要怎么靠近孩子？先别急着解决问题，你要先懂得能够靠近各式各样的自己。所以我在说，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像我刚刚说一个女儿她不收玩具，对你有冲击吗？冲击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不是要你去接纳这个外在的事件。有的人说我的儿子在学校吸毒了，我怎么接纳？没错，光讲这个接纳这个状态很困难，所以我有一个新的解释。当事件来的时候，要懂得接纳自己的冲击。我是不是有生气、难过、委屈？这个是我的，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不是别人为我负责。懂得连接自己以后，再来回应外在。所以接纳就是连接自己的渴望。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的冰山框架，它的最底层的渴望，其中就是有一个接纳的元素。英文有一句话讲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 如果我的内在是受伤的，我讲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伤人。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学员来问我，他想要跟婆婆好好的沟通互动，该怎么做？我说几年前怎么了？你跟婆婆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互动，这段时间有多久了？他眼眶一红，他说几年前他的婆婆跟他有争执。我说你当时受伤了吗？受伤了。伤好了吗？还没有好。我试问各位，如果我的内在带着伤，我的伤都还没有好，我怎么跟人家连接？先懂得看到自己的内在，再来回应外在，别先急着解决问题。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的。在我新书《冰山对话》这本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发表会，有一个妈妈现场问我，她说老师，我都照着很多坊间的心理学还有亲子教养的书做了呀，我同理孩子了呀，可是我同理了孩子之后，孩子还是没有改变啊。我问他，如果你还爱他，你可以失败吗？他说可以。你如果真的可以失败，我邀请你失败两次三次可以吗？他点点头说可以。五次十次呢？一百次一千次呢？所以妈妈在这里掉眼泪，他说老师我知道了，过去的我都在执着于要改变孩子，我不是真的要同理他，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而已。所以我们在讲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的，每一次的接纳都是跟自己靠近多一点点，也是跟孩子靠近多一点点。要跳脱你过去的惯性，别急着回应外在的事件，而是你要先觉察自己，当我看见孩子在哭在闹在吵，我的内在有冲击吗？如果有，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深呼吸四秒钟，吐气八秒钟，把这个专注度放在你的吐气上面，感觉一下你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当我觉察到我有生气或者是委屈或挫折，我请各位做一个动作，拿出你的左手，把它形象化的把情绪放在这儿。你可以这样做，我看见我的委屈，我允许我有这样的委屈感。最后深呼吸一下，把右手拿出来包住你的左手，慢慢的收回到你的胸口，深呼吸， 我要接纳并且爱这样的自己，跟这样的情绪相处一会儿，因为你跟自己有连结，大概就能比较平稳、和缓、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孩子做连结，会比较得当一点。运用到生活上怎么做呢？有一次我太太的侄子，他叫 Henry， 他长期住在加拿大，有一年他回到台湾来，那我的岳母呢，有一天就呼喊着 Henry 说，准备出来吃饭吧。就 Henry 在房间里面玩 iPad， 他没有听到，所以我岳母又大声叫他 Henry 出来吃饭。最后巴不得已就跑到房间跟 Henry 说， Henry， 阿妈叫你，你听到没有？ Henry 那个时候才拔下耳机说，我没有听到啊，阿妈在这里有很多的指责跟说道理。阿妈甚至说，哎呀，你这样子下次跟你爸爸说，我看你还是别回来好了，因为阿妈叫你你都不听嘛。 Henry 听到这样的话呢，当然心里不太高兴。结果后来我载着 Henry 啊，还有阿妈阿公出门， Henry 整个人眉头皱起来跟包子一样，都不讲话。原本一个这么活泼乖巧的孩子，就阿妈这么一说，他就不说话了。车上阿妈又在跟他说，哎呀，你下次要记得啊，阿妈叫你你要懂得回应啊。 Henry 仍然沉默不说话。因为我开车，我就从后照镜问 Henry， 我说， Henry， Are you feeling upset now？ Henry， 你现在正感觉到生气跟难过吗？你们知道啊，情绪如果一旦被点名，它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当你能够点名情绪，它就可以开始健康的流动。这个是一个接纳的开关起点。所以 Henry 听到我这么说，仿佛这个水龙头被打开了，他就开始掉眼泪，不断的哭。他就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真的没有听到啊。阿妈在旁边，她也不忍心了。每一个家长或者是你是孩子的照顾者，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跟孩子更靠近一点。这个阿妈也是的，当她看到 Henry 在哭，赶快拍了 Henry 说，啊，阿妈知道，阿妈秀秀，阿妈秀秀，你也不是故意的，下次别这样就好了。我要跟各位说，你要是懂得怎么走进一个人的内在，接纳一个人的情绪，我刚刚做的就是，我看到 Henry 的眉头皱起来了，我猜测 Henry 的内在有冲击，可能他有生气着，有委屈着，有难过的，所以我点名他的情绪， Henry， 你是不是在生气跟难过啊？接纳他的生气跟难过，一旦接纳，他开始流动，他愿意告诉你了。就如同我当年，假设也有人这样能够靠近我的话，我就能够被接住了。我可能高中有一些蠢事烂事都不用做，因为过去的我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假设你懂得接纳一个人，首先要接纳自己哈，别先急着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懂得接纳自己才是靠近孩子的一个起点。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懂得对话的话，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道路，先整理好自己，最后带着同理靠近孩子。同理孩子不是为了改变，而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我是李崇义，谢谢大家。
1: 亲子沟通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彼此理解与支持的过程。我们都要学习自我觉察，从承认个人情绪感受开始，不一定要急着解决问题，也不用执着一定要有改变，反而是在发现理解那些隐藏在冰山底下的内在需求才是最重要的。用爱跟接纳来靠近彼此，才能够建立更深刻的连结。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亲子关系当中越来越靠近，找回更多的爱和理解。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上人说，我们人人都各有习气，在互动当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提醒，我们是要在菩萨道场当中，也就是说要懂得用法来转心念，将无明呢转为这个诚意。因为只要有诚意，任何人说出来的话，那么都会是对自己的教育，自然也就能够感恩来互相对待了哈。尤其是与我们有好缘的人，那就很容易支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如果是逆缘或者是不好的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化成一股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因为用法来转心念，所以这个转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在这个人群当中啦，会觉得说啊，大家都不支援啦，然后呢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啦，只能够在这个原地不动，那这样子啊就不会进步了。所以呢，上人说要有人推我，让我觉得还有哪里需要改进，那我们就会举起脚来往前进。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自然也就没有逆境，然后呢所面对的你都会觉得哎呀真棒，对方就是这一个我的善知识啦，然后来成就我的这个贵人，就会觉得哎，真的都是好因缘，都是好人。所以呢，来到道场呢其实就是要修行，那么修行呢就是要面对考验，否则就无法有所成就。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考验，就是考验智慧，有智慧的人能够判断是非对错，对的那也就是有正向帮助的，那我们是要感恩。那错的呢就是你觉得障碍自己呀，那这些我们就是要提起善解的心，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磨练，可以成就自己的道业，那么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转心境，转无明为智慧，这样子就能够海阔天空，成就修菩萨行的大功夫哦。所以如何用法来转心念，不仅是将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那这样子可以去转动，那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就能够真正这个对方是来成就我们的，不管是在修福或修慧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有足够的法来应对。

0: 对，遇到事情是有法可度哈，五患刀。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双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下次遇到有这个挫折烦恼的时候，哎，要起一个心念呢、哦。哦，对方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喽。嗯哼，好，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彼此感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呢，这个就是要提到我们在这个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哇，真的老师很用心在带领同学，那同学呢也能够从自己来出发，那么结合创意与同理心，因应 AI 时代，善用科技来深化专业，同时呢，也能够面对这个世间的繁杂，更守住清净本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这是第一组团队，我想学生都是这么的标志，这吼拿一个做研发啊，过这个做志工哎，也未来都会加入人医会。就已经呢，嘿，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我觉得一定要培育这一群孩子。
1: 那我们五专的时候都有到临床的加护病房去做实习，在照顾我们的病人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需要插这个叫做气管内管，还有这个鼻胃管，去保持他们的通气跟营养。那传统的方式呢，都是使用这一款这个胶布还有棉绳去做固定，但是我们每天在护理的时候都需要把这些胶布撕掉，会造成病人的皮肤有撕除伤还有压伤的问题。选修了老师的创新创意学护理的课程，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仅只是学生的身份，竟然还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护理临床去做改善。那我们聚焦这个管路固定的问题之后，与我们也是慈科大毕业的学长合作，他帮我们构图绘画出了这个 3D 列印的版本，那最终就是进展到这一款，对，这个是最初版，我们自己 DIY 手作，将我们脑中的想法去做出一个雏形品，然后这是现在最新的版本，就是比较轻巧并且有很多的功能性。
2: 这是在床上的人用
3: 啊，加护病房，
1: 加护病房的
3: 加护病房，
2: 那这是帮助他
1: 固定刚才说的管路
3: 来供，
2: 他这是要放在哪里？
4: 这个要套在管子上，
1: 套在这里、
0: 一开始我是以研发端的角度进行测试，但是一个月前我自己出了一个无常的车祸，对，就这边有受伤，让我知道我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助感跟无力感，让我知道未来我在测试的时候，我要以病人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亲身去试戴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修改，去感受病人的苦，让我们不断在创新回到病人的需要上。
2: 的确啦，我们的孩子很优秀，真的很感恩啦、那当然啦，我们要教育啦，要让他能应用。现在呢，科技很发达，人创造了现在的 AI 呢，真的实在是这。你才会给赞叹，或者是要敬畏他啦，就是这也是真惊人的进步。那当然啦、这物件总是有两用，好的人啦、应用它，它有无限数的利益人群。假如呢？这个观念不对啦，那心怀不轨，这来用它，它也是很厉害。这种事呢，贻害人间哦，应该要加罪啦。所以最重要的教育，我们要让孩子们呢、从他进学校来很清净的心，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辅导他们，要多了解人世间的发展的各行各种的物件，都值得看我们的所长是什么，就用心来教育他。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呢、懂得某一种同样的一个东西，要怎么样能利益人群，要怎么样呢会贻害人间，这倒是呢要靠老师的智慧，或者是要用知识，是低心呢还是用智慧，用智慧呢所教育出来的 都是往好的智慧利益人群，假如用聪明啦来教导，他会知道很多，那所知多了心怀不轨，那就是贻害人间，是很大啦。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义总是呢要好好的吼，把孩子带好好。那我们是佛教啦，宗教 的教义都是很好啦。那咱佛教，佛教呢，我觉得啦，一切都是在智慧中，如何教育人人呐、往呐教育的这种本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具有佛性存在，但是呢，时间如过来啦，世间都一直发展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呢，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呐、都把它拿来用作贻害人间呐、所以我一直呢很期待我们的教育要如何教，让孩子们不落伍，跟一般的教育啊，呢都是前进。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让孩子们呐、保存呐、那样的清净的本性，如何教育他来了解佛法哦？我们有的时候开课佛法，佛法如何利益人间？用很浅显的来开课，不要太深。佛法是很深呐、它也是哲学，也是医学，也是心理学。佛陀开始的，它的名称叫做大医王。我伫咧称呼大家人大医王，大医王呢，就是佛陀所称呼其中的一个号。所以，因为佛陀呢，可以啦。来治疗人的心病，也可以呢开启人的这个智慧。人世间物力啦、心力啦，那真多哈，他都可以从佛法里面提出来，都可以去做分享。我相信各位有时阵呐，稍微读一点啊佛法哦，你。有了一些底线，你会感觉到有意思，再深入，再深入，你会呢走进了佛法的真谛，也经历出来。那佛法的经历出来呢，可以任何宗教啦，我们都是汇合相同。所以那好。重视呢要普遍化，但是呢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呢一个人的人生哦，时间有限呐，选择到的有适应咱的根基，那他就会专心呐、那入这一个门好、那走这一条路啦。亲像我问。是啊，发现到讲哦，佛法的好处，啊，我都专心呢来研究佛法。那当然啦，控制的教育那真好啊。所以呢，那儒教啦，教人如何做好人哈，那走正道。他的理念跟佛陀的理念是相近，因为因同一个时代啦，迄个时代的人间呐、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所以呢，性相近，后来呢，习相远， 吼，啊，都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物件，愈发现愈多啊，分门别类吼，就有无同的这个教吼。那当然啦，我们要好好的，那好好的来引导，总是呢，期待啦，期待咱。给当讲多了解一下，那佛法，那我来给纳入哈、哦。那这当然啦，现在的社会哈、哦、多元化啦。啊，即使多元化呢，咱佛法这个演化哈、哦，咱无提出来。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坑底落地啊，底的播出啊，我们都没有呢，去从这个播出个提起来看来的。里面、哦、真的很饱满、啊哦、所以您还用心去了解。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在这个 AI 时代，那大家真的是发现它好方便哦。但是如何能够善用科技的这个优势来深化专业智慧的一生，那同时呢，在面对科技所带来的这些事件的繁杂，上人提醒我们要坚守清净本性。那当然这个佛法，就是兼具了哲学、医学与这个心理学，那么也就可以开启人人本具的内在的这个宝珠，就像祭珠玉一样，那我们如何能够拨开内在的无明与烦恼，找回清净的慈悲与智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善用科技来造福人群。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师生，那么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那上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创新举动，那上人是非常的赞叹，那同时也特别叮咛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来善用科技，那不仅是适应根基治疗心病，那也可以让这个人间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可以缩短可能深受病苦的这个时间，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因此而乱了原来的清净本性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呢，就谈到了上人多年来不断的一直在提醒大家，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那么这个不只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叹，更是一份对人间、对地球以及对生命的深切忧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以及做不及。
1: 其实在每一次要做这个法随分享的时候呢，我都在想，就是从2018年就这样一直讲一讲，除了上来行脚以外，我最想要讲什么，所以我心里面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虽然我们也都有一些年岁，可是我觉得上来一直在讲就是那个来不及，那个来不及，然后到等不及，这个有一个时间序。所以那天当我在做的时候，我其实一路看上人的法随下来，我心里面其实很激动，也会很想哭。你可以感觉到上人在呼唤，很深很深的呼唤，那个呼唤不是只有慈济的，而是希望能够唤醒这样一个全球的，就是有太多睡着的人那种没有感觉。那1987年的5月27号台中委员联谊会，1986年是慈济医院的一个企业，1987年那这个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各位还记得就是在前两年上人跟我们讲粽串，上人说今天中午看到桌上有米粽子，原来是端午节。那这个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个节日，上人就会在每一个节日会感觉到说又过了，所以警惕我们光阴已逝，命亦随减随灭，回头算算50多个端午节了。那各位会想说1966年到1987年这样为什么会有50多个端午节了？我本来要下注的，后来我想考考大家，这50多个端午节指的是上人的年岁，各位相加减一下，上人说往后还有多少个端午节呢？在讲的是自己的生命，生命中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如果等不及，我就必须快马加鞭。这是1987年，距离现在也30几年了，想一想上人那个时候就在讲等不及，所以要利用时间来完成所要做的计划目标。慈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从慈济的工作到慈济的置业，也就是说从小小的慈善、小小的医疗，然后慢慢的我们变成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置业体，到现在的慈济置业。1999年4月15号上人对台北慈济人开示，这是一个大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上人说当今动乱的社会令人家很忧虑，如果现在不赶快净化人心，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那慈济现在在社会上具有带动及影响力，那个时候慈济其实已经蛮被看到了。那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主姐叫你要多有我没有没关系。虽然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社会，社会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就是做就对了，所以不要轻视自己的一点力量，要尽心尽力的为社会付出。那1999年这一年下来，我们就看到慈济的足迹。我们在这一年玉里慈院企业了，所以就看到从1986年的花莲慈院的企业，然后一路一路走下来，然后这一年817的土耳其大地震、921台湾大地震、科索沃的战乱、委内瑞拉的豪雨、哥伦比亚的地震、墨西哥的土石流，还有北朝鲜的天灾。我们看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北朝鲜的那个照片，太多太多的小孩子因为饥荒而这样子饿死了。2000年1月17号新竹区的岁末之物，虽然说我很担心台湾的爱心的气还不够，因为在前一年才有像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就是817的土耳其大地震还有台湾的大地震。上人说人家说福气福气啊，这个 hockey 这个爱的气象不够，很怕台湾的小岛经不起一次大的天灾，那次921真的是很大。所以上人说记得在去年9月20号那一天，那因为921是在晚上1点47分，他上来还那个时候刚好那天还有慈济列车的会员来，那因为为了要救土耳其，所以太多的人问土耳其在哪里，所以上来说大家要为台湾祈福， 祈福不是到教堂，也不是到寺庙，福是要去造，要去付出，要去利益人间，利益社会，为社会造福，才是真正的为台湾祈福。二十号那天才跟大家说，如果不付出，真的会让人家很担心，因为土耳其的灾难，台湾不是不可能。其实那一阵子，上人从八一七开始就不断的在说，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一个小岛，所以台湾不是不可能。没想到二十日说的话，二十一日天未亮，1:47凌晨而已，天摇地动。地震过后，上人马上就出来，就到大殿看了一下，看看佛像，看看周围。上人说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不到大概将近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当然后来天亮以后，上人也有到我们志业体，就到医疗啦，到教育，这样子去看一看。那当然就开始了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真的要呼吁大家好好的做利益人间的事情，好好的祈福，否则真的就来不及了。2000年6月11日东区的委员精进研习会，上人说大爱台的那个时候姚总监就是在我们大爱台，那他有几位就是很得力的这种文化的工作者，在开会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可不可以请师父的脚步放慢一点，大家都想不及，做也做不及，真的是很多很多，就是上人往前想的跟上人的手往前比的那个方向，大家根本来不及去做这样的一个实践，可不可以请上人稍微放慢脚步？上人说生命苦短，我们有多少时间及生命可以做事？那人类呢，现在已经到了末法五浊的时候，五种劫难不断的现前，真的让人很忧心，一辈子的生命有多少？那如何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为社会为人群付出？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一个起头，就是做，然后就有个开始，做了大家认同，有一个起头，就可以让人家往这个方向走。那商人当然就是那个开道铺路的人。2001年2月10日，这是海外的师兄还有姚仁禄师兄大家的座谈。那这个2001年呢，上人就感慨，他说我年纪已老，要做的事又那么多，所以很多事都要讲得明明白白，否则就来不及了。就上人说以前讲话要很委婉，现在讲话要直接的，讲得明白一点，面对当今伦理道德颓废的世代，期许大家要做一个维护道德的勇士。所以上人说要有大是大非，所以大时代虚名大是非，要挽救世道人心与狂澜，要为这个社会的病态来做消毒。所以我们当时有好多个幸福人生讲座。2001年2月25日北区干部演，上人说普天下灾难频传，令我最担心的是心灵的灾难，空间的灾难，有形建筑物的灾难，基本上我们还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来修复，但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要怎么样去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才能天下无灾难。我好急，看到这样的话，心里面就会去想到上人的那种神情，那种感慨，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今天看到的，就当时在现场有30年的委员，有27、28年的委员，感觉上加入好像才没多久以前。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些委员，那头发更白了，身体更弯曲了，自己在想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真的是来不及了，我好急好急。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我自己在电脑前面我都觉得 眼睛很紧，眼眶很热，会觉得说上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呢就是凡夫如我们或者如更多的人是没有感觉。所以上人说，诸位不只是师父的年龄，在座的不管是慈诚或委员，跟师父同样年龄的人也不断的在增加，不能想一了百了啊。有时候真的很绝望，很积极的会讲说，我这一世的社会再这么乱，也是更加乱，也是这样而已，不要紧，各在一起，这个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说法。但上人说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的慧命无尽，我们将来还会再来，就是这个地球是我们要再来，这个房间是我们还要再住的，再恶化下一代，下一区要怎么住呢？成住坏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给弄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用心。2001年6月10日北区干部座谈，上人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慈济要分组。那各位知道那个慈济，上人其实在组织 资优化，尤其在志工的这个面向，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样一区一区的，当然还要冲交出同仁的努力，不断的去讲。所以上人讲得很白，上人说期待你们在年底就要开始分组，20个人的30个人，分组不分心，是要和心和气哈，要互爱协力，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所以叫做小组关怀多组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会让你们讨价还价。我觉得上人对智业体讲话都很客气，上人对委员慈诚就是自家的弟子了，讲话就是很直接。上人说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啦还是不好啦，好的，他们要讨价还价。上人说现在我在每个地区都说由不得你，一定要照着走，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如果现在在线上的委员请记住这一段话很重要，上人说先调整脚步再来走路，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如果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做，再也不能等了，不能一直等修淡了，然后大家情一直牵绊牵绊，然后不肯分组不肯分开，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上人说不行，由不得你，就是要这样子，北中南全整个我们所有慈济人都要做。2001年11月21号高雄慈诚委员会，上人说35、36年前，因为1960年功德会成立嘛，慈济是一日一善，现在是一人一善，期待能善业共聚。他上有一天、看到一本书记载，1945年台湾大概、就是光复的时候大概300多万人口，但是半世纪的光景已经增加到2300多万，那现在的恶业善业就善恶一直在拔河。但是很多人讲说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第一次有人问上人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因为看电影啊看电视、一定是超人会赢嘛，善的会赢。上人说错，是人多的那一边一拉就过去了，人多的地方才会赢，所以善如果不够的话那就会被恶拉过去。上人说我好担心恶业会胜过善业，自从看了那本书之后就一直觉得来不及，因为人口的增加太快，整个地球就这么大，然后人类的破坏性太强了。2001年12月13号跟姚仁禄总监还有李寿全师兄做的，上人说作为影响人心的文化置业必定要用飞的，就是要快快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对于医疗或教育置业我可以等待、也会对任何事情的主管对任何事情也会说啊，没有关系、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宽容。但是文化置业我内心真的很紧张，因为它是一个分享，它是一个清流，就怕等不及了。文化这么的抽象，其实后来就改成人文嘛，要人家接受或许会被千百个理由拒绝，所以一定要做到踏实诚恳，再加上快速，要以又快又好的品质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力啊，入人家的心中能够久久不忘，而且还会化为行动，就感动化为行动表现。所以要加紧脚步，不能慢慢的来、那2001年，所以我们刚刚好多上人讲那么多的来不及。2001啊，这个法随很多，其实我还拿掉更多，因为 我的时间也来不及。这一年啊，你看到2000年1966年功德会成立，到这一年花莲净思堂才正式启用。那净思堂开始用的就是慈济大学创校，1994年创校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样布置，那个毛坯的我们就开始给他做。桃枝台风重创花莲，那我们就有盖这个大爱屋建晴村。那莉台风重创台湾，这一年上人成了受灾户。大爱台我们租的在南港那个地方、跟中视租的地下室淹水，那真的是世界纪录，修复了20000多支的录影带，大家可以去找出来《大爱蒙难记》啊，你看了真的是惊心动魄。在当时，大家像抢命一样的把那个录影带这样子，那个水是这样滴，哇，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所以到底是要这样或者要那样？当时那个姚师兄，然后他们一直在那里想知道，然后整个那个官渡一整个区，每一个人他们拿着那个毛笔在那里把那个一格一格的。把那个灰尘修掉，真的是所有台式、中式、华式他们的影带全部都毁了，但是慈济这20000多支救下来了。这一年双子星爆炸1013，所以上人说我们就推动了一人一善远离灾难，然后呢萨尔瓦多强震、印度的强震，可是也在这一年说大家这么忙哦，又要忙赈灾， 我们的音乐手语剧《静思环宇词记情》也开始了首演，所以词记人也开始了以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的方式，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京藏演义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首演。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有建设的，也有地球在破坏，词记人怎么去做。2002年11月30号跟美国词记人座谈，他说师父一直觉得很着急，怕来不及。那这个就是911过后了，因为无常随时会来，很多人只是知道无常，却无法深刻体会无常。其实一个无常已经包含很多来不及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快快去做。除了世间有形的事情要做以外，无形的心也要调整。所以心没有调好，方向偏差，越积极认真反而错得越离谱，就是相反的力量，越是精进则堕落越快。所以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所以上人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我们脚步的方向，如果那个方向错了，那走得越快，那这个世界崩坏的也就是越糟糕啊！就像那个垦拓开垦一样。2003年4月25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我不断有一念很着急的心，总是感觉到来不及来不及。很多慈济人会互相问，为什么师父常常说来不及呢？有人就来问上人啊，上人说人生无常，普天下的苦难五浊三灾好像已经等不及蜂拥而至，灾难一直浮现，所以你会感觉来不及了，它不是慢慢来，果然来不及了。2003年，上人说我们不知道有 SARS 这样的病毒，人是多么的渺小，不要以为人力可以胜天，到这个时候人的聪明不及看不一只看不到的病毒就可以把我们击垮，因为这种很微细的看不到的摸不着的灾难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2003年过了，我们以为就过了，但是没有想到2019年的年底这个病毒来的，而且呢一来以后呢仿佛就要住下来，所以呢只有提起很清净虔诚的心念。2005年12月4号海外委员培训演习，有人说慈济是佛教，师父您是不是要常讲经啊？师父您是不是要在寺院里面带领我们打佛七？是不是要办法会？上人很明白的跟大家说，慈济的法门不是念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佛陀所说的法不只是白纸黑字，不是让我们用念的，要灭苦唯有修行于道，所以才叫做苦集灭道。这里面是有一个行动，这个道不是诵经，这个经是要让我们走出来。如果还在那里一直研究说啊，师父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佛陀说的吗？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就是在那里啊做那种叫佛学的研究，研究到最后老了，时间过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做就对了，就是你听到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行动，就像大陆的环保老菩萨一样，他就说天天都要做啊。大雪因为白色的雪印着那个环保的东西啊，他更容易去捡。2007年6月11号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上人说慈济功德会是由女性委员开始啊，这一段委员师姐们大家要把它记好。40多年来若非委员们以母性的慈悲不忍师父孤独，一路相随相伴，岂有今日。虽然上人说他都用智慧来对待弟子，难得夸赞他们，越是亲近的弟子上人越是深色严厉的磨练他们。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不忍心，但是上人说女性啊太重感情，而且哈、哦、太喜欢被褒奖，都输了讲一句好话好欢喜个呢。上人说他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对待他们，恨不得将他们这些石头磨练成为钻石。我自己也是石头了，因为我也是女性这样子。那上人说因为我认为来不及，没有办法用情用爱去呵护，可是这一群常常受我磨练的弟子们无论如何还是紧紧的相随，能不感动啊？骂上人念得 越那个跟得越紧，上人你不要把我踢走这样子。2009年6月3号这是中国时报的副总编辑还有专员来，那社会上人告诉他们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我个人来讲无得无失，因为上人是出家人嘛，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没有所求。20年前我还不认老，那就是这个1989年还不认老，可是呢现在却天天觉得有许许多多的来不及，因为时间岁月个人的生命终有大限，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心里很着急。假如有更多的人来为社会付出，就能改变恶化的社会环境。那当时副总编辑就问上人说，上人有来不及的心情，那下一个20年最迫切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好，这就是大家都希望一个肯定的答案。上人说，人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二十年，连明天先到或无常先到都无法预测，只能日日呼吁大家要有感恩心，要敬天爱地，尊重每一个人与事，踏实的活在当下，不是计划于未来，是要好好的把握当下，恒持刹那。2012年6月6号，这是中区罗明宪师兄、曾维道师兄，这中区的慈济人回来。上人说，师父每天都在传法，但是慈济人闻法精进的程度不符理想，感觉大家法不入心，师父内心很着急，上人担心我们的慧命，因为人生无常短暂，再不赶紧督促大家精进就来不及了。那借着慈济庆祝慈济的45周年，就当时我们就是有水忏的一个演绎，要求大家共修水忏，然后练习手语，然后有经藏演绎，那段很长的时间呢，共修入法忏悔发愿，许多人反省过错，改除习气，那大家就能够家庭和乐。而且当时因为我们要108天的斋戒，2012年7月10号，这个应该就是清修寺的，就是有志于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志业体的同仁，那当时就是开始有这样一个清修寺。上人说，人的生命有限，有时候想我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所以会很着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得到让净师法脉传续的传承人。好，慈济能广开宗门，让志工可以心宽念存的跟着走，可以付出无所求，受人信任，社会肯定我们，但是宗门一定要有慧命，宗门要有慧命才是活着的宗门，要不然就只是一个名相的宗门。如果净师法脉的中心精神不稳固，慈济宗门开得越大就越无力掌控秩序啊！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重哦，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肩膀哈，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做到让上人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传承法脉。2013年8月10号，马来西亚慈诚委员的干部研习，上人说，过去我不勉强大家，可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看到弟子法入心，法入行，哈，因为你们爱师父爱慈济，那如果因为爱师父爱慈济，再苦都要愿意承担，愿意付出，所以上人用心传法给大家，也希望人人要用心吸收，因为深入法藏事八四田里面一定要深入这样的一个法脉啊，才能带到生生世世，期待大家不止行善还要闻法，在入碑门一定要起慈心，要有这一份善法，在慈济宗门中啊，修人间福，还要承担净师法脉，延伸慧命，期盼人人可以福慧双修。2017年10月18号，美国慈济人座谈，上人说，我知道大家都是以生命做慈济，我很感恩，但师父年纪大了，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法要说，过去我来不及说的法，这个时候要积极的对大家说。为什么会来不及说？因为过去将心力完全用于慈济事，现在要回归于法，把法给每一个弟子，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的祭珠玉，这个王啊，这个祭珠啊，到底要给谁？要怎么给？好，传给每个弟子，希望大家要把法听进去，慧命要增长。2019年12月19号，高雄区的仁义会座谈，虽然说人生光是说没事没事都是安慰，光看波带季波带都是安慰，过去一直说地球告急，现在要说的是做不及的，从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不只是要做还要赶紧做，阿拉伯经典的咒维护，就是说你去做也来不及补那个洞哈，现在感觉好像来不及，已经提前了，就是上人忧虑的那个来不及呢，更往前啊催逼过来，在来不及的中间要想办法把那个来不及切断哈，然后呢要变成做不及，就要赶快行动，不可以只是在那里呼喊，我们现在要赶紧做，因为已经做不及了。2019年12月25号，台南慈济人座谈，上人说，现在的人有高学历高知识，侃侃而谈，但说得到是否能做得到哦，倒是很多老人家都说啊，我都不理啦，可是他们懂道理，懂得行大道，打稳社会的基础，反而把这个社会，你看那个环保啦，还有慈善各方面打得很稳固，所以我们要尊敬，要珍惜年长者，他们都是社会人间的宝，也要赶紧栽培下一代，要好好的传承，不要让地球环境人间社会恶化得更严重，否则到时候连道理都来不及说，就是你连要说道理也没有立足的空间。 啊、要做、啊、如果连说都来不及的话，那做就更是来不及了。2020年5月12号印尼慈济人的视讯上说，新冠疫情对全人类的影响出乎意料，既是大灾难也是大教育，警惕人们要反省忏悔，剥除长久以来覆盖于心的烦恼无明，要显露清净的本性。之前常说来不及了，前一阵子还说做不及了，一直有无法清楚说明的焦虑感，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看到全球的惨况，才知道这份忧虑所谓何来。也就是说，上人是圣贤，所以可以更早更敏锐的去感受到这一种焦虑。但凡夫啊，人是在六道当中，没办法。所以这次疫情给予人类的警惕，我们要有所觉悟。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警世的觉悟要抬头。人们再不觉醒，将来会招致更可怕的灾祸。所以要把握因缘，借力使力，推动速施。2021年7月26号，志工早会，这是河南郑州强降雨。我们看到那整个那个淹没非常可怕，山崩路段屋倒。地下室，然后车那个捷运里面到处都是生命，人生无常，瞬间夺走多少人的灾难，灾难来时无分贫富都受灾，所以人间的无常现在是大无常，不要以为自己看不到就不相信，要等到看见才相信，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啊。过去说来不及还可以叫大家赶快做，现在是做不及了，现在做那个洞太大了也补不起来，但是不做的话那个洞会越来越大，大家要从种种人间的现象自我省思，不能够自大，但是呢也要去重视到人生的分秒的时间，不要只是感慨，因为慧命道业都是在把握分秒而成就的，所以每一秒都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方向不能偏，时时好心正念，诚正信实，这一生所走的路没有偏差，来生就会接续的走在菩萨道上，就可以结大福缘，成就大福业。所以在看这样子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做不及，我就在想，来不及其实就是上人讲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哦、还没有地球还没有知道这样的星球以来，这个时间就是一直存在，它是一直在走的一个线性的时间，来不及，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灭，随时随地生命都在消失当中。等不及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空间，是人类所能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四大不调，全球灾难四起，从来没有停歇过。做不及是人与人之间，就时间、空间、人间，因为呢这样的一个福缘福业要大家一起来做，所以要做什么，真的是要忏悔，要斋戒，所以发心立愿就是要行，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让上人孤单。感恩各位。
0: 要忏悔，要斋戒，还要发心如初、哦、的确，是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很有限的，那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真的是不能够再等待、哦、那当然上人的脚步是非常的快速的，那我们如何能够闻法入心，让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是福慧双修哦。看看现在这个全球灾难的频传，那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来不及、等不及，甚至做不及当中呢？我们如何能够落入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赶紧来守护生命，那么付诸行动。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握当下，方向正确，日日精进，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力量都成为、改善人间的这样的一份行动。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的横品，请翻开96页。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炽盛，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笑慕闲人，学闲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贤能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贤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10000佛，明天念8000，后天就念6000。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2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得比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3年，佛已不见，到第3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就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闲人的心不能够恒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清净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以上内容供读自净思人文出版《净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1: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物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0: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只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1: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一再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5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5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2: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2: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2: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
0: 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2: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仇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线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晨语《上人手札心境》。
1: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之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0: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晨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1: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我

的众生佛的地界，因引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到五时释教啊，安尼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内底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法，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卡方便的法，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搁较悬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通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毋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控制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释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地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啊，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通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师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了。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宽，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聚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的技术破病，要派伊个座下的弟子啊，真侪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的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为无结用恭敬心嘛，
来请教在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慰问及技术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帷幕结晶，这呢，那就是的方等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重，这个时阵，方等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定的本性，但是安尼是毋是都会当接受啦？呢，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啦，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册，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龄啦，开始就。开八戒门啊，八戒啊，那就是淡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经济的人、真了解的人都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伫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都是佛净光土啦。这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花言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那是啊，发心菩萨，无数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都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方等，到个佛界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
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哪会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啥物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代志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用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呐，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咱佛陀啊。降道尊啦，下凡降道胎呀，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行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降凡降生在人间。同样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样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样同样，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那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风景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甲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
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互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与生俱来啦。应该呢，佛生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不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在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定啊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伫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都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释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样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他本身已经觉得就是以身作则给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时亲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道这个道理，你都没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这都是你爱死亲挂碍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四体十二言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知影，观心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真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因缘开始，你从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啊，来有因啊，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成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又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都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都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虽然爱真感恩呐，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以佛同等的
本性啊，予咱真侪呢，迄、那个智慧会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侪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啊，这无算干哦。你爱去甲伊应用，不是讲哦。啊！你事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莫去攀岩啦。啊！你是不是？一旦他要兴奋呢，啊！你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休息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啦，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的，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的，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立烦啊？立即净土啦，在迄个即净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忧休息，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也够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忧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个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涤，搞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啊，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朵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的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气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气，这个树根的根刺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像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比如说在上开始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 去努力。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2: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
1: 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诠释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读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思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是像在这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 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哎，在家菩萨自会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3: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1: 对，然后数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寻物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器，可是根器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器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 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就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气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3: 嗯哼，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始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醒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气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气的人，对吗？
1: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0: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地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也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3: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4: 上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5: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6: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会跟大家报告，今天上次我们就一年前的除夕前一天呢，我们是第88集，那时候我们讲发发，然后过年后就一年后的第一次分享呢，那是89集，那时候又发又九，那今天呢是99，我们今天是直播第99集了，天长地久哈。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是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啊。企业也好了哈，事业也好，修行团体也好啊，都很需要人才啊，也都强调呢如何去发掘人才、培训人才、储备人才、使用人才等等啊。人才一定是人，但是人不一定是人才了哦。所以呢，对企业来讲呢，人还不算是最重要的资产。哎，有人会怀疑哦，你有没有说错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你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人还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没有说错。啊，人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对的人才是了。啊，因为对的人呢。对的人才呢，才会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更大的利益。所以企业很竞争嘛，需要广纳人才，这个甚至呢高薪挖角，而且还花很多的成本进行人才的应征跟培育。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选错人或用错人的话呢，那是成本更高，代价更高。所以用人也是一门学问的，那这个是对企业而言的，但是如果对修行团体来讲呢，用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了。修行团体是以缘相聚，以法相会，是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所以呢，它是强调一切众生无论根基立顿皆可成佛，因此呢，它是不舍任何一人啊，不放弃任何一人，都要重用他，都要尊重他，让他发挥生命的价值。其实呢，在这个慈济志工团体里面呢，当你听过一些人的这个现身说法之后呢，会发现呢，这些志工们都有一段呢不堪回首的往事啊，有些呢像是好勇斗狠呐，作奸犯科啦，酗酒打架啦，贩毒啦，吸毒啦。等等，虽然这些人已经是浪子回头了，但是呢，他们在社会上呢很难被一般人接受，然而呢，因缘聚会呢，他们在上人的感化之下呢，弃邪归正，投入当志工，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呢去警惕别人，像这种浴火重生、翻转人生的真实故事呢、真实历史啊，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他们当中呢，有些人投入志工之后呢，有的人在精舍里面呢负责修剪花草的，有的人投入环保工作，那有的已经是出狱但却再回去监狱做什么？就以自身的经验呢，去辅导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呢，那这个也是算他们的志工工作了，那里面也有黑道大哥级的人物啊，过去也是什么打打杀杀啦，暴力讨债。鱼肉乡民啊，收保护费等等，无所不及。但经过正言上人的调教之后呢，洗心革面啊，弃邪归正，现在是国际赈灾的重要人才。那有一些志工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担当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印证呢，西方有一句格言呢，每一位圣人呢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位罪人呢都有他的未来。其实佛陀也有他过去的这个一段呐，才会跟提婆达多呢牵扯不完嘛，因为提婆达多一直要害死佛陀啊，这是有过去的因缘嘛，这是佛陀的过去啊，佛陀都这样子的，何况是一介凡夫的我们呢？那正言上呢也很会用人任何人呢，只要他有心要向善的话，那正言上呢都会把他当作人才重用，激发他的潜能。所以呢，
会用跟不会用。

用的差很多。我们再举个例子，一块枯木啊，不会用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木材烧掉。那会用的人呢，却把它拿去种香菇。同理啊，一块朽木，不是说不是讲朽木不可雕也吗？啊，那以前人讲的了，朽木可雕，不是不能雕。哦，不会用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朽木呢，把它丢弃掉，因为不能用了嘛。但是会用的人呢，他会把它变，把它雕刻成佛啊。所以朽木怎么不可雕？朽木可雕成佛啊，怎么不行呢？对，好，那还有一个例子，宝特瓶，一个宝特瓶，一般人是用过即丢了嘛。那瓷器把它拿来呢，做成赈灾用的毛毯。啊，在几十年来里面的这个很多国际的灾难里面呢，我们去救灾、去赈灾呢，发放毛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放工作啊，一个很重要的发放物资啊。那现在这些毛毯呢，也同样啊送到了波兰去了，准备发放给乌克兰的难民啊，哦，已经现在在波兰了，我们要找当地的志工来发放啊。还有一个往生的大体啊，一般人不是土葬就是火化。但上人呢，宣导大体捐赠啊，成就医学院的学生的医学技术，让他们拿去当解剖或者模拟手术来使用嘛。哦，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哦，可以讲说本来都是无用的嘛，但是只要会用，就可以把它变成大用跟妙用，所以我们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道理在这里。所以对修行团体来讲啊，不止对的人是资产呐，不对的人也是资产呐，啊，不能摒弃不对的人，也不能摒弃犯错的人，因为我们的心愿就是要把不对的人教育成对的人，啊，要把犯错的人呢教化之后呢，让他迷途知返呐，这是我们的任务啊，我们的心愿啊。所以盈利的企业团体跟非盈利的修行团体，在用人的思维上有相当不同的思想脉络。格局也是迥然不同啊。不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是企业跟事业呢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大家都认同的。这个观念就是，不要只是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这个是最大公约数了。只是对的人，但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这样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非常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好，哦，很有道理啊，哦。有一句近似语说呢，勿轻视己人，人有无限的潜能啊，哦。这句话大家人人是朗朗上口了哈，哦。那这是对每一个人而说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有心学习，也很用心学习啊，哦，不管根基立顿呢，都有可能成为可用之才。所以呢，会用人的人，他会因材施教，关机斗教，让人人感觉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会用的人呢，人才给他用也会变成庸才了。我们不是讲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吗？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不止用人的道理是这样的，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会用法的人呢，他会把方法变成妙法，不会用法的人呢，即使大法在他身上都会变成法执。什么意思啊？越有法反而越执着，变成佛模佛样，佛理佛气，这样就大事不妙了。所以不管是企业或者事业，都会认同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啊？跑错方向的天才不如跑对方向的庸才。很有才华才干，但用错地方了，造成越精进越偏离正道，这样台西就大条了。哦，有一句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强将，则必有其领导的强项，他会集思广益，察纳雅言，他懂得知人善用，所以能够人人尽其才啊，人人适其职啊。而他的手下因为人人有机会呢自我发挥，
自我超越与突破，从中培养坚强的信心，所以叫做无弱兵。那也有一句话说，名师出高徒啊，高明的师父呢会教出技艺高超的弟子徒弟，优秀的教练能教出优秀的选手，优秀的老师也能教出优秀的学生。同样的道理，好的师父也会调教出好的弟子。那其实在佛门里啊，我们虽然讲说啊师徒有缘啊，那其实呢最终还是怎么样，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表面上啊我们是皈依某某法师啊，其实最终还是皈依自信三宝，最后还是回归自信跟自心。名师之所以会成为名师，自有其德高望重之处，不但精通法要，智慧如海，同时心系众生，不舍众生，不舍任何一人，而且把每一个人当作未来佛去礼敬诸佛。所以呢，在他的面前，无论是贩夫走卒、贫富贵贱，或者是达官显要等等，没有人人没有分别，而是慈悲等观呐，众生平等呐。因此呢，他能够让富者啊，富而好人，让善者呢乐善好施啊，让贫者呢安贫乐道，甚至呢以贫济贫，所以人人都是可用之才，都被重用，不分根基利钝的，人人欢喜行于菩萨道上，这样就是用生命走入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间活菩萨，所以才说名师出高徒嘛。我们这个主题上，这个只有不会用的人，这个不会用的人有三个层次上面的意义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别人不会重用我们。那第二个呢？自己不会重用别人啊，刚好相反。为什么自己不会重用别人？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三个对一个国家的不祥之兆，尤其是领众者啊，对一个团体、一间公司也是一样。那刚刚这三个呢是在第69讲里面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啊去参考啊。第二个是这个啊，第三个呢自己不会重用自己。刚刚第一个是别人不重用我们，那第二个是我们不重用别人啊，第三个是自己不会重用自己。什么意思啊？看清自己，妄自菲薄的意思了。所以呢不会用人，不会用的人，就是三个层面的。那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超之在别人。那自己要不要重用自己呢？是超之在我。有时候呢，是自己先失去自信，才接着呢失去力量嘛。有时候是怎么样？慢慢的失去力量了，最后呢没有信心了。两个是互为因果了。不管是失去信心或失去力量，都是从自己身上先造作起来的，之后才在外面，之后才产生外在的负面效应呢。那这个就是一句俗语所说的，大家一听就懂了，务必自福而后重生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哦。为什么？东西一定是自己先腐烂的才会长虫，虫不是从外面的进来里面的，而是从自己内部里面产生的。同理啊，失败或困顿的源头也都是先来自本身，外在的只是落井下石的效应而已啦，打落水狗一样的意思啦。所以如果想找到源头，向外找找不到，要向内找。什么意思？就是反躬自省，检讨自己，自我盘点啊，正言上人讲的啦，这样就是从因去下手，才是解决问题的究竟之道啊。无论是强将或者是名师
他们都具备了才德兼备的领众特质，对用人跟治事都有他过人之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人或治事之道呢，心念上不能有人跟事的好坏偏见跟武断，自以为是，心存定见，先入为主，不可以有，而是要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以及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子的心量跟胸襟的去做人处事啊，才会近者悦，远者来了。一些上人，正言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身边的人呢，跟你跟得很喜悦，远方的人呢也很想来亲近你，这个叫做近者悦，远者来了，是最成功的领导统御。换句话说，叫做众望所归了。有一句顺口溜呢，说得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我们自己先自重。别人已经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这样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不管别人对我们有没有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顺口溜了。所以呢，有没有被重用，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跟别人有关，那你仔细去把它探究了，其实是跟自己有没有可用之处有关呢。如果觉得自己是才华横溢的，但却怀才不遇，那可能跟自己人缘不好或姻缘不好有关呢。这样就是无缘了，无缘当然就寸步难行嘛。有缘走遍天下，无缘寸步难行，有福也是一样，有福走遍天下，无福寸步难行这也是自己缺少贵人的问题，不能就怪别人哦。有一句话说，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一样就是这个道理。佛陀曾经对阿难开示说，说阿难啊，汝当自为舟，汝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师，以法为依归啊。这句话上次我们有提过一次，这是佛陀的精辟教示啊，教育我们什么，要依靠自己跟依靠法，依靠自己跟依靠正法。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自信三宝，所以才说自归依嘛。这个道理跟刚刚讲的自助人助，人助天助是一样的，都是强调要依靠自己，从自己做起。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是要深深唤醒内心的主人翁啊。那主人翁是谁啊？内心的主人翁是谁？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以前不是常常讲吗？反观自信吗？自信的显现啊，等等，这个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啦，要念给哪一尊佛听啊？我们心中那一尊自信佛。皈依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皈依某某师父啊，其实是皈依自己的自信三宝。这个道理要清楚。佛法虽然教育我们要自皈依，皈依三宝或者以法为师，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修行最好的安住之道。不过我们也要自我警惕哦，警惕什么？如果过头了，太注重自我而变成唯我独尊或目中无人啊，这样会很容易陷入唯我跟唯心的层次啊，稍一不慎呢会犯上真上慢啊，共高我慢啊，造成自以为是，事事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说皈依，你是说依靠自己吗？不是吗？皈依自信佛不是吗？过头变成这样子啊，我说了算，这样方向就偏差了，就不对了。所以如果能做到皈依自我，皈依真理跟皈依正法，一方面也不陷入外道的迷信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会陷入自我傲慢的那种心理啊，
这样才是如理如法的中庸之道，非常细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佛要追求的方向了啊。刚刚讲到自信三宝嘛，顺便提一下啊，凡夫有三宝，智者也有三宝，大家都有这种三宝啊。凡夫有哪三宝了？一个三宝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这是凡夫的。常常拿秤去秤别人，拿尺去量别人，拿鞭子去鞭策别人。智者也有三宝，同样是一个秤、一把尺、一条鞭，但智者是拿秤来秤自己，拿尺量自己，拿鞭子随时鞭策自己。学佛的尺是拿来量自己，不是来量别人。同样的道理，近思语是拿来教育自己，不是拿来教训别人的。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环保志工的会议啊，那当中啊，他们会大家会分享嘛，那当中有一位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哎呀，我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如果万一不小心发脾气，请大家一定要善解我，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样讲就很没有道理，善解是要我们去善解别人，不是要求别人来善解我们。所以刚刚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这样讲的不是乱成一片的吗？对，别人要重用我们，这是我们的好因缘啊，我们除了惜缘还要感恩啊，并用心发挥功能跟良人，因为有这么好的机缘嘛。那别人如果不重用我们呢，我们自己就要下反省的功夫了，是自己不具备被别人重用的条件呢，或是别人的分别心使然啊。如果是别人有分别心，我们埋怨也没有用啊，因为这是超支在他，由不得我们呐、别人控制的不是我们呐、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什么，以自己的精进心去对治别人的分别心，从中启发感恩心，一切都感恩啊。总有一天呢、因缘会转变的，到时候呢会日久见人心呐、自然也会形成会变成形势比人强。那这个要一段时间呐、所以也要用到什么沉得住气的功夫要用出来，所以沉得住气也是很重要的功夫啊。其实别人有没有对我们尊重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刚刚是重用嘛，现在是重用嘛。如果自己太轻浮又不庄重，这样呢绝对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孔子才会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也是要从自重先做起，从自己本身去下功夫啊，这个也叫做刚刚讲的依靠自己，依靠法。人家如果对我们不了解，甚至不能同理我们，不了解我们嘛，也不能同理我们嘛，也不重用我们，而我们依然不会生气、埋怨，相反的还立即反观自照、自我觉察、自我充实。这样就是做到什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这样子的修养就是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几十年前我就学了这句话，常常拿这句话，我也是拿这句话来警惕自己，尤其在菩萨道上的非常好用这句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什么意思啊？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解我们、冤枉我们，甚至不重用我们，叫做人不知啊。而不愠，我们呢也不会怎么样生气动怒，也不会怨天尤人，一切呢处之泰然啊。这个就不简单的功夫啊，这样就是君子了啦。那孔子也有说一句话叫什么也非常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啊。这是一句话了，但是有两段啊。那第一句呢，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是什么？一个人不怕没有立足之地，无位就是没有立足之地，没有那个地位的意思的。那最怕是什么最怕最担心的是自己不充实自己，
而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可以让自己站立起来。同理，不必怕别人对我们不重用，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具足被人家重用的条件，要担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坐上那个位置的实力，有没有啊？这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那后面这一句呢，不患莫己知，求未可知也，意思是什么？人不要怕没有人了解我们啊，不要啊，只要能积极充实自己，也能努力学习，时间久了，别人自然会越来越了解我们呐、啊。日久见人心，不是这样子吗？啊，那其实这个整句话呢，是孔子崇高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哦。尤其刚刚那一句哈、哦，不，那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智慧啊，用在不孝道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也要随时自我警惕哦。刚刚说不担心没有地位嘛，但一旦有了地位，有了立足之地了，也被重用了，甚至也做出一番作为了哦。那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提醒自己哦，不被重用也要提醒自己，被重用了也要提醒自己啊、哦。提醒什么？碰到如意或顺境的时候，容易喜形于色，但要懂得收敛常行，则更为可贵、这句话还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哦、有一些人、啊、一旦被重用了，就会马上趾高气扬、啊、不可一世、甚至得意忘形、我们不要这样子了，还要谦卑收敛低调，这就是韬光养晦的境界嘛。这四个字，韬光养晦的这个境界，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就叫什么？就是碰到困难就上，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就是韬光养晦的精神呢、啊。这个不简单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所谓的人才啊，应该什么？应该是有才华、有能力、有经验、很聪明。但是正言上人啊，他不这样认为哦。他不认，但是我们意思不是说聪明、经验、能力呀、都不重要哦。这个只是世间法了。境界要更高的就是出世间法，所以我们才说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嘛，意思在这里嘛。所以正言上人认为啊，只会展现才华的人还不算是真正的人才，这个是智者对人才的一个看法。真正的人才是什么？以正言法师来讲啊，他说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简单讲就是这个四句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要找人才、发掘人才、储备人才啊。那这个人才的定义是什么啊？你不要除人家除错了，不是人才，你把它除起来。对，我们来看看正言上人对人才的定义是什么啊？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讲，就是说，哎，如何成为上人心目中好用的弟子？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了哈。总共有七个条件。第一个，谦虚而非不可一世，洁身自爱，能够涵养德香啊，这几个字啊，就是资深之人也有资浅之时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还有的学啦啊。那资浅之人也有资深之时，所以对自己所学的要有信心，不要自卑。所以资深的不能瞧不起资浅的，资浅的也要对自己没信心啊。资深之前也很难认定，老实讲啦，就好像原型跑道一样嘛，对，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到底是前还是后啊，根本就分不清嘛。所以非前非后嘛，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好，第二个，没有痴爱的执着，而能够平等待人啊，这几个字。私情小爱是烦恼的，长情大爱是清净的啊，不能有私心，也不能把佛法拿来当人情啊，更不能做最后断种人呐、不但自己不能断慧根，也不能去断别人的慧根呐、不要去障碍别人呐、不要去劝人道心的意思的啊。
平等待人，后面不是能够平等待人吗？无私跟平等，这个很重要，尤其是领众者啊，心安理得是最好的支柱，公正无私是最好的自保。人家误会你、冤枉你没关系，心安理得，我是最好的支柱。我做事情公正无私啊，这是最好的自保。你再怎么讲，我还是如如不动，不被你影响。哎，这个不简单啊。好，第三个，心量开阔，能克制脾气啊，这几个字。其实心量跟格局是成正比啊。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其实这个在很多志工工作者里面看得很清楚，有的据点里面看看那个核心团队跟负责人的格局多大，他的会务发展就能够多大。这个是这个非常灵验的啊。所以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格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结局啊。那生气愤怒，刚刚讲嘛，能克制脾气就是不要生气嘛。那生气愤怒呢，个人是什么？身心跟情绪的克星，在我们心田浑沌不清、情绪沸腾的时候发脾气嘛，容易讲话伤人得罪人、这样就会跟人家结下恶缘、所以克制脾气很重要。再来分享一句顺口溜、这个都是以前呢，我自己做笔记的时候把它写出来的，大家参考参考了，不过大家一听就很容易懂了。好，一旦进瓷器就要改脾气，已经做瓷器更要改习气，一边做瓷器一边勤修落度波罗蜜，忍辱中精进，才能启发信心毅力与勇气，说话没有好口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此伤神又费力，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莫为小事来生气，你若生气就中他计，要是气死没人替，仔细想想又何必，最好赶快进来做慈济啊，做慈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顺口溜。那第四个条件，做事认真，与人无争，八个字。做事认真就是说做事很积极精进，朝气活力啊。那做事认真是很好啦，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也就是不要太计较的意思啦。尤其做干部的，由于认真责任感很重，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求好心切，对很多事情的吹毛求疵，给自己烦恼，因为达不到，因为求不得啊，求不得苦啊，别人做不到啊，所以给自己烦恼也给别人困扰。都听你的吗？你要求不完。不听你的吗？又好像对你不尊重。要拿捏到恰到好处实在很难啊。就因为难才要来学习嘛。对。佛法的精神就是什么？随顺因缘跟与人无争。所以这句话讲到一个佛法的真谛了哦。不但要随顺因缘随缘，还要与人无争，无争。虽然与人无争，但是两件事情要争的，不是什么都不争的，两件事情要争的，时间要争，智慧要争，这两个都要争的。好，第五个条件，言谈举止有威仪风度，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但是呢，做起来也不容易啊。讲话要温言软语，雅言正语，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在激励人心，祝福别人，加持自己。该讲话的时候呢，就用心讲，不该讲的时候就保持沉默。开口动舌跟应对进退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威仪风度。跟他讲话了了分明啊，应对进退分寸拿捏非常好。这个人的威仪很不错，风度很好，这样就是庄严菩萨了嘛。不该讲的讲一大堆，该讲的没讲，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庄严的嘛。所以做菩萨就要做庄严菩萨，不要做邋遢菩萨。同样是菩萨，一个庄严一个邋遢，那就形象不一样了。那这个就跟
位移风度息息相关的嘛。好，第六题，有觉有得又有清净心的，有觉有得啊，就有觉性又有得恨啊，想要觉悟跟解脱要靠自己啊，这种事要自己来啊，别人没办法帮我们做啊，佛陀也没办法帮我们觉悟或改习气啊，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来啊。那要说服人家呢，就要讲道理跟讲真理啊，不是靠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头衔、自己的地位，服人先服心，叫做以德服人呐，啊，所以有才无德啊，跟有德无才怎么区别呢？有才无德是很有才华才干，但是没有品德，这个这样无法临众的，因为临众就是要以德服人嘛。你虽然很有才干，但是你品德不好啊，师德不好啊，无法临众。那有德无才呢？修养很好，但是没有才干，没有才华，也经验不足，这样就 无法把事情做得好啦。所以呢，才德兼备是最好，但是如果才德无法兼备，还是要选一个嘛，对，以德为重啊，因为修一生之德呢，无事不成啊。所以在修行团体里面呢，不是强调哈很会做事情，就要强调很会做人呐，啊，意思在这里嘛。好，最后一个第七个条件呢，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每一个条件的字都很简单，但是意境很深远，不容易做得到。把握大原则，小事不计较，意思就是说，要以如来家业为己任，置个人小事于度外。个人事小了，天下事大了。那大原则是什么？把握大原则啊！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尽施法脉。以持戒的法门来讲，就是尽施法脉。因为法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嘛。即使你是念佛诵经也是一样啊。你是佛教徒，他就有佛法、佛理最高的指导原则跟行动准则，是精神堡垒啊，必须不动如山。是恒古今不变的，所以法脉是重头，很重要。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啊，刚刚不是讲小事不计较吗？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心量大，则大事变小事啦；心量小，则小事变大事；心量大，则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心量小，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很复杂。同理。心宽念存，则不生事端，不会发生事情；心不宽念不存，则无端生事啊。所以净世语说：“不怕事多，只怕多事。”意思是在这里的。为什么会多事啊？你心小，心不宽念不存，所以就是变成多事之秋嘛，多事嘛。事情多不怕，只怕事多，只怕什么多事，多是非啊。刚刚那净世语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不是看事情本身，是看我们的心量啊，哦，做事的方法或制度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啊，才会观机斗教奇妙用嘛。这个不必去坚持，方便、善巧，可以妙用就好，啊，那就是妙法嘛，啊，这个叫做小事不计较，不要去管那么多。他要做就让他做，他用他的方法做也没关系，不要都要照你活成你的样子，不可能。好，以上总共七个条件呢，是证严上人认为真正人才的条件，也就是上人心目中的人才。这个跟七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哦，那有这样的人才呢，上人才真正觉得，哎，我将来后继有人呐，哦，才能够真正的安心呢。不过我们老实讲哦，能这种条件能够全部做得到，大概只有证严上人。跟一些高僧大德，对不对？我们看的真的是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做不到，不容易啊。因为虽然这七个都是出世的精神，也是证悟的理念，境界很高，不简单。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看清自己。哎呀，这做不到啦，这个是高僧大德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看清自己，也不要，还是要努力精进呢，先做到。先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的慢慢的接近佛性，
只要不轻言停退，则人生充满的庆幸。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相会，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持
1: 好朋友。
0: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2: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溯源，
1: 在2011年，就是3月

不认识佛法是什么，但是他们认得慈济人，他们知道慈济。我想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慈济在，那那个佛法的一个精神跟那个慈悲大愿就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的311地震。那其实这个在2011年、距离现在大概就是13年前，那台湾时间大概就在下午大概1点46分，就宫城县的外海发生瑞士 9.0 的强震，这跟南亚大海啸其实非常像，非常接近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海啸。所以当时我们在看电视画面，其实真的很可怕，你看到那个海是整排直接漫过那个陆地，然后直接淹进来，整个城市这样漫过，根本什么都挡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严重的，它又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福岛的一个核电厂爆炸，所以它几乎是一个多重性的，就是叫做多重器官衰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那个事件一发生呢，当天我们基金会总会就在2点50分了，其实就成立了总指挥中心。那日本分会他们也在那个晚上6点，他们就开始开放那个会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足迹其实都很像，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会开放会所，包括我们自己在花莲的静思堂，就开始让这一些人、就是有很多人其实赶着要回去的，可以让他们休息。还有最重要就是要提供一个网路，让他们可以，因为大家都在找，都在找我的家人在哪里。所以隔天2011年的3月13号的自公早会，上人就在讲，上人说，各位菩萨，这两天我的心分分秒秒都在挂念担心日本，因为从当天的2点46分天摇地动，因为它很浅，所以剧烈的摇晃，然后又加上海啸，所以我们很快就接到日本分会的一个讯息。所以今天在2024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可以很快的知道，但消息讯息是错综复杂的。那我们所有各地的分会都知道在第一时间要赶快把最正确的讯息送回来，让上人可以知道。所以从那一刻我们就很注意，所以在画面上就当时会有一些画面让上人看，上人说真的看到大家坐也坐不住，然后街道上的人，因为他是在下午的时间，那个走路是站不稳，要去抱着大树，那个激烈的程度是非常的强。所以那一天就是坐在那个会客室里面，上人就宗教处啊，那个时候的年轻人13年前，现在大概也40几岁了，就是很紧急的，那个时候当然很就是搬电视搬电脑，要赶快想办法连上监视器啊，成立联络中心，很紧张哦。上人说心都是揪在一起，就那个苦难啊在日本，但事实上呢整个的那个感受啊在上人的一个心里，那就是菩萨的心，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正法明如来。然后再一个，你看到那样的海啸就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可是你又看到千叶县的油槽爆炸，它剧烈的震动，那个油管电线一定是跟着爆炸，然后海啸进到机场，仙台机场马上就被吞没掉了，非常大的灾难。再从看到又看到那个海啸往室内冲，每一寸大地上所有的物体就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冲，完全融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就看到，而且是看到变成一个大漩涡，它那个水在转的时候，所以那个船、会从整个这样把你往上抛，就抛到那个陆地上，包括车辆建筑物全部通通被搅在整个大海，就是一个漩涡。虽然说看了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遭遇这样的灾难。所以很快的，其实这个事件一发生了，3月11号发生，3月12号上人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呼吁，就是天地告急灾难起，斋戒忏悔大愿行，就是大众要开始来声援日本，大家要有一个大忏悔。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大忏悔的，这个要斋戒，要消你世间的浊恶的一个气，让天下无灾。所以当时全球有39个国家地区来响应这样的木心木爱，那我们现在已经是踏遍到130几个国家。
那3月14号我们第一批的赈灾物资就送到日本了，那当时就有5000件的环保毛毯，那当时就是外交部的专机啊来送抵日本东京。所以我们在其实赈灾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一个机构来做这样的一个援助。3月14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这几天为了日本地震以后的海啸，再加上核能发电厂的爆炸，很紧张。好，我们刚刚上

0: 说揪在一起，好，然后很挂虑，然后很紧张，在地震的极微秒，这里不是一秒哦，啊，上来一直讲极微光、极微尘，这个是极微秒之前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前途计划，谁会想到瞬间啊，天摇地动、海啸哈？那最大的威胁就是核能爆炸，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说它其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这一次的救灾，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跟艰难。所以日本分会在东京一直注意怎么样子，要怎么样能够去靠近、走路，能够走近，可以展开双手去拥抱灾民，去抚慰他。日本不是贫穷的国家，日本是一个有很多法令规定非常严密的国家，日本人非常非常的保守，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所以让赈灾变得非常的困难。而大家都准备得很妥当啊，也想要走近，但是就是很难，你很难去靠近啊。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辐射层又还没有稳定，这个核能的这个炉心也没有控制，所以日本也不敢贸然让很多外人，就外面的人走进去，他一直都还在想办法要去控制这个辐射层，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炉心会不会再一次的爆炸。物资准备好了，香鸡饭、毛毯，还有当时啊，在那个联络过，因为它很冷很冷，所以呢，他们希望啊，日本方面希望我们可以给卫生衣裤，也在紧急采购，限值卡也设计好了，跟当地的银行啊、洽商，通通准备了，这时间很快哦，全部都整装待发，哦，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哈，3月16号志工早会，上来说，现在日本天天在告急啊，啊，不是只有日本有灾而已啊，那个辐射层哦，是跨越的，它是没有边际的，已经扩散到天哦，普天之下同一片天。这种扩散加上风力的吹散对人体是有损有害的，哦，所以也不是说那大家赶快来忧愁来惶恐，哦，不是，大家的心不可以这样子的惶恐，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么大的灾难要知要觉，如果有知觉就可以防护，哦啊，所以现在要赶快及时的一人一善，哦，人人从善，啊，就可以造就一个福的因，哦，那全球慈济人就开始启动了，连南非那么穷，哦，这个就是启动了那一念心，哦，南非那么穷，哦，那个慈济人也是把握当下，哦，下乡去爱撒，哦，不管对大人小孩子都呼吁，虽然穷，一个铜板一分钱，他一样可以来做布施，一样可以来做手心向下，哦，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对不对？他一样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布施，每一个人有机会发动一份心。当然也看到台湾了，啊，慈济人在每一个社区都启动，每一间医院，包括当时置业体，其实学校了，教育医疗，大林啊、台中啊、台北花莲慈院，大家院长啊、各个科室，对，每一天都带动全院，就是大家来祈祷，然后病患呢也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呢要一起来祈福，不要轻视这样的虔诚，人人一善一心。那当然学校里啊，从大孩子到小小孩，所以我们高雄大爱幼儿园的孩子看到日本的灾情，有的人就哭了，啊，为什么会哭了？他们没饭吃，小朋友很简单，他想到了就是因为他每天要吃东西嘛，他的肚子啊，他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了，所以这个就是，哦，将心比心想，哦，你很容易去感受到我会饿啊，我会冷，赤子之心那么善良，同体大悲，生命共同体，上人说我要的就是这一个很单纯的人人虔诚的一念心，就是一人一善，人人从善。所以我们看到在仁登半岛，在石川县，啊，慈济人真的是跨越所有的困难想办法去送热食，一样在这一次的大地震里面，啊，3月15号到17号志工就到了那个茨城县的那个大喜町，啊，去看灾，然后就开始去准备要去发放这样子的一个热食。所以2011年3月16号志工早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济人已经到达了灾区，这是海啸重创的小渔村，就叫茨城大喜町。那这个当时还好有国会的议员，啊，他的助理来指点我们说这个地方物流到不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可是他是真正的受难，所以慈济人呢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道路封锁啊，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辐射，所以慈济人也曾经被拦下来，所以日本的志工啊要赶快下车去跟他沟通，好，那你从哪里来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哈，就一个小渔村的，他那个陆丰族，他怎么会知道？你知道，是一个国际的大组织。还好我们有提出政见，慈济是联合国的理事会之一，所以我们终于拿到这样子一个叫做紧急道路的一个通行证，才可以让我们进去。啊，这个管关卡的人呢，哎，他也知道慈济，就让我们赶快过去，哈，那有效期限就是一个月。上来说真的很感恩，到当地以后最了解最需要就是吃的，今天已经启程就是准备去做热食。那灾最主要就是你在地震之后，灾民回到家里没办法煮饭，那虽然自卫队哈、之前会帮他们啊送餐也帮他们煮饭，灾难实在太大，到后来真的也没办法，所以还是请慈济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那慈济人不是光这样随便煮、他就是想说，哎呀，这个时候受灾受难啊，又冷啊，心情又很疲惫，对不对？想尽办法合他们的口味，要做那个精致的料理。那这个要煮，那一定没有水嘛，先在分会准备好，然后再带着炊具到那里煮，哈，因为如果你煮好再带去，那就是很冷啊，你在那里煮呢没有水，所以呢就全部通通准备好到那里再煮，才能够热腾腾的。哇，时间回到现在来看的话，那就跟我们在石川县做的是一模一样，冰天雪地还要想办法让它不会冻在一块。这一份心，这一份啊眷顾受灾人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所以慈济人啊，他是当天来回，一趟路大概是130多公里，因为 没地方住、啊、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路、如果是要绕路的话，那可能那个要多好几个钟头，所以每一天啊供餐两次、那就是为这个小村庄的灾民啊来做这样的付出。那我们从3月17号到3月20号就开始分批去空运这个香鸡饭，所以会有香鸡饭啊香鸡面，其实都是上人为了灾区的思考，就是说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赈灾，包括去帮忙救灾的人他的饮食要怎么办。所以当时香鸡饭、卫生衣、毛毯、披肩还有发放袋，这些啊整个很多项的物资就驰援日本的强震。那我们要跟谁合作？3月18号上来说我们跟立正脚程会合作，前一天一批毯子送到，那昨天又是一批，就是往前两天送，那一共2500条的毛毯到仙台，然后要去勘灾又同时要发放。但是问题是 你准备好了东西也送进去了，辐射深深告急，就是哇，这个辐射可能那个比想象的还要那个，所以政府就讲说要撤退，要撤退。那如果大家要撤退，慈济人要怎么进去？要上人很担心的，你救人的人也要保平安啊，要看这个核子炉到底是不是冷却稳定下来，才能够再次的往前走。不过台湾的物资就是不断的供应，而且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围巾呢要把它加大，那加大一点可以让它披在身上，保暖的衣裤啊也准备。那总之就是慈济人能够踏出去的，哪怕寸寸艰巨关关卡卡都要去突破，不是说困难我就不去了，就想办法要去突破。那大爱电视台呢也在3月20号他就推出了一个日本强震大爱驰援全球募心募爱的一个特别节目，就接电话，然后一方面是报道，让全球的民众可以透过电话、网络、传真来留言，然后呢可以啊有账号让他为日本受灾的民众来祈福及捐款，3月22号志工早会。所以上人讲到，上人说日本这一次是四大灾难同时，地震、海啸、火灾、辐射，那当然这个辐射的污染几十万人无家可归，那日本政府也采取行动，他们要盖3万多个临时屋。那大爱台呢当然也就铺出了这样的一条世界上，各位有没有看到翁千玉小姐，她是常年旅居在日本，形象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明星，这样子当天晚上，所以上来说看到很多演艺圈的人士你看到下面是我们大爱台常常看到的这个演员他们也拨开了繁忙的时间发挥爱心，就是一起啊齐聚一堂来呼吁。还有很多企业界的菩萨呢同样齐聚一堂，大家来发。还有啊，当时 马英九总统他也在那里接电话，萧副总统都来线上勉励，工商界的人士、企业家，大家都一起来付出。这个就是大爱一定要让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那从香港呢也传回一个讯息，上人说非常感动，就有一个先生他出现在香港的慈济分会里面， 那他就是对分会的菩萨来表示就感恩你们慈济人，还有他自己对日本也很不舍，他真的是表示他要捐钱。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任务，他要委托慈济在日本帮他找一个人。他原来是在日本啊，有一个人他救了二十几个中国人，那这一位先生后来他是牺牲掉了。那这个香港的这个任先生呢，他要捐港币100万，但是他希望透过慈济要找出这个人，就牺牲掉的这位厂长他的一个家人。其实被救的那二十几个人跟他无关，但是这位香港的先生他听到说，哦，这个日本的厂长帮助了二十几个人脱险，他就感恩，觉得说真了不起，哦，你有这份大爱，所以他也申请那份尊重。这个任务慈济人很慎重，要很认真的去找。所以要找谁呢？就是要找这位佐藤聪先生，就是有二十名在日本宫城县实习的中国学生。他在海啸来袭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日籍的老板他去通知才脱险，这些人是逃到了高地。但是佐藤聪先生他担心有人留在公司，所以他又回头，那这一回头呢就被洪水困在屋顶，那最后当然就救不出来，就是牺牲了。啊，所以呢那位任先生呢，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位佐藤先生的家人，他希望能够对他们做一些帮助，也是表达他的尊敬跟爱。那3月25号到3月27号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梯次的赈灾团的一个发放，就是到岩手县大概大船渡市还有鹿前高田市的一些收容据点来做这样的发放。那这一次的第一梯次的发放大概加回了6000多人。2011年3月25号总志业中心的会议上说，慈济人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论有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及时去应对、去接受、去付出，这个都是很清净的心，也有很大的耐力。那大家都在怕，因为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辐射，都在怕，可是他们就在当地啊，就是坐镇，然后他们还到茨城县的大喜町去提供热食，因为提供热食大家都不敢去，大家没办法去，慈济人去，所以媒体就开始大肆的报道，哇，有一个团体然后来煮热食报道慈济。啊，那其实呢要为什么慈济人有这样因缘要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因缘，这个是要有特殊的因缘。那这个里面有一位叫三浦洋子的议员，他跟我们慈大的东语系的王珠慧老师是好朋友，他也曾经来过花莲，来过金色拜访，所以灾难一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联络慈济在东京的分会。好，而且也因为他的帮助，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月的通行证，这上人说非常的感恩。那当然还要感恩呢，我们台湾的长荣航空每天帮我们运送5000公斤的物资，哇，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这次呢就是我们跟立正脚程会约好就是到仙台，可是就是你要去发放，结果因为那天晚上国际间呢，就各国开始他要撤侨，那要撤侨所以就会很乱，所以上人就把日本的慈济人挡下来，那就说物资呢就先让他们再过去没关系，反上人说立正脚程会要信赖嘛，立正脚程会在当地有分会，如果是很需要的就非常及时很需要的物资，有一部分就委托他们先发放，但是人要平安。那当时谁去了？陈金发居士，他在日本的陈金发居士，上来就请他回来两三，他回来以后呢两三天之后他心不安了，他又是一样还是一样又跑去日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三浦议员呢他就从灾区啊这个大船渡市，他坐了9个小时的夜车啊到东京来，刚好陈金发师兄他也到了，见面以后那个我们的陈师兄就给他看我们有多少物资，然后呢每一个物资是什么样子，哇，这个议员看得很高兴很开心，他说这些都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一个建五金这个我们就是要再给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慰问信函的一个设计叫灾害预建五，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函， 这个里面有现金，有慈济的简介，还有一个四机的随身碟，因为要抚慰他们嘛，啊，里面有日文版的慈济歌曲，有祈祷、爱与关怀、爱洒人间，当然还有上人的开示，所以六月五号这个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上人说日本大地震复合式灾难，啊，日本都有电话回来，他们开始要去发放现金，在日本就叫做建物金，上人讲了一个日语，啊，因为我不懂日语，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建物金，啊，上人看到大家，哦，在打包的时候用很尊敬的心，哦，因为上人说付出的不是钱多少，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尊敬的心，哪怕是上人要给的一封信呢，我们看到何富也在那里，还有瑞玲也在，就是要给上人看说这怎么设计的，这个是三折，总共就一折两折这样三折，然后文字上要很拿捏，因为日本人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民族，在文字上也要很尊敬，就怕的，因为你翻译成日文，很怕因为语言不同，只是一个字之差，哦，就会伤害到他们的心，所以一次再一次的翻译，我记得那一次，哦，真的是用很多的时间字字斟酌，然后印刷到底是要横的还是要直的，哦，开头的信封要用什么名称，要用什么样的字，全部都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包装，都很细心，最主要就是，啊，要让他们拿到手上的时候，不管里面多少钱，他第一个感受就是被尊重。我觉得在日本的赈灾上，这一块，啊，特别鲜明，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很敏感的一个民族，他的那个感受性特别的强烈。那我们在做第一次大型慰问金的发放是6月9号到的，在岩手县的两个市，然后对住宅全坏的毁损面积一半的，你就发放3万、5万、7万元，就是这个是日币啦，总共加汇了这个6600多户。那上人在7月17号就讲，他说慈济人这三天他们都是都到灾区去的，因为他这一次的发放人很多，他总共有三波，第一波就热食啦、毛毯，就3到5月，第二波就现金，啊，这是第三次的大发，那前这个前后的负责人都有打电话回来，很顺利，还包括上一次没有来领的居民大概3000多户，这一次也来，啊，所有的灾民都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看从3月4个多月的日本政府还没有很妥善的发放补助金，这最主要是因为灾难太大，灾民太多，所以他们就会很期待说，哎，慈济人要去发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啊，这个3万、5万、7万，可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有一个老婆婆一大早就来等，从3点多开始走路，走2个多小时，她是第一个来领的。各位可以看到，日本人真的是，你看他受灾，他还是穿得很整齐，还要戴一个帽子，这多么的需要啊！那也有当地事工所、政工所的人员呢，他们也因为灾难，也有30多个往生了，这次也要一并发放。那当然，当时大家就会有疑问了哈，就像当时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发放说，那个军警要不要发？上人说当然要发，啊，那一样的，这慈济人也是问说，啊，他们是公务人员，我们可以发吗？那我们发的是灾民、公职人员。上人说同样是受灾的人呢，啊，虽然政府还没有补助，他们呢还是要负起，因为他公职人员要负起责任为民众服务，所以这一次去啊，公职人员要一并补助，所以这群公职人员啊，就很感恩啊，你看我们这样的爱，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放更顺利，因为上一次发放，他们就站在旁边看，因为最主要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看到慈济人的温馨大爱，看到慈济人的行动，这一次他们就有投入帮忙，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啊，还有一位那个小姐，那个一个司机古川，他陪着慈济人呢，开车从东京到灾区10个小时，啊，到了东京还要再换车，还有3个小时的一个路程很遥远，他真的很感动，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不由自己他自己也投入，他就大爱台就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甘愿，开车就很辛苦了，还去扛东西，他说看到从台湾来的慈济人不惜辛劳的付出，身为日本人的自己实在由不得打从内心的感恩，所以6月9号到12月3号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中间在2011年的这个慈济赈灾团总共发放了10个梯次，总共动员了志工4000多人，然后总共援助了96900多户的这样子的一个灾民，这是非常大的。2011年的9月20号上人说当地的受灾人接受到慈济的抚慰，心门就开始打开，善念也不断萌芽， 好，有人在第二梯发放接受到帮助，第三梯他就开始投入了，这个就是种子啊。第四次第五次就开始慢慢啊都有种子，就他打开那个心门就开始来投入。还有不少人啊就跟慈济人留下那个联络的，后续留下那个联络的资讯。上人说你要知道，日本人说要留个地址给你，留个电话给你，留个将来可以联络的方式，那是很不简单的。他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当然也不喜欢被人家麻烦。假如不是有信心的话，对慈济这个团体有信心，谈何容易。所以啊，那我们赈灾团住在哪里？其实就是住在那个灾民啊当时暂时居住的收容所。因为灾民都搬到临时，就政府盖的临时住宅区，空出来的收容所，慈济人就简单睡在那里，去救灾的人变成睡在收容所，就在那里休息。圣人说这个都是人间菩萨，不会讲究说去做好事还要住很舒服的地方，吃的也很简单，就香鸡饭。好，所以传回来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历史啊，都录影都是历史，要为人间留历史，要为时代做见证。好，2014年好3月11号的这个志工早，这就隔了三年嘛，哈，上人说3年前的日本大地震，很多国家在撤侨，慈济人还是要进去。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在当地敷卫、供应热食、发放毛毯、哈御寒的衣物。那有的说他们需要毛毯，啊，有的是缺少衣物。那有的又说呢，要比毛毯再小一点的，他要做披肩就好，他不要那么。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4: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听听之音，听听之音，说广播。
6: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810页。受持读诵，身教和行。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法修行，发菩提心。如果能起稀有的心情，自然就能去受持。受持就是接纳佛法之后全权福音，绝对一句都不让它漏掉，不舍得放掉。不但能够受持，还要再继续读诵。受持佛法，如果没有依靠读诵，听了就过去，也没办法受持。所以必定要时时反复读诵。读诵了之后，又要再进一步去书写。书写就是要流传法宝，然后解说。书写流传是让识字的人能够接受，但是不认识字的人呢，他看不懂，所以我们也要学说法。要说什么法呢？说修行的法。一方面说法，一方面以身作则，口教身教合行，就是如法修行。接着发菩提心，再发大菩提的心，就是觉道之心。起诸善根，心大悲意。起就是发生。受持无量义的法门后，就能够慢慢起出善根。我们过去什么都不懂，善根要从哪里发出呢？当然不知道。现在深入无量的教义，自然会慢慢生出善根来。不但能够兼顾自己的善根，也能够书写读诵，如法修行，来教导众生，使他发生善根。但如果只保持善根，没害人，没骂人，没搬弄是非，没做什么坏事，也只是善根而已。应该要再进一步启发拔苦的心念，欲度一切苦恼众生。欲就是希望，如果发大悲心，就会希望度一切苦恼众生。过去不懂行善，现在知道善根人人有，还要再进一步去救济众生，使众生断除苦恼，断除六道轮回的根源。虽未修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自然在前。如果能发这种愿，行这些教法，虽然还没修到六波罗蜜，但六波罗蜜自然就常常在眼前。因为我们有发菩提心，有善根，心大悲意，度一切众生，断除苦恼，这样就已经行在六波罗蜜的法门。及于世身得无生忍，如果能实行度一切苦恼众生的教行，自然就能得无生忍。什么叫做无生忍？就是世间一切困难的事情不会打扰他修行的心，也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来阻碍他行善的心。世间一切苦恼都无法阻碍他的修行，是人所无法忍耐的事情，他能忍耐，就是无生忍。生死烦恼一时断坏，能立刻断除生死的烦恼。生死是众生最大的烦恼，自己的死是一种可怕恐惧的事情。眷属或所爱的人，如果有三长两短，也是很苦恼的。 生离死别是免不了的苦恼。常看到有人面对家眷或所爱的人往生，那种衰啼哭的心情有时候持续好几年，如果提起亡者的名字，又在苦恼，又在啼啼哭哭，所以生死就是烦恼。如果能深入无量义的法门，便了解人生无常，有生必有死。世间万物有成必有坏，没有永远的美好，不会破旧，不会毁坏的东西，也没有不会老不会死的人。如果能了解生死有命的道理，就不会起恐惧的心，而能断除生死的烦恼。

开心窗，引亮智慧，即生第七地，与大菩萨位。第七地是十地中的远行地，就是真如的境界，心灵开阔到与天地共生息的程度。常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真如遍满虚空。如果能尽真如际，就会发现人人本具佛性。这条路有多长，一念真如能普被很远很广很长。我们如果能修行无量义的法门，实行佛慈悲救世，勇猛精进，坚定道心的精神，此生就能升到第七地。在第七地之前还有焰会地，焰就是光亮。太阳如果是炙热时，人们会说日头金焰，所以焰会地就是指我们的智慧能发光，像中午十二点的太阳在半空中正烈正焰，照耀世间一切东西。我们如果修学到焰会地的程度，就能照到一切众生的心灵暗处。众生都有心窗，什么叫做心窗？心也像一扇窗，不懂道理时心常常阴暗，因为没有接触到真实的智识，没有接受到人生的哲理，也没有接触到出世的根源道理，所以都不知道，就等于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发现？因为心阴暗。晚上如果没有电灯，一进室内就看不到里面有东西，如果把电灯点亮，里面的东西就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要打开心窗，让外面的光线照进来。心窗如果关着没打开，智慧就是明暗的。如果能够将它打开，外面很烈的日光自然照得进来，就能开智慧。我们如果能弘扬佛的根本精神，奉行佛的教法，自己的智慧就会发光，还能照亮他人的心地，也就是用我们的智慧之光辗转相交来引发他人的智慧。就像蜡烛的火，一支点燃一支，烛火相续点燃，让室内亮起来，就能超越第七地。只要能脚踏实地奉行，自然能超越前四十七位阶，达到与大菩萨相当的果位。行菩萨道，发勇猛心。譬如见人为王除怨，怨即灭矣，王大欢喜，赏赐半国之风，悉以与之。见人是很健康又很有力气的人，也就是国家的大将，威猛的将军。国家如果有外来人侵略，就要依靠大将军为王杀怨退敌，所以叫做为王除怨。如果能帮国王退去外来侵略的敌人，国王一定很欢喜。为了慰劳大将，就将一半的国土赏封给他。如果不是大将军来驰援，国家就会被灭掉。持经男子女神亦复如是，于诸行人最为勇健。在修行人当中，实行佛菩萨根本精神的人是最勇猛最有勇气的人。修行有很多种，有的人独善其身，他的心却弱，胆子很小，不敢做大事，因为做事
怕这样做不成功，那样做得罪人，所以不如独善其身。如果是行菩萨道的人，一定要有勇猛的精神，不只要有勇敢，还要有体力，有魄力，做事不能怕遇到麻烦。这样的修行者就是精神最勇健的人。六度法宝，不求自治。修学佛法的人，如果没有六度的法宝，就没办法修行。这六度法宝，只要脚踏实地去实行，不用特别去追求，它自然就会来。生死怨敌自然散坏，正无生忍。到达第七地的程度，就没有恐畏的心，因为智慧已经发光，不但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当然，生死的怨贼就不会扰乱他的心。所以退了生死的怨敌之后，就能证得无生忍。半佛国宝，封赏安乐。如果有精进推行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自然能升到第七地。那时候佛就用一半的佛国宝藏，封赏这些推行教法的人，使他能够安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七功德不思议力，这是第七种不可思议功德力。修学佛法要知道实行的重要性，如果不实行，只是相信也是没有用的。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三事配他人不孝遂增第268页祸妇侍女事配他人未嫁之时衔接孝顺婚嫁已弃不孝遂增父母为称极生怨恨夫婿打骂忍受甘心异性他宗情深眷重自家骨肉却已为疏。

怀孕都是相同的过程。母亲刚开始怀孕还未知男女前，都一样会害喜。若家里有人很爱男孩，母亲就很期待，希望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现在科学发达，只要怀孕6个月，去医院做超音波，就可以知道胎儿性别。有些想要生儿子的女人，从第6个月开始就很烦恼，也很厌烦，因为她想要儿子，公婆、先生也想要儿子，但是超音波照出来却是女儿。不过不论是男是女，既然怀孕了，她都会很谨慎地保护肚子里的胎儿，这是母亲怀孕时母对子的那份恩情。医护父母心，疗护早产儿。不止父母，医院的医生护士也全力照顾。有一次我去花莲慈济医院，在小儿科病房前遇到小儿科主任，我问他有一个900公克的早产儿现在如何，他说体重有增加一些。我走进去看他，看到医生和护士围在保温箱前，小儿科医生要为他打针，我靠近去看却没看到孩子，只看到医生的手夹个东西，问他孩子在哪儿，他的手动一下说孩子就在这里。我再看清楚一点，原来他的手牵着孩子的手，只是孩子的手很细小，小到手腕比医生的手指还小，手的颜色是紫色的，在保温箱已经1个多月，虽然体重有增加一点，但还不到1000公克。虽然是如此难照顾的孩子，医生护士却用着父母心，全神贯注在保温箱旁边要帮他打针。我站在那里很久，看得很感动，如果没有禅功定力，实在无法为早产儿打针，因为那只手细得看不到血管。医生站着很长一段时间，头都没动，眼神专注，姿势固定，一定要将针扎进血管里。我站在那里连呼吸都不太敢，担心一呼吸会打扰到医生的专注力。好不容易等到细如发丝的小软针扎进去后，看到一丝红丝溢流回软管时，护士才喘了一大口气说找到了。我才知道是已经找到血管了。1个多月的时间，医护每天细心照顾，无非是想把这条生命救起来。但是孩子的父母和一般的父母心态不同，因为这个孩子不到7个月就早产，生下后父母就不要他，想放弃他。他们认为救孩子可能要花很多钱，反正年轻可以再怀孕，过10个月就又有一个了，所以不想在早产儿身上多花钱或用很多心思。因为早产儿出生后可能会有脑性麻痹或低能，或眼睛看不见，或智能脑部发育无法很成熟的问题，父母怕将来会有麻烦，所以放弃。但是医护人员有救人的道德观念，哪怕孩子的生命力很弱，既然已离开母亲的肚子，有了人形，会呼吸，脉搏也在跳动，医生和护士必定会全心全力去抢救。再说慈济医院站在爱与人道的立场，也要尽全力救他。不过他的父母坚持要放弃，我们只好把他收下来。所以他是慈济的孩子，是我们医院的孩子。慈济的医生护士怀着佛陀活菩萨的精神，全心照顾这个小小婴儿，不惜财力人力，只希望他体重早日增加，生命早日健全。医护人员的耐心爱心让我非常感动。普天下的父母大多数不舍放弃小生命，既然在肚子里怀胎10月，用心呵护直到生下来，不论孩子是男是女，是美是丑，是健康或纤弱，做父母的通常会尽

心照顾，但是这对父母的心态算是少数。未嫁之时衔接孝顺，或妇侍女适配他人，未嫁之时衔接孝顺。这段经文说，女儿在父母养育下，较能体会父母的爱，较能体贴父母的心，较会撒娇。女孩和男孩不同，男孩子有英雄的气概，自立的气魄，若长大些就会想，我已经长大了，不想让妈妈跟在身边，所以在他结婚前和父母就有隔阂的感觉。女儿就不一样了，天生有娇柔的形态，有时候会对父母撒娇，父母念她时会比较乖巧柔顺，不回嘴。女儿做事心性比较内向，和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心态上也比较依赖父母，所以父母会觉得女儿事事顺他们的意，因此在女儿未出嫁前对她呵护较多。如果是儿子到结婚年龄时，父母都会说他高兴就好，自己去找，但女儿就不同，父母会认真为他找对象，因为媳妇娶回来是在夫家，要疼要教都能自己做主，只要儿子在外面不乱来，选择一个喜欢的对象娶进门，公婆会好好教。但女儿是嫁出去，她在家时父母这么疼爱，事事关心，要嫁就要为她找个好婆家，所以对待女儿会比较用心，关心照护。女儿也知道父母对她的爱护，所以未嫁之前都很感激。虽然母亲会说女儿嫁出去可能就忘了娘家了，她都会在母亲前立誓，妈妈你放心，以后我会比哥哥孝顺，我会常常回来看您。等到嫁出去后真的能做到吗？不知道。未嫁之前都很顺从，对父母甜言蜜语撒娇，一旦嫁出去以后，不孝的心态就会慢慢浮现。所以经文说未嫁之时衔接孝顺，婚嫁已弃，不孝遂增。过去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以前出嫁都是坐轿子，轿子后面会放一个米筛，当轿子抬起要走时，母亲就将脸盆的水泼出去，意思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到地上的水收不回来。所以过去的女人说三从四德，出嫁之前要顺从父母，嫁到夫家就要孝顺公婆，顺从先生，夫子儿子长大了就要从子，这是过去的女德，叫做三从。钱财伤害感情，有时候亲家间做生意彼此有财务往来，有人说商场如战场，亲兄弟明算账，世间凡夫就是如此。万一夫家娘家双方生计或是钱财有什么亏欠的时候，当女儿的不知道要维护娘家还是维护公婆，最后的选择通常是维护公婆，维护先生，因为她要顾先生的家庭。若为了财务纠纷对簿公堂，上法庭时往往也有女儿出来作证，她宁可牺牲娘家，说公婆对父母不对。过去常有这种案例，现在也有，在我的周围就常常听到各种家庭纠纷，亲家与亲家之间感情的结无法解开，女儿在亲情的结里不知道要顾及父母还是要顾念公婆，要顾及大哥还是要顾念先生，很多烦恼困难的事让女儿两边为难。如果要孝顺父母顾及娘家，好像对不起先生，会破坏他自己的家庭，如果要顾先生势必要担起不孝的罪名，这就是做人困难的地方。人生就是这么难，要做到真正的孝道一定要很圆融，人之所以不能圆融，往往是因为钱财伤害了感情。
为了钱不顾做人的根本道德，这就是众生的迷惑。人的野心什么都会满，尤其是感情，很快就满，满到溢出来。意思是情很浅，只要稍微放一点，很快就满出来。感情满出来就容易起纠纷，容易情断，但有一样很深的东西永远都填不满，是什么呢？是欲念，财欲啊。钱再多还是不够。有句话说，人心贪念无限，就如蛇吞象。明明蛇的嘴巴肚子就这么大而已，但他的心不自量力，连大象都想要吞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福有多大，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人无法控制自己心的欲念，如蛇长长的体态，连那么大的象都想吞进去。这就是人心的欲念，心欲是最深最可怕的。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开始。大楼下也有阴影。在埔里土生土长的徐瑞红，连续多年事业不顺，不是被倒债，就是被骗，心里很懊恼。到地母庙伏击，沙盘上出现了这12个字：污气冲天，前世冤牵，行善可解。我为人善良忠厚，从来不做坏事，为什么命里会污气冲天呢？他到善天寺请示开智法师，法师告诉他，花莲有位比丘尼成立功德会在做救济，你常去花莲可以去了解看看。徐瑞红经营肥料以及大理石地砖生意，常跑花莲。1976年的某天，他到花莲办完公事，买不到回程的车票，只好多停留一天。想到开智法师提到的功德会，就向早餐店的老板娘打听，就是农场师傅啊，我每个月都有捐钱。老板娘说，功德会常住的生活很辛苦，可是却致力济贫助人。问清楚地点之后，徐瑞红借了一部摩托车骑到静思精舍，一见到法师就请教，您每个月要发多少的救济金，钱从哪里来呢？法师说，这是一个大水缸，有人给一瓢，有人给一杯，有人给一滴两滴，随分随力，积少成多，汇聚而成。听完师父述说慈济的缘起，徐瑞红很感动，包了2个红包奉上，一包济贫，一包供养三宝。师父收下了济贫的那一包，将另一包还给他说，你已经供养三宝了。徐瑞红说，那替我母亲点灯。法师回答说，你已经替你母亲点灯了。法师自力更生，不接受供养，让他深感佩服，决定每个月都要捐善款，并且开始向朋友介绍慈济，很快就募到了36位的会员。连续收了5个月的善款，他开始邀请朋友到花莲参访慈济。法师亲自接见他们，离去时特别叮咛徐瑞红，如果发现埔里贫苦的人，可以提报给慈济帮助。师父，埔里没有穷人啊。徐瑞红解释，埔里很多公教人员生活稳定，务农的也都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很值钱，他们生活很好过。法师听了之后就说，大楼底下有阴影，我们要发现帮助的就是阴影下的暗角众生。带着师父的这句话，徐瑞红回到埔里后认真的找，果真发现一个又一个贫户，每个月回花莲参加委员联谊会报告个案时，他常常忍不住的泪流满面。家住水里，36岁的高胜雄骑三轮车帮人载运水泥时，不慎跌落了溪谷昏迷，住院55天，虽然挽回生命， 但是脊椎损伤以至于双腿无法行动。祸不单行的是，父亲因为忧思过度去世，中风的母亲也随即过世。国姓乡44岁的吴太森独立照顾4位子女，1978年受雇帮人伐木时，不慎被断木打断了右脚，因为没有钱看医生，整日卧床呻吟。家计落在14岁的长子身上，每天放学后带着年幼的弟妹出去打杂工。法师指示徐瑞红要给高先生和吴先生最好的治疗，让他们有机会站起来，就能重新承担起一家之计。此外，法师并委托长庚医院骨科施俊雄医师诊治。在徐瑞红热心奔走下，两位先生到台北手术后都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庞大的医疗费用除了功德会支付，徐瑞红也会为他们争取到南投县政府的补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埔里地区只收了一点点善款，但是济贫个案包含了整个南投县，花掉慈济很多钱。但是师父告诉我，你只要把贫苦人照顾好就好了，不必担心钱。

省政府表扬。1976年，慈济在全台湾长期照顾户总共是240户，每月补助白米以及生活费，加上各种急难救助，全年慈善支出超过290万元。而成立四年多的平民施医义诊所，每月服务量也将近1500人次。台湾省政府在这一年首次评定全台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绩效，成立届满十年，慈善脚步遍及全台的慈济，在44个表扬单位中获得绩优第一名。12月24号，省主席谢东敏先生亲颁热心公益匾额给法师。隔一年，1977年底，慈济委员成长到100多人，每月长期照顾的贫户高达391户1156人，加上急难济助及灾害慰问，全年济贫支出418万8000多元。此外，义诊所服务的平民也超过一万人次，再次获得省府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考核第一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五月十二号，主题人间祥和之美，静思小语，充满感恩心的人间最善最美最祥和。

碧空澄澈，和风徐徐，志业体主管同仁，慈济学校师生，花莲与海内外慈济志工与会众超过2500人齐聚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在庄严的气氛中展开今年度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浴佛典礼。透过网络视讯，全球14个国家地区的37个社区道场与花莲本会连线，同步浴佛。悠人神鼓团队由黄志群老师带领，集大法鼓，吹大法锣，在《无量义经》德横品梵呗唱诵中，上人亲临花莲静思堂，常住师父们两两陈列跟随在后，庄严步入道旅广场，拉开浴佛典礼序幕。步入道旅广场，拉开浴佛典礼序幕。而花莲历经4月3日强震

人一定要具足感恩心，感恩的人间最善、最美、最祥和。就如现在，大家充满了虔诚感恩心，不就是美吗？而且有徐徐的风，阳光温和，大众共同一心，至诚至美的境界，这不就是人间的福吗？感恩父母生育、养育、栽培，我们才有今天。感恩佛陀师长教导我们认清楚宇宙天地的道理，教导我们守好做人的规矩，更要感恩天下慈济人发挥善与爱。天地人间对我们有许多的恩德，我们每天每分每秒都要用真诚的心面对人间，面对父母长辈要尽孝道，面对天下众生在生活中守本分尽心力。但愿我们恒持这一刻的善念，分分秒秒在生活中和和互协、互爱互助。上人赞叹此时大家就如同在灵山法会中，其实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大家共聚在此，认真学佛、学法、学人间的大道理，这一时、这一刻确实是真、善、美。大众虔诚遇佛，其实佛本来清净，此刻大家是借着遇佛的行动自我警惕，清净自己的心，更要让心灵时时保持清净，不要被无明烦恼染着。遇佛就是清净自心，让自心贴合佛心，佛心清净，天地清净。虔诚祝福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天下和平，祝福大家修福在人间，增长智慧，福慧双修，感恩与祝福。

把殊荣视为勉励教育。阳明交通大学林奇宏校长等人来到花莲静思堂，颁赠名誉哲学暨医学双博士学位，以表彰上人在全球推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的卓越贡献。除了林校长之外，还有杨慕华副校长、周倩副校长、唐正环副校长、简仁宗副主任秘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人文社会学院代理院长王文基、医学院副院长阮其昌与林景峰、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谢启明、国际宣传办公室执行长陈庭生。林校长颁赠名誉博士学位证书，王文基院长宣读证书内容，上人感恩林校长与诸位教授，并表示慈济一路走过来将近一甲子，感恩爱的能量一点一滴不断累积，一分一秒不断汇合，时间空间汇合在人与人之间，自我盘点，说学无学，说德无德，到底我有什么样的资格来领受意义如此重大殊胜的学位呢？我只有对自己说，大家这一分的爱护与诚意，就是在勉励我要更认真，脚步要踏得更稳。上人说，虽然人生无常，时间有限，然而全球慈济人就地带动人群走往善与爱的方向，慈济四大志业也持续发挥良能，慈善要更积极推向国际，医疗要更尽心守护身。

命守护爱，教育是人间的希望，更要守护纯良的爱，期待未来会更好。感恩阳明交大的诸位给予我名誉博士学位，此举也在教育我要继续挺起胸来，稳定踏步向前，在无常人间分秒都不能空过。上人对在场的置业体主管们说，各位置业菩萨总是在各自的岗位替师父做师父想要做但是做不到的事，置业从台湾推及国际，在全球带动人间之善，所以今天与天下慈济人共同领受这一份殊荣。在名誉博士学位颁赠典礼后，上人与林校长等人座谈，我的见识很有限，这是真诚的话，因为我哪里都没有去过，一直都在台湾，在花莲。我出生在中部，可能人生最终还是在东部。金色面向辽阔的大海，回过头看是一座山，这一座山过去就是西部我的家乡台中。我年轻时就离开家乡，现在面对的是太平洋，面对国际，慈济人都在国际间，因缘很不可思议。佛教说因缘，因缘无形无相，但是空中妙有，妙有真空，人间诸事都是因缘汇合而成就。说它有，其实因缘是看不到也摸不着，说它没有，总是很奇妙地促成许多人事物的连结。慈济四大置业也是因缘成就，例如慈善置业，人人本具有爱心善心，但是不一定可以展现出来，因为时代的变化让人的思想多元化，尤其科技发展很快，许多做事的概念与过去截然不同，听了觉得很奇妙，很不可思议，更觉得什么都不懂。唯有一再告诫自己要守好本分，认清该做什么事，今天扮演什么角色，就要做到这个角色应该尽的责任。慈济从每人每天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起步，最初只在花莲做慈善，现在慈善足迹遍及国际。上人谈到自己桌上总有全球地图，标示着当前有慈济人以及慈济正在做慈善关怀的国家地区，所以自己的心天天都绕着地球，虽然身体没有移动，但是感觉到全球有很多慈济人在做慈济事，内心充满感恩。这群为苦难众生付出的人，有的是就地付出，有的是临近国家就近去帮忙，都是从地涌出的菩萨。海外慈济人大多就地募心募爱，靠当地爱心人承担起当地置业。刚刚我站在台上，觉得真是愧不敢当，能得此殊荣，给我这么大的礼物，感恩之余也感到担负了更重大的责任。虽然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所剩时日无多，此生得到的很多了，我还能为人间付出多少呢？总有愧疚遗憾之感，唯有自我勉励，从今天开始，我更要抬头挺胸，更要步步踏实，也与大家共勉。

佛陀的智慧啊，是深空难解难入，智慧那就是实相啊，实相就不是希望相，咱应该爱了解啊，日常的生活所对一切的景物啊，无有一项是永恒真实。不过，咱人生啊，一生活明明呢，就是在安尼的环境中，但是佛陀讲，这都是生住坏空的一个相。咱人生活在这粒地球的面顶呢，地球在咱这个乾坤啊，这个世界，咱人住这个世界的内底呢，包含着偌尼正，所以呢，不可思议啊，山河大地啊，种种呢，物质本来都有，对咱人类来讲啦，天长地久啦，但是对佛陀来讲呢，是生住坏空，所以讲起来心清嘛，回回深空啊，这种的智慧啊，是这么深，这么难解。何况人类的智性，人类的智性呢，要讲会当了解智慧呢，还阁差真多咯吼。所以实相，那就是佛陀呢所了解迄、那个真如实相。人人本来具有，却是人人呢都是无法度去了解。这实在是真奇妙吼，所以啊，咱人人所看到的呢，就是希望的相。小高下要知影讲苏密山有偌高，无法度了解。咱现在的人类呢，还因为有科技，所以也当测量出喜马拉雅山，那就是叫做苏密山啊。8000多公尺，咱也未有知识的以前，那什么都不知道。有知识呢，则是一知半解，真真正正的智慧呢，才会当完全啊体会到这个实相。所以讲，咱现在呢，都亲像。迄高爷伫咧看苏密山共款呐，甲佛呢，个智慧距离也阁是真远，所以实相非希望个意思吼、哦，因为实相已经到真如啦，那真如呢个法啦，佛陀要甲咱讲个呢，真简单，一心。一心真如实相，这呢是伫佛陀的智慧，伊所会当体会。咱凡夫呢，明明啊，直至人心会当明心见性，伊直接要甲咱讲，咱的内心内底呢，咱就是人人本具佛性。咱就是还是无法度了解啊，所以呢，非思量分别可解，不是咱凡夫的知识可以去思量、去思考、去了解。但是意思不是讲哦，咱无法度呢，其实咱本来都是依佛同定啊，只是咱有。茫茫，心也未切干净啦，
心境也未明朗出来啦。这块镜在你的内心本来都有啊，只是呢，这面镜也阁是照未出外面的境界，所以呢，才讲非思量。你现在这面镜所照的呢，不是真实相，因为呢，蒙蒙啊，也无真。那佛陀真正的智慧呢，就是万法实相的道理。万法实相的道理呢，都是含藏的佛的智慧的内底。那佛陀伊已经呢，开始要用这舍利弗啦。用代表舍利弗啦，是众生啦、小乘圣人的领导者。佛陀呢，为着要开大乘法，所以呢，就向着舍利弗要来讲这个真实相，那就是智慧，要开智慧的门呐。希望呢，这个小乘正果、阿罗汉果啊，这些人，这些人呢，伊觉悟的呢，就是生灭相吼。那知影讲人生无常啦，六道轮回啦，苦不堪嘛。哎呀，家己呢？赶紧来修啊，脱离生死啊，这种资料啊，那这独善其身。虽然伊无甲人争啦，虽然呢，伊了解啦世间万物希望啦，不过呢，伊无法度开启伊的大心，可在呢向前前进。现在佛陀啊，就要来甲这些小乘根基的人讲，过去呢有真空阔、真阔啦、真水的境界，那就是在你的内心的内底啊，这众生万物啊的境界呢是真水，咱家己知影。咱的心已经无起灭啦，未受着人间欲念的，甲咱有瘾啊啦。咱已经知影了后呢，你应该呢，爱发大心入这个大门啊，去了解呢众生的苦难，发心呢去广度众生。所以佛陀向舍利弗讲。诸佛智慧深深啊，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种一切吼的声闻辟支佛啊，嘛无法度通好了解。哪怕是已经修行啊、正果啊，无法度去了解呢佛。修行的过程这么辛苦，已经成佛，为什么呢？也不断过来人间，诸菩萨呢，嘛已经呢经过了修行啦，嘛是身心清净啊，同款呢远离了希望染着啊，是安怎？这些菩萨啦。爱国在不断多加助旁呢，那入这种娑婆世界，这么将污染希望的世界，在大乘的圣人呢，就不断安尼滴咧来，那小乘的修行者，那为什么爱遐尼惊呢？来啊，入来，智慧呢就是安尼。你会当所看到的境界呢，就是安尼。所以呢，一切吼的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得。
地吼诞生的即马佛，甲即生的这个大乘智慧的门开了，那一开呢，伊就爱搁叮咛一个啊，甲舍利弗叮咛讲哦，真呢难解难入啊，因为恁要入来这个内底啊，人人开始呢爱先了解，这毋是恁过去所了解的法，是即马开始呢，恁爱用心来体会的法吼，也那要用过去迄种小根小枝，安尼呢，都无法度通我体会，难解难入哦。啊，所以吃苦啊，到底是安怎呢？那佛陀就讲，佛正千金一千万亿。无所诸佛吼，因为诸佛菩萨再来人间度假诸旁啊，伊的时间是真久啊，从发心修行啊，以来呢，就是亲近过了百千万亿无所诸。咱就会当知影，到底用偌长的时间啊，伫咧亲近诸佛，接近菩萨，接近善知识，这个修行的经过到底偌久呢？可能啊，爱用连数吼来讲啊，所以伊讲。一千万亿无所诸佛，那是真多真多。这就是表示修行时间长啊，迄、那个长呢，九万劫以前，一开始发心安尼呢，经过了一千万亿诸佛，开始。文殊菩萨就已经讲过了，敢那文殊菩萨一个，他就想安尼生生世世啊，来教导众生啊。何况呢，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要甲咱讲的，那就是伊过去呢，也是九万世以来。他所亲近过的百千万亿无所诸佛，所以讲亲近啊，就是开始发心，这点心真坚定啊，就是爱行菩萨道，不是一生一世，伊爱生生世世吼，那同修。修行要完全的真远离诸恶邪见，所谓修的行的第一初步啦，就是爱远离诸恶哦。那修行常常讲，哎呀，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啊，那就是远离诸恶，诸恶。莫作，真呢？伫咧修行，亲近善知识，就是教咱讲吼，咱爱远离诸恶，哪怕呢起心动念，或者是呢，那辛苦去做作啊，一切的诸恶呢，咱一定呢，拢爱远离啦。啊，唔只是远离呢，这个辛苦做作啊。有恶业吧，也过多爱远离邪知邪见。好、哦，咱来想思想一点啊偏差啦，咱的知见呢，那一点啊差去啦，那咱都搁在对路哦。吼、哦，伫这个邪知邪见啊，这是一个恶
这个叫做心魔。心魔，咱的心魔不断的来困扰咱的正知正见啊，所以咱除了外面啊，必定要远离诸恶，咱的内心呢，更过爱远离诸魔。那这个下知下见，就是内心的心魔啦，所以必定。爱亲近善友啊，知识啊，咱亲近善友，善知识哦。

其实先知识啊，也会当讲是咱的亲友。无量义经内底，我定定甲大家人讲过去，无量法门实现在前，所有的法呢，在你的身躯边啦。向你说法的人呢，是伫你的前后啦。每一个人呢，都是伫咧现上甲大家人说法啦，讲好话，教咱安怎做，对的呢，这拢是咱的善友，咱的善知识。所以咱爱时时去恭敬心啊，咱的周围啦。所有的人人，无不都是咱的善知识哦。所以佛陀伊讲，千金百千万亿诸佛，那这些善知识呢，嘛是伫咧修行中啊，无定着，伊比咱较大乘成分，嘛无定着呢，无定着呢，伊嘛是亲像。文殊菩萨啦，伊成佛了后，再来现上，再来带这个凡夫啊，嘛无定着啊，无定着呢，释迦佛啊，伫你的前后嘛无定着啊，其实呢，搁较亲近的呢，迄个角者是伫你家己的内心里，所以呢，咱。千金啊，百千万亿诸佛，咱现在就会当千金啊，欢喜呢。讲话对咱有利益啦，教咱会晓正信、正定、那正思维，教咱会晓持戒律，教咱会晓哦等等啦，这呢拢是咱的善知识，咱的善。有啊，所以呢，佛伊已经亲近过遮尼正侪的诸佛啦，善知识、善友啦，拢亲近过。伊呢是无量慧啊，咱凡夫呢，人若甲咱教了，咱真紧都阁袂记哩去啊，啊杂念心真侪啊，无法度依教奉行。那佛都唔是咯，过去开始发心修行，所亲近的善友啦，哦，伊会完全的拢收入伫伊的心，化成了伊的智慧，叫做无量智，吼，无量慧，吼，那是。戒定慧三无六行，伊会当安尼不断呐、啊，累生累世呢啊，文殊修啊，戒定慧啊，以智慧啊，拢总将文殊修吸收来，会当呢伫戒定慧的内底，所以这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用明清净，明清普文吼，有这种呢，无量哦，诶，诸佛善知识啦，伊呢经过这么多所听闻的法呢，伊拢总会当伫内心，所以伊拢做会到，所以叫做进行诸佛。无量道法，所有的诸佛啊，无量的道法呢，都是伫伊的心甲行的内，一中间人吼，那这个道法啊，当然呢，就是哎，这个门，这个门啊，既然开了，智慧门呢是真深嘛，深深深深嘛。那这种非常微妙，这个智慧的门，那就是叫做道法吼。

这个智慧门的内底啊，那就是用明精进，明清破文吼。那既然这么这么深的智慧门，咱要隆重会当实行啦，咱都要用明精进。啊，用明精进呢，那就是不是干那资料。咱爱搁在建立他人咯，唔是干那自觉，咱爱搁在觉悟他人呐、啊，这呢才是真正入智慧门呐、啊，了解道法，这个道呢，那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呢啊，这个道啦，唔是小行小行的道。是大行大行一道，就是自度度人啊，这个角度法吼，所以啊，这一定爱真用心啊，好好去理解，啊，那无呢，真正是真无法度去体会啦。希望咱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ねえ、皆さんにとって法とは何かしら。
2: 法を知れば知るほどご婦人たちはこの社会が不平等でいびつでおかしいことに傷つき苦しむ。
1: 一人ぼっちの子たちの味方は我々しかいない。
3: 他们为心中不灭的信念走过漫长岁月。
1: 司法の独立のために共に最後まで戦い続け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よ。
4: 心を痛めてる暇も緊張してる暇もないぞ。いけ。
3: 替弱势发声，为公平正义挺身而行。
1: 娘を助けください。
3: 让无数微小的善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1: 私ね、苦しいっていう声を知らんぷりしたり、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世の中にはしたくないんです。
5: 私たちは最後まで戦う。
1: 今変わらなくても、その声がいつか何かを変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3: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6: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7: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3: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5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派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正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8: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9: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0: 莲藕一生宝，秋藕最补人。多吃藕能润肺去燥，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来盘软滑又爽脆的洛梨沙拉，让你吃出幸福感。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1: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7: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及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1: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检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0: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2: 选择低渣的饮食。
0: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3: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0: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

如来圆满一切法殊胜啊，十方世界无不明清破门，真正佛陀啊，来人间无用所假啦，累出来，就是累出的修行，生生世世啊，度法成就，这嘛是要敬贴咱人人。既然发心修行啊，咱学佛都是爱向佛看齐。佛陀来人生是无用所假吧，累生累世都是不离道法，所以不知多久的时间，叮叮踏踏来人间啊，都是修行不离道法，道法的殊胜啊。最近拢一直伫咧讲道甲法啊，那呢人间菩提大道的这条大路啊，真得真宽。这条大路啊，真得真宽，予咱行，这是已经呢。

息如来万万一切多法，所以这是一人真殊性的代志。那既然是无用所劫啊，累生累世，安尼不断定塔伫咧修行，所以啊，十方世界无不明清破门，这是啊，伫诸佛世界啊，啊那咱凡夫呢，是毋是会当了解？凡夫是毋是会当了解啊？佛陀来真堪，时间的长久啊，无用所劫来人间，目不斗视呢，为着要教化众生，开启这条的道路啊，咱唔知会当了解无吼？所以讲起来，道啊，道法啊，是真重要。咱前面也有讲过去哦，吼、啊，佛正清净呢，一千万亿无所诸佛，真行诸佛无量道法，永明净尽吼，明清普门。这段文咱都会当真了解讲吼。佛陀所亲近过，既然是这么真多佛，就会当知影伊是安怎会长时间来修行，所修行的、所亲近的佛，就是佛安怎说法，伊用心安怎来修纳伫伊的心灵，所以叫做。进行诸佛无量道法，所有的道法啊，都是修纳的内心灵吼，道跟法啊。所以呢，这明清普门圣人的世界，拢总会了解，只是咱凡夫世界啊，只敢那知。无法度呢，透彻理解，只是听啦，听入去念听，无法度呢，去真正体会佛陀这道法啊，这条菩提大道的宏光，实在讲，咱一个无法度透彻理解吼。那、啊、这个道法这两字啊，对咱现在伫咧修行者，爱真用心来了解，用最基层呐、啊，就是咱修行基础的道法，啊，应该也会当讲三十七座道法吼。那咱爱将这三十七。做道法来帮助咱入这大乘的个菩提大德道吼，一条非常直的菩提道，一乘大道啊。

37座的话，是真谛明法，会当帮助咱迄个真实啊、真如智慧呢，会当将咱的内心开启明了，发挥出来。所以讲，一心圆明自然呐，一心圆明，那就是真如智慧呢。开启明法，伫

这个大自然的境界里，咱的心啊，哪会当甲大自然境界汇合起来啦？那就无道不通咯，条条道路都会通啦。只是咱凡夫也未吼，所以咱都爱照着三十七道法真谛明法啦。那真谛真正的明朗吼，真如的智慧明朗启发出来，正真如之理吼，是名叫做道法谛吼，那就是三十七座道品呐。三十七座道品呢，你若用三四字五七八句，安尼就会较简单啦。三数就是啊，第一个数，那就是数量处吼，那量嘛，就是啊，相，咱的思想念头啊，处呢就是心，修心法啊，就是观心不净。观修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法啊，咱的心、甲心、甲咱的念头，那会当定定记着。哎呀，咱的身躯原来呢是这么不清净啊！咱要搁为这个身躯。计较什么呢？从离开老母的胞胎啊，出世了后的这个身躯，一直到咱现在啊，到底咱这个心啊，生、老、病、死，这个中间啊，身体呢，到底会当做什么呢？思想一念偏差，无恶不作啊！那念头一念偏呐、啊，那就来了无限量的烦恼啊！所以咱应该爱知影这个身躯啊，原来是不清净，何必为这个身躯计较呢？啊，人生啊！所感受的呢，一切都苦。虽然人一直在咧对欲，对啦，享受，享受中，敢有什么款的快乐呢？人生呢，好亲像水月同款啊，水中的月啊，真正是啊，真繁华。水天顶的月，虽然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水那小花摇一下，迄、那个月呢都破去啦。或者是呢，水那受了污染啦，月都蒙去啦。这拢总是伫世间，世间呐、啊，就是这样一种繁华无常啊。所以啊，干那一个思念处啦，咱都爱好好警惕这个身躯，咱的心念日常周围啊的感受啊，原来咱的心呢是这么无常。修行啊，这个心念啊，心住意念啊，就是啊，无法度坚定咱的道心啊。这个心啊，观心无常，嘛是安尼起起落落，发心的时真清净，懈怠的时呢，都是安尼伫咧对路啊。咱若会当用心。
好好啊去关怀啦。对这个饭呢，咱爱外面来观呐、啊，看外面的境界，咱爱好好观想啊，吼、哦。那一切法都是无我，辛苦感无关呢。咱日常伫咧享受的啊，或者是啊苦修，或者是乐修，到头来感有我呢？啊，个有啊，咱的起心动念到底是多一个念是我呢？该想起来呢，好好细细思维，其实观法无我，这叫做思念处啦，吼、哦。那个一个思呢，就是思境困呐，一心恶令速断，未心恶令不生。那一心善呢，令正定呐；未心善呢，令速生呐。思境困呐，静都是不暇。咱了解啦，爱修行啦，咱爱修行，咱必定呢爱静，这个静思维呀，好好来想，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那么咱既然呢听了佛法啦，咱呢心念心是有健康呢，那。咱会晓分别善恶阿未呢？善甲恶这两字啦，哦，咱的心啊，也未生恶啦，加在哦，灵不生。咱现在，咱的心啊，无有恶念，咱来定定警惕，哦，咱来好好心念爱端正，唔通好一念的恶。洗起来，所以灵不生吼、哦，那这恶、哦、不生啊，那是一生呢，啊，都爱灵速断，这呢就是静止不暇。啊，善呢，一生善呢，那爱灵静定呐，未生善呢，爱灵速生呐，所以呢，那。这一心善，咱都爱把握当下，都爱行持刹那，和这个善会当当应行，安尼直直继续落去，这叫做静勤。咱爱勤精进呐，总共一句就是断恶修善，吼啊，恶念一心，赶紧该断掉去。善念未生呢，要赶紧呢，和善念生吼。那生起了善念，咱爱不断永远呢继续落去。那再来一数，那就是速如意足咯，精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思维。如意足，这个如意啊的意思，就是讲所修的法如圆满足。咱既然啊发心修行啊，希望咱一帆风顺呐、啊，从凡夫的境界开始呢，发一念的初心，这念初发心呐、啊。从这个所在起点，一路呢真顺利啦，一直到佛的境界，这呢就是咱修行者呢最期待呀，都亲像佛呢，伊会当千金百千万亿诸佛，哎，当头勤修道法啦，这些。佛陀，伊来人间呐，从开始呢发起念初心，开始都会当一路真顺呢往前行。所讲的真顺，
就是以这两丝嘛，非常的坚定，生生世世都是真多的障碍啊，真多的障碍呢，伊都会当克服过去，还是顺利过。那就是精进，第一，精进进，叫做精进如意。那么精进如意呢，就是要精练精进进，所以叫做精进如意。那第二呢，就是欲如意足，那就是计划完啊，咱爱真坚定啊，咱若是无坚定啊，这起一个心真精进，但是呢，外面一个什么款的境界引来呢，咱就失去了度量，安尼要哪会当如意呢？这无法度克服过了咱的难关啊，修行的道路呢，都未顺利啦，所以必定呢，要把咱的原心坚定落来，安尼呢，叫做欲如意足哦。再来呢，那就是念，咱的心念啊，念如意足，同款。要有正思正见正念嘛，那这个念呢，既然发心立愿呐，这拢在咱的念头。那咱的念头呢，发心立愿，好的愿呐，不断循环呐，咱的念都会转，都会坚固。也那无呢，咱的念啊。一点啊偏差，善心杂念，这个心散去啊啦，念头呢真杂啊，想过去的杂念啊，过去是杂念啊，未来是梦想啊，咱拢一直呢，伫迄个想过去啊，啊梦想伫未来呀，安尼呢？念不转啊，所以我们必定呢要有念如意足。再来就是思维啊，思维呢如意足，我们的思维啦，观念啦，好好细细来想，用心来想，佛法难闻啊，佛道难行啊，难闻以闻啊，难行以行啊。咱既然呢得到这么正好的环境，那这么正好，哎呀，这个时机，咱哪会不爱好把握时机呢？把握当下，咱现在的经济，大家人应该呢，那是真精济啊！怎样佛法呢？大消行法啊！这消行佛陀已经呢，用真多的方法来祷告，咱国在更有方呢，用在现在。这个时机吼，那咱还阁会当听到一生的法啦，咱应该爱真感恩。所以啊，这是思维如意足，咱来好好坚持，咱来好好思维，这么正多的这个道法啦，在咱的心无有离开呢，修。修行自觉，既然咱拢了解啦，咱爱赶紧思维，用各种的方法啦，安尼来建立他人，助力利他，各行圆满啊！天下事，天下人，咱爱用无量种种天下的方法，所以讲佛法。
就是生活化，菩萨人间化，那这叫做人间佛法。佛陀一代出来人间，目不都是为人间设教施法，所以呢，咱爱好好思维，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师父真欢喜，看到老三啦、啊，就是安尼载着师父安尼全省，迄个时阵真单薄，真单薄。
2: 翻平的时候，他早是拢真好安尼啦，啊，当落落，啊，师父安尼行安尼笑，觉得心很舒服，所以我们就学开车，都各自就一起生活。
3: 听另外一个师姐讲说，车子又坏掉了。三师姐她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她下来修车子，淋得满身湿哒哒的。
1: 所以回顾了过去，真的名副其实的那里足迹，靠着双脚走过来的。
4: 本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净守初心，缘起同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他大我们就是直接做这个他大都同行啊，你哪天拢把酒啊你
2: 我和阿嬷相差60岁，这里是我们家族故事的开始。
3: 哎呐，头前哦就是洗金马的所在啦，啥物拢无，只有金矿甲金马上济。
2: 很难想象，一个不识字的矿坑女孩，最后会带着一家人走上同一条做好事的路。阿嬷不是什么都会，可是她总觉得只要自己还做得到，就应该去做。
1: 我拢会放弃，拢爱对人事啊，无讲是无爱是种啥啊，全部啦去工作做，敢那转来敢那就欢喜。
2: 做回收，帮忙煮饭，哪里缺人手就往哪里去。
4: 好，来。
2: 至于我为什么加入？看着长辈们一路做，却也慢慢变老，我开始觉得做好事不应该永远是同一群人的责任，我也可以一起分担这份善良的重量。阿嬷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即使90多岁了，她还是一笔一画的练习写字。
1: 我较早就是画表啦，啊，相拍啦，拢创啥拢有啊，全有啊，啊是拢变足乖，拢大家拢较友
5: 好。妈妈要抱歉。
2: 这些年，我们家已经有16位家人投入慈济。有时候一场活动下来，根本就是全家总动员。
6: 妈，我变化慢啊。
7: 素颜漂亮。
2: 我在厨房当不专业铲子超人。我其实没有很厉害，但阿嬷早就用一辈子告诉我们，做好事不一定要很厉害，愿意开始就可以。这让我从害羞的哀人决定鼓起勇气举办茶会。
5: 然后这个是跟阿嬷一起在第四堂做香鸡，
8: 没有
5: 这
8: 个，啊，没有很煮饭吗？
5: 对，煮饭，我就帮忙就是把它挖下来，
8: 好，你是挖下来。
2: 分享自己的志工历程。让大家知道，做好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1: 阿豆，我跟你，阿豆啊，我老爸啊，在做的，
9: 遗传的，遗传的。
2: 原来有些传家宝，不是留下什么东西，而是留下一家人一起做好事的习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文中我是伯乐，你看常常去扭到咧，今天你来教大家四招脚踝必备暖身术哦，可以提高咱脚踝活动度，也可以提高周围肌肉的力量，让咱有保护脚踝的保护力哦。好，现在咱先坐下去。第一个动作呢，咱是把咱的双脚稍微垫。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在一天就准备要放假了，三天的连续假期，天气好不好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代表的意思呢，就是白天虽然有温暖的阳光，但是清晨以及入夜之后开始有寒气，也就是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早晚日夜温差是很大的，所以提醒怕凉怕冷的民众外出，尤其在清晨或者是入夜之后，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那么由于逐渐走到了深秋的季节，所以呢，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建议大家就开始要比较着重在润肺的饮食为基准，包括了可以多吃一些百合、白木耳等等，或者是山药等等，有助于度过整个秋冬季节。那么至于今天的天气，我们就从云图上带大家来了解了。今天台湾的天气呢，主要很明显感受的就是东北季风逐渐的减弱，所以再加上今天的水汽又比昨天再更为减少，所以全台各地恢复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但是由于迎风面的整个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一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仍然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像是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今天仍然会有一些雨势。然后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在今天中午过后的午后阵雨。而至于从云图上也可以掌握的，就是目前在太平洋上仍然有存在两个台风，一个是诺洛台风，一个是小熊台风，也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但是这两个台风距离台湾相对都很遥远，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那么从明天开始三天的连续假期，天气状况如何？我们从降雨的情形以及温度的走向带大家来掌握。明天星期五，也就是三天连假的第一天，有一些变化，主要是环境风场逐渐改吹的是偏东风，那么在东侧的海面上会有一波水汽，明天会移入，所以会造成宜兰地区的雨势在明天会很明显。另外在大台北地区的山区还有基隆北海岸这一带，明天的雨会比今天下的明显，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水汽是偏多的，整个东半部地区尤其是宜兰还有基隆北海岸雨会下得比较集中。那么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呢，一天天气会比一天好，一天天气降雨会越来越趋缓，也就是水汽逐渐减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星期天，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三十度以上，水汽又很少，所以不太会下雨。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又有一些水汽移入，所以整个看到的是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的山区，也都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三天连续假期以及下个星期一的一些天气变化。那么至于在温度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因为这几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早晚是偏凉的。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看到以黄色曲线的变化会是比较大的，那么黄色曲线着重在北部以及宜兰地区的温度走向。今天呢，东北季风明显减弱，所以各地的高温以北部地区来说可以逐渐站上三十度。那么明天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呢温度略微下降。那么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温度又会回升到三十度。那么下个星期一，目前看起来虽然逐渐受到水汽的影响会有下雨的情形，但是温度变化不大。那么绿色曲线的就是中南部，依旧是非常稳定温暖，甚至中午闷热的感觉，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民众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要多喝水。南来北往，大家利用连假，南来北往的话还是要留意温差的变化。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呢，要告诉大家整个高低温，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呢，北部的低温大概是22度，那么高温普遍都来到了31、32度。那么东半部地区今天也是阳光露脸，因为今天 比起昨天水汽又更加减少，东北季风明显减弱，所以各地的温度都可以来到29、30度、31、32度。那么低温呢，尤其是北台湾东半部地区稍微比较低一点，大概是22度。像是今天清晨的最低温是出现在苗栗，只有19.1度。那么最后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在这个空旷的河谷区，也就是新竹苗栗沿海这一带的气温是偏低的，那么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另外也因为东北风的关系，所以沿海有部分县市这个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还是要留意这个沿海的风浪是比较明显的，像是在台东地区目前观测到浪高有2.6公尺，所以在连假期间如果要从事一些户外海上活动，还是要多留意自身的安全。好，关心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抓紧重阳节前夕，慈济台东联络处举办了精进日记敬老重阳的活动，我们就来看现场欢乐的情形。凭着对熟悉旋律有高度的音乐记忆，即使歌词改变也能创造情感共鸣，让长者唱得很欢喜。
1: 看到我们师姐和那个师兄在演绎，还有人家有在唱歌的，把这个歌曲改得很好。这个因为大家都还没有练习唱歌了，如果要再对国华的意义了，真的了哈，所以改变一下大家都很喜欢。
2: 慈济60金藏演艺11月即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重阳节前夕，慈济台东联络处举办精进日暨敬老活动，演艺志工展现练习成果。
3: 心脏的演绎练习一下，这样子哈，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很欢喜那个入心脏。每一个人虽然是常常在练，大家都不会觉得累，好像法喜充满那一种哈，那种每一句的佛法都一句一句都入法入心这样子哈。
4: 大刀开了总共有10次的大刀，但是我为什么我应该是没有办法上去，我就想说有的人年龄大一点点就说他打我就赢了，但是我就想说不行，我要跟人家看说啊，那个我躲出来了，我相信你出来。
2: 演绎的是佛典，实践的是菩萨道，志工活到老动到老，带着这份法喜继续发光发热。大爱修之美志工杨文志、林素月、刘怡君台东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由卫福部主办、大林慈济医院承办的115年度医疗行政以及医疗法规研讨会在嘉义举行，聚焦在医疗法规、数位转型，还有长照3.0以及韧性医疗等重要议题。
5: 大林慈济医院院长赖宁生分享医疗机构如何将环境永续、近零减碳以及医院治理融入日常营运，展现推动绿色医疗、落实社会责任的成果。
6: 把这大林慈济院26年来在这块土地所做的一切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让大家也就认识我们在这边的努力。
7: 医政大会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于我们全国医疗机构的一个管理跟品质的一个精进的一个研讨，大家共同来研商我们国家的一个医政管理的一个政策。
5: 115年度医疗行政及医疗法规研讨会在嘉义举行，由大林慈济医院承办。活动邀集中央地方卫生机关及医疗代表交流，聚焦医疗法规、数位转型、长照3.0以及韧性医疗等重要议题。
8: 大家一起对于第一线以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医疗的挑战，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讨论。那也希望能够听取地方卫生局的意见，那让我们相关的业务推动能够越来越顺畅。
5: 包括卫福部主管机关、全国22县市卫生局及医疗相关领域代表，共约200人前来参加。嘉义县长翁章良也特别莅临，期盼中央地方通力合作，推动偏乡远距医疗应用智慧科技，让医疗服务更加贴近民众需求。大爱新闻江佩如、宋秉桦嘉义报道。
0: 尼泊尔兰皮尼佛教大学与慈济合作，为贫困学生开办了学中文的课程。学生也普遍认为，多学一种语言，将来才有比别人多一些发展的机会。
9: 风一吹，稻作弯腰。出生在尼泊尔农村的索南库玛丽，从小被动物跟大自然包围，但困在贫农子女的身份里，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10: University देखी मेरे घर से मैं 2 घंटा लाग सका एक क्लाइव अंदर खेरी के लिए मतलब तो रेंट पर को पैसा पनी हो देना अन्य के लिए तरकारी की ना खेरी बनी पैसा हो देना ते वाला
9: 这天慈济志工叩门讨论学费补助事宜，亲戚也来看热闹。虽然索南是家族难得的大学生，但就像眼前所见，家里每天好几张嘴要吃饭，学费常常面临难产。
10: किन मैंने मेरे घर को स्थिति मतलब एकदम एक काम सा आर्थिक अवस्था मतलब कुने ठाउँ बाट आएर आसेने त्यही भएर मलाई स्कलरशिप चाहिन्छ स्कलरशिप भएन भने म पढ्न सक्दिन
9: 学费一学期台币3000，房租台币700多块，听起来不多，就足以压垮他们。因此除了钱，慈济还提出更长远的教育协助。这里就是索南就读的兰皮尼佛教大学，笃信佛教的尼泊尔将社会工作结合宗教，开设佛教与社会工作学士这种特色学门。不过今天的课学的却是中文。
11: 那这一次呢，我对学生们的期许呢，就是这一次的课程我编排的课纲，除了听说读和写，他们还学习语法。
12: 你好。
9: 这个画面或许不陌生，如同台湾生接触英文，十几位尼泊尔大学生也得退回起点，从基础爬出中文的文法脉络。
10: म चाहिँ सोशल मिडियाको युज गरेर नि पढेछु जस्तै हुन्छ नि डुओलिङ्गो त्यसबाट नि म चाइनिज र इङ्ग्लिस पढिरहेको थिएँ जस्तो हाम्रो साथीहरू त्यो पढिरहेको थिएन अनि त्यसबाट उनीहरू मात्र किताबबाट मात्र पढिरहेको थिए
11: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考上所谓的国际中文考试 HSK3 第三级的，那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去中国深造或者去台湾学习这样子。
9: 当国界模糊的时代到来，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加分项。多会一门语言，能为入社会打好根基，也可能是改命的契机。大爱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0: 同样也是来自于尼泊尔兰皮尼的消息，当地的佛教慈济学校老师带领着孩子们从教室走到了户外，学习环境清洁以及回收分类。
9: 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塑胶、纸、铁铝罐随意丢，都是地球暖化的根源之一。
13: अनि फोहोरहरू के गर्न हुँदैन Yes, plastic or just a jalai pachi yo car. So when they understood, they were really sad and they felt like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this.
9: 尼泊尔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举办小学生环境保护及校园清洁活动，师生们不止在课堂上充实知识，更走入校园做中学，让环保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14: 啊，特别玛丽贝拉也是嘛的，阿米尔嘞。कचरा फाल्न पर्दैन
15: त्यो बिरुवाहरूलाई सफा गर्नुपर्छ अनि बिरुवाहरूलाई कहिले पनि काट्नु हुँदैन रोप्नुपर्छ अनि कहिले पनि बिरुवाहरूलाई चोटपटा चोट त्यो काट्न हुन्न
16: I hope that I get to learn because in Nepal we don't have recycle center and we are not like people don't talk quite often about how to take care of Mother Earth so I hopeIn Taiwan, they have multiple recycle centers, so I hope I can learn and I can go and do myself.
9: 各组学生不仅弯腰捡资源，收集后还要学习如何分类。
17: It'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students because when they reach home, they can train their family members also. And when the community members they see such a young child doing all these activities, definitely it will give a positive message to them.
9: 期待学校种下的环保种子继续萌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大爱新闻张清和马建志尼泊尔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5年，来看到在2005年巴基斯坦发生了百年强震，慈济驰援。

0: 2005年10月8日，南亚巴基斯坦发生瑞士规模7.6强震。这场世纪强震造成超过8万人往生，300多万人无家可归，伤亡规模之大是台湾921地震的36倍。
1: 这场地震发生后，世界各国纷纷伸出援手，包括英、美、德、日及土耳其都派遣救难队伍到巴基斯坦协助救援。
0: 当时，慈济在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据点，语言、宗教、邦交全都是鸿沟，但一念悲心起，想方设法找寻因缘，前进灾区救援。
2: 当我接到阿贵师兄的电话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反映到就是说，因为那边天气已经开始转了，而且伤亡率那么高，当然我就马上跟哈山亲王报告，就是说我要过去做看灾工作。
0: 与慈济友好的约旦哈山亲王，因王室王妃是巴基斯坦人，因此允诺全力协助，而香港慈济人也请走拜访巴基斯坦大使馆，解决签证和物资运送。
3: 他们刚好在界嘛，他西干搞他都要关门啊，就很有智慧，他就问他：现在你们的国家的民众那样的那么多的民众受苦受难啊，我们是要去帮助他的，你忍心啊把我们挡在门外吗？哦耶，这外交部的就赶快开门，哦，请进请进。
0: 地震后第10天，10月18日，首批15人赈灾团启程，包括2位医师，随团携带了700公斤物资与药物，进入重灾区穆扎法拉巴德。路途险峻，道路柔肠寸断，余震不断，志工必须换成4轮传动车，甚至徒步涉水。
4: 看是那个灾民嘛，爬了，爬上山又爬下来啊。后来就开口啊，开口笑啊。
5: 那你用什么东西包扎？
4: 用纸胶啊，用贴这个伤口的纸胶贴啊。
0: 看在行程第3天，在巴格万展开义诊，大树下瓦砾堆中搭设帐篷，即是诊间。从看诊、敷药、打针到包扎伤口，医师一手包办，在没有翻译人员的情况下，比手画脚沟通。
6: 现在找不到翻译，现在找不到翻译。
7: 比手画脚了，其实很多，可是应该是有一些大部分的东西都能够掌握，不过一些小部分的细节，大概只能获，如果比手画脚，可能获得一个大概而已。
0: 为了帮严重腹泻的妇人补充营养，在困难的环境下，半蹲半坐着，手持针筒注射超过45分钟。
4: 任务怎么样？我一定要去完成。要没有东西，我就是要去想办法把它想出来，要用什么东西。
0: 在赈灾义诊的同时，慈济内湖园区赶制7000件毛毯，由华航免费运送。10月27日，志工们双手奉上第一批毛毯，温暖将近400户人家。
8: We need blanket, and this blanket help us. And we are very thankful to you and your whole company.
9: That will be a help for us people. And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ness and this charity.
0: 同行赈灾的慈济志工胡光中，则是先返回土耳其筹措43吨物资，日以继夜再送，在有人帮助下由专机运抵灾区。
10: 我们光是卸货，从头到卸完，将近是36个小时。36个小时要碰到当时土耳其又是最冷的时候。
0: 当地军方也大力支援，全程护送物资，将受灾居民最需要的帐篷和粮食及时送达。11月10日，示范搭建第一顶帐篷。
11: UNHCR 就是联合国高级难民专署，他到了我们这营区来看了之后，他只留下一句话，他英文的原文是这么说的。This is the best camp in Pakistan. 好，这个是巴基斯坦最好的营区。 那为什么会让他这么说？其实我们用的东西跟别人是一样，就是多用心。上人只是希望要把帐篷垫高啊。第二个，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帐篷怎么歪歪的，怎么都不是正方，都不是正的，都不是一排下去就是门对门，因为正排一排下去门对门，他们说会彼此看得到，没有隐私权。
0: 慈济赈灾团在巴基斯坦接连两梯次，共21天行程，动员6国31位志工及医护人员，服务2340人次。
12: 아시메슬레아이게로컨의별을데케나게그게로케헤즈메데하르카사라감가든또메비게게야아시기운에감가아섬메이캬라게
0: 赈灾团员和受灾居民一样，睡帐篷、无水洗澡、就地野炊，也更能感同身受。
13: 有一次那个翻译跟我讲说，他看到我们那个包毛毯的那个纸盒子，他希望要一些纸盒子回去。他说很坚固，我本来想说这个要运重运载不太方便，后来到他家去以后，他告诉我说他希望他的爸爸妈妈至少在这一面墙上假如有这个纸板的话，是不是晚上可以比较温暖一点。我们也会想起我们的妈妈，也会想起我们的家。
0: 2006年初春到来时，居民迫切需求芯片，搭建铁皮屋以抵挡春雪。慈济志工专程送来，心中同样不忍。
14: We have issued the card in 300, in 300. Yeah.
15: 慢一个一个圈，只要圈在我外面的都没有，圈在我外，我在圈的时候，我很不忍，我也是很不忍。我在圈的时候，我只能告诉他，我对不起，我不能给你。
16: We've been some food and the frying the chicken pot is a small quantity, but our love is unlimited.
17: 就我们这代的包括嘛，现在难民工，伊拢无通食，所以我们就。跟上人报告就给食物啊，那嘞，还在我们吃就足好了。
0: 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巴基斯坥再次发生洪涝，约1/3国土遭大水淹没。慈济与当地4个慈善组织合作，让援助的资源达到最大效用。
18: रुचि फाउंडेशन के बोझ के बारे में घनी तफसील असांजे पेंजे इलाके में कम कदन इदारन मोकली जै में जदे असा दिठो तो मानु खीमन में वही इमदाद जो इंतजार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असांजी दिल छिकी खादी।
0: 慈济与巴基斯坦的因缘，从单向援助已转化为在地扎根的善循环。透过与在地 NGO 的合作，爱心不再受限于疆界与宗教。

0: 慈济美国总会举行了一场追思会，缅怀慈济志工张苏怡师姐。张苏怡师姐上个月往生，享其寿97岁，众人怀念她所带来的温暖以及爱。
1: 81岁的张苏怡还能穿针引线，带着学员学习习物习服的精神。
2: 一些还可以利用像那个南衬衫很大做那个围裙呢。
1: 2010年，志工为海地赈灾打包医疗用品，张苏怡贴心为大家准备午餐。
2: 都是准备好来这里，只有炒一炒就好，这样子，所以不要占这里的很多时间。
1: 今年9月，张苏怡往生，享其寿97岁。美国慈济志工举办感恩生命、爱与祝福追思会，家属、亲友、法亲齐聚送祝福。
3: 慈济这个大家庭，帮我妈妈做这个追思会，让我
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停止！请会长、恭请德焕师傅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去如今。再问去，三问去，向德焕师傅如今。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呢，各职业体主管、同仁、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现场以及线上的菩萨们，大家早。人生虽然呢，有种种的相貌，我们刚刚看到残缺的人，肢体是残缺的，但是心有没有残缺？没有，心非常的健康。他呢虽然是义肢，但是他把它当成健康的手，把它当成健康的，所以呢他就没有残缺。所以呢残缺在哪里？不是在表象，那是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加强的是我们心里的健康。我们的心如果健康了，那这个世间就没有所谓的难题。所以呢看到这样的菩萨，真的是让我们心生恭敬，非常的感动。那佛陀呢来人间，他呢因为呢看到人间的种种的苦相，他呢觉悟的时候，那对天人说法天人听不懂，那对天人说法天人都听不懂了，对人说法人能听得懂吗？一定更是听不懂。所以佛陀觉悟之后，他呢虽然呢很想，真的是很讲的话人家听不懂，你真的讲不下去，可是呢这个天人呢跟他鼓励，跟他打气，那他呢真的是打起精神来，就开始思维要怎么样来教育，要怎么样呢来让大众可以听得懂他所讲的。所以呢佛陀呢悟道之后，对人所讲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就是苦这个字。我呢前几天呢就在想苦这个字，大家呢都知道人间是苦，可是呢好像呢都乐不思蜀。那苦为什么上面是一个草呢？我就想呢，因为前几天嘛都有去菜园种菜啊，那呢我们这个源头的师父，他呢最怕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呢一片的杂草。如果他呢最怕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呢一片的杂草。如果呢你种的菜一片的杂草，你头不头痛？

的一件事。所以呢，苦呢，在下面呢，哈，是一个骨。我就在想，这个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突然间想到，我们呢，不是现在才有我们，从无量亿劫之前，应该就有我们了。可是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直呢，在轮回当中。所以呢，我们是自古以来到现在，都还在轮回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头顶上被什么覆盖了？被一堆杂草覆盖了。我们人心有一亩心田，对不对？心田的杂草是什么？烦恼、无明，对不对？因为呢，很多烦恼无明长在我们的心田上哦，随时都冒出来，就像杂草一样哦，无时无刻没有在冒。所以呢，这些烦恼无明呢，就像一堆杂草，把我们呢重重的压在下面，所以让我们苦不堪言哦，那没办法呢突破。所以佛陀来人间呢，第一个就是呢要告诉我们，人间是苦的。如果呢我们不认识人间是苦，我们呢不会精进，不会努力，不会呢想要去突破它。那我们来到人间，第一个就有一个收获，得到了什么？得到一个很棒的身体，它会慢慢长大，它会慢慢的呢，哦，看得见，听得到，有手脚呢，可以动手，可以动脚。可是呢，因为得到了这个身体，所以你就有了四种苦，什么苦？生、老、病、死的苦，你就要必须要接受这生、老、病、死四种苦。那有的人说，生很快乐啊。你看看生快不快乐，没有一个是快乐的，对不对？哭到不行。接着呢会老啊，有谁喜欢老？没有人喜欢老，哇，很痛苦。那突然间莫名其妙，刚刚还好好，怎么现在感觉身体呢发寒，糟糕，感冒了。到这一天谁知道是哪一天会来，突然间就来了，你不想走，但是已经走了。苦不苦？非常苦。那身体有这些苦，我们不只要承受身体的苦，我们还要承受大自然的苦。大自然有什么苦？有生住意灭的苦。因为呢，它什么时候 生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它很美，但是呢它慢慢的会改变，当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就 不好受了哈。像呢美国最近的风暴，把那个海浪把那个海滩啊冲刷冲刷，多可怕，那种力道有多大。这个呢是法国，欧洲法国跟瑞士边界，在它的，哦，在右边那是呢莱布雷内湖，之前呢是呢，哦，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湖，哦，所有的人，哦，都能依靠它为生，观光客、当地的居民，甚至呢渔民，都是呢依赖它为生。那这么波光粼粼的湖，现在还在吗？看不到了。它现在变成左边的，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字？求助，谁来帮助我？这个湖呢，湖水已经呢渐渐消失，露出了它的湖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杂草，是青苔，是呢很多的岩壁。居民怎么办？哦，这个赖观光业为生的怎么办？哦，依赖，哦，这个渔民他怎么办？哦，依赖这个湖为生的他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是湖底，哦，他们呢也写下了求救的信号，谁来看到我们，谁来救助我们。这个船呢，本来呢每天呢都是飘在湖面，哦，来来往往不知道要多少趟，载运多少的，哦，观光客，哦，或者是呢居民来来回回，现在呢却很沉重的沉在湖底。这个湖底呢已经是呢干到不行，已经呢慢，已经是杂草丛生了，所以呢它也动弹不得，甚至不只是呢杂草丛生，它已经呢干到呢都已经全部都裂开了。那要怎么样？谁来救？谁来帮忙？没有办法。不只是瑞士跟法国的国界，这个湖，在希腊的这个科罗尼亚湖

0: 一样是非常大的一片湖，但是现在只剩少少的水，只剩呢旁边干掉的像沙滩一样的、哦、好像多出来的新生地一样。以前有多少的、哦、生物栖息在这里，它呢非常的有名，但是现在这个名在哪里完全没有了。天气非常的热，今年大家应该都有感受，甚至到现在秋天还有感受到很热、哦、这两天呢才开始凉快。这么样的热，湖水也是不断的蒸发，还有呢人们需要用水啊，也要抽水啊，所以呢没有了来源，你说它怎么可能再供应给你。所以生住异灭，当它变异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快要不存在了。那在印尼也发生了、哦、这样的一个灾难。什么样的灾难呢？它的外岛发生地震，结果呢就有8万多间的房屋倒塌，18万多的人无家可归。你说这些人要去哪里，要怎么办？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异，那我们有感觉吗？这是大家最近听最多最熟悉的、哦、这个阿尔卑斯山、哦、这个山顶的冰、哦、掉下来。那这个这么多的水突然间的涌，那这么多人的伤亡失踪，还有呢泰国的曼谷也是连连的豪雨，那这个雨水淹掉了好50个行政区，曼谷50个行政区，那个政府呢宣布好、哦、进入灾难的状态。所以呢受灾的人有多少？52000多户。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没办法住，也要呢好、哦、被撤离。这么多的天灾已经呢在跟我们告急了，可是呢不懂事的人呢也还是呢不断的呢在互相的争，互相的吵。那这个军方空袭、哦、这个若开邦，这个让我们看的真的是心非常的痛、哦、我们救难都来不及，怎么还会去、哦、来引起这样的一个、哦、苦难呢？那佛陀呢当初呢他就是看到人间这么多的苦难，他就在想这个苦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呢他离开了皇宫，静心好的去找答案。他发现到原来苦是累积来的，是急来的，好是呢因为呢起了心动了念就去做，这样子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积多了就有了种种的苦。那佛陀呢了解了这个苦，他呢想要解除人间的苦，要把人间的苦要怎么样消除，那一定呢就是要静下心来深入探讨。如果呢你没有静下心来，如何呢去找到它的源头，如何去思维方法来、哦、把这个苦难消除。那上人呢都要我们入人群，你如果要消除人间的苦难，你没有入人群，你如何了解人间的苦难是什么？如何了解人间的苦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如何引导人群去远离世间的苦难？所以呢，要如何了解世间法？如何明白众生相？如何体会真实的世间众生？要如何去透彻人跟人之间的道理？唯有呢，入人群才能够呢，真正的做到。所以呢，佛陀他觉悟到其实呢众心跟他一样都有呢原来的觉性，那那一念觉性并没有消失，但是呢因为一念的、哦、迷、哦、所以呢起了贪嗔痴。其实呢贪嗔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呢多跟少。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觉性提出来、哦、不要呢被贪嗔痴把我们误导了。其实我们常常有些时候对于自己在想什么其实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那一点点的觉性提出来、哦、让自己呢能够清楚。 明明也知道也想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其实都很想改，走入慈济的其实呢都很想呢能够突破，能够进步，但是呢少人说常常都说要改啊，他也改了，但是呢改了又怎样，又犯了，对不对？不小心呢就又犯了。那想改吗？想啊，真的想，但是有成功吗？没有成功。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我的习气就是这样啊，因为呢你认同它是你的习气，你接受它是你的习气，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啊，它就是呢你就是改不掉，因为呢你已经接受它了。所以上人说呢这就叫做愚昧，因为你认定它是你的习气啊，所以它就带着你永远沉沦，让你没有清醒的一天。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认定它，我们应该是要有勇气跟他说，不，你不是我的习气，我原来不是这样，我原来应该是跟佛一样的清净，一样的呢很光明的。所以呢佛陀说每一个人的觉性都还在，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它是有方法可以对治的，但是你要锲而不舍，你呢一定可以找到药来对治它。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信心不断，你一定要呢随时告诉自己，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呢把它改掉。所以佛陀呢已经呢用法华经帮我们呢把一条清明的大道都铺清楚了。那上人说我们为什么不走近一点呢？我们为什么不走近这条开阔的道路？大自然是这么的美，我们呢为什么不用心好好的把它顾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一起来用心看，我们在那么维系的地方，我们要如何一起来顾好大自然，如何呢一起来走这条开阔的道路，怎么样来彼此护持大家一个改过的心，让大家呢真的都能够越改越好，能够越来越互相关心。那我们桃园的龟山团队啊，有一群很年轻的上班族，他们在上班啊，所以没办法做慈济，可是呢他们呢也思考到他们有下班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利用下班的时间为需要的个案送辅具，所以下班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菩萨时间。他们呢送的辅具并不是呢送去就好了，你看这个需要的个案，他们的家没有电梯，楼梯是这样的狭窄，那么重的辅具要怎么样送上去？这个真的如果没有彼此之间完全的配合，真的是很危险，一个滑手甚至后下面的人就要受伤，这个都是源于彼此的互相信任，跟彼此的呢愿意呢对贵为对方的关怀，所以呢愿意用心，大家呢一起努力的完成，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没有披风的英雄。这些英雄在哪里？在每一个角落，在黑暗的暗夜中，其实呢都不断的在传递着很温馨的故事。这个是呢台中北屯的环保志工，做环保很忙对不对？常常都说缺人做环保，可是我们这群可爱的志工，他们呢在环保之余，他们看到了一片很荒芜的土地，他们呢就起了一个念头，我们如果把它好好的整理，它呢或许可以变成一片很有用的土地，或许可以造福人群。他们呢就抓时间去整地，去除草，去邀菩萨大家一起呢去灌溉，去播种。你看啊，那个土里面的石头有多少，他们要这样慢慢的挖，把这些这么重的石头把它挖出来，不然地很难耕种。这进行时不惜不惜这个身体不惜身体的疲劳跟疲惫一样的呢很辛苦的在做。那他们呢种了玉米，种了甘蔗，种了其他的东西。那当种甘蔗的时候呢，有人就想说哎呦种甘蔗很麻烦耶，现在谁在吃甘蔗？那种下去了那个收成之后也很苦恼啊，要怎么办怎么用？结果呢到收成之后就有人想到呢把它榨成甘蔗汁，正好那个时候呢有灾难， 他们就想啊，那我们甘蔗汁拿来义卖，结果就变成了义卖时呢非常受欢迎的哈、哦、的一个哈、哦、圣品哈、哦。所以呢，不要起烦恼，在做的时候，其实事情呢就慢慢慢慢的呢，好、哦、在起很大的变化。相信呢大家的心是善的，那最后呢一定会有好的收获哈、哦。在哈。哦遥远的哈、哦、斯瓦蒂尼，他们也没有停止哦。你看，他们办第22次的行动义诊，他的义诊是行动义诊哦，是流动式，不是像我们是定在一个定点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义诊，你看这位是二度中风的哈、哦、史提勒，他呢家里贫穷，好、哦、也没有辅具，没有办法行走，可是呢他的邻居很慈悲，把他抱来求医。那我们的医师，我们的志工看到他这样子的状况，就送他轮椅，这样他以后是不是可以自己出来，哦、为自己谋生，跟呢、哦、就医。那我们的那个斯瓦蒂尼的负责人、哦、这个李厚玉他就说呢，他们那次看了600多位的病患，那他就说呢，其实呢我们看的不是这个数字。他说呢，我们是在看他们的需要，看他们的苦在哪里，所以我们不只是提供看诊，我们还提供辅具，还为他们准备热食。我们呢也看到他们需要陪伴就医，也有看到他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义诊不只是义诊，它真的是一个人对人之间的关怀，是一个菩萨对众生的一个爱护，所以让我们看了呢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其实呢不止这些、哦、还有更多更多的慈济的故事，每天呢都在这个世界上上演，包括各位菩萨也是啊，你们呢守在你们的岗位上，有多少的病患，多少的家属、哦、在呢他们辛苦、哦、身苦的时候，如果没有你们的抚慰跟陪伴，其实呢他们也会度日如年，但是因为有大家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愿意呢舍出一点体力，那成就他们、哦、走过这段苦辛苦的日子、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能够离苦得乐，甚至呢你们的引导让他们呢会看见一条康庄大道，看见一条菩萨道，让他们呢也有机会可以走进来。所以呢我们要去当人间的菩萨，人与人之间的菩萨，去当人中间的菩萨，那帮他们做桥梁，帮他们引渡，让他们呢、哦、可以呢从苦难 的此岸走到呢、哦、快乐的彼岸，走到菩萨的彼岸。那希望我们呢都是呢、哦、在人间大海、哦、在人间大海呢可以呢行动的、哦、慈航、哦、不是呢、哦、那个湖底、哦、干掉的湖底、哦、那一艘呢动弹不得 的那个、哦、船、哦、那我们大家呢一起不断努力，那相信呢世界一定会更好，一定呢可以改变。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虔诚祝福大家、哦、永远呢都能够呢搭慈航、哦、度众生到彼岸，祝福大家。那现在呢我们请花莲慈院、哦、赵俊明主任、哦、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1: 好，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交边防肝脑中风中心的赵俊明医师。那今天是我想要分享有中风的黄金时间。那我是从缅甸来的，那其实是中风是不是罕见疾病的，所以我的家族病史里面也是有中风的病史。那我先介绍一下中风是什么呢？中风是脑血管的疾病，那其实是可以分两个大类的。第一个是血管栓塞的缺血性的脑中风，还有是第二个是血管破掉的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中风发生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什么呢？脑内细胞会坏死，所以功能会变差。那人是发生怎么了？那中风一个月以后，那这个中风的病人65岁以上的话，他有可能是有多多少少的身心障碍的那个并发症 的可能性是有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是 有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中风的黄金的时间。好，那其实是中风黄金时间是可以算是有两个黄金时间，所以有一个都不能错误的。那第一个黄金时间是有关于预防的预防中风的，这个是从现在开始算的。那另外中风的黄金时间是如果万一有发生中风的时候是要急救的急救的黄金时间，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等一下会分享。那其实是有为了要预防中风的话，应该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是有五个数字的。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啊，第一个是有要自己知道那个血压，那其他呢是要自己知道还血糖，还有是有胆固醇。如果有血压、血糖，还有是有胆固醇过高的话，有需要赶快控制的。那另外是有知道有需每个人需要知道自己的心跳是有没有规则的吗？还是有没有心律不整的吗？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体重跟还有是有腰围。如果他如果体重过高，还是有变胖的有体重过高，还有是有腰围变大的人的话，他也有代谢的风险有比较高，所以这五个有异常的话要赶快处理的。那其实是我想要特别介绍是有胆固醇的部分。那胆固醇还是有血脂肪是的那个管理的概念是有每年都有慢慢在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概念。那其实是之前是我们胆固醇有三种，我们自己的胆固醇有没有高是其实是30岁40岁以后才我们测的，可是新的概念是应该是9岁到11岁开始需要筛检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血脂肪的情况。那另外是19岁21岁开始每个5年一次需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胆固醇有没有飙高的。那如果胆固醇高的情况的话，以前是40岁以后就需要开始是有药物治疗的。那现在是这个概念也是有改一点的。那现在概念是有30岁以后有需要开始处理的。那以前是胆固醇高一点点，我们通常是不太管的，可是要看一下个人的情况。那现在是说是如果你是高风险的病人，那也是那胆固醇的那个目标是可能是70以下，还是有风险很高的话，应该需要是有55以下的。所以有控制血脂肪是其实是有为了要保护你的脑血管跟心血管。那其实是那我们胆固醇控制的是不是只有药物控制的，应该是我们自己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好的生活习惯的。那另外是有预防中风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心理健康也是有蛮重要的，所以心理的健康还有是有感恩的心也是有一种预防的中风的风险。那另外第二个黄金的时间是急救的黄金的时间。那什么时候需要注意是人开始发生人有发现了中风的症状呢？所以我通常是跟民众说是我们应该需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突然偏眼感觉变强，还是走路不稳定的嘛。那另外是有突然看不到，还是看东西变成突然模糊的，还是肤色的情况嘛。那脸歪歪的，还有是手举不起来，还是有语言功能突然变强，还是讲话开始模糊的时候，那时候是可能要赶快打119，还有是赶快来到医院。那中风黄金期是黄金时间是现在是要看 要看那个中风的病因。所以如果是一般来说脑血管栓旧的缺血性中风的话 4.5 小时内我们现在是可以打血栓溶解药，如果有达到血栓溶解药的病人的话，恢复的机会是至少是 60% 以上的。那另外是如果他的病人的中风是大血管栓旧的中风的话，目前最好的治疗是我们可以做，对，有脑的动脉内可以做导管的那个血栓切除的手术，这个手术是24小时内可以做的。那出血性中风呢？出血性中风也是，如果是来到赶快来到医院的话，我们应该是有神经外科医师有赶快评估，还有是有需要紧急开刀还是抽血块的动作是提早做的话，恢复的机会是有比较高的。那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们花莲台东的花东的情况啊。那花东社区的话，目前是只有三家医院可以做动脉内的血栓切除的手术啊。那我们的花莲奇迹医院是其实是台湾的东部的那个唯一的医学中心。那我们的花莲奇迹医院的脑中风中心也是花东的唯一的中风中心。所以我们医院是24小时七天还有是有全年其实是无休的，那个24小时七天我们都有准备可以做的那个血栓，可以打血栓溶解药，还有是可以做血管内的血管内的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切除的手术的医院。那所以今天我的分享的重点是中风有两个黄金时间啊，那一个都不能错过的。那为了要预防的话，从现在需要开始的。那有中风急救的部分是应该要提早来看医院。那这几个是我的我的前导书。那以上是我的报告，感恩大家。
0: 感恩赵医师的分享，那真的让我们了解到中风的前期现象，那我们就可以呢做正确的判断，那不会错过黄金时期。那非常感恩赵医师提醒我们预防跟把握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还有呢最重要的生活习惯要养好，对不对？这样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哦。那不然呢，生病了之后再来看呢，其实呢也都呢有一点晚哈。那感恩赵医师，感恩。那现在我们请大林慈院的廖主任来分享，感恩。
2: 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中医内科廖侯勋。那随着慈济迈向一甲子，我们迎来非常殊胜的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这次为了迎接60周年，所以演义的规模非常的宏大，参与的人也非常的多。在门诊中遇到很多参加这次入经藏的师兄师姐，他们因为几个月来密集的排练，反复的起蹲与拉伸，有些菩萨的膝盖磨损了，腰背酸痛了，甚至出现一些肢体上的劳损和受伤。身为医师见到法亲家人们带着伤痛来到，心里感到十分的不舍。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我每次关心他们，建议他们说是不是要暂停练习来让身体有恢复的时间，但是没有一位菩萨有退转的念头。他们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廖医师，你赶快帮我调整好，我还要去参加排练，我绝对不能缺席。在他们闪闪发光的眼神中，我没有看到对伤痛的抱怨，反而都是自豪 和使命感。那这样大家都把参加这次60周年的演绎视为此生莫大的荣耀。那这样的愿力呢，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也期许自己能发挥良能，成为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希望能透过医疗专业帮大家除了拔除病苦之外，也能护持每一位菩萨的愿力。最后 在此祈愿这次的无量义法随诵的研议能顺利圆满，也祝各位家人们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
0: 感恩廖主任跟我们分享，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菩萨真的非常的勇猛，那真的是一念心。因为呢，你觉得这个是一代的盛世，这个是呢我今生可以呢为慈济留下的历史，所以呢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很看重，看重自己的角色，所以你就会把它演好，你呢就会去突破任何的困难啊。也非常我们的非常感恩我们的医师哈，那能够呢守护我们的菩萨，让他们的愿呢可以呢成就，那也祝福您的愿哈能够生出无限的力量哈，可以呢好圆满完成，祝福感恩。那现在我们请台北慈院的洪硕穗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万师父，还有各自业体军长、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阿弥陀佛。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穗，非常感恩德万师父早上的一个开示，就是说四大不调造成，还有天灾人祸造成全球人民的苦，所以还好有慈济人。但是如果身体的四大不调，或者是身体的天灾人祸呢，就是要有医师来为大家解除这个苦。那我们生活在台湾非常幸福，所以没有感受到求就医的一个困难。可是在全球其他很多地方，很多地方要见到医师或者有病要就医非常困难。那非常还好我们有仁医会，也就是国际仁医会在世界为人民的一个健康呢 来拔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年我们在花莲慈济所举办的国际慈济仁医会30周年的一个状况。那他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行愿一甲子，任性护苍生。那仁医会呢，我们都简称国际仁医会都简称 TIMA， 就是慈济的国际医学医学会议啊。它是在1996年，所以说也是30年前。那时候呢在台湾就是有一些医师，当时是由我们的林执行长，他就召集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医师的人员联谊会啊。那经过了30年，已经分布了30个国家，也服务过59个国家啊。那我就用 GPT 查了一下，我就问说现在是哪一个组织有最多举办过最多的义诊，做过最多的医师的一个义诊的服务？它就是慈济。好，那第一名比第二名是远差好几倍。好，所以可见这30年来，我们的国际仁医会在全世界所做的、所帮助的人数是远超于其他的组织。那这个年会呢是每年的中秋节，它是起源于30年前。那时候菲律宾的崇仁医院的吕秀璇副院长，当时他是在国海外开始做义诊的，那他在1996年就回到金色来见上人，那之后就每年中秋节来到我们的金色跟上人共度中秋节。所以说上人就说好，每年的仁医会年会呢一定是要在中秋节啊。所以从2000年起就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仁医会啊。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我第二次全程参加啊，上一次就是去年，因为是去年是台北举办，我是刚好是学院长，所以不得不全程参加啊。但是也是因为学院长，所以没有机会好好的聆听整个课程，所以想说好，那今年一定要来好好的聆听，顺便享受一下我们科务组、我们整个团队为大家这么辛苦办的一个活动啊。那就在2个礼拜前啊，在我们一大早呢，院部就院长带着大家 对，一大早就过去参加，所以前几天院长也放了这张相片，他说他那一天非常非常欢喜，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欢喜，我想是因为那一天是因缘非常殊胜。啊，这一次的会议，就是两天，算三天两夜，但是实际上是两天。第一天就是很多长官，还有我们金色师父，还有明师父、曾师父跟易师父，他前来全程来指导大家。开幕式通常都是非常欢喜，就整个气氛，因为都是各世界各国，他们一大早从世界各国来到华联，所以我们就用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的一个心情。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在韧性，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国家一直在谈论到韧性还有永续，所以就是会安排一些主题，由大林赖院长，因为这一次是大林主办，还有我们请卫福部刘司长、简院长来讲他们在这韧性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那第二天是一整天的课程，我们知道说最近我们要回馈佛国，所以在尼泊尔做了很多事情，在五月也是他的净思堂就企业，那也刚好有这个净思堂是我们在尼泊尔一个据点，那很不巧八月底就是一个他们的洪灾，刚好可以从那边当作一个基地去帮助，因为尼泊尔他不允许，当时不允许外国的人进去帮忙，刚好我们成立就可以是当地的去帮忙。那很特别的呢，会邀请一个主题，就是请极限科技的一个执行长，这个是这个公司它其实是蛮年轻的公司，但是它做的是无人机，我们都知道无人机可以用在很多用途，有些是用在战争，但是呢我们是把它用在救人，经过他这样说明呢才知道其实要用无人机来救难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都想说像送货一样就送过去，其实每次有灾难并不是发生在我们想象的地方，那不是我们想象的地方，那个地方无人机要送过去我们要考虑它的航线还有它那个有没有办法收到讯息，通常灾难都是比较困苦，那边的通讯可能都是断讯，所以他如果收不到讯息飞机也飞不到那边去，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个无人机它一个科技原来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开发出来，但是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那相信说我们他们继续的努力，那在这方面就可以未来如果真的很不幸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帮忙非常大的一个救助的。那当然在这个会中主要我们还是想知道说世界各国大家在其他地方所作所为，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很多地方约旦啊印尼马来西亚有些地方也许我们都不一定会过去，可是那边竟然有慈济人，也就是他们当地的仁医会的成员在那边默默的耕耘。那美国菲律宾跟新加坡这个也都是在那边耕耘非常久了，都是一二十年以上，所以他们回来分享，所以看到这间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全球都有慈济人，但是也有很多穿着白衣服的所谓白衣超人在那边默默的帮助一些病苦的一个人。那大家最期待呢就是中秋晚会，那我们可以看到晚宴呢就是由香积祖还有金色师父他们每次做的都非常非常可口非常好吃的一个晚餐，那这一次是由我们云嘉南的师姐来负责。第一次吃到德月师父帮忙备的一个面食，非常好吃，就在这是在金色那边跟我们谢金龙医师还有叶天耀医师还有我们夏主任一起用餐，大家都光到请德月师父煮了好多好多碗面， 这个中秋晚会呢是这个 TIMA 就是仁义会的一个经典，就是在晚上呢大家就会聚在一个星光的一个场非常气氛非常好的一个夜晚，大家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啊。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在30年前，当时呢是在金色，那时候副院长他是跟大家载歌载舞，那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会 有原住民带大家 在这个场所呢一起共欢。那左上角就是也是在金色那个草地，但是现在已经盖起来，就是上人的会客室。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花莲进士堂前面的道旅广场，大家围成一圈，现在参加人数有300-400人，一圈已经不够了，要围成好几圈啊，这个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人，所以这个未来是越来越多圈。那第三天呢，第三天早上是我们严执行长他来讲半导体到慈善置业。那严执行长他讲台湾为什么会成为半导体的护国城神山啊，因为呢半导体要制成不是那么容易，他的只要一点点闪失品质就不好，所以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依法不依人。那所以他说我们慈济呢就是大家都依着上人的法，如果说大家都是统一照着这个法，就慈济就是一个台湾的护国城神山。那在这个会呢主要是要看一些旧朋友啊，也认识一些新朋友啊，所以像从世界各国来的朋友啊，那其实很多时候看到的朋友哈，我不是很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来问我说：“你爸爸最近好吗？”所以反而就说：“哦，那好，那我下次一定要把我父亲带过来。”啊，下面左下那一张图呢是尼泊尔的医师。柬埔寨的医师，因为去年有机会去柬埔寨做义诊，那这一次就想说跟他们叙叙旧，那再问问看他们最近在做的哪些事情。那刚刚提到这一次是我两天整就是3天2夜都在那边全程参与，就这边照了一张相跟今年的学院长，中间是美国廖医师，他就跑过来说他也当过3届的学院长，那所以就大家就很高兴合照，还有非常感恩我的室友就是夏一郎主任，他也是全程陪我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在这个会议是感受非常深，而且觉得不但了解我们慈济仁义会在全球做的一些事情，也是非常的敬佩这些算是白衣超人在世界各国为苦难的民众去做付出。那也非常感恩这一次云嘉南师兄姐的协助，把整个会场还有我们的一个整个活动办得非常好。那以上是跟大家分享，感恩恭敬师父开始。
0: 感恩洪副院长的分享哦，真的 TIMA 是呢每年大家的期待哦。如果有人呢有师兄姐呢有机会参与这个工作人员，他回来有遇到我们都会很兴奋跟我讲说：“我这一次我会回来哦，我会回来哦，非常的开心哦。”那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因为仁义会真的走遍了哈全世界哈很多很多的偏乡，让很多苦哈有病。无处诉的这些病苦的众生真的呢找到了依靠。所以呢我刚刚看到呢那天也是有听到医师在分享的，他说呢30年呢我们呢在做什么呢，在为生命找希望。听到这句话那个时候呢我非常的感动哦，是为生命在找希望。他真的把慈济的精神很透彻的跟他自己结合在一起。我们慈济不就在为生命找希望嘛，再找一条可以呢 走出希望的路，所以呢非常感恩洪医师呢让我们呢再回忆这样的一句话，感恩洪医师的分享。那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的杨洵医师来分享，感恩。
4: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姐大家早，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肾脏科杨洵医师。那今天早上跟大家的志工早会分享，用我们肾脏科的一个 case 来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在肾脏科团队在照顾上面是怎么样解决病人的病苦，那同时也是解决他的辛苦的问题。那主要是要用心倾听的。那目前台湾的话，慢性病、肾脏病的盛行率非常的高，常常被称为洗肾之岛。许多病患在面临洗肾的这个情形的时候，心里是充满他的恐惧跟焦虑的。那我们医师呢，到底是能治疗他的病苦呢，还是能治疗他的辛苦呢？其实有时候要先解决他的心里的苦闷哦，才有办法去治疗他的病痛。如果他的心结一开始没有打开，拒绝治疗的话，其实我们对他的疾病也是莫可奈何，没有办法的。那今天透过一个分享来看一下我们临床陪伴的经验，那借由打开病人的心结，然后让他可以接受治疗。那我们的肾脏病呢，常常病人发现的时候，有时候都已经是末期了。那有几个症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泡水、高频倦，有泡泡尿、有水肿、高血压、贫血，还有疲倦的情形，这些大家都是走到肾脏病很后面的情形了。如果有这些的话，大概要及早到我们的肾脏科门诊来追踪。那我们肾脏科的照护的话，其实不只有医师而已，我们还有卫教护理师，还有营养师，还有药师，我们组成强大的跨团队，共同的卫教与治疗。那实证的话，在临床研究指出，如果说接受跨团队的治疗，其实可以有效的减缓病患进入透析的一个时间，那也可以缓解他的不适的情形。那要鼓励病患，他每天都要量他的血压跟体重，那克服饮食他的限制的一个沮丧，那积极的参加营养的卫教。那我们分享一个个案，他是从恐惧洗肾到拥抱新生，他是一个74岁的伯伯，主要是高血压多年了，那慢慢进展成一个高血压的肾病变。那来看到的时候，其实他的肾脏功能已经是第五期了，面临要透析的一个治疗。那意志非常的消沉，那一开始想说他不想活了，不想要接受透析的治疗。那不过团队呢，大家就耐心的慢慢的陪他，让他先解决不适，身体的不适，药物治疗之后，那在每次的回诊呢，就是慢慢的倾听他的一个心理的困扰了，那不要跟他讲大道理，在门诊就是默默的倾听他的担忧，然后辅助他，那慢慢让他知道说，其实洗肾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可以改善他的生活品质。那经过1年多的时间，他终于打开他的心结了，他想说，都已经这么久的时间，身体确实是不适的症状越来越严重，那既然大家都跟他说可以洗，那他就试着洗肾看看。那终于转变心念，让我们可以延续后面的透析的治疗。那目前呢，他是活得也是算非常的有生活品质，吃得下，睡得着，血压控制得很好了。那我们来看，这病人大概是25年的11月，因为急诊尿毒症收进来。那住院当中其实就有跟他讲说要准备透析了，不过他还是很抗拒，很排斥。那所以我们大家就先用药物缓解他的症状，然后之后每个月的回诊，那慢慢的倾听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担忧以及苦闷，然后那也一直在辅导他说是不是可以先去看看，别人怎么洗的啊，那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的情形。那终于到9月份的时候呢，他再一次因为急性肺水肿进来住院之后，他想说都已经1年了，那大家都跟他讲说洗肾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住院就接受了我们的导管的放置，那开始接受我们的透析治疗。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们团队不管是营养师或是药师，或者是我们出院准备，其实都有积极的介入，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来照护。那这病人从一开始的肌酸酐从10、11那大家一直维持有尿毒症的症状，到洗肾后呢，大家可以开始降下来8.6，没有再往上爬了。那所以说在我们科的话，我们陪伴主要是要用同理心理解对方的恐惧
5: 我不要马上跟他说啊，你这个要洗了，不洗会死。那有时候这一个重大的打击会让病人产生一个抗拒的心理。那第二个要利用善听者的一个建议，有时候病患不是要你告诉他一定要怎么做，他只是想把他的一个不适或者苦闷给诉说出来。那当你接受他的迷茫之后，他有时候反而更愿意打开他的心结，接受你对他的治疗。那适时的给他正向引导，那他对团队会有一个信心。那我们医疗是守护生命的磐石，那倾听可以抚慰心灵的迷茫。那利用这个 case， 那希望我们在之后的照顾上可以利用我们团队力量帮助更多的病人。以上今天的分享，谢谢。
0: 感恩杨医师的分享，真的是医病先医心，那个心得到治疗了，其实呢病也就减轻了三分。那这个杨医师呢，先给了病患一道光芒，让他看到那道光，他就充满希望，那要治好他的病就容易多了。他能够接受你，他欢喜了，那他自然呢就呢能够好好的配合。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杨医师的分享，感恩。现在我们请人文置业萧耀华顾问来分享，感恩。
6: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奇迹人，早安、午安、晚安。我是奇迹月刊摄影萧耀华哈，今天跟各位想分享一下我这次到尼泊尔那边那个灾难现场的一些感觉啊。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是8月26号那个在尼泊尔发生很大的那个土石流嘛。那9月1号的话，就我们人文界中心就决定要派人过去，所以9月2号，我跟新闻部的同仁4个人一块就从早上从台北到进香港，就到尼泊尔。因为那个飞机有转机啊，在香港，所以那个时间拖得很长，从早上我们台北出发到那个尼泊尔已经是台北的时间3号的凌晨，在这么漫长的那个时间里面的话，无所事事，那我就是胡思乱想，就想到一个过往的出差那个灾难现场的那个想法。那我先跟给各位看看那个在伊朗的，当年的在伊朗我拍的那个2003年的。那为什么会提到伊朗那个地震呢？我们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这个都是当年2003年在伊朗那个发生那个地震那个拍。其实我最主要是想讲，就是这一张那个右面那个师兄叫那个顾鹏，他是伊朗人，所以他们伊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嘛哈。他就跟我们讲到一个有关那个阿拉的国度，伊斯兰的那个国家里面一些他对阿拉的一个想法。他说在伊斯兰的国度里面来说，所有那个穆斯林，他碰一些一生人碰到的好的坏的，都是阿拉安排好的。他目的就是去给他们的阿拉的子民作为一个那个考验，这样。这个是伊朗的一个地方。我们把那个镜头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又是尼泊尔，尼泊尔的个就是2015年又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嘛，也是透过奇迹功德会，我们就好像第3天就去到那边去帮忙啊。这些就是当年的在尼泊尔拍到的一些那个灾难的现场，然后。为什么会有讲到那个尼泊尔那个地震呢？因为 我记得我当天从那个泰国跟师兄师姐一块飞到那个尼泊尔，星期中午过后，那过后的时候呢，就是当天马上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尼泊尔那个年轻人带着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拍，一直拍一直拍，拍到天黑，拍到相机没有电，人也没有电为止。那个年轻人是为什么对这个灾区这么熟呢？因为他本身工作就是导游嘛，所以他很熟。可是在这个时间我最有印象的，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想法，他说我们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现在也是主要那个是印度教那个主要的一个国家，他们都一般民众都很虔诚的，那为什么他们会碰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呢？这样子，但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那个水平太低了。我只是想到，当年在伊朗的时候，那个古鹏师兄跟我讲的那个，所有这个好的坏的都是阿拉安排好的。我心里在想，这个会不会是那个佛陀？我说他们印度教所信奉的神也是一样的，跟他们那个一个考验的。那我们就把那个时间再回到那个接起尼泊尔那个土石流。这个土石流可能跟前两次我所讲的那个地震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
7: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跟大家报告，今天上次我们就一年前的除夕前一天呢，我们是第88集，那时候我们讲发发，然后过年后就一年后的第一次分享呢，那是89集，他说又发又久。那今天呢是99，我们今天是直播第99集了，天长地久哈。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是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企业也好了哈，事业也好，修行团体也好啊，都很需要人才啊，也都强调呢如何去发掘人才、培训人才、储备人才、使用人才等等啊。人才一定是人，但是人不一定是人才了哦。所以呢，对企业来讲呢，人还不算是最重要的资产。哎，有人会怀疑哦，你有没有说错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你怎么说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人还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呢？啊，没有说错。啊，人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对的人才是了。啊，因为对的人呢，啊，对的人才呢，才会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呢，更大的利益啊。所以企业很竞争嘛，需要广纳人才。这个甚至呢高薪挖角啊，而且还花很多的成本进行人才的应征啊跟培育，虽然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选错人或用错人的话呢，那是成本更高，代价更高，所以用人也是一门学问呢，啊，那这个是对企业而言呢，啊，但是如果对修行团体来讲呢，用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了。修行团体是以缘相聚，以法相会，是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所以呢，他是强调一切众生无论根基立顿，皆可成佛，因此呢，他是不舍任何一人，不放弃任何一人，都要重用他，都要尊重他，让他发挥生命的价值。其实呢，在这个慈济志工团体里面呢，当你听过一些人的这个现身说法之后呢，我会发现呢，这些志工们都有一段呢不堪回首的往事啊，有些呢像是好勇斗狠呐，作奸犯科啦，酗酒打架啦，贩毒啦，吸毒啦等等，虽然这些人已经是浪子回头了，但是呢，他们。